0: 个剪睫毛还是男的吗？真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哎。我还是见的太少了，可能。谢谢船头你岸上走的飞机。谢谢意大利的小海的办卡。我跟你说，这不是眼睫毛长，这是刷了睫毛膏，好不好？长的话一般都是这样的，这样的都是刷的，好不好？我眼睫毛也长啊，我还没有碰到，生活中我很少碰到眼睫毛比我长的人，但是我也要夹了之后刷了眼睫毛膏才会这样的，好吗？长归长，这个方向还是很有规律的。好了好了，今天口水都说干了，暂时不说了。
1: 祝六七三七三六周年快乐。
0: 哎，哥，伴奏很专业啊。
1: Yeah.

歌迷游戏粉的火箭，两个火箭。好吧，好吧，好了好了，讲了讲了讲了，不是，真是戏比我还多。这一轰邮件呢，讲的是什么哈？给你们看，标题就很夸张，标题是希望以自身的经历通过发解卷劝诫大家珍爱生命，远离酒精。再把这弄小一点点吧。怎么说呢，发发好。本来对是否要写这封邮件有过纠结，因为事情发生的很巧，感觉编剧都不一定敢如此编排，但是我就敢。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那上帝这次是编了一个悲剧让我来经历。等一下，事情是这样的，本人今年虚岁30岁了，之前因为个人感情原因一直没有女朋友。谢谢安静看直播的小杨的飞机，谢谢游戏粉的两个火箭。之前也有将我的两段感情经历编辑成邮件发给发姐。等一下，你都没有女朋友怎么会有感情经历呢？行吧，但可能因为过于普通所以没被读过。今年过年前腊月25左右，经过亲戚介绍和一位小姐姐相亲，我和她对对方的感觉都挺不错的，所以过年之后双方家里就决定定亲了。我所在城市这边农村的习俗，如果相亲的对双方对对方没什么反对的意见，那么就要定亲，相当于没有确定结婚日期的订婚，订婚就是定亲咯。确定2月27号农历的正月12行礼。行礼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结婚是吧。定亲前两天，我给我的最好的兄弟打电话问他能不能给我当媒人，他一口答应，然后在27号的那天和我一起

去女方家行礼的时候，因为饮酒过多去世了，年仅30岁。好，谢谢梦想家的3个火箭，谢谢丑小鸭、唐老鸭的高级手琴。这个跟绿没有关系啊，有点惨啊，可能是那个喝酒，就是婚礼的时候喝多了，高兴嘛。他说我的这个兄弟和我的关系呢，怎么说就是八拜之交，除了真没拜过。我跟他高一认识，同学一起去部队服役，还是战友。他和他老婆都是我的高中同学，在高二的时候我给他俩传了一年的情书，所以当他大女儿出生的时候，认我当的干爸干亲家，年年过年一家人来我家拜年，是真正的通家之好的那种关系。事情出来了，不管怎么说都是因为我的原因而导致他的死亡，以我和他的关系也不可能走法律途径，也不可能牵扯到女方那边的人，所以我的父母和我的意见都是一样的，我们自己扛了所有赔偿，虽然也尽了最大努力赔偿他的家人，经过协商最后赔偿了80万，如果走法律程序最多也就20-30万。到底是我不太了解这个赔偿标准是不是如他所说哈，因为我毕竟不是律师。虽然80万需要我卖了自己的房子和车，但是我的兄弟却再也回不来了。事情在昨天上午算是彻底解决了，把我的兄弟风风光光送走了。他的家人在他出事后的2天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那肯定啊。之后他的家人也没再说什么，双方也算是好好商量着把事情解决了。女方那边也在事情发生后表示愿意赔偿，但我和我的家人是没有同意的，因为舆情不和，不应该把别人扯进来，事情因我而起就该因我而止。虽然一夜回到解放前，但钱没了可以再挣，这也不算什么，其实更多的是自责和悔恨。不过人死不能复生，逝者已逝，活着的人要继续活着，只能说心里有多少自责以后就有多少责任，毕竟他还留下了2个孩子，这也是我以后要承担的义务。以前总能听说某某某因为饮酒去世了，谁谁谁喝多了喝死了，总有一种隔岸观火的心理，道理都明白，现在也少有酒桌上硬劝别人喝酒的事儿。但当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可能才会对这种事情引以为戒。我也知道这封邮件当发发读出来的时候，水友们会对这种事情有点听多看多的感觉。不，我们对讲道理的话，实话实说，我们对这种邮件没有听多看多。我们平时对那种绿邮件啊，或者是作业太少的邮件是看得很多。你这个邮件我们是第一回遇到，真的是比较那个警醒啊，敲警钟。但还是希望多少提高一点点水友们对酒的警惕，希望大家以后少饮甚至不饮酒。毕竟生命有时坚强的如同杂草，但有时也会脆弱的如同鸡蛋，一碰就碎。最后祝发发盛世永元，盛世美颜，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对了，发发，最后说一句，我真的不是公务员啊，是发姐的笑容由我来守护。哦，这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熟人吗？这不是愚人节邮件，是3月4号的，只是愚人节读出来而已。是发发的笑容由我来守护，是你吗？啊，是那个经常开播都会第一时间送飞机的那位同学吗？我操！哎呀，这个真的是有点令人难过。喝酒喝多了，其实喝酒真的。有时候结婚的时候，那个伴娘和伴郎啊，容易出事儿。因为很多时候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好多婚礼哈，其实婚礼的时候当天新人是非常辛苦的，从早上5-6点就开始要化妆啊，拍照啊，还要抢亲啊，给红包啊什么的，然后一直还要中途换衣服出来敬酒。他们看着好像是敬酒，但实际上很多人是用的那个白开水，就是以水代酒去每个桌子敬酒，因为喝不了那么多。但是这时候呢，伴郎很多时候就挺身而出，一般伴郎是那个新郎的最好的朋友之一嘛，对吧？啊，挺身而出说，哎呀，新郎今天很辛苦了，我来带他喝一点，然后有时候反而喝很多。而且就是喝酒啊，有些那种上头的
大家一看着很吓人，比方说一喝了酒，就像那个就像煮熟的虾子一样，脸满脸通红，全身通红的，很吓人，大家不敢劝了。但是这种呢，好像是从医学角度来说，好像是反而是一种解酒能力很强的表现，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但有些呢，就是越喝越白，那个就很可怕，这种就千万别劝了。但是我们还有我们女孩子，首先我们不要，没事不要劝女孩子喝酒。其次我们脸上一般有粉底，不管越喝越白还是越喝越红，你们可能都看不出来，所以就大家适度饮酒哈。上头的不能喝，总之都不能，不要喝，好像没事喝酒的话，就一瓶啤酒就够了吧。我觉得我不太懂这方面，因为我其实酒量很差，我大概是一瓶就有点一瓶啤酒哈，那种山城啤酒，知心朋友啦，就那种一瓶我就头很沉，然后如果是那个一两瓶，我就有点走路就歪歪斜斜。谢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还会因为有些时候应酬啊喝点酒，现在基本不喝了，酒量越来越差了。谢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谢谢我认真的说我喜欢发发的高级手机。还有就是说很多人啊，特别是男孩子，年轻的时候贼能喝啊，高中啊大学啊，跟那个同事啊，不跟那些朋友室友出去喝得很强，但是随着年龄大了的话，他有时候他总人呢，总是把自己的最高水平误以为是自己的平均水平，就好像你曾经倒过钻石，你觉得自己是钻石水平，实际上你只倒过一次钻石，平时都是白金五。所以他有时候觉得自己能喝白酒半斤，但实际上那是你的峰值，而且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这个会下降的，不能喝那么多。谢此生无爱发发的飞机。而且不能喝得太猛，如果一定要喝，少喝一点，而且不要那种现在很多观众可能是学生，比较少接触到这方面，但是你们在工作中有时候因为社交啊或者应酬的关系，难免会喝一点酒。我先说哈，就是不要一上去就喝酒啊，什么迟到了我先自罚三杯冲个浪什么的，不要啊，先吃点东西垫一垫底，不然的话你如果空着肚子就直接去喝酒的话，那个酒精吸收的贼好。你说哎呀，就好久没有见到食物了，饿了很久，对，然后就很伤的，最好先吃点东西然后再喝一点，但还是少喝。谢谢此生无爱发发的飞机。冲浪去，而且就是不要太那个，喝酒喝开心就好了，不一定就以前有些那种习俗吧，说一定要把谁喝倒，把谁就是不行了那种，说瞎话说胡话了，倒在那里睡觉了。然后在我们那儿有个说法叫这种才叫把人家照顾好了，那种才叫把别个照顾好了，喝舒服了，就喝舒服了。但是不是啊，这个有点喝过了。我觉得喝酒就喝得稍微，你如果一定要喝得有点二麻的，就有点那种，大家稍微就缓解一下气氛就可以了，不要喝到烂醉那种，一定要在厕所里呕吐啊，或者说倒在那个沙发上人事不醒啊，这不太好，没必要。谢谢左面凡客的飞机，谢谢刘星先生发发的飞机。哎呀，我觉得这个笑容由我来守护。这个事情真的是，虽然就是怎么说呢，是意外嘛，太可惜了。他处理的也挺好的，就这个事情发生了很遗憾，也对对方家庭和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都把自己的车子和房子卖了，赔偿了对方很多钱。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你和你的老婆现在还好吗？就因为毕竟婚礼当中出现了这种事情，还是影响挺大的，还是祝福你吧。我看你经常都在直播间，希望你一切还就是已经慢慢的回到正轨了。
大家还是注意身体哈。嫂子是个好嫂子啊，是的。哎，不是今天没有邮件吗？哎，先过节，加油，加油！我知道他们结婚了，但是说，其实人的感情啊，特别是男女之间的感情，有时候很坚固，有时候很脆弱。我不是说他哈，我只是说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有时候刚刚结婚，突然就遇上这种事的话，容易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一些。就不好的那个什么，就加油！希望以后越来越好。

下一封邮件了，我就。我做形象设计好多年，也经常看你直播，就在淘宝上给你找了几件靓丽的新衣服，直接把衣服装图片、服装图片和你头像 PS 好了，穿衣效果一目了然，好不好？给点建议，我会改进。微信号巴拉巴拉巴拉，昵称是凯文老师。好，突然画风突变，这个他说是做形象设计很多年了，大家来看一看觉得怎么样。感觉有第三只手。这是第一套，不对，这是同一套。刚才看到这个手，看到这个手有点怪怪的。我怎么觉得这件衣服说题目穿过，气质连衣裙2018，做自己，新自己，新潮流。其实我觉得还行吧，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就说你把我的头披上去，大家都知道我盛世美颜，其实披在谁的身上都挺好看的，关键是我们是霍比特人呢，你这样就完全规避了我们身材上的一些就长处和短处了，对不对？你把我披到维多利亚秘密模特身上去，人家穿啥不好看啊，对不对？人家如果你披得特别的仔细毫无破绽的话，人家说哎，虽然长得还行，就但身材好霸道哦，这样少了一些参考意义。而且就是一个人的整体形象啊，要还是要从他的身材啊出手是怎么回事。而且你们不要光看我们的就是发在那个微博上的照片，你从我们发的照片来找什么长处和短处的话是不科学的，因为我们都把短处给 PS 了。比方说其实我们真人啊，霍比特人嘛，很娇小，但是你光看我们的照片啊，那是1.8米，对不对？啊，或者说真人有点驼背，或腰不是很细，但是你看照片都是这样的，然后你觉得哇，这么好的身材怎么就是不会穿衣服呢，对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兄弟。比方说你会看到有时候女明星啊，或者女主播，甚至网红什么的都有，他们会发比基尼照片，然后说这么好看的衣服，哎呀，为什么他平时出席活动，或者说有时候拍那种广告啊，那种视频的时候穿的衣服不好看呢？我觉得他审美有问题，我要给他写邮件。但是不是的，其实这个也是 P 出来的。这个淘宝的那些卖家秀，很多人说淘宝的卖家秀和买家秀差很多，实际上卖家秀也不是真正的卖家秀。现在不是淘宝也有直播了嘛，对不对？以前啊，我是一个就马云身后最重要的女人之一那种，我是那种金钻卖家，金冠买家说错了，是那种他身后最重要的女人。我经常在淘宝买衣服，就觉得很自卑，说哇，他们穿着这么好看，我穿起来怎么就普普通通呢？后来淘宝也有直播了，他们就像那个，就像在街边边，在街边摆摊一样，就把旁边的衣服拿出来穿在身上，然后就给你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然后跟你说这个款式啊，什么什么。后来我一看，也没有，我以为各大个的都是超模的，我以为每一个人都真的像数据写的1.7米90来斤呢。我看那个直播的时候也就这样吗？是啊，都要皮，明星也要皮，只是明星会好一些。就没有人跟自己的照片一模一样，除非照错了。很多明星他不是会出席活动吗？他会有两种照片流出，
一种是自己工作室，比方说杨幂工作室啊，范冰冰工作室啊，就出的那种官方照片，还有一种是其他外国记者说，哎呦，这个姑娘好美，我要拍下来，发的那种照片。经常你不知道，外国很多时装节嘛，什么米兰时装周啊，巴黎时装周，中国很多女明星都会去，就会去参加。然后她去外国人的地方嘛，对吧？很多外国记者说啊，这个女明星很漂亮，我要去拍几张。然后她说，我拍了的照片我也不 P 了，我们拯救一个真实，我就发在路透社了。然后她发在路透社的照片，就跟我们女明星在国内发的那个官方照片就差很多，真的。都有差别了呀。谢谢连绝洗浴啊，连雨细节的那个飞机，一些冰糖的飞机，就是大家要理智一点。嗯，这是什么？看看。哎呀，新疆人，其实老外如果真的要说普通话的话，差不多也是这个味儿吧。人美歌甜的范妈妈，新年好！我是2015年毕业的，坐标杭州，平平淡淡的过了大学4年，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程序员，但是真正从事了这个职业之后，发现我在大学时候想象的程序员生活有很大的区别。程序员生活不就这样吗？就我现在虽然没有当过程序员，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象程序员很风光。入职前半年，因为很多东西没有接触过，所以拼命学习，后来基本可以胜任公司工作，剩下的就是无休止的重复劳动。加班就不说了，关键是频繁改需求，还得忍耐产品提出来的非常脑残的需求。有产品狗吗？我们公司的产品不是搞技术的，所以很多东西提得很傻叉，很恼火，但也不好发作。以前一直觉得产品和开发之间的矛盾只存在于段子里，哼，段子都是来于生活呀。后来才发现是真的，发现以前搞设计的应该明白我的感受。是的，还有就是公司的社保、五险一金都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交的，那不然呢？所以看着到手的钱不少，其实认真算算真的不比那些混体制内的公司同学高多少。我刚毕业的时候还会去健个身，后来因为每天回家都很累，就失去了健身的激情。总之就觉得自己精神状态变差了。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还有对成为体制内大佬的憧憬，我去年考了公务员。我们那个科室还是挺清闲的。哎，这个人有点厉害哦，说考公务员就考了。我好多同学想转行考公务员，还有点考不上呢。早上8点半，下午5点不到就可以走了。真的吗？嗯，好吧，这是公务员宣传片吗？可以说是非常舒服了。这期间我也恢复了健身的习惯，精神状态也好起来了。然而问题又来了，考了公务员，薪资肯定是低了一大截，这也是我难受的重点之一吧。这就抛开不说了。之前我工作的环境，身边都还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哥哥，偶尔有几个小姐姐。前台吧，那程序员有几个小姐姐。现在我每天面对着30-40岁的大叔。哎，你2015年毕业，哎呀，算了。每天听到的也都是他们孩子在学校又闯祸了，又被老师叫去学校了，股票跌了涨了，房价跌了涨了，巴拉巴拉。我的内心感到了深深的落差，因为这样暮气沉沉的生活可能会。

填满我的余生。想想我就很害怕，其实我知道这说白了就是心态问题，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有问题，我不甘心就这么成为一条咸鱼。哎，你怎么能说中公务员是咸鱼呢？这个想法非常不对哈，纠正你。所以我想问问范范嘛，你觉得我是不是做了正确的决定，还有怎么摆正我现在不知足的心态？这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我也懂得世上没有什么工作是真正能让人称心的，但是现在这种生活造成的落差对我打击真的挺大的。 PS 毕业了3年，攒了些钱想搞点投资，家里人意思叫我去投资个商铺，但是我想买个小点的复式公寓，范妈怎么看？哎，其实我觉得他挺好的呀，对吧？3年攒钱能够投资商铺搞复式公寓，你这又侧面反向，不是反向啊，就侧面又宣传了一波程序员原来收入这么高吗？今天荒野雨发的生存的程序员也是破费了，支持了好多个飞机，谢谢你。工作3年，而且不是30多岁的工作3年，是刚毕业之后工作3年就攒了点钱可以投资商铺啦，而且坐标是杭州，杭州的房价冰冰出来说一下很可怕的，虽然没有北上广这么夸张，但是也是5万左右吧，5到7万呢好像啊。谢谢小咸鱼的飞机，谢谢方野发程序员的飞机，真的很有钱啊，皇帝们。3年可以买复式公寓，不会是自己攒了10万找家里拿了200万想投资商铺吧？希望不是这样，这样我们对程序员的幻想又要破灭了。我很怕他说出那种毕业了3年攒了些钱，大概20万，买了套房子，找爸妈借了200万买了套房子。谢谢小咸鱼要有梦想的飞机。其实我觉得哈，这个真的他其实过得挺舒服了，在杭州想考公务员就考上了，还有时间健身。怎么说呢，他觉得在公务员的办公室里面都是30-40岁的大叔，每天听到的也都是孩子在学校又闯祸了，他不喜欢这种中年人的氛围。但是你要想一想，就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不能全都要啊，你毕竟不是周星驰。鳌拜说错了。你想想，如果你在程序员，你程序员的公司，不是程序员的公司，你还在继续干程序员，然后你的周围同事也是程序员，可能到了他们30-40岁，没有办法跟你们谈孩子在学校又闯祸了。因为他们还在加班，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根本没有时间找女朋友，所以一直生活都非常的年轻，就没有什么进入中年的感觉，不会跟你提及他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因为他们还没有交女朋友，对吧？人家就是因为清闲一些，稳定，收入不错，有空闲的时间，才有精力和金钱出去结交女孩子啊，就认识女孩子，结婚生孩子，然后在学校闯祸呢，你是少了很多烦恼的。谢谢阿门每天喝8杯水的飞机。真的呀，我以前是做设计的嘛，也是画图狗，那种加班很辛苦的，虽然收入很高，但是我跟你说哈，收入很高，但是又没有高到那个级别，就比方说像你懂的吧，就不是真正的那种高富帅那种级别，就是高级白领吧，可能一年20-30万，在二线城市1.5线城市20-30万，但是呢因为你每天都在忙工作，第一你没有时间出去玩，第二你就灰头土脸，看上去你就算你狠狠心买个什么 LV， 人家都觉得是 PU 对吧？不是，人家就觉得是假的。哎，有些说没命花，哎呀，可能吧。
哎不不，哎我说错了，我说错了，是吧？没有没有没有，有的有的有的有的，就是真的没有办法捐得。而且姑娘们会觉得，世界上所有人，不仅是男的，女的也都是外貌协会的。你如果天天，不是很修边幅，有点邋里邋遢的，然后你挣很多钱，有没有挣到可以让大家忽视你的外貌的那个程度？你在那个婚恋市场不是特别受欢迎的，而且你又忙。一般好女孩，正常的女孩，听到说老公很忙，就会觉得哎呦没有办法顾家了，啊家务都要我做，孩子都要我带，感情会不好吧，是吧？都会有点心里面会有一点拒绝。但如果你遇到不拒绝的，你又要担心了，说啊老公很忙，真的吗？啊又有钱又很忙，哎呀太好了，现在就结婚吧，明天就领证，你又要担心了，对吧？所以就是哎呀，人生啊还有那么多全部都好的事儿呢。你想想，当程序员挣那么多钱，每天加班，钱去哪儿啊？老婆谁照看呢？啊！现在大洲程序员P8的资金，你如果说当公务员比较轻松，没钱，那怎么办呢？不如去抢吧，是吧？趁现在，警察叔叔应该没有在看，钱都用来看病了。我前阵子还说，在那个什么，在网上，我以前做设计师的时候，那个我们就用 QQ 啊，进行那些，工作方面的交流，传图啊，很方便嘛。经常 QQ 右下角弹出那种窗口，什么什么某某某某设计师猝死，他那种大数据给你推送你可能关心的那些新闻。什么30多岁的什么小王啊，什么小张啊，有一天突然说啊心好痛，就倒在了那个没画完的图前面，就会推送这种话，这种新闻。还有那种新闻就是可能是愚人节新闻哈，就那种推送啊，因为甲方反复修改需求，然后有一个设计师小张把甲方砍进了医院，一共48刀，也有这种新闻。辛苦是真的辛苦。谢谢，就像我小王爸的飞机。谢谢拉美左边的雷雷的两个飞机。熬夜，买保险。我们那时候公司去体检，哇，每一个男生基本上都是脂肪肝。当然，这个事情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设计师或者程序员，基本啊，很多很多男同志到了20-30岁，工作之后，天天坐在上班坐在电脑前，下班坐在电脑前。脂肪肝是很容易的。谢谢流氓的土著的飞机。48刀没砍死，黑程序员体力不行，你脚都很刁钻呐、啊。谢谢无意的告白的飞机。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楼主真的日子过得不错了，可以把那个心态再平衡一下。谢谢小土鸡点的飞机，谢下一封邮件。这封说的啥？西伯利亚的漂流瓶，发姐晚上好。作为一名673众多钢铁直男中的一员，想问发姐，从普通女性的思维出发，是会倾向选择经济条件稍差，但会经常陪伴自己的伴侣？我靠，这两封邮件是如何串联在一起的？刚好就感觉上下级，还是会倾向一个经济条件较好、工作很忙、陪伴时间很少的人呢？或者是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看重的条件也不尽相同？这怎么回事？这邮件你们是约好的吗？你们要小心那些喜欢经济条件很好、工作很忙、很陪伴时间很少的人啊！你们写邮件的有点东西啊。
谢天正建筑2018的飞机，谢谢 HYUI LINE 的飞机，也想着发发忘了烦忘了烦恼的出去。其实哈，择偶这个事情真的是就是要从自身出发了。男性好像更你要反过来，我这个问题我刚才其实已经在侧面回答了一下。我要是反过来问你们呢，你们作为67373众多钢铁直男中的一员，你们会选择经济条件稍差但是能够经常陪伴自己并且长得一般的伴侣呢，还是会倾向选择一个经济条件较好长得很漂亮很忙陪你时间很少的女性呢？或者说只要好看就行了，其他的我不管。我选漂亮的。啊，有些说女的就行了。人家凹造面的飞机，啊，选择胸大的。哎呀，胸大不大就真的那么重要吗？也不是吧。这只是大家一个玩笑话，对吧？女的，女一活一，会讲中文。写凹造面的飞机，我看到说我选六六。名单记一下，谢谢奥造面的飞机。请问你是王浩吗？全都要，还真的有人是全都要。你知道他们怎么操作吗？就是找那种经济条件很好、工作比较忙、长得不太好看的人作为老婆，他对自己老婆千依百顺，然后拿着老婆的钱在外面当大爷，这种啊很常见。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飞机，谢一派胡言陈二发的飞机。但是反过来也常见，君不见武大郎与潘金莲。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在于你想选什么，是吧？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东西给你选啊？只有游戏里可以选一下吧。但是游戏里选错了是要死的。现实当中是在于你能选择什么。你如果强行要选择自己根本就是不合适的，其实最后也会悲剧收场。王宝强对马蓉超级好，他觉得马蓉是自己的女神，但是可能马蓉就觉得王宝强很土吧，就长得也不帅。如果你假设说你真的就条件一般，你突然有一天时来运转找了一个特别牛逼的老公或者说老婆，但是呢好像是赚大了，但是实际上按常理来说这种感情这种关系很难长久。就好像你们路上看到那种外形很不搭的情侣，就是我平时我有点逼气啊，但我不对，我就是比较实在啊。我有时候跟那种跟朋友走在路上，看到那种还一个美女旁边跟一个很矬的那种男的，我就说哼，这男的肯定很有钱吧。或者说旁边跟着一个两个人看着像妇女，就年龄看着像妇女，但是那个表情那个肢体的动作又不像呢，我说哼，这什么呀，我比较那个，但我不会说出来。
反过来不太好判断，就是说女的挽着男的，就年龄比较大的女的挽着男的，有时候是妈妈和儿子，有时候妈妈跟儿子之间比较亲近的啊，因为女性嘛哈，她就是挽着那个儿子的手走路啊，这些相对正常一些啊。我只是这时候跟你们说嘛，我这21年来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这心里的想法。如果别人，每一样都很强，而你没有与之匹配的，就不一定他长得漂亮你就要帅，或者他有钱你也有钱，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些能够与之匹配的优点、长处，或者说人格魅力啊，怎么怎么样，不然的话，社会的舆论都会把你打垮，你会可能活在你老婆或者老公的阴影下，人家会说啊，这个女的是吃没了吗？为什么要找她？哎呦，这个男的是瞎了吧？怎么会？真的。不是在于选什么，还在于能选什么。很多人说，那我没戏了，我没有长处。就什么问题你们都可以想到那方面，真的低俗。谢谢女楼快来娶我啊的卡，谢谢狼牙不飞的飞机。我再说一句哈，最近就是其实看着郎才女貌的夫妇也。最近不是有个高云翔在国外出了事儿，好像是据说是他性侵了一个女性制片人，就是已经法院在审理中了。我看到这个新闻就很震惊，说啊，怎么回事？就好像之前那个什么，这是那个官方消息哈，就好像那个什么，之前不是张雨绮嘛，她那个老公去嫖娼，你说老婆这么漂亮，你何至于此？哎，谢谢乐迪拉尔的飞机，谢谢谭克一梦的主席，等那个官方消息出来，看看，好像是进入审理阶段。谨言慎行，谨言慎行。如果有我们批判，如果没有我们批判这些诬告的人，去下一封邮件。谢谢坦克一梦的高级车信。哎，怎么还有？等一下，哎，你这个麻有点不好打呢。发姐，我在广州市南山区某个镇的永边有永边是什么意思？有一栋3层半的房子，80平方米，还有一艘游艇，可以考虑一下我吗？或者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吗？等一下，永边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广州的朋友出来说一下，什么叫永边？谢谢发发美绯闻女友 Biu 的飞机，谢谢不能消化的消化饼的高级酬勤。What is 永边？河边啊？是打错字了吗？还是当地的一种方言的说法？你是老谭是你吗？哼，老谭的客厅都不止80平米吧？游艇可大可小。哎，不过3层半的房子是怎么修到80平米的？我就一层的房子，80平米都有点吃惊呢。海边海景房，这不是读泳字吗？我打一下呢，泳。暗涌啊，暗涌的涌字啊，不是这个字吧？哎，不是吗？我文盲了吗？八
80平方米，一层才二十几平米，几平米，感觉只够放个梯子啊。哦，是个多音字啊，好吧，谢谢大家。冲还是冲啊？一声还是四声？冲边吗？占地八十平米和那个就建筑面积80平米还差很多哈。三层的烟囱，好烦啊你们。这个同学应该是过来娱乐一下的。每层80平米也很奇怪的，每层80平米是一个很怪的比例。一般来说，房子就像人的身材一样，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就上下一样齐的那种房子叫哆啦 A 梦，腰围、胸围、臀围都是80平米，这种房子是很奇怪的。一般来说，修房子都是下面要大一些，上面收一点，在上面收一点，有点类似金字塔的那种形状啊。谢谢毒蜘蛛的飞机，谢谢小赖的5张卡。诺么是个豪华海景房，那他真是找对人了呢。谢谢你的青睐，帮同事问户型。计划生二胎，有父母帮忙看孩子，想打墙，请发节参谋一下，谢谢。哇，你对你同事的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吗？莫非你就是那个同事？我斗胆猜测一下。谢谢游戏粉的2个飞机，谢谢愉快胡言乘二发的飞机，谢谢仙剑客栈贾灵儿，先有大狗后有天的飞机，谢谢用时间告白的飞机，来瞅一眼。这个户型就没毛病啊，除了你们知道这个户型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吗？其实没什么大问题啊，但是如果一定要挑个问题的话，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卫生间稍微小了一点，只有一个卫生间，一般来说2个卫生间比较合适。只有一个卫生间，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也就是你没有卫生间。我的意思是说，男同志就没有卫生间了。你如果以后买房子不搞2个卫生间，那你就没有卫生间。你的卫生间里面所有摆满了你老婆的东西，你老婆每次洗澡要花2个小时，早上出门要花1个小时，她的化妆品、她的洗发香波、她的护发素、她的发膜、她的爽肤水、她的精华液、她的乳液、她的梳子、她的吹风、她的卷发棒、她的定型摩丝、她的口红、她的粉底、她的隔离，没有任何你生存的空间，知道吗？好，有些说一起洗，哎，清醒一下吧，不要相信电影里的东西，那都是骗人的。我们就对吧？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种已婚观众能够勇敢的站出来说，我跟我老婆结婚10年了，我们一起洗的次数有多少次？柴米油盐酱醋茶哪有时间一起洗啊？真正有可能的是，你老婆正在洗澡、洗脸、化妆，但是你由于肚子痛得受不了了，然后你冲进去说：“老婆，对不起。”然后你们感情就破裂了，分手。真的，如果有条件，还是建议买两个卫生间的房子，真的。谢谢千尺棱的飞机，恶心心。哎呀，你们是没有集体生活过吗？裴总出来说，裴总不在，别叫了，人家已经老婆孩子热炕头睡觉了。谢谢千尺棱的14张卡。
阳台，小阳台，这个阳台可以打掉，其他都没毛病。嗯，儿童房，建议儿童房和客房打到一起。不过呢，哎呀，如果人少的话，就还是就多留那个空间留大一点，人多的话没办法了，还是留房间吧。这衣柜也是没有你们的份的啊，我跟你们说清楚，最好以后有条件的话给老婆安排一个衣帽间，不要幻想跟老婆共用一个衣柜，那是老婆的衣柜，你的衣柜在地上，或者说在沙发上。这些东西我要在那个跟你们婚前说清楚，不要有太多幻想。或者你们的衣服会在，要么在洗衣机里，要么在晾着，要么在地上。衣柜里没有你们的空间。他说哪些可以打掉，我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掉啊。这个黑色的一般都不让打掉，就这白色能打掉，也就是这个房子能打掉。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墙垛墙枝，可以装两个柜子吧，这里把它封起来。但是你们要搞两个，他的，我回到这个邮件的主题哈，他说同事，假设同事吧，他要生二胎，想打掉，想看一下这个户型哪个地方能打掉。我建议你这个二胎生下来再决定。为什么呢？如果是性别一样的就可以住在一个房间，如果是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或者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觉得还是两个房间比较好，对吧？什么叫先把孩子打掉？嘿，你们这帮人真的是很烦，哪有这种事儿的？过分了，过分了，这不好笑。就是说，如果两个孩子的性别不一样的话，还是各自拥有一个房间比较好。性别一致的话，可以考虑把这两个弄成一个房间，然后再就做一个大的儿童间。但是他又说，这个孩子是由父母来带，我就不知道你这个房子要怎么分配了。你是想你的爸爸妈妈和你的两个孩子四口人住在这里吗？其实我觉得就这个尺寸的房子不太适合三代同堂，特别是有两个孩子和两对夫妻的情况下，六个人稍微有点拥挤。哎，没有四世同堂，三代同堂。两个男孩为什么不能住一个房间啊？从小在搏击中长大，不是体格会更强壮吗？嗯，两个孩子挺好的呀。咦，男孩子嘛，打一打更健康。不是说伤痕是男子汉的勋章吗？结果你们这么怕打架的。一般来说，一套房子现在好像就住十几年或者十来年就换了，所以也不用太过介意，也不知道这个房子多大了，没写清楚它的那个房间大小呢，4米还行吧，不算很小，但是住六个人我觉得稍微有点吃力呢，因为你想想，又回到了刚才最开始说的问题，六个人用同一个洗手间，早上是不是要引发世界大战呢？就算你爸爸妈妈每天5点钟起来，因为老年人嘛，起床时间比较早，但你孩子要上学，你要上班，这个厕所估计是那种兵家必争之地吧，很可怕的，是个灾难呢。我以前是住校的嘛，学生时代住宿舍，早上厕所真的赶时间的时候，哇！而且
我说句不好听的啊，你们是可以一起刷牙的，但是有些人习惯早上

早上那个便便的话怎么办呢？你不知道，我们以前女生宿舍还因为这事儿吵过架。因为女生女孩子之间吧，早上可以一起刷牙呀，甚至就是心稍微大一点，旁边有人在嘘嘘，你在旁边刷牙都可以就忍耐一下。但是如果旁边有人在便便的话，你是绝对不可能在旁边刷牙的，对吧？这明明是薄荷味的牙膏，突然一下就换了口味，对不对？以前啊，就是真的吵过，就是那种，就是有些人是晚上便便，有些人是早上便便。那个晚上便便呢，就去骂早上便便的。哎，你能不能早？你们能不能不要每天早上要非要去拉屎吗？你不能换个时间吗？然后他说：“你看我，我就是晚上解决。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把屎留一晚上，留到早上再去拉出去。”然后一听，大家就觉得诶，有点道理啊。然后早上拉屎的同学就不服气了，哎呦，你还这么说我？哦，你晚上拉屎，我早上拉屎是因为我把屎留了一晚上，你怎么不说你晚上拉屎是因为你把屎留了一整个白天呢？啊，吵得不可开交，真的。这是真实的故事，很多东西啊，明明好好的几个人，就会因为空间不足引发战争。你们笑吗？有你们哭的。谢谢南发北六的飞机。有道理哈，所以到底是谁留的最久的？谢谢陈皮的粉丝卡。应该是刷牙的。我是谁？我是上帝视角的一个 OB 儿，我是隔壁寝室的。我们寝室的人都搬出去了，他们家里太有钱了，不在学校住。我们寝室计划有十个人，后来陆陆续续搬的只剩四个人了。我们寝室很和谐，我看隔壁寝室吵架的，不要猜测我是谁，我谁都不是。我隔壁寝室路过的，行不行？谢谢心悸的卡。哇，有人说一天两次就好了，孩子你饭量有点大呀。想起了兔玲珑，我跟你们说呀，我们跟你们男孩子不一样，我们女孩子要节食，总共一天才吃一顿饭，有时候啊。吃的比较少，要保持身材嘛，哪有那么多可以出口的呀？谢谢小瓜皮的飞机。你们饭量也太好了吧？啊，这个一天两回，其他事情有做到这个频率吗？谢谢六七三千的故事的飞机，谢谢小瓜皮的飞机，谢谢明澈天堂的飞机。好了好了，我去倒杯水啊，我水没了，顺便那个，我们今天谈论了这么久，我们去一下洗手间，大家回见啊，欢快的。

谢谢艾玛发的大象的笔记。其实我们南水有很多很帅的，谢谢阿肯的飞机。

真的好。我爸的女生，我妈的仇人，邓丽君女士，一首《我只在乎你》。

0: 谢谢 Test Brother 特通的通学
1: 品尝兄弟，
0: 谢谢空姐，谢谢 Test Brother 的超级火箭。
2: 如果有那么一天，你说句。

致敬老陈，谢谢这位被捉住的飞机。这首歌叫《匆匆那年》。

Biggest Brother。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听说睡美人被埋葬，小人鱼在眺望金殿堂。

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六七三七三，大家下回见。棒棒棒棒，吃个鸡还能上新闻，哎呀，感觉明天要上很多新闻了。大家记得把截图截漂亮一点，好，谢谢，要求不多。然后把我的杀人数稍微再写多一点点，也不要求太多了，翻个倍就可以了啊，就这么一点小的请求，也不请求了，要求啊。拜拜，晚安，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a， 荣耀下播。我今天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特别朴素，一袭黑衣，就是那种保守中透着性感，然后我也没有戴什么首饰，我甚至穿的是长袖，在这40度的高温下。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这嘉年华期间实在是穿得太性感了。回到上海，我心里面觉得，哎，怎么说呢？还是控制一下，大家身体要紧。哎，讲道理嘛，我们3年多直播下来，是不是我们这次嘉年华我可太性感了？哎呀，那。就很明显的锁骨哈，脖子很大的突破呀，性感帅可惜。不知道大家经过这两天的调养身体好点没，今天我觉得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所以选了一袭黑衣，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恢复健康。谢谢西发盟主的超大文心，谢谢孤独时代的默默的飞机。我的照片不性感吧？哎呦喂，不是什么照片，我人不性感吗？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啊，小编见了也转载啊，真的连我妈都夸我呢，说哎，比上回好，上回真不行那种。哎，董事长也来了，董事长怎么没去现场啊？谢谢抖 S 二小姐的飞机，谢谢亮霞旁亮的公爵，谢谢余生之粉陈一。

大象了呢，确实，确实是很高大的一个水友。其实我这次红毯还是自己觉得有所突破的。哎，看上去也就一米七几吧，不算特别高挑，但是已经到我极限了，再高就穿不了了。谢谢 Ice MoonK 的伯爵。哎，我发现我那个脑中的记忆出现了一丝偏差。我在红毯的时候见到一个粉色头发戴着帽子的女孩子，我开始以为是大白，后来以为是落叶，再后来以为是胡仔，但是实际上是不是金城武啊？我嘉年华期间就比较忙乱，很多时候记忆出现那个 chaos。 能不能大家出来说一下？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伯爵，谢谢艾斯莫克的伯爵，谢谢水瓶座大象的超级火箭。所以那个粉色头发的，我记得他的样子合体了，好吧，注意安全。我这次那个红毯是跟六六他们一起过去的，然后我看六六穿那个衣服，嘿呦，我输了。他近看是有一些那个沙状的那种。肉色的沙在上面，但是在灯光下看上去就好像直接没有那层沙，看上去就非常的 excited。 而且很气的是就是他走红毯的时候他裙子全在下面，对不对？然后你看不到他的鞋，但是我跟他一起上的那个电瓶车，我靠这个女人穿了这么高的鞋。怎么说呢，对我们同事很不友好。他穿上快一米九了，真的。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你以为个子高的就不穿高跟鞋，就是真是错了。还好就是我还是单独走的，要是跟他一起走，我那不是血亏。这个阿凡达太欺负人了。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伯爵，谢谢艾斯冰伯，谢谢平伯，谢谢水伯，谢谢水瓶座的大象的超级火箭。来，我们今天开始回顾一下嘉年华吧。我知道你们已经在各个地方回顾了，各个地方已经都听过了，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我本宝宝长泽雅发肯定是最有意思的那一个。啊，我来开播骑行，看看发哪去了。哦哦哦哦哦哦哦，稍等，我素材太多，找一下。

谢谢真板木老人的三个火箭。这个小林真的就很幼稚。他当时他没来嘛哈，我们都知道，就因为忙。然后燕燕递给我一束花，他说这是董事长送你的满天星。我说哦，我说谢谢小林，回头我给他发消息，我说谢谢小林送的那个花儿真好看。然后他在

儿就很幼稚，他说我没有送啊，什么时候送的？我记错了吧？他说，不要强行说我送你花儿呢，没有的事情。后来我说，哎，你不是委托那个谁谁谁送的吗？他说啊，他说我告诉他不要讲的呀。他说这个人怎么我就不知道你这快二十岁的人为什么要玩这种，真是不理解，真不理解。这样别人我没去啊，我也没送啊，嗨，你想多了，真幼稚。然后我还当时还有点尴尬，你知道吧？我去找那个叶叶又确认一下，我说叶叶，真的这个是谁送的吗？董事长说不是他送的。叶叶说怎么可能，就是他送的。我学一下叶叶那个事，就是这送的呀。那个什么大二部门负责他的那个超管转给我，我转给你的。哎，没错的，肯定是的。我说好吧，谢谢从新出发的超大文心。好，我们来看一下，从头开始看吧。好，三生送的是哪个三生送的呀？这回遇到的三生有点多，不知是哪一位，是年轻的那一个呢，还是哎不对，来我们先看红毯吧，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之一。也深刻恩的飞机，谢谢真版木老人的三个超级火箭。这回我因为红毯时间比较长嘛，好像一共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呢，但是呢肯定不一一看了，我们做了一个小的视频快速浏览一下。我们把那个，如果你们我知道你们喜欢哪种哈，到时候看我的手速能不能给大家快速暂停一下。来吧，看一下这次开幕式红毯部分。哎，这些群组我好像也试过。这是赛文七我见过好几次，人很帅气，很高。旁边应该是那个户外区的魔王吧。这一趴呢，你们认识的可以说一下。我觉得第二个小姐姐的衣服不错，这个好像是，哎，后面还有人专门提裙子的吗？这是，啊，这是二五，啊，这是那个250，刚才那个是谁来着？叫，哦，就是关淑杰，那是欢欢，这是毕加索，哎，这不秦小佳吗？秦小佳堂主，中间应该是小七吧。我都拿不准啊，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可以在现场看，我当时一直在等待。哎，配上音乐，感觉大家走起来就比较有 feel 了。这一段这些妹子就打扮得很华丽，很好看。我那个这个挺好看的。但是我当时在化妆，在酒店里面化妆，然后我就一边在那个手机上 OB， 我说都挺好看的，但是那时候的那个弹幕好像就不是特别和谐，要求很严格，你懂的。谢谢孤独时代的 Floatlight 的火箭。这是素悠悠，这是小严，右边的，左边是谁来着？哇，这腰好细。不过走的稍微僵硬了一点啊。哎，我也没好意思说人家，我走路还行吧。这不是兜仔吗？这兜仔吧。这个裙子啊，这个右边这个裙子，如果在晚上就很好看。就感觉像那个黑天鹅的舞台装，挺好看的，但是感觉就在这个天气和这个环境下有点过于隆重了，有点像黑天鹅。
哎，这不是我们糯米团子吗？很活泼，他代言了鸿星尔克，所以呢这一套也是就很有细节了。哎，背包上来了，这是 AMS， 不太熟悉了，谢谢我的二哥，我的飞发的啊，是小亮，小亮，小亮，我记错了，记错了，记错了，哎哎哎哎，哎罗叔，你没把这一段，哎罗叔叔，你这个人真的很烦，我叫你把这段剪掉的，哎呦，我这同事关系怎么搞啊？哎，是小六，小六，说错了，说错了，说错了。哎，桃是我跟雪哥啊，真的很烦。十五的那个身材特别好，哎，不过摔跤其实怎么说呢，也是很正常的。维密模特还摔跤呢，这裙子挺好看的，可惜在太阳光底下不那么显眼。哎，这不是一哥吗？中间那位杨一哥呀，谢谢麦冬江的飞机，还要再看一遍，别。这是那个二帆，我认识，最右边那个，因为是个音乐区的唱歌的主播，参加了好几届那鱼塘新音乐，我做评委，所以我认识。谢谢幽恋红的飞机。哦，这是不是那个熊雷老师吗？就是最高那个男的，好像是棋牌主播，我有印象，但是由于我这个少年痴呆，容易说错，请大家补全。谢谢小雅的云哥哥的飞机，幽恋红的飞机。哎，这是谁啊？哦，这是日本那个大胃王木下，对不对？我认出他了，也穿的好朴实啊。不，穿的好有活力啊！这小圆大毛走路还是很有气场的，但我觉得这个胸有点可疑。我记得他很瘦的呀。嗯，我以后也可以考虑一下这种款式。哎，这我们豆博这一套我觉得挺好看的。他是大学生吗？很有初恋的感觉。谢谢突然想送飞机的骑士，谢谢大白的两个飞机，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哎呀，这个你们应该都认识吧？特别是第二位是那个买买 ASMR 的主播，我觉得我们这里肯定不少人认识。啊，豆黄，我错了，错了。哎呦呦呦呦，暂停一下，这。嗯，应该是我们这次红毯秀里面最长的一位主播了吧。当然除了你们都关注的那个以外，我还作为女性女同事，我还要说一下旁边这个小给给的腿可太细了。你有没有发现，可能就是这四个人里面你们根本不知道其他三个人是谁，但是呢我们女性哈、啊、我们女同学就会一眼就看到，靠，这个腿跟我手差不多粗，好可怕，牛逼。这个刚才那个女主播是谁就不多说了啊，二次元，一看就是二次元。右边那个小姐姐很漂亮。谢萌萌粥的火箭，谢谢早上搬粥晚上挖煤的飞机。哎，这是不是叫饺子啊？哎，这四个人约好了是穿长裙穿短裙。我认识这个右边这位的衣服是低基的，很贵，嘿，大姐姐推荐我穿这条的，你们看一下我能穿吗？我觉得穿着可能因为胸太大显得有点胖，我说我有些不太认识，你们可以互相扫个盲，给我扫个盲。谢谢建设祖国的飞机，谢谢萌萌粥的火箭。这是啊，进入了
哎，这不是这马老师不是这马牛逼嘛，牛牛嘛，对吧？最右边那个，这四个人的身高怎么这么接近啊？刚才是马牛逼啊，然后这是呆妹儿，然后还有小叮当。哎，小叮当怎么上手了？这16岁以下不犯法是这意思？这个小叮当，哎，这不是嗨事吗？嗨事我觉得长得很可爱，难怪女粉很多。不是嘛？实习战队，对对对，实习战队是有身高要求吗？为什么都一样高？哎呀，这不是拉个女人吗？哎呦，看着很性感，实际上是一层纱，也很性感，可怕。快照一下她的鞋跟。算了算了，哎，比男主持都还高了，人家 Terry 不要面子的吗？这些海鹰的两个飞机。等一下，我不是在女流前面吗？哎，我呢？哎，哎，这不是壮壮吗？壮壮不穿西装？壮壮比想象的要瘦一些，可能就为了那个减了一下肥。我是不是被减掉了？我操！这是阿冷，阿冷真的很瘦，这一套也挺好看的。但是我在休息室遇到他了，不过因为他赶着上场，我们就匆匆打了个招呼，遇到他和二科。谢谢夜夜只盼石沉大海的飞机，二科。哎呀，他这个衣服粉粉的，很少女，不过在夕阳下可能显得颜色没有那么真实，看上去没有在室内看着好看啊。把我剪掉了，我叫你把杜导剪掉的。谢谢 Sebastian 的飞机，这是那个提莫啊，提莫可真太瘦了。很好看，花仙子，可惜我没看到，因为好像是踩到网线黑屏了。后来是看补的视频。哎，哎呀，别这样！谢谢发毒患者的飞机，谢谢耀眼的飞机。嗯，哎客厅游戏主，满脸写着紧张。谢谢寒山大师的，谢谢蒋总的十个飞机，谢谢感冒二哥的飞机，谢谢爱科不比爱科难的子爵，你们看到自己了吗？谢谢。圆周率的火箭，谢谢琼博美博的火箭。谢谢瓜牛的伯爵。这是奶冰啊，我记得奶油冰块，当时很怕自己摔跤了，这个地太不平了。谢谢陈先生的火箭。我感觉我裤子不够长，漏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早知道把它剪成半个小时了，太短了。谢谢那个瓜牛的火箭，谢谢琼博的火箭，谢谢圆周率的那个，谢谢瓜牛的伯爵，瓜伯不蜗牛，蜗牛牛伯。有些说没看到谁谁谁，那就找一下我们那个房管，好像是有些是没有参加红毯部分的。因为我们这回斗鱼直播节是那个29号开始的，但是我们红毯是28号下午举行的，有些主播是没来，没参加红毯，不是所有主播都参加了红毯的。好，然后我们不是我们这边是从官方直播间的录像
来截取了一下，给大家快速浏览一遍。张大仙是不是没走啊？所以没有他？还是说罗叔嫉妒人家的美貌漏掉啦？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其实当时没怎么看，我忙着准备呢。谢谢大白的两个飞机，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烟灰的12个发财，谢谢浅灰蓝的5个发财，谢谢萌萌粥，谢谢突然想送飞机，谢谢抹黑梨，谢谢孤独时代的观察者的飞机。小杰他们就没走吧？有些就那是怎么？可能就临时赶出来的，没有来得及捡进去。还说老谭去。可能我们录像师傅那个姓罗的录像师傅罗姓师傅偷工减料，大家快去他的直播间喷他，直播间号418094。谢谢孤独时代的夜猫 NGOR8270 的飞机，谢谢圆周率的火箭，谢谢 DOCWYQ 的发财，谢谢 Wonderfar 的飞机，谢谢穷博的火箭，谢谢无韵的飞机。有些同学不要带节奏啊，明明问一些主播去哪儿了。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工作人员。谢谢老中医的飞机。当时我在红毯的时候不是跟六六一起在等待嘛，然后我才跟他聊，我说这次你红毯造型谁弄的啊？我说你最就是斗鱼给你画的还是怎么样？他说哎呀，哪能再信斗鱼啊？我说是的是的，我请的化妆师。我说我也是。然后他那个刚才他那个红毯的那个大裙子嘛，那个粉色的肉色的都行吧，就很性感的那大裙子，据说租金一天10000多。真的吗？我一听就很开心，因为我那个买我那个裤子啊，买成就好像8000多，一对比下来我就不可遏制的有点小美滋滋，哈哈。不过其实我这次还有一套礼服没用上，就因为各种考虑，那套衣服我买成接近20000块钱还没用上呢，运了3回，每次觉得要用上了，然后我就叫几个女仆帮我运一下，结果拿来拿去最后也没穿上，很难受，看下一回吧。谢谢何鸭的飞机，谢谢我说的都是真的呀的游侠。不知道是血赚还是血亏啊。哎，女仆啊，这回请了好几个女仆呢。哎，有一点皇帝的感觉。谢谢天津小爱的骑士。这回还请了摄影师来帮我拍照，重金聘请。然后我一定要多发点微博，不枉费我 P 了这么久的美图，不枉费我这拍了这么久的美图。谢谢孤独时代的冲动的公爵，开动的公爵，谢谢天津小爱的骑士。谢谢冲工，哎，冲工有点不太好啊，有点不吉利。谢谢冲动的公爵。说起来，我第一天晚上冲工不太好，第一天走完红毯，然后结束了之后呢，我就在那个旁边休息室在等待，结果那个就是这个是当时的导演，他导演分几个，然后当天的导演是他负责29号的表演，然后他就抓住我了，他说哎呀，他30号我不在这儿，他说不能现场指导你的彩排，正好28号你这边你有空我也有空，我来指导一下你吧。他说我很担心你呀，发姐。我说啊，我说你担心别人吗？他说也担心，但是我最担心就是你呀。

这个导演就他想指导我一下那个台风问题。他说你的唱歌我是不担心的，担心也没有用啊，主要是指导一下你这个台上的就是怎么互动啊，怎么没有抓住啊，还是说抓住你是一种叫住你的说法啊。他说就是那个跟你说一下怎么走路啊，怎么摆姿势的问题。我说好好好。然后我说我们开始彩排吧，结果彩排等了很久很久才能彩排。那天就是因为参加过红毯嘛，然后很多观众呢迟迟不肯散去，特别是我一走上那个舞台的时候，想要彩排的时候，本来要散去的人群马上又聚拢了。然后那边总控呢就觉得，哎呦你搞什么，他说这不能彩排不能彩排，他说这台下全是观众，你这彩排了你过几天还表演个啥子啊。我说你说的有道理。然后他们就叫安保来把那观众就是稍微叫他们离远一点，就可爱回家吧，明天后天再来。对，然后就等安保，又等他们维持秩序，等了快一个小时啊，凉风阵阵，那个舞台背后就是河嘛，就江，那江风一吹，我靠，冷死我了。后来我把开始这么性感的装备，后来还穿上了毛衣。谢谢冲动的公爵，这冲动的超级伙计。哎，真的吗？这，然后当时其实这个导演呢教了我很多在舞台上互动的一些小技巧，但是我并没有全部都用上。我跟你说哈，他开始说，他说哎呀发姐，我看了你上次嘉年华的那种录像，我觉得像你们这种大明星啊哈，就不要那个领主持人叫你们上来，你们还要尬聊一段时间。他说真正大明星就应该是介绍完之后一束灯光打下来，你就刚好在这里，然后音乐响起，你缓缓就开始走动，然后一边唱歌，这种才有 feel。 我说你说的对，我们就这么办。他说到时候你就站在舞台的中央，等那个主持人介绍完了他们走了，然后你就等光照下来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缓缓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唱。我觉得你说的对哈，都这么说好了，我在那里走半天呢，还特意换了双比较好走的鞋。结果你们知道正式表演的时候并没有那个主持人也是可能忘了这个流程，就直接在那边说发姐，下一个就是发姐。我说好吧，我在等。然后他们也在等我，我们也在等他们。我说你怎么还不走，他说你怎么还不来。然后就说啊，你们想看他吗？然后就我说完了，哎呀我这想半天的开场要泡汤了。然后我就说哎，行吧，我上来了，还是要跟他们聊几句再下去。没有过，没有，就算了呗，就没有办法。噔噔噔噔噔噔噔，也不说血亏嘛。哎呀，那个其实舞台上挺不好走的，他那个舞台是搭建的嘛，那个地啊就不怎么平，它是一块一块的板子拼起来的，有时候就容易摔。而且你边走边唱啊，特别是那种舒缓的歌曲啊，容易翻车。想来也算是塞翁失马吧。谢谢像小狗的飞机，哎呦你改名字啦，谢谢在家发发空的骑士，谢谢陈初的火箭。他跟我说那种互动的一些小技巧哈，谢谢小咸鱼的火箭。他说发姐，你可以问他们说你们想听我唱什么歌呀。我说我唱什么歌他们都知道了。他说没关系，你尽管问。然后我说他们就算点了歌我也唱不了啊，我说这个要报备的，要版权，要用钱买的。他说没事，到时候他们说想听什么歌，你就说哎呀不好意思，这次呢我们没有安排这首歌，但是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清唱一段。我说哇你有点东西啊，这个方法不错。
就问到你们问到什么歌，就想问你们想听什么歌，但是我们不能唱，就随便清唱一段。对，我就知道你们要说爆留几分，但当时我会拒绝你的。然后我就清唱一段，然后大家就说哇，清唱无敌，真的呀，我都能想到了。不过呢，后来我还是把这一段，也还是有点担心，我就因为当时我上去的时候稍微晚了一些嘛，我觉得互动环节太多的话，会不会影响后面的表演？就是喝太晚，我就略去了这个部分。但我在这里就无偿的分享给各位。就潜伏在这里的同事啊、歌手啊、大明星什么的，未来的大明星什么的。但是如果我这次没用上哈，以后你要是哪个在表演的时候用了这一段的话，请不要忘记尊师陈一发哈。我就先说到这里，谢谢最好的雪莉之亡灵之盗贼的飞机，也陈初的火箭，还历历万千。

其实我还有想过要把那个话筒伸给你们，让你们唱一段，但是我又怕伸来伸去的摔跤什么的。哎呀，下回吧，我觉得这次还是比上次有进步。好，谢谢西淮的伯爵，谢谢西淮虚伯，谢谢三生的三个飞机，谢谢丰毅的飞机。今天伯爵打折，其实我觉得斗鱼可以搞一下这种，偶尔。尊师戴佩妮，戴佩妮那个我还没有看视频呢。戴佩妮是不是在一个演唱会上面给别人就唱着唱着把话筒递给粉丝，台下的粉丝唱，然后粉丝是不是唱的就很真实，然后戴佩妮那个表情好像说戴佩妮也不敢把你怎么样。但我就大概了解的是这么一个情节，不过我没有看到就完整视频，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一起看，我这手边没有呢，有的发给我一下。就这样啊，那你发我一下，发我一下，反馈发我一下，我还没看过呢，正好一起看了。谢谢康师傅老坛酸菜面续费的伯爵，哎呦，老坛还有空续费伯爵呢，有心了。谢谢幽毛二的骑士，谢谢京城五六七三七三续费的骑士，谢谢老坛。哎，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想起我了吧。我们等视频的时候唱一首，唱一下这首歌。其实我当时也想过唱这首歌的，就你就不要想起我，在我们直播间也算是一个很有梗的歌曲了。不过这首歌其他主播也要唱，我就想，哎呀，不要就是让别人成为我的陪衬，所以我呢就把这首歌稍微就没有选它，这样啊。谢谢康师傅，哦，康帅佛老唐酸菜面的飞机，谢谢司仪的猛男落泪的姐的飞机，唱一下这首你就不要想起我。感觉今后唱这首歌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呢，我的心情又喜悦又复杂。谢谢西淮的飞机，谢谢西淮的伯爵，谢谢骚浪的高级手机。

些条件随机场让我见一些大 S 学飞的游侠，也哈士奇的游侠啊。朋友圈都屏蔽了吗？

谢谢炸鱼的7373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我看你们在发弹幕说什么发发别难过，我难过个什么呀？我有什么好难过的？该难过的不是你们吗？就漂亮的女粉被拿下了，被房管拿下了，气不气？酸不酸？掐不掐柠檬？我一个钢铁直女，我有就希望你们控制好自己的心情，我好酸。谢谢康师傅老坛酸菜面的火箭，谢谢四一的两个飞机，谢谢香蕉荷包蛋的飞机。说起来刚才里面有一句歌词就说希望你什么，看刚才是什么来着，刚才有句歌词是什么，你就不希望你真的可以睡得好，还有那种好事观众发来就趁机发来老谭睡觉的视频，你知道吗？很可怕。为什么你们还要录偷拍男水友睡觉啊？谢谢孤独时代的柠檬的骑士，谢谢空 KK 的高级酬勤。就我一看那视频就真的睡得很香，就还一直打呼噜那种，给你们看一下吧。啊，就这人呼噜有点重，要不然再考虑一下。是这个吗？我看看。哦，真的是这个。这谁拍的？你们私下解决一下。好了，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就睡得真的挺香的。啊，这是戴斯拍的吗？真的吗？嗨，兄弟情深，谢谢老谭的火箭。真是唯恐天下不乱。谢谢那个谭柯一梦的飞机，谢谢陈一婉儿的飞机，谢谢超可爱了的飞机。刚才也发给我了那个戴佩妮的视频，我们去看一下。我还没看过呢，小兴奋。再考虑一下吧，慎重慎重。其实这个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权衡利弊吧。来，看戴佩妮。戴佩妮怎么一出场，这个表情就好像已经经历了整个事情了呢？戴佩妮好瘦哦。

0: 那就完全没有办法唱下去了，这也是我的考虑之一啊。对，确实真的飞机。
1: 所以这个还是有风险的呀，哎呀，专业歌手也会被带偏。
2: 我好后悔哦，我看我出道十八年第一次掐着自己大腿在唱怎样的。
0: 谢谢喜欢大脸猫的老鱼儿的飞机，你小爱的飞机，我再看一遍，不对不起，我还要再看一遍。嘿嘿嘿。
1: 明明是一首很悲伤的歌，看这个表情，给周末下午茶的飞机。下回我们争取把那种唱歌唱得好的人安排在前排。谢谢你，谢
0: 谢蛋蛋心寒的飞机。
2: 怎样？
1: 嗯，以后我们前排的位置要考试一下，就是那种不跑调的，声音大的，然后音比较准，五音不全的只能站第二排以后，对吧？这还是要进行多方面的考虑。但是你把我带跑了，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2: 我好后悔哦！
1: 哎呀，真的。歌手也不容易，谢谢野鹿的飞机，谢谢 Flutlight 血飞的伯爵夫伯光伯，谢谢破破三破的高级车琴，谢谢孤独时代的灰小舞的游侠，谢谢猛男有泪不轻弹的飞机，谢谢阿诺这个酒可以吃的两个飞机，谢谢四一猛男落泪的姐夫四二的飞机，行吧，就谢谢过期的鱼子酱的十个发财，谢谢喜晨贾斯 doing 香蕉荷包蛋的飞机，谢谢过期的鱼子酱的游侠，谢谢 PPI 的飞机，谢谢超大 SDFHAL 的超大玩星，谢谢 Uncle MXE 的两个飞机。四一还发弹幕说我退货了，你现在是已经签收了吗？好了，我们下一个环节，八卦了歌手，八卦了水友，我们下一个环节。谢谢平发大响指的飞机，谢谢粉丝的飞机，谢谢平发公司的飞机。不要拆包装啊，拆了包装不要影响下次销售就行了，都行吧。就不要剪吊牌啊，不说了不说了，下一个环节。谢谢大魔王任我行薛飞的子爵，就我作为一个淘宝金冠卖家分享一些就是淘宝常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次也有一个很大的视频，谢高级吃惊群众的飞机，谢格子安猫的飞机，谢天选粉丝咸鱼的高级吃惊。谢谢探望任我行的三个飞机，

这回拍了一下那个视频，谢谢唐宋元明清的歌剧车琴。哎，等一下，我去，哎，你们先自己玩一下那个吧，我去倒杯水。哎呀，没想到回来之后只唱了一首歌，但是讲话太多了，稍微有点哑，我去倒杯水，马上回来哦。

其实我刚才应该倒了水进来的，不过那个好几天没在家里，都没开水了，重新烧了一下，刚刚烧好，热气腾腾。谢谢月亮妹送，谢谢水伯的两杯水，多贼。哎呀，今天才开始直播，开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都第三发了，对不对？就是嘉年华消耗大呀，换人换得很勤。大家好，好久不见。谢谢孤独时代的风清扬的两个飞机，没想到我三发今天上场这么早，平时起码要12点以后呢，今天算是提前出演了。谢谢风声跟巴尔的高级超级。我们斗鱼的老观众肯定很多，特别是主机区的知道，就是每次我们斗鱼有些大的活动呢，超级小杰工作室都会出品一些相关的视频，从16年的嘉年华，还有 CJ CGO， 还有17年的嘉年华以及年度盛典，超级小杰他们那边都出了视频，这回也出了，我还参与了拍摄，其实我每次都有参与哟。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还蛮精彩的应该吧、超级小气。谢谢灵犀画片石的飞机，谢谢 Mine 周周的八个发财，来看一下呗，有没有就比我先提前看了的那种偷跑的，有没有？

0: 谢谢戏剧变的飞机，哎，这个字不认识。谢谢喜欢大礼貌的老鱼儿的高级手机，没有啊，真没有啊。哎，你们这就是特别特别的虚伪，这样虚伪的观众让我很难受。我跟你们见面的时候问这次看了哪些女主播呀，或者是碰到哪些就觉得还不错的，平时很少见到的谁谁谁呀，都说没有没有，然后回头发现超话里疯狂发合照，你都跟人家合照了，你没有见到人家，你是，哎，算了，觉得很虚伪。谢谢刘先生陈一凡的背景，谢谢刘先生小七的背景。都跟人家大合照了，他说没见过啊，哦，没有没有，我去看发发，那谁啊？真的没有。哎，算了，我们来看视频吧。这视频是2018年嘉年华一个花絮视频吧，算是。我把自己缩小一丢丢哈。由超级小杰工作室出品，而我亲情客串。走你！超级小杰这个工作室的头像抄袭周冬雨啊，批评一下。其实我光看这里还以为是外滩呢，会不会就是外滩啊？谢谢 M 白猫的飞机，谢谢遇见发发的飞机。一代版本一代神，代代都是斗鱼人。这是去年的一些片段。哎呀，我跟你说啊，每次谈到嘉年华，绝对所有的照片里面，我那张是最突出的。只要说嘉年华，不管是斗鱼还是主播还是观众，一定会把我们当时我2017年嘉年华上场，然后背后全是人，然后大家那个在咱举着横幅那个嗯哼哼哼哼哼啊那种场面一定会出现。我跟你说，少杰就是真的少杰，那个很大那个姓陈的少杰，这回在那个朋友圈里，哎，暴露一下朋友圈啊，朋友圈里发那个嘉年华的宣传视频，也是有我，主要是那时候太人比较多哈，人多，所以都会有人山人海。哎呀，哎，主要是那时候。赶了个好时候啊，谦虚。背后那个大建筑修的像帝国大厦一样的，是武汉的什么来着？
1: 大家好，现在
0: 大家好，我是张妹妹。
1: 4月29日，武汉斗鱼节的第一天，
0: 那天还下着雨，不过拍不出来。
1: 然后我们现在
0: 是，所以我戴了个帽子。
1: 下午2:15，照理说3点才正式入园，但是我们中国已经围满了很多提前来等待排队的热情的水友。那我们现在跟
0: 这边其实是那个很多纳豆和提莫的粉丝，然后当天29号不是有他们的见面会和表演，所以很多都在这里排队。
1: 后面主舞台的场景，一会儿我们就过去实地勘测一下。
0: 谢谢贝狼吃的鞋子两个分析。好多人那些。
1: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
0: 噔噔噔噔，
1: 国际武汉斗鱼节
0: 如实的开场音乐。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地是非常的大气，
0: 大气就完事了，具体尺寸并不知道。啊，这是特酒，应该设计。
1: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呢是那个英特尔的展台。大家可以看
0: 广告费结一下，
1: 然后这几天呢上面也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比赛，欢迎大家关注一下。
0: Cherry
1: 现在在那个樱桃，
0: 刚才蒋总的十个飞机
1: 橱窗里展示了很多定制款的键盘啊，这是我的，这是梵高的，都是很伟大的艺术家。然后哎，谢谢实物，
0: 没错，
1: 可爱，上面的
0: 谢谢小鹏的游侠，
1: 本人一模一样。我最喜欢的是我的啊，并列喜欢的就是这一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自由平等公正，
1: 每个人都买一个。
0: 不买不是。啊，不对，这小姐姐，哎呀，小姐姐教我做玫瑰花。
1: 这是据说是正版的万代扭蛋机，然后这
0: 是超级
1: 小姐工作室大力赞助的那个资金啊，我们要扭一下今天。哎，这不假币啊，怎么弄不进去？
0: 谢谢唐老鸭的两个超级。

0: 里。其实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玩扭蛋机。
1: 然后这个我送给燕燕了，
0: 没认错吧？
1: 他要走了，
0: 有点像擎天柱，不过呢，应该是高达。
1: 男人的浪漫，高达姆蛋蛋押韵。这我们主机区，
2: 大家好，我是主机区的银子，
3: 我是主机区的表哥。
1: 这表哥怎么看着像表弟呀？
2: 然后呢，今天我们一起和大导演，然后带我们在嘉年华里边一起去逛一逛，照下证。我是明星主播证，你的证呢？
3: 没有牌面，我是主播证。
1: 我根本不用证，我的脸就是我的证，我从头到尾就没有带过证。
2: 索尼展厅，
1: 打断一下，
2: 索尼这次呢在嘉年华
1: 不用太在意，
2: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1: 带个节奏
2: 啊，里边都是各式各样的新型的游戏。啊，还有很多的秀逗。
1: 哎，表哥真的看上去好小啊，看上去就20岁。
2: 啊，底特律的试玩版。啊，这边正在打战神啊。主播什么难度？
1: 银子难度。
2: 啊，应该是简单难度。哎，给我跟这个照一张吧，有生气。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当。
1: 他男人广告费结一下，
3: 谢
1: 谢谢发发好说说的飞机。哎，这不是，这两位是谁？哎，这是我吗？
3: 小姐姐，这天穿那么厚太热了，我感觉
1: 就想叫人脱。哎，不对，
2: 二次元了解，我是二不起，我是二。cosplay。
1: 谢谢守护包子妹的飞机。哎，是二十爸爸吗？
2: 这可以玩吗？哎，
1: 谢谢那个口口的飞机。
2: 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美丽动人的妹子。
1: 哎，挺可爱的。
2: 给我讲一下什么是
1: 暴雪。谢谢小布
3: 暴雪
1: 爱吃布丁的飞机。我见到你。
3: 出过游戏有很多，像什么风暴英雄啊，
1: 风暴英雄，
3: 然后魔兽争霸呀，这些东西都是暴雪公司出的。这人
1: 没玩过暴雪
3: 吗？这都是我们90后的回忆。魔兽 RPG 了解一下。
1: 这一听就70后，我都没听过魔兽 RPG， 我听过没玩过。啊，你怎么看着银子说恋爱了？人家有老婆了。哎，这不擎天柱吗？我怎么没见到？这个社会是谁？哇，刚才那么大个 cos

谢谢 EGST 了吧的飞机。哇，那不是我的兰博基尼吗？哎，这是主机区的主播佳佳。哎，刚才我是不是看了一句叫你说你妈呢？

0: 哎，我倒多了哈，不好意思。当当当，强行延长视频长度。哦，你皮着你皮，看错了。哎，这小姐好看。哎，这不是内蒙？不对，哎，我看错了，那是十三姨呀、啊，我以为是六六呢。我说六六，哦，我记错站长。这唯一点发的飞机，哎呦，呵呵，这个帽子我下回考虑一下。当然是选择原谅他。哎呀，我都没看到这么多好玩的，主要是不敢出去走。是小六吧？要认错又认错了，很伤心。啊，这个有点，哎呀，怎么说呢？
1: 好消息，好消息。
0: 刚才那个小游戏真的有点恶心心，哇！刚才怎么有老外亲妹子啊？这他妈不是国有资产流失？
2: 大家下午好。
0: 哎，怎么能允许啊？这不是资产外逃了？刚才那个活动是很恶心啊！哎

0: 我结婚的时候一定会通知你的，但是我现在不知道。
1: 那你们会在斗鱼直播婚礼吗？
2: 在雨后浪淘沙的飞机。
0: 如果我那个时候还在做主播的话，一定会的。
1: 所以说还没有定下婚期喽。
0: 我感觉这个东西可能还遥遥无期吧。
2: 遥遥无期。
1: 未婚妻在现场吗？
0: 他没有来。
1: 那我刚才看到的是谁？
0: 你看到的是
2: 我的女朋友，就不是未婚妻。
1: 我们要是同时说出了不一样的名字怎么办？
0: 这个其实不尴尬的，不影响的。
1: 我看到甜心啊，难道换人了？
0: 那个你可能对这方面有点误会，有点误解。不用太惊讶，是这样的。
1: 那所以是谁？
0: 还没定下来嘛？
2: 还没定下来？
0: 不是，还没定下来嘛？定下来的时候肯定会告诉你的。
1: 好的，
0: 好吧，你到时候一定要参加我的婚礼。
1: 好的，不管几次我都。
2: 我说这一段剪掉的。
0: 我刚刚换了一身这个超管的服装，大家看一下。
2: 我现在这么开玩笑，你们这制作组这个没点逼数不给我剪掉，这伤害我跟同事之间的感情。
0: 很奇怪，他们台子已经搭好了，但是。根本就没有工作人员，而且
2: 但是甜心就站在旁边，还我们一起照了相的呢。
0: 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大家。
2: 这些三黄的两个飞机，哎呀，没见到你呢。
0: 前面有一个
2: 花九型的飞机，
0: 我要去看看，而且要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具体是
2: 小杰是我看了三年身材保持的最好的主播之一，真的。但我嘛，
0: 这个、
2: 身材是保持的越来越好，他是身材保持的好。
0: 卖吃的东西的。商家不是特别
2: 一直保持在90斤左右吧。
0: 有一个比较知名
2: 的花九型外科飞机
0: 转翻之后，今年多了非常非常多这种卖食品呀、水果呀、饮料的这些厂家，大家可以看见都在前面这一排，全部
2: 没毛病吧。有关东煮，哎呦，我都没吃到。
0: 到了这个展台啊，这就是我要着重介绍的展台，我们去看一看。
2: 收钱题材，
0: 这个
2: 我从来没买过体彩，连遇见发发的高级手机
0: 让我们刮，不要钱。那中了话算不算？
2: 当然不算了。不是，当然中不了。谢谢那个。
0: 5块钱还可以，老板还送了我这么多彩票，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来，刚刚到主机区展台这边呢。
2: 还玩那个
0: 这个
2: 时光倒流的，
0: 送了我们一些彩票，让我们刮。
2: 点心有5块钱，青青阿峰说的飞机，你是不是中奖了的？
0: 中了5块钱，还可以。我们刚刚好不容易才脱身，因为那个老板说，你如果今天没有刮出来，没有中奖，他不让我走，实在没有办法。但是我现在出来了，
2: 太真实，
0: 我跟你说实话了，这个中奖几率非常非常的真实。
2: 刮了半个小时是吧？
0: 刚刚到主机区展台这边呢。发现了很多直播间的皇帝，大家可以看一下。
2: 真的吗？
0: 感谢各位，
2: 期待你们的表现啊！我
3: 有问题啊！
0: 这个人
2: ID 叫甜心公主吗？
0: 也是认识很久了，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女的，真的。这里
2: 诚信。
0: 他的 ID 是一个男字，不是木男啊，是一个男字。这个一般是女性用的比较多。
2: 真实的主机区水友啊，
0: 上好友了。介绍一下自己，
4: 我的斗鱼 ID 是南斗睡觉犬。我在这只说一句，押井一虽然有也许会输，但永远不会。
2: 这是小杰直播间的那个梗。
4: 再见。
0: 可以。采访一下多少分？曾经巅峰的时候，
4: 曾经巅峰12万分。
0: 现在呢？
4: 3000。
2: 这是说的 DOTA 分数吗？天梯分吗？哎，这谁啊？感觉像有点神似壮壮。这喷的是啥呀？冷却喷雾吗？这些小领子的叔叔的飞机。哇，
5: 金色普通。
0: 来介绍一下，你自己自我介绍吧。
6: 在下就是传说中的电子王丁春秋。
0: 这个据我所知啊，你好像还是个学生对吧？
6: 毕业了，
0: 刚刚毕业。
6: 对啊。
0: 然后你很喜欢玩那些游戏开包。然后手气好像一直不是特别好。
2: 这小杰那边的水
6: 都怪你，跟我没关系，都是你开的。
0: 来吧，把你的。

0: 眼镜取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目睹一下你的真容。是，
1: 感觉有点像有一个主播。对，在下发发酷的飞机。哇，这一段看着有点怪怪的。真正的喷主播就是这个意思吧，是吧？线下我照样喷，我线上喷你们。就是小杰的那个，好几十万的那个直升机拍的航拍的场景，大家赶紧看一下，一帧就是好几万块钱呢。哎，哇，这十里江滩原来真的很长呢。这爱吃风的猎魔人的飞机，哇，哎，中间这个武僧是谁呀？哇，哎，这五个是谁？穿的这么整齐，这肥仔的飞机。又看了一遍，大家很开心。我能看一晚上。哎，大毛，豆黄，马牛牛，这是赛文七的 Dangerous 吧？他跳舞跳得很好，可惜我没看到这次现场。这 Star Gold 的飞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196的气球。这一段不认识。哎呦，还有这个东西呢，我都不知道。啊，看什么人家啊？这是豆黄，哎，这是那个发黄，哎，不对，发黄听着怪怪的，我不黄。这是游艇吗？这一段。当当当当当！谢谢孤独时的 LYF 的飞机。

好了，哎呀，这视频短了点，下回叫他们拍个半个小时以上的视频，不然的话我们这欢乐的时光太短暂了。为什么小杰要用自己的照片作为封面啊？这也不是，这吸粉吗？这怎么引流啊？小杰是不是对自己的定位有什么误解？我觉得应该安排一下其他女粉的那种照片作为封面，骗一个是一个嘛。写蒸汽的伙计真有钱，写蒸汽的伙计，哎，蒸汽，下回真的不想答，真的不想答应你们了。我就是之前夸下海口说啊没问题，这次被你们害惨了，真的被你害惨了。你知道蒸汽就是小杰团队的导演兼摄影师兼编剧兼灯光师，反正就他们一个吧哈。他还有另外一个小胖子是都是小杰团队的摄影团队的。他当时跟我说要拍这个视频，然后叫我去，我说行啊。然后当时3点进园嘛，就说争取在3点之前拍完，谢谢腾讯动漫官方的飞机。然后我说一定要尽快拍完，说观众进来了之后我们走不动。他还不信，他觉得怎么可能嘛？他说，哎呀，观众跟你打招呼，这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呀。我觉得这个画面是我想要看到的，我们会收录进去的。我觉得你对着我对本宝宝有点误解。谢谢腾讯漫画的那个飞机，就不是说在打个招呼这样，真的影响我们拍摄。累死我了！哎，那天这被困在园里走不了，脚都磨破了。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10个发财，谢谢 WYD97 的发财。包围起来就不像打招呼了，就感觉像押解犯人。哇，谢谢一哥的火箭，谢谢蒸汽的2个火箭，嘿。真奇，这是那个，这火箭是报销的吗？还自费的吧？应该，心疼心疼，可以了可以了，谢谢 Ghost 的发的飞机，蒸汽破费了，谢谢一个小姐姐的火箭。这回我听你唱的那个消愁，很好听，真好听，真好听。哎呀，刚才说到哪儿？好了，刚才视频看了，我们还可以看一个这个。我估计很多同学可能没看到，是一个开场的视频，那开场的舞蹈，这个可以。这次的舞蹈比较少嘛，都是唱歌的，全是歌姬和歌姬佬，所以呢，我想看一下开场的舞蹈。我们一起在那个斗鱼视频站看一下吧，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咚咚咚》，来吧！谢谢一哥和蒸汽，歌姬和歌姬佬嘛，没毛病啊。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吗？这是我们这次斗鱼直播节最开始的那种开场视频，29号那天人已经很多了。这几点来着？哎，管他呢，先看了啊。当当当当当当，那时候我好像就困在主机区的那个棚子里。不过他们这个衣服稍微有点不理解，哎，主要是为了打广告嘛，这我就理解了。跳的是挺不错的，因为我是一个唱歌很厉害的人，但跳舞稍微差一点，所以呢，我对跳舞跳得好的人就很羡慕。这个衣服确实有点。这宣传效果太好了，但跳的真的不错啊，我觉得。

有点像超市。我都不知道这几个小给给是谁，应该是请的专业的舞蹈演员。谢谢我爱陈一帆的飞机。好，接下来是转到舞台上，这几个跳的很好。开始我还以为是超管，但是我想他应该只穿了这个衣服，不是真的超管吧？是超管也跳的太好了。谢谢包博的那个文星，谢谢爱久凡尘的飞机，谢谢没事扫雷的飞机。包博是不是24小时的那个包博？这领的衣服对吧？

这个衣服给人一种素人的感觉，你知道吧？就是像大家平时穿的衣服，但是他们又跳得很棒，一种素人，你们懂的。谢临时演员 JC 的飞机。

0: 谢春田发发有子云的高级出勤。这次我们舞蹈演员舞蹈那个节目多吗？我知道的就好像就几个，大部分是唱歌。谢谢独孤师姐的三个飞机。好了，接下来就是正式开场。我是在斗鱼视频站看到的，但是那个视频站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我昨天前两天在找素材，然后我就发现他每一个视频结束了之后都会迅速跳转到下一个视频里面，但是呢他永远不会跳转到就比较就是大主播的那个视频，就是都是进行一些稍微就是新人主播的那种
1: 欢快一点的歌曲，
0: 新人主播的那个
1: 吃炸鸡送给你们，谢谢
0: 那个宣传。我大概昨天，所以我那个，就它自动播放嘛，在这儿看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然后把有些人的歌曲听了大概就七八遍吧。现在爱上哥哥的老公的飞机，
1: 谢谢，
0: 就不会轮到我们，肯定是这样的呀，就推广嘛。谢谢美丽的小宁的发财。哎，这个我要看一下，这个贼那什么。
2: 我找一下歌词、啊、
3: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是主机区的表演，这是银子和表哥的唱歌节目。本来之前说我也可能会去唱，然后我就跟主机区的超管就商量了一下嘛。我说如果我要去唱的话，我说特别担心那个音响和摄像问题。人家老板就跟我说，哎呦，我发姐你这个不担心，我们音响给你肯定给你搞最好的调音师，百万调音师，你了解一下。还好没去、哎、但是后来说怕忙不过来嘛，每天的声音每天的那个节目都安排的太满了，就怕忙不过来，我就说哎呀算了，心想我就看到银子唱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呢，就一种反差萌那种、嗯、你是我心中的棉花糖。谢包博的火箭，而且明显没有提词器啊。原来银子还有这样一个面啊。谢谢包包的两个火箭。他们两个人啊跟我一起参加了多少次鱼塘新音乐的那个比赛啊，每次他们在结尾的时候他们也会，就主持人嘛，他们作为也会唱几首歌，大家都说哇这个主持人唱的可太好了，比秒杀选手。但是呢我就还是紧张了，主要是设备不好，批评一下。谢包博的四个火箭，批评一下这位主播记不住歌词。他老婆在现场吗？哎，好像我某一年看到过他了，在一六一七年的16年的时候看过他老婆。

0: 他们怎么会选这首歌啊？我以为会唱那种比较阳刚的歌曲，结果两个人这么就感觉有一股恋爱的酸臭味。也怒火街头的发财，我记不住词吗？刚才谁说我记不住词啊？那个房管，唱错了和记不住是两码事啊！我跟你们说，这个就是瑕疵，你不懂，就记不住和失误中间还是差了好几十公里的，希望你心里有点数哈。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吧。
1: 你歌词挺熟啊，
2: 太好。
1: 感谢大家，
0: 谢谢洋葱骑士的飞机。
2: 可以了，音乐老师，我们行，
1: 感谢。
0: 这个就不继续看下去了，看下去没完了，怕太耽误时间。哎呀，哒哒哒哒哒哒，谢谢包博的五个火箭，刷新一下，这边都卡住了。现场改编，来，不要黑我。谢谢包博的六个火箭。那天我看那个银子在回到家里之后，开了一下户外直播，跟表哥两个人唠嗑，说嘉年华的事情，他还黑我说什么，哎呦，16年嘉年华还能见着发姐。哎，跟发姐吃点东西什么的，发姐吃的可多了啊！现在2017年、2018年，发姐事儿太忙了，哎呀，没有办法跟发姐吃饭了，吓得我 一哆嗦就送了个火箭。然后他说：“哎呀，发姐吃的也不算很多，我记错了。”谢谢月光不会 CD 的飞机，直播勒索。但是我就点进去了嘛，正好。这回其实主机区也有聚会，当天28号晚上就那个在一家什么店来着，哎，反正小龙虾店吧聚会。然后我因为怕嗓子不好，我那天一直嗓子不好嘛，就考虑再三，还是说不去了，因为我觉得去了肯定要说很多话。我觉得还是以表演为重，大家吃饭的时候聊得很嗨，你想想小龙虾又是辣的，聊嗨了然后嗓子给聊哑了，影响表演总是不好的，所以就跟他们说了声不好意思没去。哎呀，又少吃了一顿，公费吃喝呀，我心里很痛，说实在的。谢谢包博的六个火箭，谢谢想舔发发的大脸和小脚的两个高级手起。对啊，确实心疼，公费吃喝不吃那不是傻锅吗？就血亏，希望下回那个补上帮我。但是彩排的时候我彩排了 一两首嘛，但是发现自己有点破音，我就跟那个导演，当时指导我彩排的导演，我就是咨询他，我说我这个嗓子不好怎么办呀，能不能去打封闭？我其实没打过封闭，但是我听说打封闭贼有效，就是嗓子不好。很多时候你们看那个新闻嘛，娱乐新闻说某某歌手什么咽那个嗓子失声了，但是要参加演出必须要唱，所以就打封闭打参加。还有一些什么运动员也是，大家都知道其实运动员很多人身上都有一些伤，有时候越临到比赛伤越重，因为他在比赛前嘛，想要有一个最好的状态，加紧练习。来练习的时候有时候出了差错就又负伤了。比方说我们那次2008年奥运会的刘翔嘛，刘翔大哥，哎，刘翔老师哈，大哥有点叫得太近，他也是带伤上阵，结果没能跑下来。其实像运动员还有歌手啊， 很多都是身上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疾病相关的那种伤啊。但是我就说，导演，我能不能去打封闭啊？然后那个导演就说，哎，别去打，别去打。他说这个不好不好。但我问他怎么不好呢，他也没说，他就说挺不好的。那我就我说这个 plan B 吧，我说还有距离正式表演还有那个一两天， plan B， 而且不是说能打就打的。结果呢，我彩排下来正好碰见豆子，豆子在台下，然后跟他聊了一下，哎，互相夸了一下，哎，你瘦了，我也瘦了啊，你可太瘦了，你比我瘦，没，你瘦的更多那种，哇，这个发型太好看了，今天没，聊了一下，肺腑之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豆子，你不是音乐专业的吗？哎，说那个打封闭怎么办？然后豆子说啊，你说打封闭啊？我说是啊，我说我担心。然后豆黄就说，打封闭不好，

我说怎么不好？他会长胖。我说啊，他真的，我以前打了几针就长胖了。我一想，哎呦，这个是有点，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他真的跟我这么说的，他说我就是打了封闭长胖的，他有激素。我说真的吗？现在考拉打不过袋鼠的飞机。然后旁边有一个那个豆子的女朋友，就是闺蜜嘛那种。然后她说哎呦，应该是她同学。她说哎呦，也不至于啦，打一针不至于的。她说我就打过一针，一针还好吧。然后他们说哎呀，你不是想打就能打的，好像不是每个医院都能打。他说他们在成都某个什么什么专门就是为这种服务的医院才能打。我说好吧好吧好吧，头会变大。总之呢，我肯定是没打的，实话实说。我在上海的时候，我那个去看了一下病嘛，看了一下病，我看的病可贵了。挂号费就好几百那种，想找名医来救救我。那祖传老中医专治咽炎那种。当时我去看病的时候，那个小姐陪我一起去的，然后那个医生就很不解，他就说，我就一脸焦虑，就感觉时日无，哎不是，哎不会去，哎就说那个，就感觉我说话就是。医生就说哎呦，你这个病了还跑这么远，花这么多钱来看病，你普通人在家里就两天就好了，你搞得好像天塌下来一样怎么样。他就说，我说这个怎么治疗，然后他就皱着眉头说一般人这个就吃点药就行了。他说你想要快的话就做雾化。我当时就是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跟医生说，我说哎呀，我说普通人当然就好了，因为医生嘛都是见过大世面的，那些什么嗓子根本说不出来话的那种的，在他们看来也就很平常。像我这种比较沙哑哈，有点沙哑的，在他看来就是在家休息两天就好了嘛，哎呦这娇气那种。但是我又不能说其实我是个大明星，我马上就要去开那个就拼盘演唱会嘛，我就不能直说。我说这个对我们来说，第一我是没有办法就很多天不讲话，也没有办法很多天就是不用嗓子养嗓子，我需要上台，我需要唱歌，我不能直说。但是我确实是有点是这阵子就是沙哑嘛，你们听得出来，除非就是耳机实在太破了。总之他就叫我说哎呀，问题不是很严重，好好休息，少用嗓子， which is 很难做到。然后就说，他说我觉得你嗓子还好，但是你的焦虑很严重啊。那我说你这有心理科吗？我没说出口。哎呀，总之呢就那个没有去打封闭，就在武汉医院做了一下雾化。现在不瞌睡能行吗的火箭，春风十里不如前任暴毙的飞机。医生懂得真多。医生其实对病人的心理是要有一部分研究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叫做安慰剂嘛。你们以前学那个生物的时候也说有些东西是安慰剂，也有一定作用，就是整个病人的心理建设也是很重要的，让他相信能够医好，整个人也会状态会好很多。谢谢不瞌睡能行吗的两个火箭，谢谢0-20的火箭。然后我不是去武汉做雾化治疗嘛，但是我还跟你们说武汉的医生特别实在，一次性那个管子叫我用两次，然后洗洗再用啊，18块钱就挺贵的。然后我觉得拿着那种沾满口水的管子回去洗了带在身上也太不合适了，就直接买了一下。当时我还拍了一下那个就是管子扔在垃圾桶里的样子，
我就是想回来跟你们说一下这个馆子大概什么样子。但是你知道吗，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模一样的照片，就当时医院里有两个人认识我，知道我是谁，然后问我能不能照相去。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这有点憔悴就不照相了。然后他就拍下了我用过的管子，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了我自己拍的照片，那种感觉就67373的思路大概是一样的，是吗？真的，我就是那张照片，你们肯定也在网上看到过。他拍不了我，然后就拍了一下我那个用过的管子，不知道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很可怕，想想就瑟瑟发抖。你们看一下那个，是一个小姐姐，一个女医生，一个男医生。然后那个女医生，男医生来说，然后女医生说能不能合照？我说哎呀，算了算了。看一下那个照片去哪儿了。

就这个，我在超话里好像看见那个医生也拍了这张照片，我有一种他乡遇变态的感觉。为什么你也拍啊？你心里在想什么啊？挂咸鱼120000，真的吗？确认过照片是自己人。这人间变态不是开玩笑的啊，我靠。可以。说起来，这回我在下面的时候还看到另外一个小姐姐的在拍照，这是谁呀？我怎么在红毯没见过她？我在清理照片的时候，整理照片的时候，发现有这个大红裙子在马可波罗门口拍照。咦 ？Who are you？ 不认识啊，我忘了，你们一个女主播都不认识。这不是阿冷，阿冷的衣服是暗红色的，这是鲜红色的，鲜红，就像红领巾那么鲜艳，鲜艳。写勾带76的高级手机，结婚的，怕不能吧？我们那酒店快被斗鱼主播给包场了，不能是结婚的。婚纱照，应该不是。哎，怎么说三生的？你们这不搞得跟我黄小虎一样？还再给你们看一下去啊，当初那个，当初很美滋滋的在那个酒店还拍了一下照呢。然后这是那几天吃的午餐，吃的午餐、晚餐、早餐，其实还行哈。我看有人这个肌肉还行吧。我其实很结实，还行。哦，他们说五一江滩外面非常多拍婚纱照的，看到几十对在拍，真的吗？所以这次五一也是一个结婚的良辰吉日啊。谢谢大周云先生的火箭，谢谢不瞌睡能行吗的两个飞机，谢谢六言发语最动听的飞机。那你们看见人家拍婚纱照，你们算不算？会在旁边发 FFF 吗？啊，云先生也生日快乐！云先生生日快乐！大家都真的生日吗？谢谢柯总的两个飞机。不算，尹先生天天生日，真的，那不是已经百岁老人了？6733宝哥，尹说天天生日，行吧。话说30号那天我们那个什么去彩排的时候，哎，这个又要从物化说起了。我在斗鱼武汉这次嘉年华的时候，我全程为了快速安全起见，都叫燕燕来接我，因为我要去很多个地方，然后觉得他来接我送我的话比打车更方便一些，他住的也不远。但是由于燕燕是一个戴淑燕同学是一个就延迟很高的人，我跟他每次我早上嘛叫他送我去医院，我比方说8:30要去，我就跟他说8点来接我，然后8:30差不多我们就能上车，8:40的时候我们差不多能上车就出发了。我第一天就是这么做的，我当时跟小九九就商量好了，我说提前半个小时跟他说。但是第一天就成功了，他确实是8:30-8:40就到了。第二天他觉得，咦，我是不是中了什么套路？我第二天也跟他这样说，但是他就没来。就是对圣斗士不能用同样的招数的感觉。这天到了9点，
打电话，他还睡死了，还没有起床。而更可怕的是什么？我有一次早上去做雾化，小九跟我说，他说楼下有一个穿着陈一凡衣服的观众在等我们。我说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个医院呢？好可怕。但我当时有点憔悴吧，我就不想见人。而且那个水友比燕燕来的早多了，一直等在下面。到底是谁出来说一下，你怎么知道的？他也没来跟我们打招呼啊。他发超话了哦，那安排一下。可怕。而且我还要再批评一下燕燕，燕燕就是说他首先是迟到，其次是根本不认识方向，南辕北辙那种，就南辕北辙吧，是吧？就明明是主机区的超管，不知道主机区的基地在哪里，该往左走的时候叫我们往右走。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小伙子。哎，谢谢江映蓉 VV 的火箭。哎呀，是那个江老师吗？谢谢江映蓉的江映老师的火箭。得罪。他们上回我看那个他在嘉年华有表演，是我记得是第一天吧，他是直接来斗鱼直播了吗？谢谢江映蓉老师。我为什么说爷爷除了迟到还很实在呢？就是他老是想着吃。他跟小九一起，我不是去医院做雾化吗？然后他跟小九聊的最多的就是说，小九你吃了吗？我们一会儿去吃什么呀？他要不要我给你带点吃的？小九，他现在做雾化，我们去吃点什么吧。等他雾化做完了我们就吃好了，但小九都把他拒绝了，他很寂寞，就长这么圆滚滚的也不是白长的，他就老是跟问说，哎，我们吃什么呀，他做雾化我们赶紧吃点东西吧，就老想着吃。谢谢孤独时代的 BGM 的盖世车情，谢谢江一荣老师的火箭，谢谢尊贵的范大爷的八个发财。小林又说啥？啊，怎么还有人给我发照片？这又是什么时候了？这是四一发的吗？哇！刚刚看到的，谢谢文哥八卦的飞机，要不再考虑一下吧。谢谢自动登记的两个高级手信，这在北京的时候，看来是个老毛病了呀。哎呦，要注意一下。我估计都是同寝室的其他人，就是深受其扰，对，觉得很烦恼。然后就晚上睡不着觉，就把它录下来了。猛男吐息，谢谢自动登机的两个高级雏情，谢谢1977狮子座的我的飞机。他不要了。谢谢拖延癌的飞机。今天晚上，哎呀，不说了，不开水玩笑了。我是一个正经主播，我是为大家感到高兴。铁三火一木的骑士。哦，那天彩排，哎呦，彩排其实还遇到了一点那个小的波折。但是我彩排的时候，我在那彩排半天，燕燕接我很晚嘛，
然后我去的时候也晚了一些，我等着别人完彩排，前面的彩排完了我就上去，然后我发现那个摄影师一直没来，因为我特别，你知道我比较，我们女孩子嘛，偶像包袱，除了彩排，无非就是试一下音响效果和那个摄像头的效果，到底怎么拍比较好看呢？拍哪个角度？我们应该站在哪里效果更好？结果那天呢，就一直那摄像师没来，我等了好久好久，一直没来。后来说是来了，但是呢又不能试，为什么呢？因为要重新搭那个摇臂，那个摇臂和那个就现场设备要重新组装。我说天天都那个搞节目，为什么要拆下来再组装啊？然后他说，昨天江滩雾太大了，怕把那个就摄影设备嘛都很金贵的，毕竟就是吸毒就是回忆生摄影穷三代，很贵也很娇气，那天雾太大了，怕把那个摄影设备弄坏了，就所以拆了，然后再重新组装，就耽误了一些时间。然后彩排的时候各种伴奏啊，也有一些就是版本不对，然后就多排了一下，然后据说那什么，我还被投诉了，说我耍大牌，当时我就很气，我说啊，耍大牌，照理说是不来嘛，对不对？就像我们这种勤奋工作，为了更好的效果反复排练的同学，怎么能说我耍大牌呢？这也大无全责。据说还有观众听到他说吐槽我耍大牌。哎，就很无奈。耍大牌一般不是，他说我排练太久了，讲道理吗？这么亲民的一个美女们，哎呀，啊，不干了，不干了。人家大家都是这回是外包团队嘛，大家都是打工的，天气热也很辛苦。哎呦，怎么又有人给我发呀？也是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这又是谁睡觉啊？这谁啊？

真 nice 吧，我这都能认出来。哎，怎么还有好烦，这才是干他妈的摄影师呢，太可怕了。这阿肯的火箭互相伤害。谢谢香香的两个飞机，谢谢苦茶凉夜的发财。

都喜欢拍人睡觉。你这样，你这样让我们下次水友聚会时候，大家心里多了多少防备啊？晚上睡觉都害怕了，以后是不是大家就必须每人一间房，不能拼床睡了，不能混帐了？你们这样就是让大家呀，就有了隔阂。以前大家其乐融融的，一晚上这四五个人一张床也没问题，现在，哎，就感大家的感情中间出现了裂痕，互相要提防了。兄弟反目。混账是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吗？嘿，土包子了吧？混账这个意思就是说，以前在十年前啊，社会很流行一种活动叫驴行，就是说大家出去旅游啊，不坐车也不坐飞机，大家开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背着个包走啊走啊走啊走到一个景点，就是扎下帐篷在里面睡睡袋，那时候很流行这个东西。混帐呢就是说，哎，就参加旅行嘛，对吧，男男女女，年轻男女，年纪大了也爬不动走不动，互相认识一下，晚上混在一起，混在一个帐篷里，就叫做混帐。这些梵高的飞机，这首歌嘛，你的代表作。稍等一下，学习了，感谢。确实好像还行。这个好久以前的梗了，你们，你也爱网上冲浪啊？野生的顽皮蛋的飞机，旅行，这都是十年前的爱好了。现在的人说，哎呦，出去旅游哪有在家玩手机看直播好玩啊？现在再叫人出去顶着太阳，顶着下着雨跑爬山路啊，然后走台阶的，谁吃得了那个苦啊？就不吃的，先把关。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你是恐龙还是？恐龙对应的是青蛙。没想到吧？这明澈天堂的飞机。那天晚上表演的时候就很那个什么，跟我想象的稍微有点区别。首先是三十号晚上不是我正式表演吗？然后当时小幸运，本来说等那个音乐响起我再出来怎么怎么样，但是没这么做。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这回歌单设计的还是有点那什么？我先唱小幸运，为什么呢？第一，小幸运是我们直播间以及整个斗鱼都算是耳熟能详的歌曲。第二，它歌词也很我们绿七三七三嘛。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觉得作为开场就太合适了。奇妙能力歌嘛就不说了哈，我觉得你们也放一下最后那一段。我手机呢？我在这儿。谢谢板上钉的三个飞机。

这个。是一个所有视角的。丽丽万象歇斯。

0: 哎爸，这是谁拍的呀？
1: 听过尘埃掩埋城堡，
0: 声音稍微小一点。
1: 听过天空拒绝飞，
0: 谢谢法师炭烧机的飞机。你拍的啊？不过夜晚的灯光不太好，把我拍成了一个印第安人了。
1: 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拒绝为你。
0: 这是大概在第几排来着？看这个视频。谢谢看成一发二的飞机，三声拍的，谢谢秀金宝宝的游侠，谢谢 Happy Fly 三零的孔雀，八排以外，哎，这样看上去我在台上还是蛮高的吧。已经算郊区了，这里我觉得算是前排吧。

0: 到蓝色的星星。也 happy 狂狂的飞机，
1: 你们怎么这么默契？
0: 其实台下商量了很久，嗯，也算是36A的发财。这嗓子都哑。
1: 怎么样？我这两首歌应该很多
0: 歌。哎呀，我来唱一首吧，看看。写孤独时代的星星什么来着，谢谢懵懵懂懂的小小小猪的飞机，谢谢春夏秋冬白板秋中的飞机，稍等哈。嗯，星不星巴克吗？是
2: 哦，
0: 我还挺喜欢星巴克，挺喜欢吃。哎，我跟你说，就是我其实本来是唱六首歌的，唱六首歌。然后呢，当时导演就跟我说，他发姐，发发呀，他说你这个歌单好像全是慢歌，你要不要加首快歌？

然后我就想到了我比较喜欢的，相信你们也特别喜欢的那个，那个王菲老师的《打错了》嘛，我特别喜欢里面一句歌词，很有哲学，很有哲理那种感觉。但是我还担心，我说别人都唱的六首，甚至还有唱五首的，我唱七首会不会？哎呀，然后别人就告诉我，哎呀，不是，你不是唱的最多的。然后我就特别放心了，那时候。来，唱一下。他们也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我一下就放下了心中的大。

谢谢星巴克的伯爵，谢谢冷黄的火箭，谢流浪救街的飞机。哎呀，说起来真的，就是那天啊，我不是这两天都那几天都是小九啊、大姐姐啊、小胖丁陪在我旁边，然后我要上场之前。然后大姐姐在那里说："哎呀，我好紧张，我好紧张，我觉得我是最紧张的。"当时我就翻了一个，跟她翻了一个白眼，我说："谢谢大姐姐，但是你怎么可能是最紧张的一个？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比我更紧张了，好不好？"就感觉，就那个大姐姐有点像妈粉，她在那里："哎呀，我好紧张。”在上场之前。谢谢松鼠与稀罕发的两个飞机，谢谢奈良公主的不，奈良公园的野鹿的飞机。你紧张的想哭呀？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亲妈的，对对对，她经常跟我说："哎呀，爸，那个人跟……"

随意一些吗？但是我就慌了，我说哎呀，我那衣服好像太隆重了，就用力过度那种。我就临时换了另外一套衣服上去的，我准备了两套衣服，就心疼我的女仆啊，这刺客信条的飞机帮我运了好几次那个衣服，然后我们还拿到那个休息室挂在墙上，你不知道挂在墙上那个照片特别好笑，就好像有个人在那儿上吊。哎呀，这话说的不合适啊，就你们看的那个图就懂了，很怪，那个挂在那里，看在哪儿来着，挂在这儿，就是挂在这里这么一件长衣服，就挂在那个就怎么说呢，在休息室的一角，就墙屋顶上面，然后休息室又是白色的，开着空调，阴风阵阵，很怪的。这礼服20000块呢，什么5000？谢谢知道的太多的超大玩星，谢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谢谢 Mr 的飞机。然后当时我还说临时要换鞋，因为我那鞋没带过来，小九九马上说哎，我回去拿。他回去历尽，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那个主舞台离马可波罗酒店很近很近的，不过人太多了，他去了接近一个小时，然后到最后才把鞋给我。但是当时我没有决定不穿那双鞋了，我说其实我穿的本来那双黑色的鞋就可以了，那双鞋稍微高一点，但是就觉得很对不起小九九，他历尽千辛万苦，他说啊，当时人太多了，我急得我满头大汗。他回去拿，等他拿到了，奔到后台的时候，我们说，哎，没穿，心疼我酒。谢谢喵喵 M E O W M E 的飞机。哎，很多时候就是，不是所有准备都用得上。我上台之前很紧张嘛，然后我想去一下洗手间。这回我要表扬一下我台，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把那个主舞台旁边的洗手间，移动洗手间放在了后台。是参加过2017年嘉年华的同学就知道，当时主舞台旁边休息室的卫生间是放在全部人都看得到的一个空地上。哇，那个上厕所真的就非常非常的需要心理能力，承受能力很好，这万众瞩目啊，大家你上厕所之前对吧，还要跟人挥手，哎，说发姐加油，发姐加油，加油上厕所，然后你进厕所，然后出来之后大家说哎怎么还不出来，哎是不是掉里面了啊，出来了之后还要跟大家挥手，发姐辛苦了，发姐辛苦了，发姐加油。真的就你又不能不去是吧，但是真的难受，这回好歹改进了。你知道就是那舞台边上有很多我们的水友嘛，见到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认出来的，我就很低调，但是他们也说哎加油。这回好歹是弄在后面了。但是这次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也不是问题，我这回上台之前去洗手间，然后碰见巴师傅刚刚出来，就很怪，虽然公共厕所大家都用，但是他刚出来我去，我就感觉自己上了男厕所，你知道吗？你知道这种诡异的感受吗？在跟一个男同事在同一个厕所面前打招呼，有点诡异，尴尬。谢谢阿萨姆奶茶的飞机，谢谢陈鱼的2个超大玩星，谢谢咸肉深海的超大玩星，还喊干杯。听说好像我们在那个吃小龙虾的时候，他也在下面。说起来，那我真是同进同出了呢。

0: 哎，不要乱讲了，不要乱讲，我们就点到为止，点到为止。
1: 发姐亲自上厕所。
0: 哎呦哎呦，我妈还给我发消息，她说今天第一次看你直播，讲话声音还可以放低一点。我都直播三年半了，你居然第一次看我直播。她说还有卷舌音和后鼻音可以放平一点，现在你强调多了一点，和你现在的整个发音有些不匹配，我的不一定对，只希望你更好，天佑你吉祥。说啥？这怎么没看懂？太专业了吧，这个我甭懂。谢谢告白的火箭，谢谢海绵宝宝只喝可口可乐的飞机。王总他应该走了吧，也他这时候早睡着了。来，我们来看个视频。他这回好像看了嘉年华的，他还给我点评了不少呢。看一下这回的请的那个，我们请了一个两个摄影师，一个负责拍我，另外一个负责拍我和你们出视频的。然后他做的一个视频，这位摄影师长得很像那个以前的一个主播讲足球的，叫二九，不知道有没有老观众知道，长得真的很像。我们来看一下他做的这个嘉年华视频哈。谢谢陪伴发是最长情的告白的火箭，谢谢四舅的各位收钱，谢谢爱吃棒子的大象的游侠，哎，谢谢401小黄马的狗酱的超级火箭，哎呦，哎，嗯，好，谢谢，哎呦，谢谢小黄马的三个超级火箭，我们来看一下啊，榜八了。瞧一瞧，哎呦，真的，可以可以可以，榜八大气大气，我把灯开亮一下。谢谢谢谢狗酱，谢谢狗酱的火箭和超级火箭。哎，你们是不是你们现在去拱火？你们去绑架人家了，要不得呀，使不得呀，天天在那里绑架同事。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号，耗资几十亿做的。求求你们别来要债绑期了，不来不来。稍微有点闪。

0: 恭喜恭喜，
1: 狗将拿下榜七，写君莫笑年少的飞机。看一下小视频。哎呀，我真好看，真人超美，视频比照片好看的感觉。这是我们在后台遇到了阿冷跟那个二科。谢谢阿肯的火箭。这是小杰。哎，这个小胖子是谁？是佳佳。哎，对，这是超管。哎，这个超管怎么用 Hello Kitty 呢？阿冷，看到你们自己了吗？紧张的我一脸写着紧张，就是我要上台前面那一段。这是摄像师，不是摄影师啊，没错的对。上了上了，别等了。谢谢谢谢狗酱，谢阿肯的火箭。不要给太多特写，营养不良了。哦，可以慢一点。

0: 噔噔噔噔。
1: 嘉年华
0: 自己看自己的说话的视频，
1: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
2: 国际
1: 斗鱼直播节的第一天，一切都进行。
0: 其实第一天不是很顺利，但我不敢说。反正也跟我没关系。
1: 据说要倾盆大雨的，但是呢，就是发了一些毛毛雨，还算是降温了。
0: 没有发现我的头发一缕一缕。主要
1: 是
0: 当时在园区里面太他妈热了，我头发全贴脸上了。
1: 呼风唤雨，小龙，哎呀，
0: 小龙，
1: 今天其实没有我的表演，我今天主要任务是去那个拍一个嘉年华的宣传视频，跟小杰他们合作。
0: 旁边这个咔清咔清的声音听上去很大明星，说实在的，真的。
1: 三点钟那个。
0: 这不是特效，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1: 说很早，观众就提前入园了，导致我们后来。人太多，结果移动非常缓慢，然后拍摄进度也受到了一些干扰，但是其实观众都非常热情，而且很有礼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是很担心他们会摔倒什么的，也没有。现在我们终于回到酒店了，哎呀，累死了，
0: 累死了，真的穿着那么细的高跟鞋。
1: 我早上是彩排，先去医院做个雾化治疗，因为咽炎犯了。然后早上彩排，原本计划彩排完回酒店有一个
0: 真的吗？
1: 采访
0: 什么 QQ code 有这种声音啊？
1: 有点悬。
0: 哇，你怎么知道的？我真的不知道。发誓，我从来没有知道过这个事情。
1: 大概5-6点吧，或者6-7点，看情况。
0: 我真的上场是几点来着？我忘了。
1: 好紧张，也够紧张。就非常熟悉的歌还要忘词呢，感觉跟去年
0: flag，
1: 可能比去年好一点点吧，但是也没有，因为去年的话就是对自己的要求要低一些，你知道吧？就是去年人很多很多，然后你紧张
0: 七点，
1: 觉得很自然。
0: 我本来定的是那个
1: 今天还
0: 6点多，
1: 小勇，觉得有进步。
3: 那你今年准备有哪些进步？
1: 去年我一直站着，我
0: 写韩义轩的笔记。
1: 我的一小步，也是我的一大步，人生的一大步。然后后天是一个见面会安排在下午，然后就结束了，差不多。我不知道这个时候，这个视频什么时候播出。
0: 我看着我这头发一缕一缕的，我都难受。
1: 透露一下原本计划，明天晚上。
3: 没
1: 有吃个饭，
3: 大家都来，
1: 这就要透露一下呢。
3: 大家都来，
1: 但是
3: 实际上
1: 我
3: 播
1: 出这个视频的时候，大家已经吃完，吃完回家了。
0: 谢谢起来做奴隶的人的飞机。哇，刚才那个程序小胖子吃了多少？这是什么音乐？春晚的吧，还是什么？特别下饭这个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什么音乐呀？团年饭的感觉。哎，刚才那不是那个同学吗？酸梅汤，我好酸呢。哎，这不是逼博吗？也因歌而起，又往而生的飞机，也孤独时代的柠檬的飞机。
1: 其实我从来没有搞过这种
3: 大型见面会。
1: 对，在主，因为我平时跟粉丝聚会，要不就是那小型的表演，要不然就是完了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但这次呢，由于我在粉丝节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谢谢大家，谢谢各位队友。然后呢，我们在主舞台有一个粉丝见面会。今天有一点就是，我们把人家化妆师给吓到了。我
0: 这个好像讲过了，
1: 可能这个视频看不出来，但是我这花了很贵的
0: 价格
1: 去请化妆师。具体价格我就不说了，免得吓到你们说我乱花钱。但是据说这是给明星的那个做造型的团队，李冰冰啊， 因为我
0: 的杨美丫
1: 特别专业的那个化妆朋友，然后他化妆师看到我们这个阵仗，就是第一天红毯的时候他就吓到了，他说哦，他说我去过很多演出，我没想到他们看到粉丝这么热情的，还有这么多的，但实际上第一天粉丝根本那个水友根本没有多少了，
2: 说你太天真了，过几天可能
1: 今天他就很沉默，
0: 对，不仅是带着
2: 粉丝沉默，他想要跟上我们队伍，
0: 迷雾的其实
1: 好几次被挤散了。武汉斗鱼国际直播节办得真是太好了，太受欢迎了，人超多，火爆，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0: 我觉得我每次给大家说一些就是什么总结性的话语啊，祝福啊，我就很中年。就像我妈每次那个出去，我要出去旅游的时候交代我啊，反反复复就是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她从来不会交代我说啊，好玩好好玩啊，因为不交代我也会做的。她就是叫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他也不会交代我少花点钱，因为反正他给我的钱就那么多，已经很少了，就也无所谓嘛，就很那个，很就是就像那种就长辈啊，哥哥姐姐啊，就是交代家里人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哎呀，什么都不说，安全第一，就很中年，祝您吉祥，可行了。

注意卫生，还行吧。这回吃小龙虾，哎呀，见到很多水友，这回应该比上次见到的更多。然后其实我们也没有吃你们想象的那么多钱，但还是很多，比上次翻了好多倍。具体数字不说了，免得起节奏啊，但比上次多了很多倍。不过呢，觉得还是值得的，哎，小 case， 我有的是钱，毛毛有的。这一段我妈不要听。我当时说什么笑容渐渐消失，真的没有，就是因为那时候网不好，老是付不了，就显得我很不大气，你知道吗？我给当时我那个店长嘛，就跟我结账嘛，然后我跟他讲价，讲了半天，也没讲半天吧，就可能几分钟嘛，啊，他是吃定我们了，你知道吗？还说你们这些主播来武汉就是想吃小龙虾，他们这些水友来武汉也是，就是。很多时候也是很期待跟主播一起掐个饭什么的，打合个影什么的。他说：“哼，还想打折，没给你涨价就不错了。”他是吃定我们了，知道吗？这他说：“哼，我们就这几家小龙虾店，你们肯定要吃的，还想打折？打折是不可能打折的，这辈子不可能打折。”那我就当时我也作为一个大明星嘛，啊，也不好意思一天到晚跟你说讲价什么的。而且就那个老板就很那个，你知道吧？就他一边做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哎呦，哎，打折呀，发姐，哎呦，你不知道，就什么？你这其实影响了我的生意，你把这个包下来，别人客人进不来呀。”你他，但是他演技又不行，你知道吗？他上半张脸就是很痛苦，下半张脸在笑，你知道吗？我看着就。你知道他毕竟只是一个餐馆的老板，演技很差的，想要做出很痛苦的表情，但是笑容就隐藏不住啊。也不说下次不去了，我觉得挺好吃的，没毛病的。旺季嘛，涨价呀，或者说都是很正常的，没事。他在那边，哎呀，发现哎呀，这打折，这我们，哎呀，真的。我们其实还有点受损失，亏了，哎，就你把钱付了吧，笑的眼睛都睁不开。然后我当时在那个下面我付钱的时候没有信号，我到上面来付钱，然后就在直播的时候付钱。直播的时候付呢，因为实际上那个金额稍微大一些吧，也不是很大的，我一张卡就刷不。我一张卡不够刷，那信用卡不够刷，我就换了好几张卡刷。然后呢，有几张卡因为嘉年华期间嘛，这花费比较大，被我刷爆了。然后我叫他刷这张卡刷多少多少刷，他一刷了之后，我发现还有余额不足，我有点尴尬，然后笑容就但是我就觉得，这人活一张皮，不是人活脸树活皮吧，得刷个一两万块钱几万块钱，还那什么信用卡爆了，有点没面子，是吧？我就严肃起来了，换了几张卡，就还什么余额宝啊乱七八糟都刷了。前阵子就订礼服啊周边呐，啊，还有就是给那些什么造型师啊摄影师的费用卡刷爆了，真的。所以当时就分了好几次，很多张银行卡才刷完。稍微有点小尴尬呢。谢谢那个 biu biu biu 雷的飞机，谢谢大维伯特邓的飞机，谢谢一颗芥菜的骑士，谢谢发姐怎么这么有钱的骑士，谢谢贾玲超有料的飞机，谢谢发姐怎么这么有钱的飞机，没有破产，就是我的那个我银行卡里有钱，信用卡想赚个信用卡积分嘛，就赚个账期，对吧？信用卡被我刷爆了，银行卡呢还有限额嘛，每天有限额的。
真的没多少钱，你们还是很不能吃的，真的比我想象的少吃了很多。谢谢小姐姐胸前的红领巾的飞机。不过我话说回来哈，关于这次的那个，就我去了好几次武汉，觉得东西都挺好吃，但是有一个武汉当地特色菜我是一直欣赏不来的，就是那个热干面，就那个带芝麻酱的凉面啊，我一直觉得就很一般，但是作为特色菜我每次都点，但我每次都不吃。我不知道就是除了武汉当地的水友，其他地方的水友来点评一下，那是不是叫热干面啊？就带芝麻酱那个，我觉得一般嘎。啊，挺好吃的，我就觉得那个小龙虾很好吃。这凉面吗？那是凉面，反正就端上来嘛，有芝麻酱那个东西，要的一碗面，然后旁边有些佐料，然后和在一起那种，是凉面还是是热干面啊？不懂，是凉面，反正我有点吃不惯芝麻酱和的那种面。谢谢福地蹭网，也要看发发踹弯了防盗门的酸辣粉的飞机。看来就是大家在吃饭上面还过不到一块儿去啊，感情出现了裂痕。这吃不惯芝麻酱，想起一个老笑话，那北方人去那个什么南方的火锅店问有没有麻酱，然后南方的火锅店店长就给他一副麻酱，说你们是要吃完打还是现在打。实际上人家就北方人很喜欢吃那个芝麻酱，我们南方人吃的比较少，花生酱什么的。回头我看见很多没去的观众在说

就是说什么了，说哎呦发发这次请大家吃那个小龙虾啊，破费了，我不酸，我觉得我没去是给发发省钱了，人均好几百呢，我没去等于送了发发一个飞机，我很骄傲，我自豪，我不酸。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 Joker 的飞机。来看个那个图啊。

像是这个吧，是这个吗？那多看几遍。对，就很现实。多看几遍。谢谢 Red 的火箭。我觉得还是蛮写实的呢。谢谢 Red 的好的个火箭，谢谢山城山姆威尔的飞机。我去倒点水啊，你们回顾一下自己的样子吧，就不知道哪个更符合你们的内心的真实感受呢？谢谢 Red 的六个火箭。

谢谢 肉腥味的火箭。哎，你去了现场吗？谢谢 Red 的六个火箭。我骄傲，我自豪，我为发发省钞票。是的，我觉得你说的对。给 M 克克的飞机。其实我还是要说一下哈，虽然我经常这个经常这个词用的就很精髓哈，我经常请大家吃饭，但是呢有一说一，这不能成为一个就是固定的环节，因为说不定哪一次条件就不允许请大家吃饭了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更多的是冲着我们的表演来，而不是冲着小龙虾来的，对吧？我们就是吃一顿算一顿，以后怎么说呢，就看情况了。谢谢大家的理解，正所谓是吧，叫不为言之不欲也。哎，我没有说错呀。吃一顿少一顿，这个话说的有点好像哪里不对，又好像是对的。就像我们那个尊敬的指导员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吧，哎呀，最后一次见面了，哎，谢谢 Red 的八个火箭，谢谢爱你一发2018的飞机。哎，指导员天天爱说这个，每次就是说，哎，最后一次见面了，快来见见我吧，还是。无谓言之不欲也。哎，有些说理解，明年不去了。我知道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就是在那种在太阳下暴晒，在太阳下苦等，在一群臭男人中间挤得痛不欲生的时候，都在想，我他妈明年再去，我就是狗，太辛苦了，太热了，太累了，我死也不来了。谢谢新垣结衣的备胎的伯爵，对不对？然后你们在等待的时候，在辛苦的时候，在排队的时候，在饿的时候，在累的时候，在口渴的时候，我再去我就是小狗，我要在空调房里看直播。但是呢，你看。真香。人呐，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也经常在想，哎呦不搞了，好累哦，哎呦，搞个屁，搞锤子搞，不搞了不搞了。我经常在想，哎呀，这再也不搞了，劳民伤财，累死了，这胎薄的。谢谢那个，我也指定老公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哎呀，我讲了半天，口干舌燥的，有点累了。我们来瞅一瞅这回一些照片吧。啊，谢谢新垣结衣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找一找图后。

给你们看一下这次大家，我那个什么，第一天我在台下彩排的时候，三个女仆啊，我的，谢谢曾家京的游侠，对，就这个，他们在那苦苦的等待，我们在等嘛，他们的样子就特别是丁姐，感觉像一个就年纪轻轻有了指导员的风范，这样大家都很辛苦。看一下我在下面，就很有那种，这个就是这是我们那个摄像师录像的那个小哥哥，真的长得好像二九。这是我在台下很像领导的、很像导演的一张照片。啊，这是那个印印，叫什么照片？一用黑白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感觉比较艺术哈。我们把印印这个潮男拍出了这种感觉，很凝重，实际上是在发呆。谢谢谢谢辛博。这是第一天，第二天，这是我们这边的视角啊。然后当时拍视频的时候，旁边全是人，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自己的身影。这个应该大多数是那个提莫跟纳豆的粉丝，因为那天有他们的表演和见面会。还有戴主任，每天都处于这种那天太阳很大。这是还有后面是维持秩序的警察叔叔们，这叫特警吧，打拿盾牌的，很高，每个人都两米好几呢，还拿着警棍呢，很辛苦，他就一天到晚生无可恋，是呀。然后再给你看一下这张照片，这是当时拍了一个大合照。这表情，那天穿我们 T 恤的还不算特别多，因为那天并没有我的表演，不过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了，后面看不太清楚了。

我吃哈，哎，不是。然后当时还去了一个这段小杰的，我是拍小杰视频的时候拍的，不过呢他没有完全收录，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展台，但是呢就是请教这里的小姐姐，就新东方厨师学院啊，不是真的啊，就是他们怎么做蛋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玩，这小姐姐很紧张。旁边是那种应该是10块钱一碗的，还是就3块钱一碗10块3碗的那种小饼干吧，应该是。当时我就意思性的吃了一块，哎，我这表情谁拍的，说实在的，就是好不好吃你们吃过的说一下，我就不方便讲了啊，毕竟是那个这美丽的小姐姐亲手做的，意义大于味道，特别好吃。最后他们教我裱那个花儿，好像我裱完这个花儿之后不小心就落在这个蛋糕上面了，然后就把这个蛋糕给就感觉好像毁了人家几天的工作，特别不好意思，人群很拥堵，我又拥挤，我又离开的很匆忙，就对不起这位小姐姐。他说他学了2年，但是我学了2分钟，我就做出来跟他差不多嘛。他说先用这么怎么一半一半的弄，我说好的，我学会了，看我的。姐姐眼神就感觉行吧。哎，这个后面是美食区的叫大叔吗？我一下子想不起他名字来了。这是那个美食区的主播吧，谢谢慕似水红笑红尘的飞机，结果卖了90000，真的啊。但是到了那个这些就哎呀，这些不小心放错照片了。放错了，这是，后面还有很多神奇的照片。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摄像小哥哥了，是不是真的很像29啊？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哎，这是那个粉色的小哥哥，是那个摄影师，他把自己 P 了，实际上真人比这个胖一些。这个人也是，谢谢小圆喵子酒粉的飞机，谢谢酒师的飞机。那最后还拿了我们这个摄影师小哥哥还拿了我们很多周边走，他说他已经成为一个黑粉。谢谢小吃吃吃的那个超大玩星。再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的照片啊。这是我那个接受采访的时候照片，当时把我叫下去，外面有，结果会议室里我以为是斗鱼采访，结果叫下去有10来个媒体坐在那儿等我，我感觉自己像要参加面试一样，吓坏了。你们看一下，这么一个场景，大家就是像那种新闻发布会一样，举手那种，说发姐，我问你，我说好，你讲那种。当时我在那边，因为很早就起来了嘛，然后我在那边采访，这两位都睡着了，这上一秒还清醒，下一秒，哎，等一下，不是这个，后面就睡着了。小姐真的太辛苦了。这个坚持住了，通过自己给自己打气，没有睡着。好阴暗的房间，那个色调的问题，光线的问题。
这些沃特梅伦的两个飞机，一些左手更好用的飞机，确实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嘛，这小吃吃的超大温馨，没说错哈。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美腿吧，但是这是我们丁姐1.7米的大长腿，这是我1.8米的大长腿，这么一看还是我的腿比较好看，对吧？但是在酒店房间在那里化妆，最后没用这个造型，因为觉得现在头很大，下回我要订总统套房。鲨鱼鲨各位鲨鱼记一下，不然它太挤了，大家全坐地上。这时候小九的这个姿势就有点像月牙，对吧？就半边脸露出来，然后这么搭着，很像。这都是原图啊，没 P 过的，1.8米踏长腿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签的名，当时斗鱼微博上面搞了一个抽奖活动，抽中的可以来，可以好像抽中了两个水友，天选之人，说是他们自称天选之人，可以来，就是在我们采访过后进行合影啊，还有就是签名啊什么的。谢谢村里的地震带的飞机。一些合影吧，这好像就是那个，这是那个天选之人吧？好像就是他。谢谢发酱的酒粉的飞机。接下来就是你们的照片啦。谢谢小月牙的飞机。这一张你们能看到自己吗？这都是摄影师拍的啊，你看一下下一张，快速浏览一下。也有一些，还又是这位小哥，你不知道摄影师特别喜欢他，很爱拍他。就是这都是等了一天的观众，非常的辛苦。这个小哥哥好像也出镜了好几次，太热了。这个小哥哥叫什么来着？我感觉也很眼熟。快速浏览啊，快速浏览。谢谢拿铁钥匙三敲的飞机啊，就是你吗？谢谢马老师，你说捞的飞机。这不是我，帝国大厦。哎呀，我很紧张，不放我照片，放你们的。但是天色很黑了，我都看不清下面哪些人，就是通过照片才能看到。这就是罗叔花了几万块做的那个3米长的大板子吗？大灯牌吗？罗叔是这个吗？是这个吧？谢谢 PP 的飞机，谢谢。啊，贪污了吗？真的吗？他说3米长呢，特别贵。
这原图就不放了啊。哎，这张感觉就灯光效果很好，可惜我们摄影师个子比较小哈、啊，拍不到后面的猛男，基本上都是前几排的身影，大家可以在这里找一找。他很爱拍你，这就是三秋吧，对不对？哎，他可能觉得你是表情帝，你这回戏太多了。猛男在后面，要摇臂才能开灯。哦，楼叔还给我发消息，什么三米是四米，所以到底是不是这个呀？谢谢小猪鸭子快跑的游侠。哎，这个是不是？哎，好眼熟啊，这是谁来着？提醒一下，戴了帽子有点不认识。这是，哎，我不敢说，我怕我认错了。这是哪个女粉？这个也很眼熟。哎，我觉得我应该把女粉都认识。反正女粉群的。

0: 哎，我看到哪一张来了？哦，这一张，这些都是一些大合影啊。这是老王队长，对不对？下认出来了。诶，我看到哪张来了？441，四，
1: 这只有一个姐姐的学历，行吧你们。
0: 441，咦，等一下，看到哪一张来了？

谢谢阿肯的超大玩心，看不到弹幕啦！谢谢小赖的飞机，看个照片吧。现在是属于看图说话环节。哎，这位同学的发际线要注意一下了啊！学一下旁边这位空气刘海的发型，我觉得能够改善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就治标不治，怎么说？治标不治本也是一种方法吧。谢谢小赖的飞机。好的，我们继续看看照片了。收，谢谢大家。四八七在哪？这些照片我不会都发在微博里。如果大家在直播里看到自己的身影的话，可以就截图保留一下，因为照片就水友的照片太多了，不能都发。哎，这个女孩子好可爱啊，是谁？

这是什么？哦，签的名儿。最后是这张。哎呀，我来看一下那个。其实这次我收集了，被老王收集了很多就是水友视角的照片，给你们看一下。后，哎，对了，趁现在天色比较晚了，我来稍微说一下一个事情。就是刚才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环节应该留在最开始的时候说，但是那时候人多嘛，来注意一下。现在我来说了，我来带个节啊，不对，我来说一下。就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次斗鱼国际节不直播节少了一个去年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雕像，哎，去年大家本来找不到我们可以跟雕像合个影，但这次没有。谢谢唯一的超大玩星，这回迪斯老师没有出镜，可能是因为毕竟已经迪台主播了哈。这个雕像呢，我相信虽然没有摆出来。但是呢，很多同学已经看到了谍照。这时候回顾一下吧。谢谢孤独时代守夜人的飞机。这回雕像其实很贵，我跟你说啊，好像每一个的造价都超过了五位数，是玻璃钢。当时燕燕跟我说的是，就是花了重金。可以就是搬回去收藏那种玻璃钢做的，如果还像上次一样，因为观众太热情嘛，容易被那个就被你懂的，被那个怎么说呢，就被断手断脚嘛，听上去很吓人。我找一下照片去哪儿了呢？看一个小视频吧。其实这个，谢谢当子瓦特的小文的火箭。不，这个确实做的挺好的，就是质量很好，稍微设计稿出了一些问题，但我台及时调整了方案，也就是说把它藏起来了。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探险环节，探灵环节，或者说，这是由前方记者发来的谍报。就配上这个喘息声，就要再开一遍吗？

就夜里嘛，就比较吓人，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夸张。现在脑子瓦特的小文的火箭，再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是，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设计图很好看？然后这个实物呢，根据这因为灯光的原因显得有点怪怪的，是吗？买家秀，卖家秀，不，卖家秀，买家秀，显得好像差别很大。但是作为一个经历了全程的人，我要告诉你哈，实际上我们的卖家秀也是很糟糕的。在这里呢，我们要又感谢，又要

批评动感 HJC 同学，本来你可以大放异彩的，但是呢，接下来我来讲一下。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的正面这个图哈还不错，对不对？就这个样子是大家熟悉的我的形象，觉得嗯 OK 好看。我先把左边截掉，但实际上呢出来的样子不尽如人意，就好怪，说肯定是没做好。但是我要告诉你，它实际上是按着设计稿做的。下面我开始了啊，这个是我们当时出的设计稿，非常的有细节，背后是我缝的线，为什么会来弯了啊，这是我的那好几万的古驰衣服，这是我的头马尾正面很不错，这是我的大脸，我的小脚。从开始看到现在，你是不是觉得一切都很 OK， 很完美，非常的 perfect？ 但是你再看它的左视图，也就是左立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操，哪里不对？给你们看一下啊。现在有没有学过美术的同学来点评一下这个侧面呢？我设计行业资深成功，学了好几，当年高中是艺术生出身。你说这个侧面，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啊，那个雕像确实是1:1还原了？谢谢孤独时代。就是透视很有问题啊，动感同学。整个脸型，整个眼睛也不太对。谢谢豆豪的四个飞机，这艺术上的一些误差，或者说艺术上的一些再创作吧。谢谢野鹿的飞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是最初的版本，这是最后的稿子。据说最初的时候，不，我看到这个我不可能不提出意见。他最初的稿子不是这样的，就比这还夸张。这已经是经过我多次抗议，我说这个透视不对呀，这美术功底很薄弱呀。这多次抗议之后改成这样的。最开始是怎么样的呢？我给你们看一下。所以开始是这样的。这个侧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这画师都给做的很用心，主视图后视图什么都有，但是实际上就侧面哪里不对。就这里，这是最后改的，后来反正都没有放出来就算了。谢谢动感 HJC 做的。比刚才的好吗？我觉得就挺好玩的。后来我也就这么做了。也窝瓜脸啊，和刚才还好一些。谢谢安菲尔德门柱军的五个发财。来，大手子，我们来还原一下应该侧面是怎么样。等你们的，期待你们的作品。好了，看了半天，最后来说一下，是不是大家一直在想说，哎，这些雕像最后去哪儿了？

到上海飞。这是我们当时看到的谍照、谍报、谍照。怎么说呢？现在是不是觉得算是真实还原了？刚好一左一右的，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通过我一些随意的摆放，造成了一种对视的效果。然后，真的还，其实我觉得不怪厂商，就还原程度挺高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孙悟空。然后就是摆在现场的时候的照片。其实我这么看的话，我觉得小那个，我想说小豆，豆博的豆黄的这个是最可爱的，其他几个有点认不出来。旁边是那个，哎，真的是三巨头放在一起了呢。这个是小僵尸，应该就是 YYF 大风哥，然后就是我，就是纳豆。我觉得摆放的超管是个黑粉，把我们三个放在一起，行吧。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啊，快速看一下。这时候感觉豆博脸上有泪水。我觉得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谢谢波波仔的飞机，谢谢大头小变态的飞机，两个飞机。不说了，我们来唱歌吧啊。线上有春秋了解一下，就收在仓库里了。

谢谢小咸鱼的玩心，谢谢平凡君的飞机，谢谢 Leon 的玩心，谢谢条件随机场的飞机。后、oh. 嗯唱一首歌，我们再接着唠嗑。嗯，很押韵。谢谢艾弗林的发发的两个飞机。

唱完了。谢谢大家的礼物荧光棒，谢谢心缘结义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谢谢 DYL 清闲品味的两个飞机，谢谢安许你一世小安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 Sydney 的游侠，谢谢喜欢大脸猫的老鱼儿的高级车琴，谢谢爱无脸的发发的两个飞机，谢谢南野秀一卓的飞机，谢谢条件随机场你们的飞机，谢谢你们要相信我的高级车琴，谢谢孤独时代的风清扬和反凡爱发发的飞机，还有顾离的游侠，谢谢小透明然十三的飞机，谢谢陈鱼的超大玩心，谢谢香蕉荷包蛋的飞机，谢谢千金小爱的飞机 ，OK 呀 ，Are you OK？ 哎呀，我都有点出汗了，吸一下油哈，满脸油光。我之前晒黑了，但我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因为我知道你们肯定晒得比我更黑，你们在太阳底下站那么久，对吧？但我真的晒黑了，完你们男生嘛，黑点显得健康，还显瘦。但我就觉得，就捂了一年的这个通体雪白，就一下晒黑了，难受。哎，我知道你们被晒得更黑，我看到照片了，给你们看一下。哎呀，你们这些男同胞啊，也是怪我，怪我没有提前提醒你们。因为我想了，肯定是大家周围都是说下雨，大家应该带伞的，没想到提醒你们什么防晒，真的是没想到啊！我准备了雨衣，花了几千块钱买雨衣，结果大家被晒伤了，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有些什么再黑能有？再黑能有你们黑呀、啊？天天黑我们，真的是很不合适。谢谢风在远方的火箭，谢谢烟黄的两个超大玩心，谢谢瓜牛的飞机，你红了。大家看一下这回，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谁是谁哈，就看一下图吧。这是谁的蹄子？哎，不对，这是谁的手啊？晒成这样了，中间是块表还是是个那个什么来着？是手环来着？晒得很黑。我这都是收集来的照片，并不知道谁是谁哈。再给你们看一下别的。哎，我手机上在哪呢？哦，这是小壳的。好吧，哎，我那几张图去哪了？

找一下，也是被晒得很黑很黑，看着就还蛮心疼的那种。这是谁的？这么，这个小胖子是谁？还带了一块大手表，出来认领一下。这小胖子是谁？诚信，很诚信的，也是这个应该是手环和手表晒出的印子，看上去很心疼啊啊！这金馆长，哎，没有，金馆长瘦下来了，金馆长据说瘦了40斤，现在已经180了，真的。三生没这么胖吧？虽然三生听着声音确实像个胖子，但是他不说没去吗？金馆长瘦了，现在瘦了40斤，180了。不是他，不是他，真不是他。谢谢游戏策划天卓兄的飞机。真的是馆长吗？哦，行吧。到底是谁？再看一下这张照片啊，这个是谁？这印子，不知道谁，就是8.1建军节的感觉，扒开人家的领口。查看你们的伤情，写圆周率的飞机，这一张也是，哎呀，晒得我看得我很心疼啊！哎，这是女孩子的手吧？这左下角这个手，谁？这福利很好啊！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女孩子吧？这罗叔叔嘛，罗叔哪有那么长脖子？还有一个，写我来听发演唱会的飞机。这也是，哎呦呦呦呦呦！真的，我看的有点心疼啊。我还拍，哎，算了算了，差不多这个环节就这样吧。哦，罗叔还特意给我发消息，他就是我，就是我，是大姐姐拍的，好吧？

再给你们看一些照片。其实还有一些我都知道，就晒得很黑，那个小壳晒得很黑，狼萌萌整个人黑好多，而且狼萌萌瘦了，加上他又晒黑了，看着让人特别心疼。就是感觉上一次我见到狼总是年度嘛，还是个就白白嫩嫩的，还有点就是也不说胖个，不是胖个，就刚刚合适的那种小伙子，结果这几天看到他就又黑又瘦，就感觉他就是这几天累的脱相那种感觉，特别辛苦，特别心疼。我看着就希望他这回去吃点好的，就每天五顿，先把养起来。希望下次见到狼总的时候可以就站上130斤。啊，什么狼总百忙之中偷了女粉是什么鬼啊？多吃点茄子，谢勾带76的高级厨姐。而且很多我听到很多水友说这次狼总很辛苦，做了很多事情，而且是那种默默的做，就也不说话，也不怎么就埋头干活，然后而且还是那种就独狼那种感觉，就这个独狼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就很合适。他也不怎么就经常就独自行动，有什么事他就自己做了，就也不呼朋唤友大家一起帮忙什么的，独狼。现在我真的很酷和遇见发的科技事情，谢谢面奶君的锤锤，谢谢脂肪君的四个飞机。还有他们说就是有时候叫狼总去娱乐一下，狼总就不干，就说哎呀算了，就好像就是光帮忙光做事不玩那种，特别让人心疼。叫他吃饭去，好像他也不去吃呢。独狼，谢谢发发真可爱的游翔，就默默的就干活儿，说话也不多。他就是我看他，我上次嘉年华不是也，我上次嘉年华是第一次见到狼总，但是我对他印象不深刻。我就是对他，因为他不说话，我当时跟房管吃了一顿饭。然后他全程就可能三四句话吧，他每次就那个吃饭，然后感觉内心戏很多，但是不说，那个眼睛滴溜溜转那种。谢谢通你鱼的火箭，谢谢我认真的说我喜欢他。然后就从上次嘉年华到这次嘉年华这一年时间，就了解到他确实一个很闷骚的人，那个经常发一些很可怕的弹幕。还有上一次见面是年度盛典，当时我穿着我那个很可怕的，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别仙，但是后来那不是摄像头不对付嘛，整个年度盛典的团队都被开了，你就知道这个有多么糟糕。但是郎总在那个红毯的旁边看到我了，但是我就很热情的跟他打招呼，感觉他有点欲言又止。就不是那种发发加油，他还想说什么没说出来。谢谢那个通顶鱼的火箭。孤独时代的变态狼是什么回事？怎么就最近迷上了跳舞是什么回事？把键盘递给他。哎，我们那个 Cherry 不是定制键盘了吗？了解一下，了解一下。狼总记得吃胖点，吃胖点。不胖，没那么猛，太瘦了，再瘦下房管了。现在再包机要取关了的高级出勤。他是我少数见到几个比自己头像还瘦的人，你知道我。我们微信头像基本上都是自己最美的那张照片，很多很多很多女孩子线下一见，我靠，人比那个自己的头像重30斤，但郎总是反过来的。
我自己是，我的头像是动漫的，特别可爱。

有探子说跳舞是说郎总推荐叽叽叽一个韩国美女的跳舞视频，害叽叽叽直播间被封了。真的吗？什么视频啊？这么刺激的吗？小窗发我一下。嗯，啥视频啊？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谢谢死肥宅的魔王家死肥宅的飞机，谢谢R03226的车钱。什么呀？快发我呀！没有的事儿啊。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叽叽叽会被封直播间。他说郎总看了一晚上都没事儿，叽叽叽看了一遍就被封了，是真的吗？谢孤独时代的安和桥的游侠，谢谢王家死肥宅的七张发财，谢谢米塔塔的五张发财，

来继续看直看看那个看看图稿啊，在无水鱼的飞机写五年笑笑声的高级车型，直播间看不行啊，行吧，那我也不测试了，一会儿我被封了不是血亏。接力今天少主的飞机啊，郎总是这么瘦下来的啊，哦，哎呀，哎，我还就心疼他半天，真的吗？原来是有些时候怪不得瘦了。那个老妈妈赶紧把这个视频推荐给大家。哎呦我靠，这太有效了。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你说一晚上看七遍啊，心得分享一下。我们这边很多很多需要，人想想像人家金馆长运动节食了大半年才瘦多少啊，你这个不能掐毒食啊，嗯，视频减肥 best 减肥，就看跳舞比自己跳舞还减肥呢，是这个意思。

0: 思是吧？看了14遍啊，那是看了2晚上了。哎，我觉得还是注意身体，健康，以健康为重。写000的飞机，哎，借一步说话，借一步说话，分享一下神秘代码呢？我想学减肥，可还行？
1: 哎呀，伸个懒腰。
0: 给你们看一下这回一些照片哈。这个是我们当时，好，这是从那个微博偷的浅零零的超大玩星，这是那个实体粉丝牌。说起来，我觉得小豆包这个实体粉丝牌特别像那个像破片炸弹，就我可能吃鸡打多了，就有点像炸弹的感觉，挺可爱的。然后我们这个当然是最可爱的，上面有那个表情，感觉像一只很呆的猫咪。你们领到了吗？我看到很多很多来吃饭的小伙伴上面衣服上面是别着的。这个是哪个呀？这个感觉跟那个，我是雪妹妹，没看清。这边是大司马，小僵尸，然后小豆包一发，阿冷二颗都有。领到了，这个要求是什么来着呢？我也忘了。我叫那个斗鱼发我一份，我自己都没有呢。这是你们当时在等待的场景哈。谢鲈鱼的飞机，好久不见。原子弹是谁？我也不知道哎。这才是金馆长。然后这是 Ra 对不对？这是蓝萌萌，在看视频吗？嗯，我现在就走入了一个就魔怔了，你知道吧？我一看我郎总玩手机，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看视频。本来觉得他很辛苦，你没说就把那个整个人带偏了，你知道吗？看他可能明明在忙，我觉得他是不是在看视频？心疼老公，也是分秒必争啊。他们说那个粉丝牌是有牌子的就能领一个，有爵位就能领别的衣服。沉迷减肥不能自拔。也放不上的飞机。这是不是小羊啊？看不清。这是哪位？一下没认出来。最后被遮住的这是膀胱，郭局。这0-20，他身材比较高大，所以我们经常说他是什么砂锅大的拳头。他好像接近2米吧。如果我有不认识的，大家可以提醒我一下。这是罗叔叔，还有，幸好给你们发了 T 恤啊，也不是发的，你们自己买，说错了，发的只是一小部分。你看看你们自己选衣服的时候啊，自己挑衣服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这袖子，这皱的呀，这衬衫，幸好给你们就是提前建议了着装。据说这是女粉送的冰淇淋，真香。

这是小九九，哎，下回一定要订个总统套房，行政套间。我当时大家我的女仆们全坐在地上，他们又不好意思坐床，坐在地上，然后在那边帮我，一边在联系事情，一边在那里啃面包，但是特别辛苦。这张应该是大给给拍的吧？心疼小九，太辛苦了，感觉很小一坨。然后这可能是罗叔叔这辈子最帅的照片之一了，虽然长相还是那个长相，但是整个人呢突然有了气场。这张好像被 P 得很惨啊，哎，不是 P 得很帅，说错了啊， P 成啥样了呢？我来看看。但是是维持秩序的时候在那里拴那个分界线，最后 P 成了这个样子。征服者维罗斯嘉年华限定，脸上是啥呀？有点帅。有时候把这个拿去征个婚什么，征个友什么，挺好的。谢谢 James 呵呵呵的发财，谢谢越南妹的飞机，还有很多那种水友恶搞的照片。哎呀，先给你们看一下那种准备期间的照片。我觉得好像我们看到所有的照片里面，那个戴主任的眼睛就没睁开过，要不然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也不知道看啥了，太阳很大，辣眼睛。也可能是没睡醒。谢谢水伯送的水。哎，丁姐也是，好吧，这两个人好像是表情比较相似哈。这是你们发周边的时候的照片，这个是，一下子没认出来，我觉得好眼熟啊，这是小杨吧，是吧？能跟，我觉得小杨很高，我觉得应该不是他，但是我想了想，21.9米，你跟他差不多高，估计这是小杨，这是罗叔叔，这是0-20，然后这是大给给。这是发周边时候的照片，你们很多人给我发来疯狂偷拍大给给的照片，这也是0-20，哎，个子高就是很容易拍到他，这不是小壳吗？小壳这个头发感觉该剪了呀，有点长。这是我们当时11级可以领的牌子，哦不，领的帽子，这是大姐姐说，我说你怎么老戴口罩呢？他说：“哎呀，他们老偷拍我，不戴口罩不行。”这是我们当时领周边的队伍，很多有经验的同学已经打起了伞，确实太热了。想想我们当时准备的雨衣，唉，真是。谢谢0-20的超大文星，谢谢歌迷游戏粉的两个火箭。哎，怎么就斗皇大气了？谢谢 Ra 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谢谢 Ra 的飞机和船长的飞机，谢谢斗皇的超级火箭，谢谢斗皇，自己么么哒。可惜这回都没能好好跟你聚一下，你忙我们都忙了。下回到上海，或者我到重庆，吃个饭，聊聊八卦。谢谢豆皇。哎，为什么是道歉超火？怎么了？出啥事儿啊？谢谢非洲视月酱的超大玩星。咦？别问，哼，再看一下照片吧，这都是水友视角，一些就我平时很难看到的，就我如果出现在这里，就不是这个场景，所以只能从你们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些照片。
这张就很好玩了。这两个人是一对情侣吧，应该是穿着情侣装的嘛。后面这个我没记错的话是爱与花花拥抱，他捏着鼻子说，哇，这恋爱的酸臭味。这两位是谁？还有这位大胸兄弟是谁？这应该是男孩子吧。谢谢豆黄的超级玩星和超级火箭啊。什么大脸猫？这两个人肯定在谈恋爱呀、啊、这个 love is sweet love is sweet 爱与花花拥抱在这里啊。我好酸。后面这位兄弟真的是大兄弟了、啊、所以我经常说其实男生也是有这方面的困扰的。没有，没事儿，行吧。这是燕燕跟那个罗叔叔，燕燕真的是从来没有睁开过眼睛，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罗叔的照片，你知道罗叔这回很膨胀，他说。哎呦，你不知道，我比很多主播都有排面儿。哎呦，这走在街上，有人跟我合影，然后就很多人跟我打招呼，就是比很多主播还要红呢，那种感觉。还确实是有很多人给他拍照片，而且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别人形容他，他说因为在干活嘛，罗叔有比较喜欢喊累那种人嘛，但是也确实很累，很辛苦。啊、他就是一直就啊，好累好累，好苦好苦，就平时都是生无可恋那种样子，但是每次别人一找他合影，然后他就容光焕发的，他平时是这种样子，但一照相呢，大概是这个样子，觉得自己很帅。这个同学好像鲁迅啊，有点像那个黑人裔。还有女粉合影，哎，这是女粉吗？看不出来，应该是男的吧？看他的表情，应该是男的。如果是女粉的话，他不是这个样子。谢谢豆豪的超级火箭。这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笑容，肯定是个男的。再给你们看一些照片。这张照片当时我是路过的，我都没注意旁边有这么多人。据说这是 SCV， 这是 JC 小宝，看不太清楚。哦，这样看清楚了，就是我觉得小宝就是好像是第一次出席线下，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就跟那个小熊一只啊就商量一下，要不下回我们那个帽子了解一下。同款衣服是吧，要不然留个刘海吧，毕竟身体也很重要。说到发际线，又有一张照片让你们感受一下，我估计现在他已经睡着了。保安的笑容，保安的笑容有什么奇怪的？你们平时不是都是这个笑容吗？这保安的笑容就是你们的笑容。给你们看一下这张照片，拉大一点。所以说，其实人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只是说有人有刘海，有人没有。这个人我就不说是谁了。他说帮他遮一下，我来遮一下啊。而且我每次见他，十次里面有九次他都穿蓝色的 polo 衫，我也不知道他是买了20件还是200件。大家注意身体。
我平时经常跟你们说的那些不是开玩笑的。好了，你看我们就不多放了，这张照片就点到为止哈。这是那个三秋是吗？他这画面太多了，我觉得可以房管可以安排一下。为什么一个之前默默无闻的水友，这次嘉年华却成了一个出镜率最高的那几位之一了呢？可能就是大家觉得他表情很好玩。这是吃西瓜，当时哎，这个西瓜记得当时还有西瓜吃吗？可以啊。然后这是罗若穿的那个初代战袍，然后我还认出了这远处这是气功吧，气功气形象术里，这后面是谁？这么潮的 off white。 谢谢发发的我安静了的高级抒情。刚才不是说罗叔叔很多人跟他合影吗？然后他跟男的合影是那个表情，他跟女的合影呢，给你们感受一下，跟女粉的合影。哎呦好高啊。感觉很镇定啊，一点都不像我们平时那么手抖说。而且你我就是就死都没想到他合影的时候是那个表情。我觉得你们可能很多人已经看过了，我给没看过的同学了解一下，这时候是不是看着还挺正常的。然后下一秒我经常就批评你们，我说你们合影的时候为什么那个表情和那个姿势都是不对，那个角度也是有问题的。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确实存在小猥琐一位十一发的飞机，他合影的时候是这个表情是吧？这真的想不通。 What is wrong with you？ 谢谢软绵绵的草莓心的发财，请大家不要学习，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分享给大家。还有 PS 作品，动感 HJCP 的。先生，这是本店最新款手机。这个导购小姐又想骗我钱。谢谢孤独时代的 Vans 的飞机。六六认识你吗？谢萌神小逗逼的发财。谢谢凌云鱼，谢谢南念的，谢谢南念的超级火箭，谢谢大脸猫吹牛逼的飞机。好了好了，点到为止，下一张。啊，罗叔叔还发来照片说，哎，我是正常的。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啊，这张照片我们就让他看一秒吧，我们只会记得这一张，没有用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张照片我就不给你多放了啊。谢谢最爱的小菊花，不对，小菊花的发财。谢谢南念的超级火箭。接着看照片了啊，这是我没记错的话，这是阿迟迟吧，然后旁边是娃，哎，只有半张脸我也认出来，不过这个背影就认不出来了。哎，这么一看，这个人群还是比较诚信肥宅的，诚信小胖。背影看上去，大家还是比较敦实的啊。谢谢南念的超火，谢谢豆黄的超火，谢谢爱吃吃的飞机。这是金馆长，然后这个人一下子没认出来，很多背影就认不出来了。这个背影认不出来，这么高应该是零杠二十吧，从高度来看的话。
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大给给，这应该是敏敏儿吧。谢谢豆黄的超级火箭。哎，怎么又送个超级火箭，我刚才那个还没卸完呢。哎，破费了破费了，我这啊怎么回事，不是，我超火卸很久那种，很客气，我觉得这个主播很客气。谢谢豆黄，这是我们当时排队的那个队伍。哎，这么一看，大家其实很多人没有穿我们那个 T 恤，主要是因为下架了，工厂的产量赶不上，所以说其实我们到现场的水友很多很多，但是呢，穿衣服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因为我们产量跟不上呀。不是每个人都穿了衣服，有些人比方说想帅一点，想与众不同一点，也是我们六七千千的水友，只是没有穿我们的那个所谓二代战袍，是吧？啊，还有人发来了刚才的后续，刚才不是罗叔跟那个女流合照吗？六六合照，我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男同志合照时候的真实表情，就后面还有人拍花絮的，你看到了吗？没看清楚的话给你们放大一下，是下架了，我们正在赶工，争取再赶几千件出来。那是第二天吗？对，实际上是这样子的，求求你们以后做一下表情管理吧。啊，放大一下，感觉像一个插孔，360度死角的，哎呀！希望六六没有被你吓到，美女与野兽啊！好了，哦，他们说29号没节目，很多人来直接领了。我估计到了后来穿这个衣服的人也会少了，因为毕竟很多人只买了一件衣服，但是却来了三天，这么热的天一件衣服不洗穿三天可能就味道有点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到场的水友应该远远大于穿衣服的人。我是穿了三天我们的那个陈一凡的那个 T 恤，但是我是准备了三件以上四件在穿，我是有换的，你们要没换到后来肯定是因为汗出的有点多嘛，就没办法只能穿别的了。谢谢豆腐，谢谢豆黄的超级火箭。嗯，这些是，哎，这个好眼熟啊，一下子没想起名字来。哎，这个是不是这个背影？我是不是告白呀？就戴个眼镜，这个发型，然后又这么潮，应该是告白吧？哎，我觉得我认人真的是一绝。谢谢豆黄，还有70000余次的飞机，谢谢被强奸的蛋的飞机，真的吗？哎，豆黄，这70000余次可以用一年，不着急不着急。嗯，豆吉晚安晚安晚安。这是 SCV， 哎呦，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大家查一查她的那个 ID 了。这个人我觉得见过，是叫无敌还是？这个发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都是我们当时帮忙发周边的一些照片。这是谁抽拍的大给给？但是我们的大家吃饭吃的开封菜吗？羡慕，我也想吃开封菜。谢谢告白的飞机。这是 P 图，水友 P 图。哎，谁还开直播了吗？当时
you don't succeed. 祖传 team 还有这个也被你们批得很惨，到底是谁？好像很酷的样子，批了好多个版本出来，但是我这样真的认不出来是谁，跟我说一下呗，这是谁？这种，什么没有感情的杀手，三生，呸！指导员啊，没有指导员比这驼背多了吧？还批了这张出来，我觉得就很有敬意了，就比较有 feel 了，可以的。啊，真的是指导员啊？这真的是指导员吗？我记得这他不是有点驼背吗？有大片啊，大片感，现在哔哩哔哩什么东西的飞机一下子没认出来呢。这个西装裤加那个皮鞋，居然就是你，可以可以可以。这是我们的当时的周边的所有的照片，这个横幅哈，写陈一发最牛逼，很多人领了这个横幅，在这旁边最牛逼旁边加了很多字，什么陈一发401最牛逼，什么豆子最豆哥最牛逼，就把它当下划线一样填空。这是不是所有的周边了？游侠军团，谢谢跟我来一发的飞机。据说是有贵族的就可以领一个那个T 恤，不过我觉得这个 T 恤稍微还行吧，挺好看的。还有一些照片我不知道当放不当放哈，很多照片是那种拍到的就男观众跟女观众之间的一些互动，就好像有一种奇怪的 CP 感，给你们看一下啊。谢谢条件随机场开通的子爵，嘿，这又是谁？这是当时一个超管，然后我觉得他自己一个这么比较直男的形象，拿了一个 Hello Kitty， 感觉很反差萌。

去你们做的表情包。当然这次最出名的表情包还是这个猛男落泪，大家不知道猛男现在在干嘛。哎不对，谢谢 Para to 谢谢 Peter 的飞机，谢谢条件虽然开通的子爵。现在猛男可能喜极而泣了吧。然后当时这是我签的那个照片，突然崩溃了，我签了300张的那个，哎，再练一个。哎呀，行了，不要开水友玩笑，不要起哄，让年轻人自己发展。当时这是我们 VIP 礼包里面的300张照片，我签了大概一半的样子。其实我这里还是要说个很遗憾的事情。我呀这回准备了1000张照片，说签好了到时候发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到嘉年华来，一个是看表演，还有一个认水友，还有偷女粉嘛，咱也不一定偷得到。其他有两个心愿，就是说合影以及签名照。但是我就打印了1000张照片，那签挺贵的，质量很好的照片。然后是说等，就是我趁那种间隙，比方说化妆啊，或者在车上啊，签多少做算多少，然后就说送给各位水友，先到先得嘛。

一千张我也不保证能签完，但是呢，嗯，我，哎，这个这位房管自己出来说吧，有个房管把他弄丢了，所以你们损失很惨重呀。那些谋黑雷的飞机。不知道去哪儿了，是谁呀？我就不方便提，人家帮了挺多忙的，就不能因为一点小失误就把人家批评了。不过那个照片就还好，因为不是说我签了一千张然后丢了，那我肯定就很伤心了。是那种没签的照片，直接还没到我手里，好像可能就忙乱之中不知道放哪儿去了。没有签那个，没有签。我效率没那么高，哇，这几天时间签1300张，没签，就我的美照，仅仅是我的美照，并没有签名，还是觉得有点可惜。主要是本来想发给大家嘛，作为一个纪念，但是下回吧。这还好没签，是啊，那还好。哎，有些人很烦啊，什么叫没签就没所屌味？那可是我的艺术照啊！我靠，这很难受。你们这 watch your tongue， 谨言慎行。这不知道被哪个幸运当地居民捡到了。谢谢 IU 的小老公的飞机，不肯还过。谢谢沃德发续费的骑士。我夜深了，我当时还在那个现场，就拿到别的主播的扇子，你们看一下，这好像是一个户外跳舞主播叫周欣欣的，就他的宣传扇子，街头尬舞女王，斗鱼主播周欣欣，微博重庆周欣欣，我觉得还蛮有创意的。就我们的扇子比较偏就设计感浓一些嘛，这破晓的孤岛的飞机啊，你也拿到了。是一个户外跳舞的主播，也是我们重庆的那个女主播，所以我对她还是有印象的。啊，你们当然不认识啦，你们什么主播都不认识，对吧？你们是啥主播呀？根本不认识。就是当时，哎，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了。他在微博上也发了这个他画的图的照片。不知为何，我现在觉得这张照片跟他自己有点像。然后这是两口子，来到我们小龙虾现场。当时在直播，我问他，请问旁边是你的女朋友吗？他说是的，是的。我说请问你的斗鱼 ID 是什么？他叫罗叔叔。罗叔在旁边可开心了，说哈哈哈，就恭喜罗叔喜提女朋友。我也不知道这个小伙子当时心里怎么想的，一定觉得自己特别机智吧，后来不知道有没有后悔呢。那罗叔叔就不劳而获呢。后面还有那个店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不对？有人说我要了，谢谢你，其实看上去挺般配的，就没想到，但是我们小龙虾门口也是很多很长的队伍啊，看，这是一九。但是小龙虾是不是有很多人也没有进得去啊？我觉得。

有什么401的水友过来了吗？我听说是怎么了，401也在那边搞聚会，然后搞得有点晚了嘛，肚子饿了，一看直播发姐在这儿那个办铁小龙虾呢，401很多那边有我们的牌子嘛，然后在那儿就说，哎呦嘉哥我有点累了，哎我想早点回去休息，嘉哥哎呦我困了，嘉哥我肚子疼，别发发的天天的回去，是有没有这么回事啊？对，在那401那边就聚着会，突然说：“哎呀，嘉哥，哎呀，我早点回去了。”再过了零点，就跑来我们这边。就开始啊，最开始我们合影的时候，基本都是我们这边的水友，然后就全是穿着衣服的嘛，基本上啊。后来就觉得，哎，就穿着401的衣服就过来了，我说，哎。我说哎，谢谢，肚子疼先走了。主要是一般来说男人嘛，很多小伙子一天要吃五顿。后来大周也来了不少呢，阿 CC 后来也赶过来了，香香还送了我一个那个大周的粉色手环，谢谢香香。肚子痛先走了，下回是不是？如果说下次嘉年华还有机会，还有条件再办这种聚会的话，是不是我们几个主播之间还要先约好一下？就是大家来一个斗鱼嘉年华美食地图是吧？晚上6点谁吃饭请吃饭是吧？晚上10点谁请吃饭？12点谁请吃是吧？以及12点过后还能去哪里蹭蹭 KTV 呢是吧？有没有这种就嘉年华玩乐地图？还有说，哎呀，这些主播搞什么呀？全请晚上，我中午这顿怎么解决呀？什么？难道一天就只有晚上吗？我就这些主播很失望，不懂事儿。就没有下回要这样吗？就还有就是说提意见说，哎呀，发发，不要这个点那边有吃的，就我就帮你节约一点钱，你订晚上一点点。已经提上日程了是吧？到时候你知道我们就算哈，我们退1万步说，真的满足了你们这样的需求，还会有人就是发那种超话呀，发微博发朋友圈说，哎呀太累了，下回再也不去了，哎呦吃个饭哦，跑5个地方，真的呀，我这太累了，不去了，吃个饭而已。还会有这种人，绝对会有说，哎，下回就在一家吃了，跑5个地方，吃也没出舒服。我其实到最后肚子还是饿的，会吧？有吧？肯定有。还有那种对比帖，就哎，谁谁谁请的什么什么，那就像美食家一样，就斗鱼美食家，谁是3星是吧？谁是2星？谁是1星？还有那种大比拼说，哇，那边吃饭旁边有人拉二胡。哇，这边吃饭，这主播在台上表演，哎，那边就纯吃，就很没意思，真的。哇，那边吃饭还送周边，哇，这边要牌子，那边不要，还送东西，走吧，这种，就成立一个那种嘉年华，就5000人群，浩浩荡荡。一会儿去那边，哎，你哎说，然后吃完了就是那种抹嘴巴，哎，请问有周边送吗？啊，没有吗？可是那边都有呢，哎呀，你这样是做不大的哟，是吗？那边还可以蹦迪，讨厌。说起来啊，真的，就是我觉得水友的精力真的是无限的。就我作为一个很强壮、很健康、经常锻炼的一个主播。我呀到最后都不行了，就是倒在，我跟小九说，我说你这回帮我是不是特别累，他说是啊，他比之前他装修嘛，谢谢机位圈的飞机，他说装修的时候大家一般都知道装修就很累，都要掉层皮那种，瘦20斤，他说你这比装修累多了，他说我一般是回了酒店就是挨枕头就睡，就是头一沾枕头就睡着了，根本没有那个事。

那天五月一号好像是什么时候，我当时就回酒店嘛，就很累了，做了那个见面会，然后我就躺在那儿睡着，就想随便挂一挂直播间啊，是吧？我看你们在干嘛呀？然后那时候凌晨两点的样子，我觉得大家都很累了嘛，毕竟是嘉年华最后一天嘛。现在这个主播真是苦耐的飞机，然后我就当时一看，哎，老谭还在播在 KTV， 我一点进去，哇，那叫一个活力啊！我听到有一个小胖子就是声嘶力竭的在那儿唱啥来着？三天三夜，三更半夜，什么什么爱你不会疲倦，这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就当时点进去特别震撼，我觉得啊，你们就不就体力这么好的吧？那种这三天三夜就是什么什么不会，就是我真的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那种，是谁唱的？有这个人对不对？就哎呀，太可怕了，就。三天三夜，吓得全部人在喊，呵呵，这嗓子已经非常沙哑了。三天三夜，三更三，而且真的是三天三夜，快乐永不停歇。当时一进去，我就点进去，我就觉得自己老了。哎，还是你们年轻人有活力呢。输了，是凡凡吗？是雷克萨凡？行吧。哎呀。谢谢 Immortal Alex 的发财。

稍等，我叫他们发我一个视频。而且我发现就是看着看着他们那个 KTV， 就觉得最开始大家就活力无限，然后你看着看着突然就吃饱了，几个一男一女的开始在那唱情歌，我说我操，我他妈这么累是来受这种罪的吗？啊，就是现在有点晚了呀，这 nice 的三个飞机就是他们突然开始唱情歌，合唱，我就不点名了，很可怕。吃饱了，懂啦。这是啥？这是啥？大爷哥发我一个视频，谢谢。挂住的飞机，哎，挂住自己站出来了。另外一位呢，谢谢凡凡凡凡的飞机，谢谢赌鬼的飞机。哎，挂住就自很主动，谢谢挂住。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看看这啥视频。

哇，这嗓音真……现在还能讲话吗？也七七掐指一算的飞机，这个最牙的是谁呀、啊？不行啊！这。哦，这是小壳的声音啊，太哑了，我以为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唱。哦，这 nice 啊，旁边。这是喝嗨了吧？不是说好聚会不许喝酒的吗？谁点的酒？这是爱与花花拥抱，对不对？对，弗洛特的飞机，对，包包爱做梦的飞机，让我想起戴佩妮，我想起戴佩妮了。

0: 全破了，全破。谁点的酒？太可怕了！天太死的火箭，也包括孙梦的两个，也林春露的。也没有人给大哥合个音啊，合声一下啊，就是直接一路破到底，整段垮掉。主要是最后一天了吧，应该就是吼了三天，确实嗓子不行了。大哥要不要了解一下雾化治疗？也 nice 的火箭。谢谢 nice 的火箭，哎呀，感觉突然安静下来了。我不知道为何听了他们唱歌，我觉得我的病情也加重了，就是一种同理心吧，觉得听到别人很沙哑，觉得自己嗓子也疼，有时候听别人飙高音，我觉得，哎，就是同理心。谢谢，哎。谢谢苏菲的火箭，谢谢苏菲。那天苏菲在我们之前，在我见面会之前表演，你们在旁边给别人打 call， 给别人合音，很专业。然后我一上台，我说：“哎，我觉得你们刚才做的就挺可爱的。”然后就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谢谢思飞。好了，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其实我还没讲完，不过，哎呀，我要保护嗓子，不想变成小壳那样。保本经营嘛，哈。我们放一个去年的嘉年华视频，回顾一下。啊，没有没有，我乱说的。谢谢栀子发香的两个飞机，谢谢飞哥的高级抽情，放一下去年的视频作为一个今天的结尾吧，大家回顾一下。我知道这一年的时间，其实我们这边有很多新水友，给你们看一下去年我们吃恰饭的一些小花钱。这是加辣做的小视频，那我要需要去年我愁眉不展，因为安保问题。
1: 你现在不是有把我那个广告给那个
0: 艳艳还是个黄毛
2: 现场观众太
0: 谢谢思飞的火箭，
1: 到底你能漂亮多少？
0: 谢谢00后小松鼠的飞机。
2: 今天15万
0: 十万肯定有，
2: 对，今天有10万。
0: 我们这回50几万人次呢，上回30几万人次。
2: 昨天就有6万。
0: 哎，我那时候是不是比现在胖很多？脸肉嘟嘟的。
1: 有背对吗？就看我对。
0: 但我觉得现在
1: 漂亮。
0: 谢谢大姐姐的飞机，谢谢不比艾克南的飞机。
2: 整个江全部被挤满了，整个江滩全部被挤满了。
0: 马上就是我们的吃饭环节，好了，
2: 整个江滩被挤满了。
0: 然后当时我本来有个见面会被取消了，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我们临时，这是我们第一次嘉年华请客吧，来到了那个小龙虾店。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战袍这回事哈。在福特飞行，很多也去年也来了，今年也来了的同学。那时候我还每个人都合影，现在想来真是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因为后来我的颈椎不行了，就每次合影的时候这样，我觉得这不行了。今年我们都是采用大合影的那个大合影的形式了。做的很多笔记本很漂亮，这青蛙宝宝的飞机，1269塞利亚皮的终极手机。这个小姑娘今年也来了。

0: 主要是合影很麻烦的，是因为有时候拍不好需要拍第二张第三张，
1: 不然丑图就传出去了。
0: 谢谢工作时代，我是一凡，谢谢余生之后陈一凡的飞行。后来主要是我穿着那种高跟鞋嘛，然后就后来坐下来。哎，这不老谭吗？这老谭吧？哎，去年他还没开直播，只是水友，今年已成同事了。哥们，那是老谭吧？哎呦，我这眼光真的可以，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蓝纸。去年他还不火的，今年就开始偷女粉。谢谢阿多的飞机，谢谢哥在76的两个人出去。老谭胖了，哎，马上瘦下来了。

谢谢小赖的飞机。当时街上还有很多人做了一些很危险的举动，在马路边上合影，哇，一辆一辆的兰博基尼开过去，估计当时看直播的还有旁边的人都快吓死了啊！你这个，但是还好，就有惊无险，没出事儿。谢谢六千四老戴的飞机。

就是那个第二天主题区的那个合影，但是还开着直播。我每次到镜头前还要弄一下头发，这里就是这一场，哎呀，颈椎病发。

但是也很感谢，很感谢斗鱼主机区帮我设置了这么一个场地。其实当时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本来那天是有主机区是有其他活动的，但是他们呢就把其他活动都就调整了一下，那天下午就完完全全留给我，整个场地安保啊还有那些工作人员都留给我，就是给大家合影签名了。但是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因为其实主机区还有别的活动的，但是超管说，哎呀完全没问题，我们这边主播以及工作人员都完全 OK 的，对吧？爸爸你不用担心。我说好吧好吧好吧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但真的就是很感谢我们主机区的各位同事以及各位超管啊。好了好了，谢谢红旗硬的飞机。今天我们就差不多讲到这里了，哎，我的嗓子有点哑了呢。我们明天再见啦。晚安了计算机三。

7373的飞机，谢谢妈妈的小妮子的飞机，谢谢人民教师凯校长的游侠，谢谢唐宋元明清的游侠，谢谢流眠沉眠一更始的游侠，更始没念错。

谢谢喂喂喂央的游侠，谢谢 Chose 的 Double 的游侠，谢谢芥末酱七号的游侠。要打起来。谢谢笨小孩的游侠。

谢谢女神凌云儿啊，开通的骑士和飞机，谢谢贤伟的菜花蛇的游侠。谢谢 Druid

谁说这是写给跑骚的人的歌？好烦。氛围都变了。

谢谢佛曰不可狂的邮箱，谢谢抽空0223的邮箱，谢谢光怪陆离天下第一的邮箱，谢谢 ZHY4577的邮箱，谢谢发姐姐叫我做作业的，以及谢 XXARIEL 的邮箱，谢 StarGo2016 的飞机，谢大 Fire 的邮箱，谢谢学法野鬼的邮箱，等待你的归期。这个伴奏稍微有一点点杂音，比较老了。气球，谢谢诈尸18094的飞机。

我发现还很轻松啊，膨胀了。

火车。谢谢大家的大头针，谢谢大家的气球。就今天要，今天就要1亿，那请把微信推给你。

0: 哦，创造一零一啊。
1: 啊，好像最近很火啊，这个综艺。有点像 AKB48，是不是？好不好看？

谢谢小壳的火箭，谢谢 S O N D T T O O 的火箭，谢谢风风的飞机，谢谢屋顶下的狗的飞机，谢谢气功的四个飞机，谢谢无情灭霸贝贝的飞机。

我看有个弹幕在说，为什么一群人刷李警官，好烦啊！哎呀，好了，晚安6733，拜拜拜拜，晚安，大家晚上见，拜了个拜，拜了个拜，see you，see ya，再见，晚上7373，这个 time，谢谢大家收看，拜。快的歌曲不多，喜欢的就还那么几个，且希望与幻灭的冲锋机。

0: 谢皇家拉萨移动火箭，谢谢明我生日的游侠，谢谢一把不可收拾的游侠。
1: 别再分散，
2: 这首歌叫 Close to you，
3: 靠近你。
2: 大家看情况就是了，

安东尼的一家的飞机，安嫂的飞机，也一发网咖的飞机。Close to you， 对吧？谢谢飞向灵儿的火箭，谢谢潜水的空空的冲锋。

谢谢杨军的60个火箭，感觉扁杨军是自己手点的呀、啊！我靠，我很相信你的手速，就可能没有唱那种很夸张的歌，也可能因为年轻嘛，是吧？恢复的很快，对吧？秋天嘛，对。

0: 奖。
1: 哎，慢点，唱着歌忘记了。提交，开启。刚才本来说好半个小时抽一次奖，iPhone 也是，哇，瞬间卡起来了。

谢谢在下萝莉控开通的伯爵，这不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妹妹吗？谢谢二发的伯爵，谢谢冷先生的十个飞机。

海岛。谢谢加菲猫，真的没有女朋友的飞机。谢谢吃蛋不吃黄的骑士，谢谢二尺十的飞机。看看啊，是不是开奖了？哎呀，卡死我的！哎，还有一分钟，还有两分钟。谢谢杨金的回。

了好多好多个火箭，80级个火箭和2个超级火箭，谢谢狗嘴叔叔的火箭2个火箭，谢谢二法。怎么样，我这首歌有没有比3年前进步一些？红色高跟鞋，平时很少唱的歌。谢谢远洋君的100个火箭、60个飞机和2个超级火箭。

谢慕斯水笑红尘，谢谢有酒醉三生，哎，你们还押韵呢。这两个好贱，这加菲猫真的没有女朋友的事情。也因歌而起，往情而生的

谢九日哥的飞机，谢谢济公的21个火箭，谢谢我想听豆豆唱歌的飞机，看就是大周的

哎呀，谢谢观音桥毕加索，谢谢毕加索的火箭，谢谢小姐姐，还有好多重庆的小姐姐。

谢观音桥毕加索，谢谢亦有个某某续费度公爵，谢谢济公的超级火箭，谢谢阿诺的十个字体。

谢谢安嫂的两个火箭，谢谢风铃的超级火箭，谢谢三月的火箭，谢谢一发网咖的火箭，谢谢非正规艺术家裴小玲儿的火箭。这个我水喝完了。谢谢风风开去退的子爵，谢谢继皇。

些小星星的火箭，写一只小橙子的火箭。啊，以前有人这么喊我，好怀念。我以前同事叫我小橙子。

0: 期会写独孤一飞的自觉。
1: 这首游戏我非常喜欢的所有，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昨天有听情人这首歌那个翻唱对对碰，谢谢大家，谢谢袁生的文笔赞，谢谢党魁的超捧。

作曲居然是杨明皇，不对，那是唐明皇。这首歌就很应景，嗯。

哎，你们别这样，哎，谨言慎行啊。谢谢大象的火箭象叔，谢谢一发网咖阿肯，白无忌的火箭。哎，我好紧张哎。

谢谢党魁的好多超级火箭，谢谢阿肯的超级火箭，哦，火箭，不好意思，眼都看花了，这几天感觉钱不是钱了，你知道吗？什么？给人均博士唱个英文歌是吧？我英语没有八级水平，但是随便听听。

谢谢 Moon 的十个火箭超火，我抽最后一个奖啊。提前不要了，谢谢镜中发水中月的骑士。

谢谢董事长的阿姆斯特朗，好多好多，谢谢济公的两个超级火箭，济公的无数个超级火箭。这个画的真是。

我看到一个名字，伦敦先放晴，车夫是不是你？是你吗，车夫？打更的车夫。他的微博 ID 就是这个，应该就是他吧。谢谢车夫的推荐，哇，谢谢二发。也非常适合我台，是吧？

0: 给我补回来，偷了我这个干脆当我台的台歌好了。心刚刚谈恋爱，每次都是猜。
1: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0: 刷洗刷刷洗。
1: 啊，三叔公点点点菜了吗？
0: 嗯，刷刷洗刷刷，最后。
1: 哦，怎么样？是不是很切题啊？这首歌，抽奖专用。哎呀，总之是吗？搞一段路。今天看到好多远古水友，非常的

真的是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673737，抱拳了老铁，是吗？谢谢673737爱发发的晚安673737，谢谢79111 OK 的下播 OK。

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不要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让别的男人见识你的。这首歌好像也是李宗盛老师写的，在等等 SZ 的飞机，要为乐的飞机。

信仰是谁写的？忘了。在我印象中，感觉像张信哲的最后一个专辑了。

我们就一毛一样了。谢谢让有发发的三张卡。他不会是学我唱歌吧？我记得他五音不全啊。

0: 些高冷男神秦小佳的火箭。
1: 佳佳肯定说我坏话了，这个时候送火箭感觉。

谢谢本人咸鱼调的鸡，你就要可以开个盘，给你们一首歌的竞猜时间。 能猜出来吗？不是，下一首啊。陈法蓉啊。

弦上有春秋，什么时候轮到我呗？弦上有中秋，哎呀，不说有中秋了，万一说久了，大家真的记错，就像以前外婆说一样，就尴尬了。什么老公天下第一是什么？

0: 哎，我觉得我比上次有进步。
1: 嗯。
0: 啊，老公天下第一是抖音又火了一首歌。

0: 如果我都气不够了的话，那么别人气就更不够了。在气息上面我还是很自信的，就气息自信、低音自信、声线自信、音色自信、粤语自信、英语自信、国语自信、 N 个自信。
1: 拜拜。好，阿列斯特，妈，拜拜。
0: Good night.

瓜皮。太坏了，全站封禁，30天套餐。

也不算很欢乐。谢谢孟漂亮的飞机，谢谢唐姐的飞机，谢谢燕燕的火箭。

0: 说了一下再听清。谢谢峰峰的飞机，谢为所欲为十一发的飞机，谢丑小鸭变长老妖，谢谢脑子瓦特的小文，谢飞机，谢孤独时代漂泊人的两个飞机，
1: 叫做坚强的理由。哎，说起来我的曲库里还是这种歌多呀，真的想要祝贺恭喜一下都找不到歌唱呀。媒婆制铁脚粉的超大晚星，这种歌就很合适嘛，

依朗都下雪了。那些 Master of BB 的 BB 之王吗？的飞机。那些大周年年有余的飞机。那些无敌闪大侠的发财。小布丁生日了吗？哇，每天都我们这1000多万关注了。

0: 瞪你。
1: 我记得你是 Star Code 的飞机，看见你就想去 Star Lord。这个团队不对。

最近好像是没有太火的歌曲吗？我看大家刷的都不统一了。以前全是"起风了，起风了，起风了"，"体面，体面，广东十年"，还有什么"纸短情长"啊。谁冒充我？DC 大魔王吗？还是在下萝莉控？

谢谢鱼生脂粉的飞机，谢谢伪命题的飞机，谢谢一天飞的飞机，谢谢灵魂厨师小豌豆的两个飞机。诶，小豌豆怎么改名字了？

回去练。谢谢峰峰的飞机，谢谢全国学生的两个飞机，谢谢郎总的火箭。

谢谢美亚的飞机。你今天是不是妆太淡了？这首歌叫做《夜会》，跟周杰伦的妈妈差一个字。周杰伦妈妈不叫叶惠美吗？谢谢柔心味的飞机。

晚安，晚安，谢谢你的收看，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拜，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拜拜。声音大小合适吗？

发奶奶干嘛、啊、你报警了、啊、发奶奶你好，我最近遇到了一件事，一直不敢跟任何人说，一直憋在心里。那是上个星期六，我和同学约好了出去玩，我在出了小区之后去公厕，然后像正常时候那样用力。这时候一个老头过来了，先问我几点了，我很好心的告诉了他，他还不走，继续跟我聊聊，得我很烦。过了一会儿他直接问我，小伙子你是处男吗？你有那个打游戏吗？这个话说的我心里一颤，这都被发现了，我强作镇定装自己是老手。后来那个老头说的更过分了，说能不能给他看下我的肚子，让我站起来给他看，说着就想伸手摸我。我好害怕，这事给我留下了阴影，我想知道该怎么办。话说到现在竟然也没有一丝丝的反感，我会不会是 gay 呀、啊、如果我是 gay 该怎么办？谢谢毒蜘蛛的飞机。哎，等一下，现在的公共厕所难道不是都有门的吗？是吧，大家每个人有自己的隔间啊，是吧？为什么你们还能聊得这么欢脱呀？是那种特别狂野的厕所吗？那种公厕没有门的那种。谢谢毒蜘蛛的飞机。男厕没有门，小便槽。为什么会被拒绝男拒绝呢？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为什么一聊天他就？可是他说他正在用力的时候啊，是吧？在我的就是生活常识里面，用力难道不是啊？不好看。为什么你还没有彻底大号吗？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我问一下啊。你们男同学嘘嘘也需要用力吗？为什么呀？我觉得就是说嘘嘘只需要放松就行了呀。你不想嘘嘘，你憋尿的时候才需要用力啊。用力尿得远能有多远啊？你是站在门口往最里面的那个小便槽尿吗？对，我不太懂啊。你如果是野地里面顺风尿，你想尿三丈是吗？那都是你的自由。你在公厕里面对着一个小便池你尿，你越用力不是会反弹到自己的裤子上面吗？不是就溅自己一身吗？你用那么大力干嘛？有病吗？你对着小便池，你也就大概三五十公分吧。你那么用力不会溅到自己身上吗？我不明白，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很难懂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就觉得他说用力肯定是在便便嘛，是吧？然后这个老头过来问几点了还跟他讲，是吧？我靠，而且还要问他这么多问题，关键是后面还有这么多情节。你想想，嘘嘘一般也就个五六秒钟或者十秒钟的事情吧，你看他们这边进行了多少对话，是吧？问几点了，他说了，然后他还继续聊聊得很烦，还问他是不是处男，有没有性生活。一次小便的时间够不够聊这么多？这应该就是大号吧。你能尿一分钟？你是肚子里全
长得全是膀胱，没有别的器官了吧？你尿一分钟是前列腺炎吧？就那种用滴的那种。

而且他后面还说站起来给他看啊，站起来这说明前面肯定是大号了吧。哎，为什么我们要在屎尿屁的问题上纠结这么久啊？一分钟太正常了，不错，我真是不懂你们前列腺界呀、啊！谢谢天正界主200发的。你这一分钟是尿干尿急尿不尽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在公厕遇到了老流氓呢，但是他最后的表现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他说很害怕这件事情给他留下了阴影，这很正常。可是他后来又说到现在没有一丝丝的反感，会不会是 gay 呀、啊、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又害怕又留下了阴影还没有反感，所以他是这种感觉不应该是 gay 是吗？如果害怕却不反感的话，这应该是 M 是吗？抖 M 才会觉得又恐惧又兴奋，这不是 gay。 下一封邮件，发姐你好，我今年21岁是处男，会很丢人吗？朋友间开玩笑也比较污，聊起天来荤段子满天飞，其实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也非常明白，但是对婚前性行为我比较抵触。朋友请我去嫖，我一直坚守底线，一是觉得很脏得病就麻烦了，二也是对自己的原则的坚守，之前谈过女朋友也只是牵手亲吻，其实这个年龄也比较冲动，怎么会不想啪啪啪，但是总觉得不能结婚就不忍心毁了女孩子。哎，等一下，啪啪啪并没有毁了女孩子好吗？是吧？说的好像是吗？就说你跟女孩子啪啪啪了，这个女孩子就毁了，你是什么呀？你是啊？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体状况吗？你这个说法我有点不能接受啊，是吧？你两个一对正常的男女谈个恋爱是吗？有一些亲密行为，这你情我愿的很正常吧？没有谁毁谁这个事情啊，没有谁毁谁这个事情。现在也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婚前性行为这个原则值不值得坚守？希望发姐能看到并回答我的疑虑，在这里祝发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事业蒸蒸日上。首先我们从这个邮件最开始来看，今年21岁是处男会很丢人吗？请那个这个问题求助现场观众是吗？请在座的啊，超过了21岁还就是童子鸡的回答一下，这个觉得丢人吗？还在练童子功的，回答的都是那个少林十八罗汉吗？还有人回答说我23呢，还有人回答30岁不丢人。我个人觉得啊，从他这个情况来说，21岁是不是处男丢不丢人我们暂且不提，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你21岁是处男你觉得很丢人，然后你去嫖娼了是吧？用小姐

何处，你就觉得很有面子吗？啊，那不是更惨吗？就是说非得花钱才有人肯跟你上床，这事儿不是更丢人吗？啊，就我没有想通你们的道理，为什么嘞？就是你找不到女朋友，或者说暂时不想找女朋友，都是你的选择，你的自由。但是为了破处，去嫖娼，是图个啥子嘞？是为了要那个红包吗？传说中的，其实不一定会给你。买的哪有卖的精啊？对不对？另外什么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你对男女之间的事情非常明白，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呢，叫做书上得来终是浅，须知此事必躬行吗？是怎么说来着，那句诗词是怎么来，书上得来终是浅还是怎么来，提示我一下，我给忘了。哦，纸上得来，纸上得来，纸上得来终觉浅。下一句呢？纸上得来终觉浅。哎，我靠，刷得太快了！谢谢天使教的飞机，觉知此事虚躬行。突然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好有文化呀，全部在打那个这些名言警句。觉知此事要躬行，我这个由于老年痴呆，很多句子记不全，谢谢大家提示。我是想跟这位楼主说的是吗？他虽然以为什么看过猪跑就知道猪肉是什么味道了，这是不正确的。我跟你讲，你以为很明白了，其实不明白。不明白之处在于，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好。那个电，你听过一句那个歌词叫做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吗？书上和电影上的都不一定是真的。还是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真知。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自己很懂，但是你要突破这个次元的障碍呢，是吧？从二次元到三次元呢，我什么苦口婆心的劝你不要用嫖娼的方式来什么获得你的知识点，找个女孩是吧，或者女人或者男孩也行是吗？都行，只要你喜欢他也行，再共同研究进步不好吗？嫖娼有什么意思呀？而且我不知道男生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自己的身体就是没有一种那种，就是怎么说呢，爱惜自己羽毛。

合适的人，或者说喜欢的人，而不是路边的鸡啊，对不对？是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啊观念。最美的彩虹，就像看电影也尽量看个 4K， 不要看那种枪版嘛，对吧？对自己好一点的。谢谢木窗的飞机。好，现在不是路边鸡了，是楼里的鸡。哎，反正换汤不换药嘛。至于他说要不要婚前性行为，我觉得这都是他的自由。我觉得他应该坚守的是不要去嫖娼，是吧？婚前性行为就还好了，是吧？也不就是，也等于是一个怎么说呢？试用期嘛。这个都是每个人的看法不同。嫖娼是国家明令禁止啊！我在这里宣扬一下那个正能量。希望你不要去嫖娼。谢谢外星的球的三个飞机，谢谢木窗的飞机。好了，下一封。这封邮件说的是，照我现在的情况，海外工作到底值不值得？发发，我之前大学肄业嘛，这个是读错没？读错了，请纠正我。在培训机构之培训之后，在培训机构之培训之后是啥意思？现在做了5年程序员，后来某件事让我觉得钱很重要。我靠，孩子心很大呀，都毕业了5年了才发现钱很重要，看来小时候家境不错，这是背景。现在有一家国外的公司提供一个 offer， 给的工资是国内一线城市工资水平的2倍，按工作年限算。可是每次公司人事都拿我学历说事儿，但是做的行业在国内是犯法的，在国外合法。我现在纠结，通过海外工作的经验弥补学历的不足，到底值不值得？可能收到邮件的时候已经过了邮件环节。嗯，我靠，现在的年轻人怎么心这么大呀？我本来以为是一个学历方面的问题，还想教育你们好好学习，但是他现在说他本来打算去国外参加的工作是在国内犯法国外合法，国内犯法国外合法的无非就2样吧，赌博和嫖娼是吗？不知道同性恋算不算啊。我同性恋那个我国也不犯法，只是不让你们结婚而已。赌博和嫖娼嘛，是吧？不是做色情网站就是做赌博网站。说实在的啊，我觉得一线工资水平的2倍，一线城市工资水平是多少啊？上海1万、2万、4万块钱你就去干这种啊，在国内算犯法的事情，你觉得合算吗？不是古时候，不对，就是小时候政治书上面都说了吗？有了300%的利润，资本家才敢铤而走险。2倍工资，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要不是叫你去设计赌博网站，要不是就是建设色情网站，你以后把这个怎么拿去给？你总要回国的吧，是吗？假设你回去怎么跟家里人说呀？但如果你是经营的那种特别出名的网站，比方说，哎，我就不说了，是吗？我也不知道。那可能还有就是出于感情的考虑，比方说你从小就爱上那个网站，是吧？长大了就特别想去那个网站效力，是吗？免费上了这么久的网站，不回报一下，良心上过不去啊之类的，是吗？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了。
我开始看到这个标题，还以为你是要去国外苦读呢，是吧？看完这个邮件，我觉得，划不走，没得必要的。观众朋友，你们觉得呢？谢谢宁宁仔的棒的卡。

就觉得收益比不是很大嘛，是吧？10倍工资的话，我觉得10多年哈，人啊总是要，人生总是要冒一点点险的，是吧？2倍工资就何苦嘞，是吗？何苦嘞呢？谢谢鬼舞叹息的，哇，好多火箭，这扰乱市场啊，是吧？谢谢鬼舞叹息的5个火箭。哇，你每次出手都非常大气。至于学历不足的话，如果你的那个工作经验和工作技术都非常高了啊，我觉得学历这个事儿不是很大个事情。你只要技术过硬，学历真的不算什么很大的短板，大不了咱们考个叫什么成人自考或者电大什么的啊，出去说着也好听一点。谢谢新人报道，爱发发看看。好，我们去下一个，有见了。我想了半天，还是觉得狼人杀都可以有网恋了，真是。真是跟不上时代了。

0: 在这里我给在座的小朋友们说一件事情啊，永远不要相信你的女朋友在游戏里跟别的人称呼什么老公老婆的，只是好玩，只是开玩笑。永远不要相信他们在游戏里结婚只是为了上线提示，永远不要相信他们在游戏里天天组队是为了有经验加成之类的。你们自己想一想，是吧？你天天跟一个女孩子玩，是吗？叫老公老婆的，是吗？你没点那个想法吗？是吧？啊，肯定就是有猫腻的，互相有那种好感的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女朋友经常跟其他男的组队，还连语音笑得花枝乱颤的那种啊，打游戏打得特别开心，我觉得就有问题了。不管是什么游戏，现在连狼人杀都靠不住了，是不是连扫雷都会，就联网扫雷都会产生网恋啊？但是如果说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女朋友了，你跟这个女朋友分手，你就会绝后的话，我觉得应该选择原谅她。主要是看你的个人状况，或者说她欠你好几万，你如果分了手，她再也不会还给你了，你也可以再忍忍着。都是看情况的。你们就是换位思考一下嘛，你在游戏里叫一个女孩子老婆是吧，你们心里没点那个想法啊？如果没点那个想法，你为什么不找人妖结婚啊？为什么知道自己天天一起练级的女号是个大络腮胡的时候那么伤心欲绝呢？啊，想一想就知道了吗？好，这个邮件说如何暴击爱晒女友的同事，谢谢 nice 的飞机发发好，新韭菜一枚，女神偏认识的你，就是乔点的软文啊，最近软文太多了，助理不知道收了多少好处。很喜欢你的说话方式，也很喜欢你的性格，不喜欢长相吗？啊，哥，只看中我的才华，这么肤浅啊！谢谢大家绿色弹幕，这个得谢了，要求太严格了。啊，看过几次人王直播以后，也会持续关注发发的。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个平时一起吃午饭的关系还不错的同事交了个女朋友还总是爱晒，如果只是朋友圈发照片这样，那我倒是不会有什么，还会替他高兴，但他倒从没这样做过，反而是吃午饭的时候总是用一种很八竿子打不着的方式晒，比如为什么最近不去经常吃的那家店了，就说太贵没钱，因为谈了个女朋友，吃完饭要不要买个饮料啥的，开始哭穷问他怎么没钱了，他说谈了个女朋友，临近每个月上交发票报销的时间了，就说兜里有好几张出租车发票，问他是要报销用的吗，说不能报的，是这几天打车送女朋友回家的，周而复始快两个月，几乎天天都要说，感觉就是啥乱七八糟的事儿都能硬扯到女朋友，讲道理要是给我看几张他和女朋友一起出去玩的照片，我倒是还会衷心的赞上几句，当然了鄙人单身狗，但是他的晒法太烦人也挺恶心的，想敲打他一下，我倒是想直接还击，但是一来嘴笨只会打直拳容易过火，二来又怕被说气量太小，毕竟关系还不错的，而且职场上嘛大家都懂的，因为知道发姐暴击高，所以想请教发姐怎么才能性价比高的环境，都是爷们儿，冷嘲热讽都没关系，说话没底线也可以，只要不撕破脸皮就行啊。冷嘲热讽和说话没底线还不会撕破脸皮吗？哎，你们呵 你们男生的世界脸皮挺厚的呀，
1: 我们有点不适应。
0: 如果发姐看到信的话，希望罗叔叔能放到 B 站上。我是工作党，不是每次直播都有时间看的，会投硬币支持的。P.S. 罗叔叔收录的发姐视频我都看过，但是罗叔叔三个字我打错了，也投过不少硬币。最后祝喜瑞斯生意兴隆，发发永远美丽，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张铮铮办的卡。这是 B 站和那个乔点联合发的软文。哎呀，其实他说这个情况我觉得就还好嘛，是吗？我一直以为是，其实我在看这个邮件的名字的时候啊，我就胡乱猜测他是那种经常给楼主看那种他和女朋友的亲密照片啊，两个人是吧那种然后这样还自拍那种啊。你们见过那种情侣吗？就是无时无刻要自拍，抱在一起要自拍，啊，亲吻要自拍，躺在床上看着没穿衣服要自拍，你知道吗？那个我就觉得就是有点伤害，有点大。我还以为他说他喜欢秀他女朋友长得特别漂亮，但是实际上看了照片很难苟同这种。我以为是这个情节呢，结果不是啊。他说的这个情况感觉更像是抱怨啊，是吗？说什么最近不去吃经常吃的那家店了，说太贵没钱，因为谈了个女朋友，饮料也买不起了，没钱谈了个女朋友，什么打的送女朋友回家还把发票留着不能报销什么。我个人觉得楼主不用采取什么行动，从这个楼主同事的经济状况来看的话，这个女朋友也什么，就是一个暂时的情况。你看饮料都买不起了，这女朋友还能交几天啊，对不对？也就这一两个月吧，顶多。你看看，吃完饭连饮料都买不起了，这种人还能交女朋友吗？啊，基本就告别夫妻生活了吧。哎，我觉得这位楼主的担心的烦恼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那我就去看下一封邮件了。我靠，这个标题叫做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什么意思啊？我进去会不会看到一个中空的青椒啊？或者说什么啊，中空的木瓜之类的。看见这个标题就有点不敢点。话说这个青椒有什么好大胆的，是吧？这青椒也就这么大吧，对不对？不辣吗？算了，可能是甜椒。谢谢 Everglow 673737飞机，谢谢天使椒。好，下一个。发发你好啊，我看了16年集锦第二期，你对粉丝的问题选择漂亮但不喜欢，还是喜欢但不漂亮的女友的答案是选不漂亮然后带她去整容。由此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事情是这样的，我现在还一直单身，但出于一些原因在想结婚的问题。我主要的标准是那个双方三观基本一致，但这么久了也都一直没找到，所以我就想啊，即使找现成的很难，我也可以效仿国父自己培养一个三观和我合得来的妹子嘛。我虽然开不起游艇飞机，但带个妹子去海岛看看日落还是小 case。 你看这个想法够不够有创意？这有什么创意啊，是吧？好多变态都想过了，就是不敢施行，是吧？因为这种人叫做恋童癖。哎，你说你这些孩子啊，是吧？这是10年起步，上不封顶啊。这段是个人故事，可以不看哟。那好。好，下一个呢是考虑到国内现在恋爱和婚姻市场的现状，和这些处在卖方优势期的小孩子，有些道理说了他们也听不进去，等到他们贬值的厉害，我相信发发一定听得懂的时候，又会跳出来说什么女权啦。作为一个领导过女权 NGO 是什么意思啊？ NGA 的那个子论坛吗？作为一个领导过女权 NGO 的人，我大部分时候虽然听了想笑，不过也只是笑笑不说话。我当然不是说所有女性都这样，发发就是集才华与美貌于一身。但大部分时候能在优势期主动思考这些问题的女性，那条件看不上我，等到遇到麻烦才回头想这些问题的人，很多我又看不上。哦， NGO 是非政府组织啊，组织。谢谢大家提示。那这个角色养成其实是一个很有实践价值的解决方案嘛？请问发发对我的想法怎么看？我是不是很天才？如果有幸听听发姐的意见，还希望英俊潇洒、人见人爱的罗叔叔能在百忙之中把这段加入邮件集锦。因为时差关系，发发直播的时候是我早上班开早会的时候。谢谢啦！哎，看来罗叔叔的那个视频还传播挺广的嘛，这么多海外观众。我什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培养萝莉是违法的，是变态，是恋童癖。你们是吧？做这些有这些什么大胆的想法之前有没有思考过啊？首先，不管哪个国家的法律都是不允许那种成年男子领养那种小萝莉的，是吧？你根本没有机会去培养一个小萝莉。如果你瞄上了邻居家的小女孩，我觉得那就太过分了，人家不把你给打死。是这样的呀，就法律都是这么规定的呀，什么不允许领养异性小孩，单身的人，比方说你个25岁的年轻男子，
你想领养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是不允许的，我记得是这样，女的也不行。比方25岁的女的想领养一个什么10来岁的小男孩也是不行的。你以为呢？政府是吧？法院是吧？想的挺多的，比你们周全多了。因为接触了很多什么犯罪案例。单身是可以领养小孩的吧？能不能啊？我不知道，这个我没有研究，这个得问一下熊老师。男的领养男的呀，我也不知道。所以你们还是啊，很想领养吗？你想领养小圆，小圆领养你吧，40岁以上可以领。这个真的吗？40岁以上才可以领，可能是那个国家从那个经济和就医学的角度判断你比较适合养孩子，也不会对孩子造成很多伤害。等孩子长大了，你也老了呢，大家其乐融融，天伦之乐，挺好的。差40岁啊，那就更安全了。safe， 40岁的年龄差，想起了一个姓杨的先生。大家不要动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好不好？好好的去找女朋友是吧？大不了下载一个狼人杀世界，天天玩狼人杀是吗？找不到的话。不要这么觉得自己很机智的就另辟蹊径，不觉得很 desperate 吗？就很绝望那种，说我找不到合适的了，我要自己培养一个。不用这样，不是杨永信，大家现在杨振宁过气了吧？真正的萝莉控是吗？好了，我去下一份邮件。谢谢天台排队中的办卡。啊，从这个邮件我还再跟大家补充几点，是吧？我知道我们直播间年龄观众年龄跨度很大，也有那种是吧？有小孩，有 baby 什么，有儿子有女儿的那种观众家庭，老公老婆都看我直播的那种，请大家注意啊，小心这样的变态啊，不要把自己的女儿小女儿小儿子什么跟陌生的叔叔阿姨相处太久了是吗？请警惕是吧？他们可能有其他的想法，要看紧自己的孩子呀啊。想起了 baby 如意520，你看现在社会险恶呀，是吧？多少人不怀好意，不要放松警惕。谢谢 peaceful 概念，真的有那种很多那种幼儿受到那种不正当对待，或者说犯罪幼儿犯罪的那种，都是来自熟人亲戚啊什么的，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是吗？一些令人悲伤的故事。繁殖恋还是孤独终老？发发你好，我现在步入中年了，没有女朋友。再说下我自己，矮丑胖，不爱出门，家境一般，工作不如意。谢谢忏悔一人的世界的火箭，谢谢大家的礼物。步入中年是91年的吗？还是92年的？
还是有给介绍相亲的。

介绍离异过的，有介绍生过娃的。一个朋友刚结婚，他老婆虽然不好看，好歹也是结婚了。这个女人也没什么大的缺点，就是性格刚好是我讨厌的类型，经常一起出去玩什么的，毕竟我朋友也不多。你年纪大了，该结婚了，每次见面他们的经典台词。现在他们给我介绍女朋友都是那个女人的圈子里的。有两点我无法接受，一是我虽然和这个朋友关系还可以，因为他老婆的关系想尽量远离；二是朋友老婆的老家礼金太高了，动辄20万还要买房，朋友买房首付不够还问我借钱呢。我要不要接受朋友女人介绍的？如果拒绝的话，怎么样才会比较委婉？毕竟我还想他们还钱。谢谢发发年轻美丽。谢谢我叫张凯强办的卡。反，他说繁殖恋，标题是繁殖恋还是孤独终老？没有那么夸张吧，什么孤独终老，你离终老还有起码70年呢。 Long way。我觉得其实哎呀，主要是这个楼主跟他朋友的老婆性格不太相符吧。你看他举一些例子也没说什么，这个朋友老婆说了什么过分的话是吗？也没做什么过分的事儿，就是那个经常劝他们，劝他要结婚。其实不管你讨不讨厌的人都会这样的，那种刚结婚的夫妇啊，觉得结婚巨好巨甜蜜，就是想向每一个人说，每一个单身人士说，结婚太好了，你赶紧结婚吧，你瞧你一个人这个样子我都着急，就是这种状态。基本刚新婚的人都是这样，甜蜜期嘛，刚刚步入坟墓的，觉得自己哇，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样。就跟有些人就是买了一些自己觉得很划算的东西啊，或者说加入了一个什么组织啊，比方说瑜伽呀什么的，他都会就是向旁人宣传，哎，你也来买这个吧，哎，你也来上这个班吧，你也来看直播吧，是吗？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恶意，是吗？就是他们觉得这样挺好的，想让你也来。实际上这虽然有点烦，但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好意吧，是吗？如果你觉得他们这个样子让你很不开心的话，你可以过几年，当初劝我什么结婚的很多那个什么很多朋友现在都离了，是吗？我还是保持了一个那个单身狗的风度，没有去嘲讽他们，是吧？觉得自己特别的高尚，是吧？当年说什么，哎呦成功，早给他结了嘛，早点结婚，以后人有啥子好嘛，是吧？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是吗？女人才能安定下来。现在是吧，不说了是吧，风度还是很重要的。什么大仇得报啊，说的是，我不是那种人。From the latest hit to the wisdom of old。 哎呀，而且关于你说的这个点，说一是他老婆的关系不想和这个朋友玩了，二是朋友老婆的老家礼金太高了，动辄20万还要买房。大胆的猜测一下，这是哪个地区的女孩子啊？你们知道吗？是吧？哪个地方的女孩子礼金起步价20万还要买房啊？是吗？我现在去把户口改在那里还来得及吗？啊？20万。起步价可以的，还买个房子什么的，山西、河南、沧州，这么多地方，我靠，我真是，我一直觉得重庆不错，是个好地方。

是吗，大姐姐？谢谢陈峰破浪。上海，哼，上海，上海一套房那就是过千万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那个地方没有礼金这个说法，所以对这个市场不太了解。谢谢三秒秒啊办的卡。我个人觉得，这个钱应该不用太担心吧，是吧？还钱你们只要有借条什么的，我觉得一般不会赖账吧。好好借的钱，有几种钱不能借啊？就是赌博那种欠的钱，欠高利贷的钱你不能借，借了你就别想回来了。像这种结婚借的钱的话，就是比较正当的借钱理由的话，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吧。过两年就只要人品不是那么太坏，我觉得都应该还的。对啊，这是龚琳娜的那个歌，应该他也没借多少吧。你看他说那个家境一般，工作不如意啊，这是他说的啊，不是我说的。所以我觉得他借给他朋友应该不会太多，这是我的一个理性的分析，客观的分析，没有攻击他的意思。

0: 大家支持我哟，循环我的歌哟，帮我打 call。美美美美美美，大大大，一家人。最近打算开那个，我看到14层楼的风风，我想起12楼的莫文蔚。最近打算开那个李宗盛专场，已经在做功课了。哎呀，李宗盛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感觉就是一来就做他的专场，就觉得压力很大。他的作品浩如烟海，然后每一首都特别出色，就感觉就起了一个开了一个很大的课题。资料都看了一个 T。其实我个人是很想做这样的，但是我呢，就是有点担心，毕竟现在是一个谨言慎行的时代，有时候，比方说对一个音乐人夸奖，就没问题。其实我如果做一个专题，我肯定是喜欢他才会做，但是呢。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大家都会有不完美的地方。如果我说了他很多优点，然后说了一句他的缺点，会不会引起他的粉丝的啊，就会放大了，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小网红小主播，以前作为一个普通人啊，就跟大家一样，就随便想说什么说什么，只要不骂人。现在呢就比较谨慎。牙齿上有口红吗？这些四旧的飞机让人担心。铁齿红牙纪晓岚，所以说是不是大家就一天到晚不用说了，就说一些很无脑的。
1: 大家支持我哟，循环我的歌哟，帮我打 call。 美美美美美美，大大大，一家人。
0: 就也没错啦，就是哎呀，相对会单调一些。写新波斯卡的飞机，写漂流灯笼的出去，就微博也不发其他的了，就发自拍的点击率超大，超多，评论超多。

0: 多发自拍，有些人抓住了重点，我觉得没问题啊。就你一大段我不管你说什么，最后多发自拍我算点题了，我支持，这怎么办？决定了，散会。现在还有吗？没有了吧。我的微博虽然说你没有像公知啊，或者说像一些啊，就是像比方说像熊老师那么天天积极的讨论社会热点啊，还有没事就批评一些处理方式不对啊，但是我在直播里其实还讲了挺多的，我在微博上相对也讲的没那么单调吧，就不像有些明星就是单纯的晒自拍，或者说就是那种美女微博啊，就纯自拍，然后有些就是发一些比较就啊，你今天吃什么？我今天吃这个。你今天在哪里啊？我今天在这里。这种，谢谢我有一根老棒的飞机。我还是想讲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并不是说哦哪里有不平我就要一声吼，不是，没到那个程度。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人，相对啊。二批大气，我跟你说，说到批这个东西哈。二 P 一般叫做 PK， 三个以上才能后面加个 P 字，三四五六，对不对？就好像那个苹果手机一样，六开始才有 P 吧，六 P、七 P、八 P， 对吧？二 P 不叫 P， 二 P 叫 solo， 我写些力。二 P 不就叫 solo 吗？又名沙拉、单挑、PK、VS。二 P 不存在的，只有三上面，三以后才能在后面加个 P 字。谢谢少杰的飞机，哎呀，没买，白给你拜年啊！见到回头钱，不对，我没有给老板发红包。元宵节快乐呀，老板！我坚信那是你的小号。大乱斗1080p， 别这样，那 4K 这种，哎，算了算了。80岁全靠基因，还是要靠保养。哎呀，我感觉我会活很久。我的外公94岁还是95岁，高龄去世。然后我的外公外婆呀，还有我的爷爷奶奶。都挺高寿的，浓缩的即时精华，谢谢技术活的游侠，还押韵，靠茄子什么？长寿家族，好像真的好像个子小个子容易长寿，更容易长寿。但是其实我的外公和我的爷爷都不是小个子。1米75左右，不是小个子。男的比女的命短，好像是从那个大数据来说，好像是要稍微就是，因为你们比较操劳嘛，每天关心国家大事，还要就是挣钱养家呀什么的，做家务啊，比较累嘛。接铁风筝的飞机。长得高，心脏负荷大，可能是吧，所以小乌龟就活得很久，熬死是吧。女的的寿命是按照大数据来说，真的要比男的要稍微长一点，略长一些，熬死是吧，真的哟。We shall see， 看我们80年之后再来相聚。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再过八十年，我们来相会，走进火葬场，全都化成灰。你一堆，我一堆，谁都不认识谁。苍蝇蚊子围着骨灰飞。好，唱完，请大家鼓掌。嗯。谢谢六七三七三观众的高级车型。哎，有人说说定了，通透，就等亡灵节了。怎么样？我就很写实啊。谢谢1977狮子座的我的飞机。现在的那个啪啪啪的鼓掌感觉像耳光声。这首歌叫做 Wonderful or No， 不是写真吗？这个小河才是你永远的家呀。想念赵忠祥老师，不对，赵本山老师， sorry。你也看春晚啊？说起来，以后的事情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的，大家好好加油。哎，其实我在想，我们老了之后，等我们老了之后哈，我们是差不多就唯一的几代独生子女了，因为现在也开放二胎了，然后比我们早几代的都是有兄弟姐妹的。你说我们以后年纪大了，大概到了60岁五六十岁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就八九十岁了吧，或者等我们到50岁的时候，他们80岁。是不是要，假如说你结婚了的话，就要跟爸爸妈妈以及丈母娘还有岳父岳母这样住在一起啊？那不是一个超大的家庭。谢谢大周云先生的两个飞机，谢谢 90KG 的小女孩的飞机。所以就到时候三个家庭要住在一起吗？感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难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二胎了嘛，接下来的孩子都是有兄弟姐妹的，很多时候。这不会吧？为啥？那个人年纪到了一定程度的话，是要家人的陪伴呢。你先说送养老院，有些老人是爱住养老院的，因为就是有同龄人在一起很好玩，但是有些老年人不爱住养老院，就死都不去那种，这还是有区别的。一起住是矛盾多呀，但是总要照顾啊。谢谢进击的澳大利亚的饭卡。实际上就是我爸爸妈妈这一代哈，他们是子女都挺多的，兄弟姐妹，但是父母一般来说就会跟某一个子女住在一起，就不管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就跟一个家庭住在一起，其他兄弟姐妹就时不时去看他，然后也给这个家这个兄弟一些那个补助嘛。以后我们没有兄弟姐妹了，就只好全部住在一起了。岳飞，养老院，你们有时候说起养老院，就不是电影里那种，就外国电影里面好像就是阳光、树林，几个白发苍苍的，但是精神头特别好，看上去只有60岁，不知道为什么就头发全白了的。老头老太太相视大笑，然后遛鸟，然后什么打太极拳那种非常和谐的，其实没有那么好。我奶奶就住在那个养老院，我奶奶是因为就是她那个病需要24小时看护嘛，家里人做不到，把她送在了养老院那边。养老院其实 其实费用挺高的，好像4000块钱一个月。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舒适，但是还是不错了。因为我那个奶奶有点那个老年痴呆嘛，然后她需要，就年纪也大了，80几岁，需要那个24小时看护的那种。希望今后的养老院好一点吧。我去我奶奶那个养老院都没有 WiFi 的，也没有什么信号，就没有就有电话信号，但是没有 WiFi。我想也是，那儿应该用不着。等到我们以后老了的话，再有 WiFi 有快递，估计大家就很可能还自由一点，就是我不想跟我那个小兔崽子住在一起，我他妈就想一个地方安静的待着，别来烦我。你找我，我就知道是找我要钱。又想买啥？保时捷？谢谢，我是彪哥的发展卡。说不定等我们以后老了，就是养老院就是那种网吧一样，每天下午，现在他们不是打麻将嘛，很多养老院就下午有很多活动是打麻将啊，或者说斗地主啊，我们可能就是开黑吧，就每个房间有台电脑，然后那个就走几步，敲，老张啊，就差你一个了，怎么还不上线啊？哎呦，我这腰不行，还没坐起来，今天要不然就躺在床上用笔记本打吧。啊，那好啊，那你打辅助啊。啊，行，没问题。或者说，哎呀，我今天这个手风湿啊，疼啊，举不起来啊。啊，那行啊，要不叫你孙子代打吧，也挺厉害的。也是肉体上位的飞机，这么学着嗓子还有点疼。有人说三生是你吗？人家三生95后，只是呼吸有点重。谢谢孤言独言的飞机。你们说着好像很可乐，但是你想想，如果说真的我们90来岁了，80、90岁了，在那个电脑前或者拿个手机正在打王者荣耀，然后打着打着里面有个人掉线了，哇，你很慌，就按那个护士铃，快去看一看是不是犯病了，我掉线了，你紧张什么？可是他有老毛病，你快去看看，我有点担心，这个掉线不是普通的掉线，怎么办？啊，一会儿连回来就开心了。或者说你护士等护士姐姐赶到的时候，那边说：“哎，我还行，你先帮我打着，我自己吃药。这个不能说啊，马上就要推到高地了。我知道我要在哪儿，我叫你来只是叫你帮我打一下，没别的意思。我要自己吃。”谢谢理工的飞机，谢谢发科的飞机，呼吸机停。说起呼吸机停了，有一个超冷的笑话，就是说什么，有一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每天下午都会死人，不知为何，就那种。重症监护室嘛，在里面的病人不管病情严不严重，每天下午离奇死亡。最后呢，就很恐怖嘛，那家医院就没人敢住了。然后医院领导呢，还有警察呀，还有律师啊，都一起看那个是每天晚上吧，还是每天下午，每天晚上，哎，反正就那个意思。然后就去看那个监控录像，说是到了那个凌晨2点的时候，做清洁的阿姨就进来了。到了那个时间啊，就是那个病人相继去世的时间。然后他进来呢，就熟练的拔掉了呼吸机的插头， 插上那个吸尘器，然后就开始嗯，好笑吗？我觉得还可以，写中二病治愈的飞机，我觉得还可以，但这只是个笑话呀。但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医院都有自己的发电机吧。
1: 嗯，这也讲过了，哼，什么时候讲过的？我怎么不知道？
0: 你翻录像，你自证。写孤独时代的漂泊人的两个飞机。
1: 谢谢病名为发的饭卡。
0: 三生从梦中学，三十岁，哎，你别这样。人家可能，比方说，就是就把那个。那个什么。

耳机线可能是绑在这里的，我们平时绑在这里嘛，他可能觉得不舒服，绑在这里也说不一定。就是不要，就是太武断，漂泊人的两个。

谢谢时过境迁心事成的两张卡。以后我们等到我80岁的时候，你们也90好几了，那时候我们每天直播前半个小时就点名吧，对吧？也不干别的了，现在前半个小时是谢礼物，到时候等我80岁的时候做直播，我们就点名，每天花一个小时点名，看谁在谁不在，就不在的我们就把他啊就可能。就关心一下，可能只是取关了呢，不要想得太悲伤。但是如果你要从没品的角度来讲，就是就像那种特别的没有道德、没有下限的开玩笑的方式说啊，今天点名说啊，以前那个谁谁谁一直在，今天不在，可能只是这插头给拔了，并不是取关了，是吗？没有脱粉的，就，哎，但这个角度可能，就玩笑开的有点大，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啊。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啊，并没有脱粉。谢谢 Fruitlight 的飞机，谢谢《仙剑客栈》贾玲儿的飞机。哎，唱首歌吧，一首《当你老了》送给50年后的我们。

0: 去看别的老太太了。哎呀，
1: 我刚才，哎呀，有点失忆了。我刚才说是出门拿个东西，是怎么样的？我跟你们说哈，谢谢谢谢冷先生的火箭。是这样的，就是说，过年回去嘛，然后我就跟爸爸妈妈联系了一下感情，也给了一些大红包。然后我爸呢就说：“哎呀，孩子长大了，懂事了，在外面辛苦了，怎么怎么样？”就说什么：“哎呀，你那些事情啊，我们也不太懂。但是呢，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的话，就是我们都会来帮你的，什么爸爸妈妈永远在你的身后是就是坚强的后盾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说谢谢爸爸，爸爸最好了之类的。那天我就突发奇想，因为我记得我爸的字写的不错哈，然后我就说，爸爸，要不然你用那个，你用毛笔字写一下《弦上有春秋》的歌词吧，就帮我写一下。我看那个超话有人写了，很漂亮。然后我觉得，哼，我也要。然后我就找我爸，我说你帮我写一下。他说哦。然后我跟他说了之后，他就反应很奇怪，你知道吗？就开始说，哎呀。哇嘞，有啥子事情记得一定要跟我们说话，我们都会帮你的。但是他当时就是反应就比较反常嘛。我给你们看一下聊天记录哈。我跟他看了那个超话那个范本，然后我就说，哎呀，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嘛。我说我觉得挺漂亮的。然后他看了一下，又说：“他说，他说这是谁给你写的？”我说：“是一个观众。”然后他说：“好的，我试一试。”也过了一天之后，他又给我说：“他说你发给我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为什么不直接用呢？”当时我就觉得，哎，是吧？这个老陈不是说好啊？之前说的你都忘了吗？就是不是说好永远的后盾吗？是吧？需要帮忙的跟爸爸讲就行了吗？他真的这么说，他说你发给我的那个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还要我写呢？我就你这个孩子要求一点多。然后我就觉得我说呀，那是人家写的，我说爸爸只是说说而已。但是实际上也不是的，我爸爸，我当时也是误会了一下，我说，哎呦，怎么说一套做一套啊，表面妇女啊。后来我发现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爸自己去写了一下，他觉得自己写的不好看，他就很不好意思，他说啊，他说你拿这个来干嘛？我说我就拍拍照发微博啊，我就炫耀一下。我说你是我们家里写毛笔字写的最好的了。然后他又说，他说哎呀，他说那个人写的很好啦，相比之下我的字狗屁不如。这个狗屁不如是他的原话。当时我就很尴尬，我说爸爸你不要这样妄自菲薄呀。他给我发了很多份，他说你自己看嘛，我自己都不满意。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说哎，我说还好啊，我说我挺好的呀。他谢谢鼓励，他真的太狗屎了，我不好意思发出去。他软笔不习惯，所以说呢就跟大家商量一下，之后我在微博上晒我爸写的字的时候多夸夸，让他树立一下他的自尊心自信心。他说我写的狗屎一样，他说哎呀，不要去发微博了呀，你那个粉丝写的很好啊。哎呀，他说这个对比起来，哎呦，我写的好难看哦。你们看啊，他写的 其实我觉得真的写的不错了，哎呀，要求太高了。主要是我把人家写的发给他了，他一对比之下去，我爸平时也觉得自己写的很好的，真的。让你们看一下哈，是这样啊，就还行吧，是吧？虽然说不得算不得什么大手子，以表扬为主吧，家里人，商家代笔，超级马屁部署，别，大家还是注意一下那个分寸，注意一下那个有真情实感，哎不。就抛开马屁的成分，鼓励的成分，就是你们自己说，作为一个就不是以书法为生，也不是做这个的普通人，写这样还行吧，拿得出手吧，我觉得反正比我强，这样你们觉得嘞？就是客观的讲，不拍马屁那种，我觉得他有点太不自信了啊，有些人就真的很烦，什么叫王羲之也不过如此吧，你这就很讨厌，比你强当然比你强了，哎，就是夸奖也很讲究水平，就还行，弦上有春秋，我还叫他署名，他说哎呀，我说你最后怎么不署名呢？我说最后写完了，你写个老陈呢？他说：“哎呀，写的啷个烂，不署名呢，你要发就发，不要说是我写的。”哎，这偶像包袱还是挺重的。他不署名了。我觉得还是要署名。我给你们看一下当初那个我在超话发的那几个，确实写的不错，早知道不发给他了，是吧？扎成了，给你们看一下哈，就这个是不是挺好的？哎呀，这一段不要给我爸看，这是那个胆继位发在那个陈一发二超话新浪的那个一段抄写，叫歌词。他这是用什么写的呀？这是软笔还是硬笔？应该是软笔吧。我爸的比较真实，这个写的太好了，大手指，难怪我爸看了有点扎心。他没前一个写的好，哎，那还是不至于。他确实要写的好一点，但是我爸爸写的也不错，一些风里无二的高级愁情。哎，你们这帮人真的太不客观了，专业，气功的字也写的好。这个小楷，不是很好写。我爸平时写的是那种大的毛笔字。他说人年纪大了，练一练毛，练书法，就是比较适合那种中老年人的一种运动。就第一个是，你写大的毛笔字，就是让你的肘关节呀、什么肩膀啊活动一下。第二呢，就是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你多练练书法有助于防止老年痴呆，我妈说话就比较直嘛，但是也不无道理哈，话糙理不糙，黄庭坚也不过如此，你怎么不说庞中华嘞？到底在说什么6316啊？有房款知道的发围哈，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泡久了之后，我们真人啊，我们活人泡久了之后，不是指头都会发皱吗？本来是一个饱满的指头， 它最后会变成一折一折一折一折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用热水泡的呀，我们要是用冰水泡澡的话就不会皱了，是这样吗？就会发白呀，然后会皮肤起皱啊。哦，这是什么呀？是这个意思吗？是今天的吗？一分钟前，我靠，是这个吧？万达希尔顿逸林度假酒店。谢谢手术刀的游侠，是昨天的。董事长，小林。哎，谁举报的？谁在说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哎呀，我要看一下，你拍个小
2: 去了
1: 这个吗？那你在上海吗？你在上海吗，董事长？是觉得队伍太长了吗？
2: 拜拜，
1: 我看一下，
2: 拜
1: 拜我看一下，是这个视频吗？你们听得到声音吗？我看看哈。
2: 出去了。
1: 是右边那个戴帽子的女孩子吗？
2: 拜拜。
1: 为什么右脚还有东西呢？
2: 拜拜。
1: 哎呀，再看一遍。
2: 出去了。
1: 右脚是靴子吗？
2: 拜拜，拜拜。
1: 三亚排到上海啊！哦，你是在上海排队的呀？我靠！我再看一下这个新闻是怎么，我念一下。有，你们可以的。另外一个只靴子还没来得及穿，还有人已经要找周总借一步说话了。扒一扒三亚6316这个梗背后狗血的剧情。朋友圈里刷爆的6316事件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这说起即将在3月2号三亚举办的电音节，很多土豪和网红相聚于此。然后有一位发了一条很暴力的朋友圈，这条朋友圈发完，很多激动的网友就开始打听这位美女的身份，甚至有些已经开始排队。当然更多的是很多和她住在同一家酒店的网友看到这条朋友圈后马不停蹄跑到6316开始取号。不到一分钟，已经有人找到了这家传说中希尔顿逸林酒店6316号房，在现场的人已经破4000了。得知事情不妙，这位小姐发出了这样的朋友圈：各位爸爸，我真的在开玩笑，求你们别传播了，我开玩笑的，兄弟。之后被赶出了酒店。我觉得警察叔叔干得好，就是要抨击这种行为，管你是不是开玩笑，不正之风不可长。 虚假广告，举报了。这种管校能乱开的吗？哈，给大家唱一首《遇见》。
3: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1: 今天状态有点不稳啊。

0: 快帮我剪一下，我已经没事了。
1: 好臭！
0: 我要去看漫展，来，给我工作牌上。
2: 再弄一弄头发，给跑起来。
0: 我大姐借我个工作证。
3: 对对对对，
0: 你不要给我参赛选手证，
4: 对吧？你还有 VIP 啊？
0: 工作人员证，
2: 好选自带 VIP。
0: 有工作人员
4: VIP 还不行啊？
0: 不是，我要去漫展 ，VIP 不行
2: ，VIP 还不行。
4: 他这也是报销。
5: 现在有声音了吗？
0: 没事，我等会儿会还给你。
6: 两个选手，
0: 哎，他我现在跟他说好是一个一个请上来，
5: 现在
6: 是一个一个请上来，
5: 混乱，
6: 对对对，
0: 然后如果
6: 你跟秘书说一下，秘书我们
5: 在，哎，我现在去找谁了解一下那个流程之类的，
6: 他是让他再挑下面挑
7: 一个，我们把这个。我们把这个说完，我一会儿来找你吧。你休息，你可以在那里。
6: 不给你对手了，对，不给对手了。只有
5: 好的好的。
6: 谁呢？只有好的好的。谁呢？只有
5: 好的好的。
6: 谁呢？现场
7: 那边直播也人也多，也可以。
5: 那我们微信联系，你快忙完。
7: 忙完我就来找你。
5: 好的好的好的。大家好，我是。就是他们中午打电话给我说要不要来黄金赛，想了想，是不是主播们都一轮游回家了，所以跑来打个酱油。听得清楚看得清楚吗？很卡吗？哎，我看我的那个速度还行啊。
8: 接下来
5: 点半的样子上场，或者说五点半左右吧。谁在说我证件照很丑？我觉得绿绿的挺可爱的。
1: 如果选在的观众里呢，我要把它拿走；如果就算是电影呢，把它。

0: 实在一年没玩炉石，被叫来上去打比赛，我非常的惶恐。
1: 好，有请裁判。
0: 哎，怎么还有外国人？还挺帅的。
1: 蓝天白云，了解了解。
0: 画质，哎，人多画质就差了。
2: 一模一样。
1: 哎呀，看来欧皇不过如此吧。
2: 还不理解好吗？
0: 这个人还挺帅的嘞。
1: 好，欢迎蓝天白云。
3: 现在你直播间说过了，要找你来合影。
0: 那。
3: 哇
1: 哇！估计呢，这个温州那种炉石
3: 是在我们这边
0: 喝酒。别
1: 找我！就是在这个场
2: 面，蓝天白云，
0: 你拿这个
2: 去啊。
1: 能看出有一点。
2: 这我觉得和我们重庆天气一样，蓝天白云非常的好。
1: 啊，对，那你拿第三轮。对，我们就
3: 想先
1: 就开启了双击。哎呀，仔细看，我们上来的这个小伙子，
0: 刚才补了一下妆，妆好浓，
2: 那别怕，不
0: 好意思。
3: 你拿，
2: 还是一模一样。
1: 其实穿红衣服那个小伙子在边上，非常不屑的开始拿手机了。
2: 是的，
1: 真的。
3: 为什么
1: 闪过？
0: 闪过。
3: 看看吃不就？
0: 你还不想？
1: 小伙领先，好，第三方
0: 你没有在看吗？官方直播间那个声音小了。

0: 我拿了2啊，可惜金色的紫塔没有额外奖励，有点可惜啊。第五包。第五包没有收获，好，来看一下收获之间第五包能不能买超，看一下收获之间第五包能不能买超，至少还追平一下。
1: 谢谢 Unnamed DXT 的飞机，谢谢安德伯爵。我是不是找个地方先坐一下？我去那边，
0: 我们稍后再看看有没有收获，抽出
1: 怎么搞？
0: 哦。把他们的东西吸过来。好，第七包，大家战果如何？
1: 小心触电。

跟大家说一下哈，我5:30的样子上场，就是娱乐一下哈。叫我去开个包，然后跟 B 叔打个乱斗。上场之前我就把我自己的那个直播间给关了，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去那个官方直播间看，因为上场的话实际上在我这边看的话是观感比较差的，先跟你们说清楚。这个开包嘛，红猪手，哇，我其实很怕大乱斗，因为我很久很久没有打流程，里面的牌都不认识，感觉上场会很担心，显得像个智障。就开包啊，就比谁手红那个。你们有看吗？炉石黄金仔，它有一个环节就是开卡包。谁开的橙色？好大声！谁开的橙色多的话就赢走很多卡包。在这里看看不到。

人呢？叫月，不对，叫什么汪什么还是什么？那个人呢？他找到了。嫡庶怎么可能菜？我才是真菜，我是天梯二十级水平。天梯二十级。好像要打到挺晚的，我应该就是聊那个娱乐一下就走了。什么25级？20级还是有的，20级。我本来就想上去开个包子，但是他们说还是打个大乱斗吧。B 叔是哪个？就是 BBC 啊，这次是跟那个英巴 TV 一起承办的。英巴 TV， 我们直播间的老观众应该知道，就是那个去年有。英巴 TV 麦霸我最六的那个活动，所以这回主持人是 BBC。 去年也不是去年，前年主持人是那个囚徒群，前年12月份的时候。我要不要练一练乱斗啊？担心会把这个去。BBC 和那个怎么又变成干他妈的党伟华了？这些人真是可怕！等我先在这里下载一个炉石。我这发型会不会显得有点风尘？他们那边弄妆跟我平时画的也不太一样。

到我呢，我要5:30的样子，我还要再准备一下。官方多少号？你在首页就可以看到吧？你搜炉石，你搜炉石的话就可以。今天官方好像四五十万人吧，我记得。

好是说明现场气氛好呀。哎呀，我要在这边登录一下。好了 ，sorry， 我需要在这边登录一下，不是。没有鸡鸡。谢谢 Mr. Georgia 吗？我这边手机看不全，多谢你的劳模火箭。美图手机老版的，新版的抢不到。还有673473的关注吗？啊，有没有？有没有在炉石黄金赛重庆赛区现场的673473的小韭菜呀、啊？没有。果然大家跟我一样，是吗？五一在家里宅。在路上，哎呀，大老远的从广州飞过来干嘛？已经来不及了。我打一局乱斗。哎，我真的不会打，巨害怕。我希望到时候给我带一个那个耳朵那个东西，然后我上去之后该怎么出牌，他们就悄悄地告诉我。再把那个逼出打的落花流水。启用炉石下载器。别，不用专门跑过来，因为我待不了多久。你们要是过来，我已经走了，岂不是白瞎了你的那份心？哇，他们在呜的时候，我都连自己声音都听不到了。

六七三七三还是人均变态人均嘴炮啊？哎，安卓是不是有这个下载啊？比如说下载器下载，那下载不了嘞，官方下载器还下载不了。

放着。斯卢是传说最先出来的是角色扮演。

天安卓不能开户外，所以我用了苹果来开。那雷没反应。

0: 行。
1: 拍照自拍还凑合。
2: 一会儿下一场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先有三轮，前两个是观众，选那么选观众，然后最后选一对观众上去开了，第二对观众上去开了，第三对的时候，然后选一个观众上去了，然后再选，突然姚明看到你，然后就哇，然后你上去，看见
1: 吗？
2: 然后你就跟他 PK 了，那 PK 开包开完了，如果你赢了。就开嘛，就你们俩 PK 完了、PK 完了，然后就结束，然后 B 叔主持人他就会跟你聊，大概说一些采访。
1: 说啥呀？
2: 要不我叫 B 叔过来。
1: 行，就聊一下流程。演线画得太粗了，写得像单眼皮一样。

0: 就欧洲人开完的时候，就是下船骑骑骑，很快就会来，是跟你们同。
1: 在我们在直播呀、啊，这个悬念。
0: 现场不知道。
1: 好的。
0: 人少。
1: 好吧。
0: 你已经跟你的水友说了你要开包。
1: 对、啊。我这就来开个包。
0: 那也没事，然后就一会儿上来可以跟你聊，先聊重庆嘛，重庆聊完。然后说拍的这个宣传片拍完说你，然后肯定会问为什么想不想打比赛，别说肯定
1: 想想啥？
0: 想不想打比赛？
1: 哦，哎，这是不是要不能直播？好，那我静音。

0: 喷雨，
1: 现在可以立奖吗？
2: 三对，
1: 一般我在直播
3: 啊，我知道，
1: 可以
2: 三对，
3: 可以告诉他们什么流程。
4: 严格来说，他也算是。
0: 没有啊，今天是第一
1: 天。好了好了，刚才说完了。
4: 我们看一下，如果比如说现场反响特别好，我们秘书会临时再加一轮，加一个观众来给你 PK。
1: PK 什么？开包吗？
4: 开卡包。
5: 就秘书考虑，就现场看效果。
1: 那个卡包是怎么赢呢？就是
4: 谁开的
1: 高等级卡？
3: 是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你就是本来我们都是三轮嘛，第三轮让发点上站到一个人，其实还好。如果你就是从第一轮开始就让发掘上的话，可能现场观众真的就少了。
0: 就前两轮还正常。
3: 对，
5: 前两轮
4: 就没有。他的意思是，
3: 如果那个底下，比如说想还要再来一包，我们再来一包，我们
1: 再来一包。
4: 啊，
5: 那不行，就
4: 这个意思的，
5: 就这个意思。
4: 还有什么疑问吗？
1: 就是他这个。
5: 大家疑问就是
1: 每我不太清楚那个卡开卡包的那个
4: 这个不用你计算
1: 比赛规则
5: 也不用计算
3: 是这样的
5: 电脑算
3: 紫卡是七包橙、
1: 嗯、
3: 卡是十五包金橙、
1: 嗯、
3: 是三十好像是、
1: 嗯、
3: 然后是三十好像是、
1: 嗯、
3: 然后是三十好像是、
1: 嗯、
3: 然后那个如果一包双橙或者三橙还有额外奖励这些你都别想了你开不到然后就看谁的成绩好，到最后就是两边开的所有的奖励都归成绩好的一个人。
1: 哦。
3: 对，但是还有一条特殊规则是，如果有一方蓝天白云什么都没有开出来，而你开了橙卡、金卡、紫卡开了一堆，是算他赢，东西归他。
1: 就是说，如果他从头到尾蓝天白云，他就赢
3: 是最大，
0: 是
1: 大王，
3: 是
1: 吧？
3: 对，
1: 除非两边都是蓝天白云。
3: 但是基本不可能出现，
2: 所以
3: 必有一
4: 对，除非两边都蓝
2: 天白云。不是蓝天白云的作用是对方开了好的卡包，你是蓝天白云；如果是两个都是蓝天白云，就没有了。
1: 啥都没有。
2: 对啊，我
1: 就七包，感觉哎呀，很难开出什么。
3: 还可以。
2: 我们是三倍乘以三，就是你现在你酒里的一个紫是七，你开出一个紫卡是七包，是再乘以三是二十一包，是这个意思。
5: 然后你开的对手可以拿走。
2: 对，
5: 对手
1: 是用自己的号吗？
2: 没有，
5: 没有，
2: 我们官方
1: 到时候发送到我们的那个。
4: 没有，
2: 我们官方
4: 已经登好了，
5: 我们给你
4: 已经登
3: 在。你拿官方的开奖励，回头发到你的账号。
1: 就是现场随机选人上去 PK 是吧？
3: 从摄像镜头里面选的就。
5: 清楚了吧？基本上没什么问题。这中间你们聊的是要聊些什么话题？你们可以。
1: 要聊什么呢？这时候静音吗？
5: 我觉得我想的那肯定宣传片是你拍的。
3: 就夸你卢石玩的好，你夸一夸我唱歌唱的棒，好吧？商业不
4: 对。
3: 再夸夸咱们主办方网易，对吧？
5: 必须太会说话。
3: 举办了这么多精彩的比赛，这个版本又特别好玩，是吧？上个版本我都想退坑了，这个版本出来我又充满了斗志。
1: 这种话要说吗？
3: 这个不用说。播上版本确实有点愚蠢。
1: 我们在直播哎。
3: 没事，这大家都知道，网易也知道，他们自己不承认而已。
4: 但是重点要说这个版本特别好玩，对吧？
1: 那到时候打的时候怎么打呀？
3: 打就是乱斗，我跟你说了，规则就是这周的乱斗规则不用你自己组卡
1: 啊。我知道，我刚才试了两局，但是我就是因为太久没打了，很多卡我不认识。
3: 不是你想赢我，你就输不掉。

0: 我是一个好演员。
1: 还进没进？
2: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它随机成分
3: 特别大，
2: 特别大。你想输不一定
3: 就是图个乐嘛，没事的，就是图个乐。
0: 就好比你出了三个怪，连岩爆打了我三下脸，我就死了呀。
2: 嗯。
0: 我还有一轮比赛，我去打一个。
1: 好。
3: 好。大家你先休息一会儿，我一会儿过来叫你。
2: 好的。
3: 啊。
2: 怎么了？你要我静音，我就现在就静音。要静音吗？
1: 不进了，不用，没事。

0: 术语吗？
1: 没有，就做个按摩啊。
0: 啊啊，不是一会儿要开了吗？
1: 想去洗脚啊，再问一下，要不要去洗脚？
0: 我。网易还有这种服务啊？
2: 这跟网
3: 易没有。你好，我是来自江西的38号技师。
0: 别别别。还有洗脚？
2: 这和我们没有关系啊。
0: 而且是女孩子问我要不要去洗脚。
1: 哎呀。
2: 这是郭老师。
4: 嗯，
2: 你等于郭老师。
0: 金盆洗脚城。谢谢 Adam， 谢谢轩逸，谢谢墨水。

0: 斯卡，不是那个乱斗吗？能不能赢都是天注定的，
1: 就
0: 是、不
1: 是
0: 说
1: 就是
0: 我，不是说我想赢或者说我想输就一定能行，看缘分，对吧？你们应该也玩了那个。

0: 我们直播间到底有没有炉石玩家？哎，刚刚那位美女叫什么来着？
1: 波老师。
0: 波老师，就波多野结衣那个波老师。
1: 他就叫波老师，他是斗鱼的炉石主播。
0: 他对对对，他的全称就是波多野结衣，因为他长得有点像。你不知道啊？
1: 我只知道他叫郭老师。
0: 哦 ，OK， 哎呀，他看着跟那个视频不太一样，真人更漂亮，一下子没认出来。就是以前你们记得吗？有一个波炉石的女主播叫波老师，实际上她就全称是波多野结衣。
1: 来拉你去洗脚是吧？
0: 还拉我去洗脚，哎，很忠于自己的角色设定。在哪里去洗脚？
1: 不知道呀，我也惊到了。
0: 你很厉害啊，就是我说波多野结衣，你说不知道；你说我说洗脚，你也说不知道，就是你口风很严啊，你。
1: 我真的不知道。
0: 是场馆里没有洗脚的吗？
1: 没有，真不知道。这个好突然呀，我怎么会知道？而且是拉你去洗脚啊。
0: 你是网易这边的吧？
1: 对呀。
0: 这回来了哪些人？
1: 你认识哪些人？
0: 我也大部分人，不，一部分认识。
1: 大部分。
0: 有些人就是觉得眼熟，但是一下子叫不出名字来。
1: 上次过来跟你拍片的有哪几个？
0: 狗贼跟那个Tomer。
1: 他们是主播呀。
0: 哎，真的有洗脚吗？
1: 假的。
2: 你好，我是来自。
0: 哎，你们别。
2: 我的胸围是98、98和98。
0: 你肯定是三围了，哆啦 A 梦。
2: 哦，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
0: 什么？
2: 求一张回影。
0: 嘿，回影。
2: 来帮我拍。
0: 哎，我们自己拍吧。
2: 啊？
0: 我不相信，就是男生的拍照技术。
2: 我应该在。脸在前面。我脸。我回去要 P 掉。
0: P。
3: 发现没有，你好，朋友现在找不到。
0: 无痕的 P。嘿。
2: 我女朋友你也认识？
0: 你有女朋友啊？等一下，你女朋友是谁？
2: 啊？
0: 我认识的，谁呀、啊？
2: 你在直播方便说。
0: 啊，我静音了，你

0: 他说了一个女主播的斗鱼女主播的名字，但是我不太熟悉，所以我听了之后就内心有没有什么波动。哎，这些人明明没有听到，还在假装原来是他。今天这个摄像头真美颜。今天不是 S 六，看上去年龄大了五六岁，快二十了，可怕。
1: 哎，你刚才上次来拍的狗贼方面吗？都是那个呀，都是主播呀。
0: 怎么了？
1: 来拍你的人是谁呀？
0: 什么来拍我的？
2: 我给你发微信了。
1: 烦人，走开。
0: 哎，你有我。哦，是他呀，原来你们两个在一起啊。
2: 啊，这有奇怪吗？
0: 没奇怪。
1: 是不是鲜花插牛粪上？
0: 没有没有，那你肯定很有才华。
1: 那就是鲜花插牛粪的意思呀。 有营养吗？
2: 哎呀，今天聊不下去了。真的，我要取关了。
0: 哎哎，你有关注我吗？你没有吧？现在就打开手机给他。
2: 真的要看吗？
0: 要看。
2: 嗯，关注了怎么办？
0: 关注了，
2: 对吧？
0: 我觉得你没有关注。
2: 关注了怎么办？我猜一下啊。虽然很久没有开那个 APP 了，但是我在哪个是关
0: 注？你在问哪个是关注？我看看。你真的很敬业啊，
2: 是不是？
0: 只关注了暴雪游戏频道，就是你女朋友把你所有的关注都取消了
2: 吗？啊？
0: 不，你只关注了暴雪游戏频道。
2: 那个账号应该不是我那个电脑上。
0: 你女朋友都没有关注啊？
2: 她又不直播的。
0: 她不直播的，她是斗鱼的工作人员，不是你主播。
2: 那个账号不是我电脑上的。
0: 今天没有美颜，是不是看上去特别真实？酷，残酷的真相。
1: 你真人看上去没有那么御姐。
0: 什么叫真人看上去没有那么御姐？真人看上去，
2: 就是真人看上去脸小，真的。
0: 超小，很瘦。
2: 对。
0: 听见了吗？
1: 哎，
0: 萝莉。
1: 一会儿上台可以了。开包的时候就说人都到齐了噻，莫等了，动手嘛。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对啊，我嘴角有颗痣。以前开美颜是不是看不到我？在那个什么 S 六的美
2: 反正到五点半左右，
1: 有五点半左右，
2: 对，五点半。
0: 这个发型，你们太贴了，又说瓜皮，弄卷一点，有没有说奶奶？很难得伺候。
2: 哎，你看，
0: 哎，
2: 这是我的大号。
0: 大号。哇，我看看你有多少鱼翅啊！
2: 你前
0: 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我还说帮你送一点呢。那你存了一万多鱼丸呢？
2: 没有，是上次送了夜行一个火箭。
0: 看你关注了谁？关注了你刚刚关注过的吧？
2: 没有，真的不是，我发誓，好吧。
0: Okay. 还关注了
2: 昨天晚上
0: 狼人杀。
2: 那是龙哥的房间，奥龙的。
0: 哦，对，都是炉石相关的。
2: 对。
0: 哎，你的这个是你女朋友的手机吧？这么可爱。嗯，怎么了？

来那个手机是怎么送过来的？

0: 家的意见，谢谢泥巴，谢谢夏侯，谢谢。哎呀，我现在是不是应该练几把呢？
1: 不用练，
0: 我真的很久没玩了，我连卡都不认识了。
1: 瞎打。一会儿你要出去吃饭是吧？
0: 我一会儿那个约了朋友吃饭。本来今天是没打算过来，因为很久没玩炉石了，不好意思来。谢谢发太他妈妈。
1: 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
0: 解放碑有很多好吃的，南岸我不太熟哎。附近，南岸，你可以搜一下大众点评。我比较熟的是那个解放碑那边，你们但是要看你们能不能吃辣了。你是成都的，应该能吃辣，没问题。
1: 昨天晚上去吃了个什么江湖菜，
0: 江湖菜很爽的呀。
1: 锅包脆肠。锅包黄花。
0: 锅包黄
1: 脆肠黄花腿算过。尖椒腿。
0: 不是在等饭，是等那个等上场。回家吃饭去。临时来一次，还是多陪我爸妈。
1: 你过来很远吗？
0: 我过来有点远的，现在还在下载。你们看到黑眼圈啊？我们把美颜开到最高，嘿，怎么样？会好一点吗？

0: 我在直播，对。
1: 我把我的鱼丸全送了。
0: 真的吗？
2: 你看，等一下，谢谢鱼百万的鱼丸。啊。
0: 哎，没看见呢。
3: 没看见啊。
0: 我看看啊，谢谢英巴 TV， 没看清。
3: 百万。
0: 百万。
1: 好
0: 了。送了百万个鱼丸。谢谢六七三零三燕，谢谢大家。为什么不显示在右边？成都的吧？
4: 哎，成都的。
0: 哎，你是平时你干嘛？怎么镜头一转过来，你们都全部闪闪了？你不是主播吗？你还害羞啊？
4: 我见到你害羞啊？
0: 哎，
4: 我见到你害羞啊？
0: 不要躲了，不要躲。
2: 坐到。
4: 想走了。
0: 好了，我转回去了，
4: 发姐都是在重庆直播吗？
0: 不是，我在上海，但这几天就是五一回来陪陪家里人过节。你平时呢？在成都啊？
4: 在成都。
0: 今天专门过来的。
4: 参加
2: 打比赛。
0: 你成绩怎么样了？
4: 一轮游。
0: 一轮游。哎，这回最大的奖励奖项是什么？
2: 二十万。
0: 二十万。哎，以前不是法拉利吗？
2: 法拉利是中欧，下周的。
0: Sorry。二十万。
2: 做一波广告，下周5月4号到5月14号在上海打中欧。八个欧洲选手。赢的人可以拿个法拉利。
0: 是法拉利的使用权吗？
2: 就给你买辆法拉利的
0: 车。那欧洲的怎么？
2: 可以换现金嘛？
0: 欧洲的怎么开回去啊？
2: 所以很麻烦嘛，那你就换现金嘛。
0: 所以欧洲的就不予兑换，换现金。
2: 欧洲的去意大利给他买。
0: 哦。
2: 中国的比较麻烦。
0: 他们说只能开一年啊。
2: 没有啊，谁说的？
0: 可以开一辈子。
3: 终身使用。
2: 这辆车就是
0: 给你买的。不是使用权。
2: 对。
0: 那几百万的法拉利啊。
2: 法拉利。
4: 换钱了。
2: 在中国要好像350万左右。
0: 那你们不是很希望欧洲选手得到胜利，然后
2: 在中国选手我们也只是买车，
0: 不是欧洲买车不是便宜很多吗？
2: 我们都是去欧洲买。
0: 哦，
2: 但是
0: 运回来，
2: 一般还是可能会算不出。相信女生的合影照相技术是吗？
0: 我对女孩子就是有200%的信任，男的一开始，哦，你好体贴，还在前面，谢谢
4: 发姐。
0: 要上场，然后又在直播，然后完了我要回去跟我爸妈吃饭。
3: 因为我昨天其实有通过镜头联系你。
0: 我们先把那个。 我大概5:30的样子上场。5:30。
4: 5:30
0: 那个
4: 发这解说可以
0: 啊。啊，我不解说，好像上
3: 你要上场是吧？
0: 哎，你这里有一点口红，
3: 沾上了。
0: 然后上场就是开卡包，可能开一包，可能开一次，也可能开两次。嗯，然后再是跟 B 叔打一局乱斗。哎，真的不能去，算了算了。我上次在那个炉石黄金赛跟那个中华伊利利打的时候。我靠，全程都是他们还有那种指挥，因为我是一个菜鸡嘛，是吧？他们怕我打不过，然后就给那个伊利帝戴上那种耳塞，让他什么都听不到。然后那个主持人啊，还有现场观众就来帮我。
2: 那一会儿也可以啊，没问题。
0: 真的吗？
2: 我们大家都可以帮你。
0: 那还是输了怎么办？
2: 干死逼输。还是输了就再打一局。
0: 哦，还可以这样。
3: 没有，必须会让，
0: 必须
3: 肯定会让。
0: 没有让
2: ，我们不打假手，我们
3: 怜香惜玉的人，
2: 汇集群众的力量，汇集水友的力量。
4: 对他一对好多人，哎，你坐吧，不是啦。
0: 外面太吵了，我过去之后自己的声音都听不到了，你在这里待一会儿。你要到上海来玩吗？嘉年华你去吗？
4: 嘉年华我去。
0: 嘉年华我也去，那时候武汉见呗，就这个月了。
4: 好，
0: 你是去打表演赛吗？
4: 嗯，不是，我过去玩。没有参加过斗鱼的嘉年华。
0: 挺好玩的。
4: 嗯，
0: 还可以。
3: 人很多。
4: 对，我就想去看看各个大主播。
0: 也就纯玩而已，没什么好看，
3: 就是，
0: 没有什么好主播好看。
3: 去年也是去玩的。
0: 今年好像搞得挺大的，
3: 在台上
4: 唱，
3: 唱
4: 那个红花镇吗？
0: 应该要唱
4: 是吧？
3: 没有，去年还没有唱红花镇。
0: 去年那时候还没有发，对，今年可能要唱。那个，
4: 发现你为啥唱这么好听？你是学音乐的吗？
0: 啊，没有，我学工程的，学设计。
4: 那我走了，
0: 好的，你去忙吧。
2: 大姐。
0: 嗯。
2: 10分左右可以。
0: 啊，抽的这么晚？
1: 因为是这样，我们是打完一场比赛到这个环节，但是那场比赛只能就是一打就要到5:50左右。
2: 然后现在是打。
1: 现在直接上老地方。就是现在要等到5:30的话，有15分钟，我们放15分钟广告，这个比赛。
0: 15分钟广告，你们好残忍。
1: 对。
0: 不，现在是怎么安排吗？因为这一局打得太久了吗？
1: 不会，因为现在都是
2: 在这里，我把地儿送上。什么时候
0: 上？我到底什么时候上啊？
1: 就是在征求你的，跟你商量。
0: 嗯。
1: 反正
2: 4:55。
1: 对。
0: 5:45。会不会太晚了？不是说5:30吗？我怕。
2: 因为这时间确实不太好控制。
1: 因为这个比赛的时间我们没办法控制。
0: 那也没有办法选啊，是吧？有其他时间可以选吗？
1: 对，就是现在如果放15分钟广告实在太长了，就跟你麻烦你
0: 再等一等。
1: 对，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要晚一点。下次
3: 我们有空再。
0: 那好，这样等。吃什么饭？不吃。电子竞技没有吃饭，你们可以先去吃饭。
2: 你几点吧？我快过来了。
0: 成功。
2: 你们俩去睡。
0: 好，谢谢。不要先吃饭再上台的话，肚子会显得有一点鼓。一会儿上台之前去一下洗手缸。旁边有那个动漫展。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尴尬，不太适合去看。

间成为了一个颜值主播。他的那个广告是那个风暴英雄。为什么说我像邓紫棋？现在我一个人在这。但那个还是早一点安排吧，因为我觉得我先把这个静音一下。

0: 比赛打多久？
1: 不会太久的，就是公开组的，就三局两胜，快的话打两局就完了。

我说话吗？现在听得到吗？

0: 玩这种幼稚的游戏，倒是挺厉害的。谢谢太美送的福气，谢谢光妹的四办的卡。谢谢大家办卡。过两天，这两天播不了，可能还要。掉
1: 下去，下一场就不打了，然后就等，放一会儿广告，然后就上去，等那个毕叔打完，毕叔再打，他还有一局。
0: 大概什么时候？
1: 一小，他还有一小局，肯定
0: 会超。啊，我先去一下洗手间，我再去。
1: 在这边。
0: 那个，那我你们放你们这儿，我去一下洗手间，马上回来。谢谢探秘的。

百万还有多久啊？你说还有多久啊？

0: 是这样的，一会儿我们去那个官方直播间看，我上场之前会把这个关掉，因为在那边人很多，然后手机直播效果也不好，会很卡的。先跟你们说一下，你们去官方直播间看，好，乖哦。上台
1: 进来了。
2: 大姐有水友想装就可以。
0: 行啊，一会儿结束了。
2: 就一位。

0: 吗？
1: 为什么不能？
0: 没事。
1: 见到偶像了，
2: 裁判
3: 要写名字吗？哎呦，这个漏水了。要写你的 ID 吗？
0: 啊，你就写。我
3: 可以写一下你的 ID 啊。
0: 老 YJC
3: 啊
0: ？YJC， 我叫尤金球。
3: YJC 啊，
0: 对，游戏竞技成功，大概的意思。
3: 哦，
0: 我名字就是这个。
3: 我们开着直播的人，可以不用说名字。
1: 好了吗？
4: 别说来了，不急不急，还有。
3: 这应该很显。
4: 你前面还有两。可以。
3: 同时，重庆站红开赛525207看，上台之后这个手机就播不了了，先跟你们说一下。FYI。上台也没有办法带自拍杆，而且那边人很多，那边人就观众也很多，你们刚才听见那个声音特别大，所以我担心过去的话手机信号也会不好，所以说就是麻烦大家一步那个官方直播间看，我不可能拿个自拍杆上去，就很怪了。戴了项链完全没有意义，是不是？摆出来看一下。然后我如果说我关了，5分钟之后还没关，你们会说怎么还不走？
1: 准备了，前面是先两个玩家。
3: 好的，那我先过去看看呗。
0: 可以。
3: 那我就先过去。拜。
0: 哦，对了，你打我一下电话。
3: 哇，假设这个整，哎，我那衣服放在这里没关系吧？
0: 没关系的。
3: 包呢也放这里吗？
0: OK 的，没问题。
3: 我不知道是背着还是怎么样。
0: 我帮你拿也可以。
3: 好的，帮我拿一下。上台可以打手心吗？
0: 啊、
3: 没什么，随便乱走。给你们看一下，这边好多人。我从这里进啊？
0: 对，没事。
3: 啊，好吧。那我就先关了。

0: 拜。
1: 哎，这还可以拍，还没到。
0: 还没到。
1: 对，他们要开两个人。
2: 还有。
0: 哦哦。
2: 还有十分钟。
0: 哎，你好，你好。没事。说关又不关，你要气死了。啊，没事，先关了，我看一下比赛。拜拜。真的关了。下一封邮件是发姐有个女同学硬是邀请我陪她去旅游，可是我真的不想去，怎么办？漂亮、美丽、动人的发姐，本人17届高三毕业生，就今年毕业的高三的孩子，单身狗一枚。不过平时在班上也有几个玩得特别好的异性朋友，这次就有一个异性朋友邀请我陪他去西安旅游，我们在长沙只有两个人去。一开始我是很乐意的，可是后来我发现我高考考得并不好，加上我前几天已经和一些同学去成都旅游了，我就比较抗拒这件事了。还有可能还有他长得并不漂亮的原因。我跟他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意思，以西安太远了不安全，家长不会同意之类的理由搪塞了过去。结果他又说可以去湘西凤凰，就我们两个人，这就搞得我很被动了。我之前建议过他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成都旅游，可他又说他不想和不熟的人一起出去旅游。现在他说我们8月份去凤凰旅游，我是真的不想去，可是又怕跟他讲，之前为了这件事他已经生气过一次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发姐能不能帮帮我，给我支支招。最后祝发姐美丽漂亮到永远，开开心心一万年。真的吗？现在女孩子都已经主动到这个地步了吗？我们在我的那个就是常识，或者说我的印象里面，一般来说女孩子想追人的话都会约出去玩儿，就是找个理由约出去，比方说看个电影啊，或者说去吃个饭什么的，一来就是旅游啊。两个人一起旅行又不是度蜜月，会不会太肉欲了啊？怎么说呢，现在是不是风气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喜欢一个男孩子，想约他出来都要打很多掩护的，就是说就这边叫几个女孩子，然后也那边也叫几个男孩子，就是一大群人就陪着两个人玩，一次性出来5、6个人或者7、8个人，但是目的只是为了撮合其中两个人。谢谢点大人身体健康的21个飞机。嘿，你是不是多点了一点？而这种旅游的话一般都是有一些感情基础了，那种怎么说呢，男女朋友是吧，交往了一段时间，男的是吧，出于某种大家都知道的心理，然后硬要约女孩子出去旅行是吧。就你这种大家又不是谈恋爱的关系，硬要你两个人出去旅游真的很少见。谢谢点大人身体健康的21个飞机。怎么会是36级的？他这个刷完也不是36级了吧。

好，那个你们觉得怎么办？我觉得其实就好好跟人家说就行了。如果就是有两种选择，第一跟他说那个没钱，爸妈不给钱出去旅游，但是这样的话有可能他会说那我帮你出钱吧，就说我零花钱挺多的，我出钱，我们一起去旅游好不好？然后你一听说哇免费旅游，就忘了他长得不好看这个事情，觉得是吧，关了灯也是可以接受的，就然后就铸下大错。所以这个方案呢是有风险的。其次不是其次，第二个就是怎么说呢，你说高考没考好，爸妈不准走，把锅甩给父母，就说哎呀确实考得一般，没有发挥出我的那个一半的实力，我决定好好在家复习，然后我爸妈对我很生气是吗，不准我出门是吗，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怎么说比较稳妥。但是还有一个，就永远有一个第三选择，就是说不好意思我不是那种人之类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用这个理由啊，之前也有过那种根本不熟的人说哎要不要一起出去旅游吧是吧，我就说不好意思俺不是那种人，不知道这个理由男孩子能不能用。他说不想跟不熟悉的人一起出去旅游，你说我也是。谢谢草狐狸曼的卡，谢谢点大人身体健康的飞机。我觉得拒绝人哪有那么麻烦的，是吗？因为拒绝人，就说明你不喜欢人家，是吗？痛苦的应该是对方，而不是你。看上去你们俩好像也不是怎么样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性别调换一下，是吗？会不会有同学说：“嗨，你没事跟……”假设那个写邮件来是个女孩子是吗，然后她说班上也有几个玩得特别好的异性朋友，这次有个异性朋友邀请我一起去单独旅游，会不会有观众说哇这个绿茶婊是吗，你没事跟男孩子走那么近干嘛，现在别人邀请你了是吧，没去招惹人家是吗，现在甩不掉了是吧，活该。所以呢我们反过来也可以说一下，如果你不喜欢人家，发现了人家有喜欢你的苗头，可是要及时打住的，不要给别人幻想。绿茶，这个楼主他有些地方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可能没有说得太明白。一般来说现在还是很少有女孩子在两个人关系都没确定之前就邀请对方单独去旅行的，你是不是给了人家一些就是错误的暗示啊，就是你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很暧昧，你心里不喜欢他，但是你很享受他对你好的感觉，或者说是吧，你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让他误以为你也喜欢他，不然的话按常理来说的话，女孩子不会这么，一般女孩子不会这么直接的提出这种要求，真的。谨言慎行呀。他像刘备胎，哎。谢谢笨笨熊的茶的高级抽签。
八姐你好，我今年24岁，220斤。好，我靠，朴老师是你吗？我记得 PDD 好像24岁吧，他93年的，是他吗？每天都对自己说要减肥健身，一个月减30斤，但是每次去健身都坚持不下来，没过一会儿就想回家打英雄联盟了，顺便买点零食，还真的是打英雄联盟的。胖弟弟，觉得减肥就算了吧，平平淡淡才是真。我看是白白胖胖才是真吧。你220斤，真的，你跟平淡这两个字就不怎么沾边了，是吧？你在走在街上，应该回头率比我高多了。我走在街上，大概10个人里面有9个回头看我，你可能10个人有11个人回头看你，其中有几个有一个回头两次，真的不平淡了，你已经很引人注目了。我看一下他的照片啊，哎，刚才照片被遮住了，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见过呀？这谁啊？这不 UZI 吗？是 UZI 吗？完了，我觉得他很眼熟，但是一下子没想他表他谁啊？这船胖啊？不对不对，船神吗？少主。谢谢，再见。哎呀，我跟英雄联盟圈不熟啊，这他的 ID 叫啥？我觉得有点像 UZI， 但是仔细看又不是 UZI， 好像没这么敦实。少主啊，也有点像传神，是不是胖子长得有点像？反正我知道他是一个职业选手。哎，这不是助理小姐姐坑我呀？可能助理也不知道这个是职业选手，直接就选上来了。一看这个体重，觉得很有爆点。哎呀，我们平时不怎么看那个英雄联盟的那个比赛什么的。到底是谁？给个准话。不是西卡，我见过西卡的。不是胖头鱼，人家打英雄联盟的。不是 Ra 比这个高一些，比这个瘦一些。真的是少主。我搜一下，我的脸盲了，搜一下。

应该不是他。哦，是火焰鼠。哎，嫩模。是他吗？哎，好像像又不好像不像。好像是他，好像是他，好像是他。你不要挑起矛盾。我觉得看上去没有200多斤，也就180吧。我觉得你们总是夸大人家的体重，像那个像大风哥什么 YYF 月月风，都说他什么200斤不含头。我在嘉年华就是看他的照片，我虽然没见到他本人啊，因为实在是观众太多了。我看他那照片，我觉得也就178吧，应该哪有什么200斤不含头啊？没有的事儿，178吧，200斤不含头，那要是含头的话，不得230了？你们总是夸大男生的，女生的体重也是这样。我当时看这个邮件，我说24岁220斤确实有点重了，但是我看这个照片，我觉得没有这么200多斤啊，哪有200多斤？你们知不知道200多斤什么概念啊？你们知道我有个房管叫金馆长吗？就也挺胖的，他都没有200斤呢、啊。我觉得他应该就178吧，是吗？还有些说300斤的那个朴老师，朴老师也没有300斤。大家还是要实事求是。不要瞎黑。朱芳芳看照片应该也不到200。不到。要有自己的判断哈、啊。哦，他的 ID 叫腾阳天下，是前 WE 职业选手。我主要不知道那个芳芳有多高，芳芳应该1.7米、1.8米、1.8米左右，应该没有，我也不知道，因为没见到他真人。1.75米左右吧，可能。这个邮下一步邮件了哈，谢谢抛我R3办的卡。大姐，本人一名学生。哎，这个语法就不太对啊。一般来说，应该是说本人是一名学生，或者说本人学生一名。本人一名学生，感觉稍微有点点不通顺后，不算太笨，不务正业，成绩还算可以，但是触碰不到顶尖。不断的有努力一点的想法，可是一觉醒来往往已将其抛之脑后，还算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是执行能力十分抱歉。偶尔想起挚友，若是有他一半努力，也不会如此碌碌无为。回忆昨日所为，只觉得好生荒唐。你对你的挚友做了什么呀？怎么个荒唐法啊？你跟我们说说呗。谁要听你要不要努力这种，就是这种很普通的事情，我们不想听，我们想听荒唐的事情。说这些话倒也不是有什么困惑，自大的说也不觉得有谁能够用几句话改变我，只是很喜欢发姐说的段子，想请您聊聊对这种现象的看法，祝家庭和睦。

从他这个邮件里嘛，应该算是普通人的通病啊，就说有努力一点的想法，但是执行能力十分抱歉。你们知道吗？现在这个社会啊，好像并不缺点子，就是缺执行能力，是吧？很多人都有大把的好点子，是吧？只要你肯出钱，那些点子都是你的。但是能把一个事情做好，不是光有点子就行了，就好像减肥一样，是吧？大家都知道减肥很简单，不需要什么高科技，是吗？只要不吃，你就一定会瘦下来。如果你不吃还能维持那个体重，那你这个基因真是太棒了，是吗？属于那种高等人种，是吗？低收入高产出，就值得大力推广的基因，联合国应该会

很重视你，但是很多人就是做不到嘛，就好像那个什么健身一样，大家都知道是吧？你只要坚持举铁呀、啊，或者说做俯卧撑啊，以及仰卧起坐，你一定会有肌肉，你肌肉会比以前好看，是吧？但是很多人坚持不下来，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什么点子，也不需要什么思路，不需要什么方案，需要的是一个执行力，需要的是一个决心、意志力。就像有些孩子从小到大喜欢安慰自己，什么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就是不努力。经常也有那个老师以及家长会对你说这种话，哎呀，我觉得你其实真的很聪明，就是不努力，你要是努力就好了。哎，这些话呀都是拿来安慰你的，是吗？不努力其实就没有什么屌用，这世界上比你聪明的人比你还努力，而且还比你运气好，很残酷的，不要被家长和老师骗了。谢谢点赞人身体健康的25个飞机。

你就是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嘛，是吧？像我们有一个资深群主，资深房管是吧？谢谢文森特的飞机。他们有钱吗？贼有钱是吧？但是他成绩也很好啊，是吧？帝国理工大学毕业的，气不气？他还健身呢，这可不可怕？

就像其实董事长这种也是很勤快的，你看他一会儿有这个公司那个产业是吗，一会儿投资这个战队，一会儿又把这个战队卖掉是吗，就是挺花心思的。我经常在想，我要是家里条件好一些是吗，从小比较富裕是吗，我可能就混吃等死了，就大学读个本科，然后就在家里随便干个啥是吧，反正也不缺钱花是吧。但是大家都挺努力的，这是一个让人觉得很可怕的事情。哎呀，讲下去我都觉得难过了。如果他们都这么勤奋，我们是不是永无出头之日啊？再也实现不了阶级的改变，再也无法打倒资本主义了。我只能祈祷有一天，是吧？房价崩盘。

谢谢小林的那个火箭。哎，你们这些人，好好玩你的王者荣耀。

谢谢这种不老人的欺负。去下一封邮件了，怎么会没穿裤子呢？哎呀，不过如果你想的这样想会比较开心的话，我也不拦你。发姐怎么才能忘掉一个人？发姐你好，我高中时候认识了一个女生，高中三年一直追求她，还和她的闺蜜朋友都处得很好，特别是她一个闺蜜喜欢上了我。哇，你还真的处得挺好的啊，可以，但这不重要，最后她也没有接受我，只是很要好的朋友。大学生活开始，她在异地没有认识的人，我们开始每天打电话发 QQ， 我以为我又有了希望。发姐，我追求女生就喜欢给她送礼物，这是好还是不好？不是送一件，是一直送。这个还可以。我在她生日之前特意去网上学怎么折花，折纸花了一个月，给她准备礼物。啊，你说送礼物是送这个啊？我刚才还在说，我说这个小伙子有希望啊，大手笔啊，就是一直送礼物。后来我一看，你生日送人家纸折的花，是这个打算吗？嘿，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呀，这是。这不是20年前的流行吗？什么幸运星啊、千纸鹤什么的。现在再这么做有点不太合适吧。后来我们继续读啊，后来他还是拒绝了。我觉得自己就像备胎，也许备胎也算不上，所以我换了号码。QQ、微信断了所有的联系，如今4年过去了，我依旧忘不了，有点社交恐惧症。大学毕业也没出去上班，回家开了个店，也再也没出过门，相过两次亲，见了一面之后也懒得再联系，心里一直难以释怀，求发姐开导一下。最后祝发姐事业顺利，越活越年轻。哎，我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有些不是很通人情世故。刚才他说的这个是吧，他说喜欢追求女生喜欢给他送礼物，我觉得哎，有点灵性是吧，后来一看折纸花就觉得嗨，打扰了是吧。我记得在小学或者中学的时候，那时候男同学跟女同学谈个恋爱，耍个朋友是吧，会互相送点折的东西，有时候会编个链子啊，那种什么编个那个小手链，用那个丝带编一个，或者用什么好看的包装纸给你折点幸运星、千纸鹤什么的，那是学生时代的事情啊，对吧。我还看过一种，不是一种，就看过一些小故事，就说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就说什么某个男孩子曾经收到喜欢的女孩子一瓶幸运星是吧，但是没有下文，就是当时向他表白，然后那个女孩子没说愿意也没说不愿意，后来送了他一瓶幸运星，再后来呢男孩子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直到多年以后，有一天什么家里做清洁，打开看到了这瓶幸运星，把它打开，然后发现幸运星用纸折的，每张纸里面都写了一个我喜欢你。
你们有看过这个小段子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小段子，什么什么那个，有个女孩子是吧，知道你喜欢玩英雄联盟是吧，特意给你做了一个那个什么语音包，就是当你拿一血的时候听见 first blood， 二血的时候什么 double kill， 三血怎么说，等到五血的时候是吧，你会听到说我喜欢你 I love you， 真的。但你打了英雄联盟5年一直没有拿到五杀，所以这段感情就这么消失了，很遗憾。你们应该看过这个小段子吧，我觉得应该是假的是吧。后来就是大家一般得出一个结论说，拿不到五杀不配拥有爱情。菜鸡就好好打游戏了，别谈什么恋爱了。我刚才我看弹幕有提示啊，他说什么是网上学怎么折纸，花了一个月给他准备礼物，说是折纸，但是花了一个月给他准备礼物。虽然好像刚才我说错了，不是折纸花，但是反正还是跟折纸有关系吧。怎么说呢？我觉得手工做的那个，礼物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前提是你手工非常出色，你知道吗？只有优秀的东西才有价值。如果你就是心不灵手不巧，然后你把一个易拉罐的那个拉环磨一磨，你说送给他当戒指，你这算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如果你就是特别的厉害是吧，手工给妹子做了一个包，很漂亮，做了就是皮具嘛，或者是你打磨了一个那个首饰也很漂亮，那就有意义有价值。如果你就水平很差，就算了吧。比方说你五音不全，然后你说你专门去录了一首歌，说作为他的生日礼物，希望他在生日 party 上放一下。然后女主角在生日的时候就大声的放出来了，把客人全部吓跑了。你觉得这个生日礼物好吗？这还是要看水平，对吧？就是每个事情，就是手工做的，确实就是花了心思有意义，但是还是要有一定的那个标准的。另外，他说就是他被拒绝了之后，他换了号码 QQ 微信，断了所有的联系，怎么怎么样，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在谈恋爱，然后有社交恐惧。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不赖这个女孩子吧，说到底你们也没有真正的谈过恋爱，只是说你喜欢他，然后送了他一些东西，他把你拒绝了。就这个事情，就是你要说对你造成了多大伤害，我觉得应该实在是说不上，肯定会受伤会难过，但是你说一直影响你7-8年，那个什么到现在都有社交恐惧症导致没有办法上班的话，我觉得这个锅是不是甩得有点重了，就还是自己的原因多一些，我觉得。有些事情啊，有些问题不是非要找原因，就找原因，后来就是要追本溯源，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原因都在自己身上。我今天还看到一个邮件，你知道什么吗？他说他出去找工作，
找工作的时候，然后找到一个挺好的工作，那种兼职80块钱一天，但是他找了工作要留电话号码，那他发现自己的电话停机了，欠费，然后他拿别人的电话给自己的爸爸打电话说麻烦你帮我充一下费，然后爸爸说哎，现在不方便，我回去再说，就把电话挂了。然后他说这个事情导致了他没有找的没有拿到这份工作，他很讨厌家里人，觉得家里没有得到爱，怎么怎么样，以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但是其实最初的原因难道不是你去找工作为什么要让手机欠费啊，对不对啊？就还是凡事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对吗？80一天还可以了吧？兼职啊，就学生兼职，他是那个一个学生，高中生还是大学生，我给忘了。80一天已经，我觉得还可以了呢。现在要求这么高了吧？80一天，我来算算啊，80一个月就2400了，2400。其实作为兼职来说，学生兼职来说还行吧，我觉得。看在哪个城市吧，如果是上海、北上广这种一线城市，可能就有点低。如果说在那种小城市里，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兼职，哎，大家不要开口这么大嘛，就不要口气这么大。谢谢长岛皮皮熊的飞机。一个月当然兼职不了30天。我经常看到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外面那种餐馆啊，或者说那种咖啡店啊，这种招，他会在门口挂一个那个招聘的那种易拉宝吧，那海报那种，它上面贴出来的价格，就是上海看到的也不是特别多。比方说我看的一个馆子，它招厨师，好像南京大排档，我看一下啊，这前阵厨师3000多到4000，也不是特别高吧，因为厨师还要求一个那个，要求一个技术水平啊，算是有专业技能的一个职位了。大家不要被那种很多喜欢口嗨的同学给迷惑了，什么年入10万、年入20万、年入30万是吧？都不算什么是吧？其实不是的。是吧，这首歌叫《梦伴》。

0: 谢谢五五开，真的好小。谢谢有心无意，谢谢说话费劲，谢谢不默而生，谢谢燕公主。嗨，你们这些主播的黑粉，起些名字不好意思念了。
1: 我马上就要去广州了，还有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我的粤语应该会有长足的进步，去了之后。

夜真冷不冷，人家回见你。这是 Lily Allen 的照片吗？没认出来。

叫我去广州多穿一点，是从到场人员的角度考虑吗？王菲这张照片好漂亮。啊，小臭送飞机了吗？我漏掉了吗？不好意思，谢谢小臭。我家有好几箱可乐呢，接了百事一年的代言，广告费几个亿，不喝不行。

0: 都先收听，
1: 先收收。哎呦。多嘴。这首歌叫做《A Thousand Year》。卖炸了吗？

没有歌词，找不到 key， 好像已经开始第二段了。算了算了，录的话好一点。稍微稍微，这应该唱第二段了，但是不是很，我对这首歌不是很熟。Shadow but I never met what I needed. I'm letting go a deeper dive. 味觉不对呀、啊。

0: 哇，你怎么这么多元？5000多。可以的，可以。那我就先告辞了啊。这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下次直播再见。我有事走先，还押韵呢。拜拜。告辞，拜拜，回见。
1: 昨天我不是播到夜里，跟平时一样嘛，播到夜里1点半，还可能再晚一点，然后还在那儿唱歌嘛，唱的还慷慨激昂，是吧？声震九天。当时我妈在外面睡觉嘛，她其实9点多、10点多就睡觉了，很多同学担心我。就是会晚上唱歌会吵到我妈睡觉，结果我出门的出就下播了嘛，出去一看她在那里打呼噜，是吧？那个我学的不像啊，因为我是从来不打呼噜的人，是吧？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是吧？我妈也是一个心很宽的老太太，没有受影响，大家。不用太有顾虑了，是吧？我今天我跟我妈说，我说，哎，明天你就走了，是吧？我们直播间观众挺喜欢你的。她说他们怎么会喜欢我？我说我经常讲你的事情，我说我把你描绘得很好。她说哦，她你美化我呀？我说是啊，我说哪能把真实的你告诉大家呀？那不就完蛋了。然后我说这个也是中秋佳节，国庆假日是吧？要不你露个脸给大家打个招呼。

然后他怎么说呀？我说就是大家好，是吧？我是喜瑞斯老板老王总。那喜瑞斯不是倒闭了吗？哎呀，我说没事，就花有重开日是吗？喜瑞斯万一呢？对吧？反清复明嘛。然后他就在那里练习，他说：“大家好，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喜瑞斯，我是喜瑞斯的员工。”他一直在那里练习，你知道吗？但是他是以前是国企的嘛，他是以前是国企的领导，就是王经理，你知道吗？然后呢，一叫他说点什么，他就突然很端着，就那种谢谢大家一起支持我的女儿那种，你们的爱护是吧，我都看在眼里了之类的，反正就是那种特别的装。我说你不要这样，我说你放松一点，娱乐一些，就大家都是在出来玩的，是吧？不是来听领导讲话的。但他练来练去还是那个样子。一会儿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就是捧个场是吧？他我估计他会很装，就不像我这么跟群众人民打成一片，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估计做不到。他估计就是那种为我们的友谊干杯那种。真的呀？是呀，我是与民同乐呀，我就放下身段嘛，跟你们打成一片。但是我妈估计不行，而且就是她担心她的形象不好，虽然她一经常说自己，哎呀，我都老了，哎呀，不要整那些啦，是吧？但是呢，你如果说他真的不好看的话，他还是会伤心的，是吧？大家啊，要注意一个尺度，就是，要夸又不能太假，就不能像平时你们这么浮夸的什么。你知道我妈呢，她不是很懂那种网络的梗，是吧？你们一天到晚看，就是那个什么。满屏的什么野狗啊，怀孕呐、啊，我妈就很慌，说什么呀这，啊，怎么回事？你直播到底是播些什么呀？啊，你不是说你唱歌吗？对吧？是，她不是很懂网络的梗，我估计其他房间都可能懂不起，是吧？为什么野狗要怀孕啊？嗨，刚才没敢跟我妈说那个。说你们这个飞机和火箭的价格是吗？不然他肯定吓坏了。什么？500块钱一个？啥子？500块钱一个？他们疯了吗？我就在这里说两句话，为啥子要送恁个多钱？退回去！哎呀，不该收恁个多。收不起。那些乘风的火箭，肯定啊，我妈肯定吓坏了，是吗？她开始，我在跟她说什么火箭呀、礼物，她其实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她说我就说几句话，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送东西？还好她不知道价格，是吗？哎呀，你别说我妈，你妈要是知道你在网上啊送这么多钱，是吧？你妈也是一个评价，疯了呗，太疯狂了，你可别笑话我妈了，大家都差球不多，你敢跟你妈说吗？不敢吧，是吧？哎，我连收钱的人我都不敢，更别说你们这些花钱的了。我觉得我的号被盗了，我刚才看见有人说我在女流家里，不对，女流房间里，哎，这么说好像一个意思。我今天不是看见六六在网吧吗？然后我点进去一看，因为那个画面跟平时不一样，就比较，我一看是那不是豆豆吗？是吗？他的妹妹是吧？我点进去一看，大家都在欢迎我，我心想，哎呦，吓坏了，我说哎呀，被抓住了，什么是不是忘记换号了？大家就说发起来了，发起来了，发起来了。
然后我心想，哎呀，完了，要亏了是吧？哎呀，国庆快乐，国庆快乐是吧？然后我就打了个字，我说啊，然后下面出现了陈一发而方云氏冒号啊，然后我想，哎，我操，我没换错号啊，我他妈被盗了吧？我就很着急，我就把手里的所有的手机是吧搬出来看，没有哪个手机去了六房间号啊，房间啊，到底是谁啊人？而且我的号里还有几千鱼翅，不知道是上回剩下的还是谁给我充的。你们主动站出来，谁给我充的值？若是盗号的话，还挺厉害的嘛，就一下子就跑进六六房间了。知道我平时经常去看，现在还在啊？可能出 bug 了吧？哎，我看看我的鱼翅还在不？还在，还有3000呢，应该。哎，好奇怪哦。是不是就是说盗号的人发现，我靠，这是一个大主播，与其刷盗刷他的鱼翅，不如去带节奏吧，啦啦啦啦啦，就这样。你想想，你说把我的鱼翅刷给那种，比方说饼干是吧，那种直播间又有什么意义呢？是吧？大家就说，哎，就说被盗号了，发姐是吗？但是如果拿我的号去带节奏，跑到某某直播间说，叉叉叉我爱你是吧，叉叉叉我要和你一起打游戏，那不就完了，整个世界都乱套了是吧。所以呢，我现在还拿不准我是不是被盗了。以后如果你们看见我说了一些什么不该说的话，可能不是我本人。哇，刷一下鱼翅也就3000块钱，我号里三千的鱼翅。如果拿我的号带节奏就完了，比方说把房管全下了啊，然后再上一个什么死对头的房管，比方说银素丸，然后再直播间大骂小陈是吗？我靠，这世界乱套了。然后所有的那个电竞圈的小编恨死我了，说哎呀，我在休假呢是吧，又要爬起来加班是吗，又要上一波热搜，哇，没滋滋。对啊，一生之敌是那个银素丸吗？不知道他还播不播。这挺好看的，我就看一眼啊，一会儿就回来。这不是250老师吗？哎呦我操，我多看一会儿，你们应该不介意吧？赶紧看啊，一会儿他要疯了。对，哎呀心疼，不过这也，哎呀，其实还可以了，我就觉得就是稍微太亮了一点，直播间这几天超管不怎么在，都回去休假去了，所以其实斗鱼还挺好看的。谢谢 Swag Gary 的飞机瘦，这是什么舞啊？我没看过。后面是厨房吗？其实应该把厨房门关上是吧，不然显得太生活气息了。哎呦，抖臀的功夫还有进步空间。哎呀，我们没有大军是吧，我们只有棒棒军啊。欢迎王石谷来到了直播间是吧。国师大军来了，要火了要火了要火了。天吗？嗯，老王

晚安六七三七四。这就晚安了，这个叛徒。谢谢浅滩巨兽皮皮虾办的卡。这种舞好像现在没问题了，就是只要你不太那个什么。好了好了，不跳了，我们就先走了。哎，留。免得一会儿再看下去，人家又开始又要说，哇，我好喜欢发姐，就是因为发姐做直播，看发姐直播我才来做主播的，怎么怎么样？哎呀，我听着挺不好意思的，我就先闪了，哈哈哈哈哈。主要是为了避免尴尬，是吧？谢谢发酱大大大笨蛋啊的飞机。谢谢阿囧的飞机。这个也不算很低俗啊，其实我觉得。哎，不对，我说什么呀？我觉得挺好的，哈哈哈。百花齐放，百花齐放，大家都那个正正经经的坐着，像我一样唱歌的话，是吗？有时候有点 boring。哎呀，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这几天就是带我妈玩去了，带妈呢，平时你们带妹，我带妈。然后没怎么看邮件，我今天看了一下邮件，有个人就是他那个标题写的是求求你救救我吧，是吧？我给你们翻一下哈，求求你救救我，对不起，我不是在开玩笑。当时我以为怎么了，就我以为就是生了病，比方说或者说家里遭遇了什么巨大的变故来借钱的。然后一开头说希望发妈妈把这封信交给笑笑。然后这是一封关于脱发的问题的那个邮件，但是我一看这开头我就觉得什么情况，为什么然后就是说这个孩子，我又不说太具体了，是吧？因为毕竟是人家的隐私，是吗？孩子二十几岁，大学生，然后刚毕业，然后有个脱发的问题，然后就说大二开始就脱发了，然后就因为脱发呢很自卑，就有点抑郁了。本来还挺帅的一个小伙子，但是脱发之后就变得不快乐了，是吧？就不活泼了，就重度抑郁，不敢逛街，不敢找人和人吃饭，是吧？什么都面对不了，就感觉他好像就是把这事儿就是看得挺重的，就然后就说你不看他的病因呢，你以为他得了真的是很严重的病，没想到就是我当时看邮件特别快嘛，因为邮件很多，看慢了就没时间了，我就是这么看的，就这么看。然后我一扫下来，我就看到很多他那种就是很那种自暴自弃，很悲伤的语句，我以为是得了什么病。后来我就很奇怪嘛，看到最后发现是找我借钱去植发，就是我想前面有何必说的这么悲惨呢，是吗？一来就是请把这封信交给笑笑，中间说的真的很惨，就什么什么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什么祈求上天质问天地，什么什么这些苟延残喘独自泣血这种。我觉得男孩子啊其实还是坚强一点，没有头发不是很大个事情，你认识郭达斯坦森吗？啊，我觉得也挺帅的啊，觉得。然后他说这个植发要4万块钱，这么贵的吗？其实我觉得可以买顶帽子嘛，帽子也就100来块钱就可以买一顶挺好的帽子了。还有就是假发也不贵，就是我觉得不用就是把这个事情太放在心上。很多时候我跟大家说呀，你们的颜值啊跟头发呀关系不是特别大，好，
我不是针对他，他并没有附上他的照片，我只是，我不是针对他，我是对在座的所有人来说，其实颜值最重要的还是整个人的身材、体型，还有五官、脸型什么的，跟头发嘛，你戴个帽子就行了，不用那么难过。就是人生很多很多困难，很多很多那个艰难险阻，很多挫折的，就是掉个头发不是什么事儿，大事儿。你虽然二十几岁开始掉头发，比别人早了20年，但是其实大家到后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你没有比别人，就是你就是走在了别人前面，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我知道可能你看不到我这一段直播，但是我就说给大家听嘛，是吧？就年少脱发，也就是比别人快几十年而已。最后大家都会这样的。 In the end, we are the same. Eventually. 所以就不用太过于伤心。然后他说什么，他说要找我借钱，然后要还。他说后面会去很艰难的地方，南疆，就是南疆，新疆南部嘛，就很比较是比较危险的地方，说拿命去搏，一定把钱还你。他现在等不起了，忍不了了。后面无论你要怎么样，我愿意在新疆给你工作3年，挣的一切都归你。含泪写下这封信，是的。哎，我觉得真的就是，孩子啊，就是坚强一点。头发这个事儿，小事儿，小事儿，小事儿。很多人生中会遇到很多挫折的，头发真的是算很小的事情。我看他写的情真意切的，一来就是把这封信交给笑笑。其实我觉得笑笑也挺帅的，是吧？要不是你们在说，我根本意识不到他头发都有任何问题。谢谢梦幻的和开通的游侠。就是我希望他 take it easy， 是吧？ take it easy， 是吧？ it's not a big deal。 哎，小荣还说，他说这个人对在新疆上班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南疆哎，3年3万太少了。我也觉得在任何一个地方3年3万都太少了。3年3万除非是美元吧，是吧？不然的话都有点，现在通货膨胀是吧，物价这么高，3万要是人民币的话，1年3万都很少了。3年3万，他可能是3年3万是指就剩下来的钱吧。毕竟现在年轻人开销都大，又要上网打游戏是吗，网上冲浪啊，什么游戏里泡妞啊，什么都挺花钱的，还有充值手游什么的。1年能剩1万块钱已经谢天谢地了，没欠钱已经很好了。谢谢五角场禁欲系宅男的游戏开通的游侠。哎，对了，就是顺带说一句，如果你们以后毕业了想多挣钱，就是真的想多挣钱，不在乎自己的未来的发展以及不在乎去哪个地方的话，推荐新西兰啊，就新疆、西藏、兰州，还有那种就越危险的地方越挣钱，还有那种去海上打鱼，那种一年也是好几十万，是吧？但是一年都见不到一个女人，风吹日晒雨淋，天天身上充满了鱼腥味，但是真的挣钱，就怕你们吃不了那个苦，当渔夫真的。西藏也是拿命换钱啊，因为高原反应不是开玩笑的。哦，对对对，以前我们毕业的时候，很多男孩子也是口口声声的说那个我要挣钱，不管多苦多累，我要挣1亿。那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啊，辅导员就跟大家说，嗨，那你去非洲援建好了。我们国内其实很多设计院都在非洲啊，还有在什么坦桑尼亚呀，什么。非洲那几个国家不太记得了啊，反正就是在非洲嘛哈。有那个项目，就援建嘛，就援助人家的基础建设，在那边修房子啊什么的，
工资贼高，就是不太安全，是吧？男生去还好，可能也不太好，是吧？女生去就更危险了。所以其实你想挣钱，如果真的豁出去了的话，还是能挣到一些钱，就是真的很辛苦，就是。谢谢 Kingdom Heart 的游侠。以前我在刚毕业的时候，人家就问我去不去非洲。有个我们重庆有一个三院，就机械什么机三院，是那个机器的机啊，不是吃鸡的鸡啊，就机械什么工业第三设计院，好像有一个外设计院，哎呀忘了名字了，太久远了，毕竟我也没去。我就打听了一下，就是那种涉外的那个部门，专门给国外做那个方案的。我一听，当时一听话高大上，我这个人就是很俗嘛，就很俗，崇洋媚外，觉得外国的月亮好圆啊。然后就去打听了一下啊，工资也很高。后来发现那个去国外做设计，不是去美国啊、英国、欧洲啊，是去非洲。然后我就，还是没有鼓起勇气。不然的话，现在你们也看不到这么有才华的成功了，是吧？谢谢，是你的小野猫哟的飞机。非洲黑鼠鼠还是比较吓人的，主要是那边乱，还有很多。你当时你不知道，当时我很年轻嘛，就刚毕业，就是心中充满了那种我要挣钱，我要挣大钱，我要脱离家庭的束缚，我要飞得更高那种感觉。我当时是年轻爱漂亮，我他们说去非洲一年30万，好像还有很多补贴，什么一个月8000美元、8000的什么各种补贴，我听了就动心了。但是我又当时想的最多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我觉得，哎，非洲太阳这么猛，我会不会被晒黑啊？晒黑的可以就一点都不好看了，一白遮三丑，我要是黑成一个碳的话，就说钱可以再挣，可能皮肤就再也白不回来了，你知道吧？我想的是这个，你知道吗？我说哇，天天不知道擦多少次防晒霜啊，油死了吧，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我对其他的事情就觉得很新奇，我很好奇，我觉得很充满了求知欲，但是我对太阳我就很烦。我说啊，去非洲工地，那不得晒成一个奥巴马呀，什么光海同志是吧？有了接班人，黑成茶叶蛋，可能会回来之后还可以说一下 rap 是吗？如果我真的去非洲干几年，可能大家在中国有嘻哈里面能看见我，是吧？又又什么？你的妈妈，你妈的头像皮球，然后一脚踢到百货大楼，什么？忘了，想哭，没有眼泪流出。我做直播以来，要说成长最多的一部分，那就人生历练吧，是吧？我做直播以来最大的感受就是不要相信别人，不要相信他人，对别人的话始终只信10%，特别是水友，水友说东我往西，是吧？水友说不那就可以。以前没做直播之前，是吧？就是一个普通的少女嘛，身边都是亲戚朋友同事，觉得很安全。做了直播之后，嗨，认识的人多了，发现还是大部分不能信任，很可怕的。是不是自然很多了？怎么啦？不可以说少女啊？说少女是一姐的专利吗？啊，我们到了70是吧？只要有那个心，还不是可以叫少女？年龄是什么？不是问题，关键是心态啊。
谢谢郭杰克。哎呀，结了婚才是少妇嘛，我们虽然嘛大龄，但是我们不是少妇啊，是吗？你不要又黑人家剩女又黑人家少妇，是吗？就自相矛盾，显得你逻辑很不行。那天超管突然就说整理照片是吧，发了我一下我们在两年前第一次见面的照片，我一看，我靠，这小胖是谁？我发给你们看看啊。

但是这个超管，我刚见面的时候，我以为他是高中生呢。给你们瞅一瞅啊！但是我这个样子，手上还带着那个 UP 二呢。哎呦，不好意思，把那个摄像头弄抖了。谢谢老王特别派遣队的队长，两个飞机。这衣服我昨天穿了，对不对？是我昨天穿的吧？那时候我留长头发，是吧？手上还假惺惺的戴了一个运动手环，根本不运动。还有一张，星巴克呢。

超管带头偷拍的，十分的不清真。这是我点的啥来着？星冰乐啊，可能还加了那个什么焦糖玛奇朵，一看就吃一杯胖十斤那种感觉。那些青木 C 的高级车型，那时候脸肉肉的，给你们看一张那个，这是请超管吃那个火锅，你看，嘿。哎呀，这火锅很好吃，在临江门叫做啥胖子浪火锅，给大家推荐一下。当时没想到超管这么能吃，一顿饭吃了什么好几十亿。他也很怕辣，但是他那个吃的时候又要那个要逞强，然后我就点了辣的，结果他一顿饭吃了大概五罐还是六罐那个王老吉。你看一下陈小胖，那家挺好吃的，很久没去吃过了，大概两年最后一次吃应该就是和超管那次了，以前还大概一个月去吃一次那种。陈圆圆，那时候超管像个高中生，白白的，这几天就晒成非洲人，也长胖了。这几年下来，女主播变瘦了，超管长胖了，奇怪。前几天还看到一个。也不知道是不是段子，是吧？说有一个小男孩考完了之后就跟家里说考得贼好，肯定500多。哇，家长听了那一个乐呀，开心啊，激动啊，兴奋啊，骄傲啊，是吧？就天天请宾客，每天至少请两顿，是吧？把家里的、村里的、乡里的、什么公司里的、什么小区里的都请了一遍，是吧？

然后前两天分数下来了，只有200多了，爸爸要气死了。但是从这件事情上，我还是学到了一点，就反正都是，就如果说你分数下来反正都是死，还不如爽两天是吧？起码那几天你是开心的对吧？就好歹把饭吃了呀是吧？你反正都要遭罪，反正都要挨打是吧？晚几天挨打，吃点好的，不也是一种策略吗？对吧？嗯，谢谢三生的两个高级手机，一顿毒打。其实我小时候从来没挨过什么打，你看我这细皮嫩肉的就没挨打。你们小时候挨打吗？现在的家庭教育还打吗？谢谢那个马沙城的那个国师的高个高级手机，那个高级手机，今天还打扮得太成熟了，气，算了，还挨打呀？真的？我小时候都不挨打，我妈从是精神上折磨我，或者说经济上制裁我呢，就不给钱，好痛苦，还不如打我两拳。但是从小到大我也是比较乖的，也没出什么事儿，真正的好女孩。我妈就觉得我很闷嘛，不爱跟人打交道，内向，成绩一般嘛。她也不想想，凭我的姿色是吧？要是外向的话，那还得了是吧？完都完了，那就。不可控了这个事情，还好我内向，爱看书，我真内向。

也不是闷骚啊，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心中总是充满着悲伤的。

虽然我妈不打我，但我跟她也不亲近。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不是她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说错了，说反了。我有几个亲戚，他们有孩子，就是亲戚的孩子，比方说哥哥姐姐呀、啊，也不说堂和表了，是吧？他们就是老打孩子，说信奉黄金棍下出好人，就是那种我有个哥哥是吗？夏天只敢穿长袖，因为如果穿短袖就会露出手上的伤痕，就跟真正的家暴那种，想想就可怕。我妈总是用这些例子来证明她有多好。然后她又会说，你看我从来不打你，你看人家那边满清十大酷刑的是吧，为什么你不亲近我呢？人家那边挨了打还是妈妈的小棉袄呢。我说可能是等一个报复吧，是吧？但我这句话之后就是挨打的。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家长把那个孩子打得很惨的话，真的很难亲近，对吧？可能都是假象，人心中怎么会没有恨呢？不过人也是很健忘的生物。我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很多同学特别恨老师，就是那种啊，用那个我们家乡话就说恨死他一头血，很恨，恨得不行，就是说啊，等我毕业了我不得找几个人打他，打断他的腿那种。

实际上像我们当初那些小屁孩儿，初中的高中的孩子，其实都是那种怂，就因为我们学校还算是一个什么重点中学嘛，是吧？大家其实还是以学业为重，是吧？没事口嗨几句狠话，是吧？啥也不敢做。我记得当时他们做过最过分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有个化学老师。这个化学老师呢，就是可能个人魅力不太够啊，就不太招学生喜欢。然后那个化学老师又有狐臭，就特别不招学生喜欢。当时学校的空调还不是很够，那个味道挺大的，像我这种是吧，个子不高坐前排的就有点难受。你知道化学吧，就有时候要闻呢，是吧？那个老师提着试管是吧，走一圈问大家闻到了吗，大家说闻到了。什么味道啊，大家就很沉默，是吧？不知道，不好说。后来呢，是吧，这个老师其实就是人不错，是吧？就是有这个缺点，他就是被有点在班上没有威信那种，不是那个 WeChat 的那个威信啊，是那个威严的威，威信，没有一个，没有太多的那种排名，是吧？有一次呢，不知道是谁，在上自习的时候，是吧？有个同学就去欺负老师。当时老师穿了一件浅色的夹克，然后自习的时候，那个老师有时候会还场一周嘛，对吧？是吧？然后我们有些同学呢，就拿出自己的钢笔，往老师背上抖墨水。现在可能你们不怎么用钢笔了，是吧？我们那时候啊，有时候还用一下钢笔，一甩墨水就一串出去。然后有一个同学这么做了之后，有好几个不怕事儿的或者说想跟风的小傻逼也跟着做。最后那个老师的夹克背面真是不能看了呀，全是墨水。但是就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呢，是吧？衣服是无辜的呀，是吧？直接没怎么样，是吧？你说有点狐臭嘛，也是就是人体疾病嘛，就他也不想啊，对吧？但是作为一个是吧柔弱的弱女，那个是吧美少女，是吧？我也不敢说老师有人撒你墨水，就是他们，他就是他，把他们打起来，那个抓起来，是吧？我也不敢这么说，我就默默的看了这一切发生的。后来我在想，这个事儿结束了吗？我在想，你们这群人肯定会很惨的，这个老师不得告教务处啊，是吧？校长来一个一个排查，说是不是你干的，什么你干的，是吧？不过呢，就没想到那个老师回去之后，第二天换了一件夹克，是吧？就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是吧？继续给我们上化学课。但是我还觉得，是吧？这老师的处理方法是不是有点太怂了呀？但是后来想想，可能这样才是对的。老师是个好人啊。后来那几个小屁孩儿，是吧，那种班里的坏孩子，是吧，也不怎么欺负人家了，是吧？觉得还是于心不忍，也不叫于心不忍，叫良心上过不去吧，是吧？人家又没有怎么你。但我的化学成绩依然很差，没有办法，我的数理化加起来还没有我英语一科高，就是超偏科那种人。

好人卡。所以有时候你们骂我呀，是吧？毫无理由的喷我，什么难听、翻车，这个女主播长得好丑，怎么这么多人看呀？是吧？我也选择了忍耐，是吧？有一天，是吧？你们也会是吧？很惭愧。然后心中的良心过不去了，就来六七三七三办卡。感得到哦哦。我的英语不错，那是天赋，跟英语老师没什么关系。

0: 怎么就麦老师了？看看你，都说你们英文不好了吧？明明是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看看你们全打中文。大胸长腿，林萧艳美，问我是谁，我可是的替陈一发。
1: 有认识的人已经封了一个月了，我快一个月了，有些已经超过一个月了。这两天我有些朋友，就是有朋友说就可以叫到那种闪送了，然后他给我送了点菜，就叫闪送小哥，说给他自己的朋友们都送了点菜，也给我也送了点。但是呢，我下去的时候就发现菜，其实我这第一次下去的时候菜没看到，我说是不是那个就是物业还没有从小区门口拿进来，然后后来第二次我下去的时候就找到了。我看那个小区群里说有一个那个邻居就不小心拿错了，他们是叫他们那种家里很多口人的嘛，就叫那种阿姨，住家里的阿姨下去拿菜，然后阿姨可能不知道他买了什么菜，然后那个他朋友给我送的那个袋子上没有写清楚，写的那种闪送嘛，就没有写的很清楚那种楼栋号啊，还有那种姓名啊，就放在一起就被拿过去了，就被误拿了。然后他就说，他说这谁的呀，说不好意思拿错了我们家阿姨，然后就那个就已经给你放下去了，不好意思。但我去拿的时候我发现里面的菜少了很多，就是说这个拿错的邻居呢已经是二次 loot 了，我是第三次，我是第三波，叫什么春耕秋收，我这是第二年春天去那个。就他本来说是有大概我本来不知道，然后我是去我把收到的菜拍照发给朋友，我说哎谢谢收到了啊，是不是这些啊，他说哎，他说是这些，但是好像不是，他说我给你拿了这么大一包菜，怎么只剩白菜和茄子了。我说哈，他给我拍照片，他说有这么大一包菜啊，我说我觉得应该是拿错了，然后我就去小区群里问一下，没有肉没有肉，他本来就给我那个发的是两盒鸡蛋，一包挂面，然后还有白菜茄子，还有一些蔬菜，就是那种本来也没有肉。我家有肉的，我家之前就是冻在冰箱里冻了一些肉，

然后我在小区群里问，也没有人，没有人说，估计大家也不太清楚这种事情。但我真的，我不是那种洗啊，我不是硬洗，但是我真的觉得肯定是就是不小心拿错了，就是不是说真的要去，真的不至于。因为我看到小区群里很多人说家里缺什么，很多人都直接说，哎，我这里有多的，就直接拿给大家吃了，真的。我们这边真的不至于。目前绝对不要，绝对不要，可能就拿错了，因为那个菜上面也没写名字啊。这句话真是好耳熟啊，真的不至于，还调监控，为了几颗菜调监控，这小区也太塌台了吧！不要不要，没必要没必要，而且人家都给你还回来了，说不好意思拿错了。而且我们小区还有那些志愿者，就是说他们自己下去帮忙搬米呀，就是发了物资嘛，搬一些，然后还帮忙做，在物业忙不过来的时候去做清洁什么的，就自己出那种材料，自己带防护服，然后自己出那些消毒用品下去做清洁，因为物业忙不过来。还有帮忙搬东西，我觉得都还挺好的。哎呀，我觉得真的就是，如果说我去群里说一声啊，哪个不要脸的，小赤佬把我的财偷我的财，什么抢财抢财，这个偷财，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我那个了，就不至于。你这样说话就很难听啊。有时候是会有 mistake 的，有 mistake 的，因为现在小区里的火气都很大啊。昨天晚上也是，就突然就说去楼下做核酸哈，然后小区群里就不开心了，就说哎你白天不做，你晚上做，我家里小朋友老人都睡觉了，你又叫我出来做。但是其实可能医务人员就是也是忙了一天，忙到现在，也不可能是人家睡了一天睡到下午想起来，哎，今天要做核酸，我们走吧，这不能是这样，对吧？可能有时候我觉得就互相体谅一下好一点，对吧？做书，可能就是人家忙到现在，刚刚到你们小区，对吧？然后大家就下去了，然后但是小区里这时候就会有情绪嘛，说哎，我们才把小孩子哄睡着啊！现在又要把他叫起来，怎么样？而且他下去的时候，可能我在想啊，可能那医务人员就是，你想想那时候晚上10点多11点了，就很可能是坐了一天了，累了。然后坐的时候呢，其中一个住户呢就说，哎呀，刚才那个大白啊，哈，他做烟拭子的时候，好像碰到我上嘴唇了。哎呀，我好担心呐，好害怕呀，怎么回事啊？就有点恐慌嘛，对吧？然后就开始在群里说起来了。然后这时候呢，又有一个业主开始发那种正能量。哎呀，就看得我就是有点那个了。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什么什么？他说，今天医生是不是太累了？操作幅度有点大，不知手套消毒到位没？有点惊吓，好像是就是碰到我上嘴唇了，怎么样？然后刚刚说完，另外一个人就发了一个那种微信公众号的文章，然后标题就是说别再矫情了，基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快累死了。然后那个。上一个抱怨的业主就炸了，说你什么意思你？你马屁不是你这样拍的啊？你是什么人啊你？你有什么权利说？你能不能不要放屁了啊？也，这时候强行正能量啊！对，可能其实就是太累了，又弄了一晚上，来大家伙计。

很大、啊、明明就是说可能十几年的好邻居现在就一碰就炸一碰就炸。然后那个同学那个发文章的就说，就是这样，遗憾转发文章，没想到你竟对号入座，抱歉不再发言。哎，总之就是就是容易吵架啊，容易吵架，告辞。现在都是火药桶，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还是尽量少和，这说话的时候就是温和一些，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啊。邻说的有句话说的好啊，叫远亲不如近邻。然后你万一在这期间，你在封控期间遇到什么事儿，你不还得靠邻居啊？居委会也没有多的人手，物业也不一定帮得上忙，可能他那时候还得靠邻居。你家里缺个什么药啊，需要人帮忙呀，怎么你还得靠邻居呢？你跟邻居就是搞好关系，不是说无底线的啊，就是说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啦。大家不要在小区群里吵架了啊，今天的正能量啊。你去就是有时候多体谅一下，就不没有那么容易吵起来了。就不要把就是说怎么说呢，叫被封控的那种怨气啊，生活的怨气发泄在家里人和周围的人身上。我看他们前几天都是那种转感谢物业，感谢好邻居，然后这几天就比较那个的。但我其实我也是怎么讲呢，我自己没遇到什么事儿嘛，就我那个我家里有上无老下无小的，现在一个人在家里，又不缺吃又不缺喝，由于我厨艺很好，到现在都还没有瘦啊，所以我就是烦恼要少一些。我跟你们说实在话呢，你们又说我哎非得我也上去，妈妈一天一个老子你们两个吵啥子啊，吵天天一天能能能能能能，我就冲上去就好了。狗子的那个拿了老子的菜，他妈屋头上辈子没吃过东西吗？菜农几千嘛开始偷菜了，亏的是个房价都十几万了，你还偷菜，你好不好意思嘛？这脸都不要了，我没必要吧？我带头冲锋这样啊？欺负外地人说，我老子朋友是给老子送的菜，你怎么你拿去吃了我？我煮你吃了拉肚子哈，吃好多拉好多，没必要吧，对吧？确实没必要，我真没这么想，我家里菜很多，我真的没这么想。我有点心疼，就是说我朋友给我就是好不容易搞到菜，又给我好不容易送过来，真的没，真没有，就是说家书抵万金。我平时也不骂人啊，顶多有时候骂一骂 boss 打不过，说哎好坏哦。大多时候还不是加油加油你可以的，就是这样。那我要是需要什么的话，他们需要什么我还是会在群里是吧帮帮忙。你们经常被我骂，哪有，真的是不要造谣哦。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骂人，互相之间骂人就很好笑，你知道吗？现在大家也就是说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因为现在大家互相也见不了面，就在群里，你说你打字骂人也就算了，你发语音骂人，发语音骂人，你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聊天屏是不断的往下刷的，对吧？如果是你打字骂人，我一看就看到了。但是你如果是发语音骂人，我还得先听，我得点开你的60秒语音，听你是怎么骂我的，你骂的到底是痛不痛快？我得自己就是我自己主动去听你怎么骂我的，然后我再啊啊啊啊啊
然后如果说这次发挥不好，还要上滑取消，再把两个人就那种互相的，就是啊，他又骂我了，他骂了我3个60秒，我一定要咦，点开点开点开，哇，他骂的好狠啊，老婆怎么办呢？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可以不听人家怎么骂我的呀，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说现在就是很要强，很要强。就是我非常主动，非常积极自愿的自发的去听人家怎么骂我的，然后再骂回去。你不点会不会好一点哦？但是呢，就是说不点的话，就是类似于就是说啊，群里骂人，他骂了我，我没骂回去啊，那我就他台了，我就没气势了，我就输人输阵啦。嗯，不小心那个什么，不小心中断了，还得从头再听，对吧？先听一听，搞得像成语接龙一样，是吧？他上一次骂我是什么主题呀？我这一次不能偏离主题呀？他这回设计了我的哪些 relatives？ 我这一次一定要反手一个啊！就我觉得大家其实就是有时候会有点那种贱兮兮的，就是比方说哈，有时候那个不管是自媒体啊，还是普通人哈，普通的那种网民，有时候看到别人夸自己，我说哎不好意思，哎不想看了呀，呀这太尴尬了，说的我都脸红了，这不看了不看了，哎呀谢谢你。但是如果说你跟他说，哎那有人骂你。哇，冲进去，我操，今晚上不睡了，我一定要把看完。怎么骂的怎么骂的，人家说哎被删掉了，已经被版主删掉了，版主为了保护你，刚才在骂你的帖子已经删掉了。哎不行不行，我要看看他是怎么骂我的，放出来放出来。这好胜心很强。所以经常有时候也会看到那种有些姑娘发了一些照片，不是很美的，然后下面呢有老色批们就是夸了几百楼，但是有一个人不怀好意的回了一句，哈、啊、整残了吧，然后那该美少女跟他大战30楼，对吧？说你这就是也是很常见的事情啊，我说怎么整成这样了？你他妈会不会讲话，有没有礼貌，有没有素质。其实呢，我要给各位美少女啊，跟我一样的美少女要讲一下，这种呢是对别人的一个正向反馈，说他这回说你啊整残了吧，你回复他下回说哎，那下回就会说哎呀批了这么久很辛苦吧，你又回复他，下回他又说哎呀这几天封控在家没办法打针，楼主可怎么办呢，你又回复他，你们这就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了。不要去对他进行这种正向反馈。久而久之他就变铁粉了，你们俩的亲密关系就 biu biu biu 了，高强度互动啊。其他人一看，哦原来要这样评论才可以得到美女的回复啊，学到了。好了，你们这些人哼，不要乱说话呀！真的，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说这一届观众怎么回事，这讲又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做又做不好。他们，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有些男孩子会像那种小狗狗这样，或者像那种科，也不说科技 ，rest in peace， 就是说会像那种。就说你越叫他不要做什么，哎，不要咬那个卫生纸哦，哎，不可以抓烂沙发哟。你唯一可以让他就是不做的时候，就是只有扔给他一个球，就说不要去挠那个沙发哟，他不会听的。但是你如果扔他一个球，嘿，他就马上就去那边了。这时候就是黄图的作用，你知道吧？就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说 not to do something。你只能就是说抛一个另外一个的东西的时候，他才会说

开始了，这就。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的脚步声听着太近了？就感觉像小碎步，不像一个成年男子在走路。我受伤了吧？应该是，所以走路脚步声听着这么诡异。无聊。这地方我去了没有？这我还以为什么呢？真是没意思。我老婆都凉了吧？我靠！我这有个东西，三个嘎子！啊！哎呀呀呀！走开！

0: 我靠，这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恐怖。这啥？
1: God doesn't love you, not like I do.
0: Yes, 这是男的假扮的吧？我这个脸，这个胸，这他妈是女的吗？伪娘吧
1: ？I think I'll see you again.
0: 这骨架，后果行，拉。这瑜伽练的真是走火入魔呀！我靠，啊！好，这儿吗？干嘛？哎！
2: I alone was given ears to hear.
0: 我靠，好小气啊！多大点声啊！我又没有看到你正面，真是。我又回来了，怎么还有这个音乐呢？啊！我被一个老太婆赤手空拳打死了，这他妈的这是练太极的吗？严方吗？话说里面看到有些里面看到有些紫色的头发是吧，他其实拿了很多紫色头发打算给我接上去，被我及时阻止了。他说你这个头发都是一个颜色，可能不太好看吧。他要给你挑染几撮还是几缕，反正我们那个家乡话是说几撮。我说猴啊嘛，我以为他就是，比方说我这个有点偏红色的头发，给我挑染点棕色呀、黄色呀，或者说，什么色都行。但没想到他给我弄的是紫色，当时就惊呆了，就 very very。shocked， 但是我说这不是雅典娜吗？然后那个98年的小哥就说谁是雅典娜呀？是吗？我说我说这不是雷姆吗？他说哦，他现在小姑娘都喜欢这个。我说是吗？他说真的真的，现在的小姑娘都做这个，我做了好多好多个小姑娘都是弄的那个紫色的头发接上去，特别好看，牛批，还显年轻。我说我不要。他们那个地方就接的头发，我看那个老板，不是老板，给我接头发那个发型师的朋友圈，他接的头发很多都是那种紫色呀，还有那种粉红色呀。鲜黄色啊，那种很 shining 的头发。而且我觉得这老板特别，也不是老板，发型师特别的好玩。他一来的时候，我跟他在微信上面约的时间嘛，然后他一来就说：“嗨，美女，你怎么朋友圈都不放张照片啊？我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我问了才知道你坐这儿等我，是吗？”我心想啊，然后我说：“哎呀，我不爱拍照。”实际上是我把他屏蔽了嘛？为什么他还会问出这种话来呢？也是，不懂事儿。说起微信步数，我之前加了那个小臭的微信，赵小臭的微信。他之前跟我说，他说他每两天跑一次步，每次跑7公里。当时我心里就呵呵了，是吗？

0: 我说我明明关注了你的微信步数，经常都是零。我说当时我也不戳穿他，我说哎，你孩子，你这个孩子瘦是瘦，明明是靠饿的，为什么要说自己跑步的？后来有一天是吗？他说发姐，我加你一下微信。我说我不是加过吗？他说哎呀，那个之前是小号是吗？我已经不用那个号了，再加一下吧。场面一度十分尴尬，还好他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哪些心路历程是吗？真的，我微信里面有两个赵小虫，很讨厌。我说这个孩子怎么一天到晚连厕所都不上啊？微信怎么总是零步啊？怎么回事？是不是屏蔽我？微信零步的应该是手机坏了，我觉得，不然你好歹要上个厕所吧。
1: 当你发现你的朋友圈里有人微信步数是零的话，是吧？说明你加了人家的小号。
0: 就好像你发现人家的朋友圈没有照片的话，不是因为人家不爱发，是因为你被屏蔽了，是吧？一点生活小常识分享给大家，希望对你们有用。
1: 谢谢小韩仔，谢谢见识的温存。
0: 嗨，还有弹幕说可能他死了。天哪，你要不要这么盲目？就宁肯我那个朋友死了，我也不相信他屏蔽了我。是吧？如果他屏蔽了我，我就当他死了。要不要这样？啊？
1: 太歹毒了，你们这些宅男啊，怎么这么毒？
0: 这上面好像看不到哦，可以看到这个，这有阅读量的，好像阅读量是没有办法作假的，
1: 目前 so far so real。
0: 大家都知道，对，我们新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很多僵尸粉啊，不仅有僵尸粉，还有僵尸评论。以前大家都觉得僵尸不是人，只是一些 dead body， 但是现在僵尸会说话了，就说你不仅可以买假粉丝，你还可以买假评论、假赞，一条龙服务。巴托，阅读量好像现在是相对比较真实的一个数据，所以说，有些人买了很多僵尸粉，买了很多评论，但阅读量上不去，就很尴尬，是吧？你看他那种，比方说上千万粉丝，但是没有升金威的，是吗？哎，这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是吧？僵尸就是不识字啊，这。阅读也可以买啊，什么都可以买，我靠。好花钱，感觉新浪又为了挣钱给我了一个金威。弹幕也有假的，真的，这世界上什么都有假的。弹幕，我之前有一次我点进别人的直播间，人家那个直播都下了，然后那个弹幕还在不停的刷66666，色情主播，我报警了。还有什么主播求 BGM， 自己人，灵魂歌手，主播太美了，主播太帅了，这些就这种，我当时看着啊，非常的受到启发，是吧？

感觉今天成为了一个打假斗士。我今天不知道你们这几天收有没有收到双十一买的东西。我双十一买的很多东西到了，然后我出于一种非常奇怪的心态买了两件一模一样的东西，一个在微信商家买的，一个在正规地方买的，然后一对比之下，微信商家那个好像是假的。哎，今天下午还跟人家闹了一下人。这个世界怎么什么都有假呀？只有本宝宝是真的吗？真的是假的。而且我还要，你不知道，我就是我跟他闹半天，我说我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你这个一对比起来就不对。然后你不知道那个微信卖家就特别机智，马上反咬一口说，你为什么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你是不是想换我的货啊？你退货你就把假的退给我，实际上我那个是真的，对不对？然后我就哼，没想到你还挺机智的嘛哈。就说我可是大 V 呀、啊，不对，我可是金 V 呀、啊，我他妈要占你这点便宜吗？老子89万粉丝，一人吐一口口水噎死你，好气哦！我还截图给他看，我可是，我是不想跟你闹是吧？你如果要真的要闹的话，我是不会怕你的。真的假的吗？哎呀！气死我了，主要是他，我开始以一种宽宏大量的心态说，对不起，我不喜欢，我觉得有点问题，退了吧，我也不想跟你闹。他还反咬我一口，我靠，也是不能忍。不要在这里吐啊！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假在哪个地方，我观察是真是太仔细了。哎呀！两件一样的，呵呵，我是不是太闲了？我没有曝光他嘛，怎么叫闹呢？就给你们大家说一下，最近双十一、双十二不是挺多购物节的嘛？大家不要受骗了，容易买到假货，不然一年搬砖的钱不就白瞎了吗？让你们看一下那个。很细节的这样，很细节的地方。哎呀哎呀，我这就不跟你们对比什么料子啊、针脚这些东西了，反正你们也看不懂呢。就被对比雕牌，不是雕牌，吊牌。你看这个东西，这是真的，然后这是假的，你们看出来有区别吗？看得出来区别吗？就是说这个是真的，这个是假的，你们看得出来区别吗？这假的，这真的，对，他们字体不一样。而且你看这个假的字体有点神奇的，就是说它这个字体是它 不一样，它字距不一样，就是有些字的每个字的间距不一样，而且它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你看那个 SELF， 它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它有点那种上下起伏，字母间距也不一样。哎呀，跟你们这些人真是很难讨论细节问题，哎，急死我了。哎，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们也就不继续讨论了。字句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吗？我再给你们看这个就很明显了。

0: 你看这个，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然后这个是假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 S 一之间 ，S 和一之间隔得非常开，有没有发现？这个 S 和一之间是不是隔得很奇怪，开了很多？这个字句不对，是一个一个贴上去的，是吧？你看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是就是每个字句都是一样的，但这个就不一样，这个就明显就不一样。 S1 和分得很开，女人很可怕吧？嗨，还有很多很明显的就不告诉你了，因为这些什么花啊什么缝针啊跟你们讲了你们可能也不懂，但是就是字体的话应该你们就比较好分辨了。我是不是教的非常的浅显啊？这还可怕呀，哎，真是的，多么实用的小技巧啊。还有人说做你的男人好累，我靠，所以你一直是打算送女朋友假货的吗？我靠，你们这些人啊，怎么回事啊？嗯，说本来打算送老婆锆石，骗她是两克拉，花了100万，这下要破产了。你不知道吗？虽然我不会啊，但是很多女孩子收到那些什么名牌包啊这些，会跑去专柜验货的，你知道吗？我虽然不会，丢不起那个人。万一走进专柜说：“嘿，卡地亚，帮我验一下这个钻石是不是真的？”然后人家老师傅一拿出望远镜，你说：“哎，这不是玻璃吗？”说：“小姐，你被骗了，跟他分手吧。”我说：“好。”打个电话说：“我们结束了。”那肯定不行，我们就只能靠肉眼分辨了。是这样的，他们据说还有一个方法分辨，比方说你收到表啊，那种高级表，然后你就一般来说专柜是不会给你验货的，因为人家也不高兴，天天买那么超 AA。山寨都跑来我这儿验货，你当我们那个什么，随便想个贵点的牌子，你当我们欧米伽是吃，你当我们吸铁是吃素的呀，是吗？天天给你们验假货，我不干这个。但是如果你拿你的表去换表带，好像是，他就会说对不起，这不是我们家的表，我不给你们换，就侧面就给你那什么。侧面就让你验证了你的表的真假，知道吗？其他贵的我也不知道。西北城，我也是在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小故事上看到了。你们以后应该也有机会收到女孩子送的表吧，是吧？万一呢，都可以试一试。好好看，好好许。万一是真的没有钱换，没有钱你们还怕什么？没有钱商家都拿你没办法。哈，你怕没有钱，商家比你更怕好吗？你换了表带也说没有钱，还不好意思再帮我换回来吧，是吧？那不就完了吗？商家能把你怎么办？关起来痛打一顿？不会的，商家比你更怕。你说西西没带钱，我要不明天再换吧。就很气嘛，他还反咬我一口，哼。真的会挨揍吗？真的吗？好吗？
1: 这首不是这首歌，这封邮件讲的是啊，街上看见身体健全祈祷者竟做出这种事。发姐你好，好生硬的大招，我也学一下 UC 头条不？我那天在学校门口吃饭，饭还挺好吃，然后来了一个身体健全的乞讨者，正好我准备再拿钱去买点吃的，他路过的时候就掏出钱包来了。我当时没看见他，他看见以后就往我前面靠，那个装钱的缸子就伸在我手前面。我很无奈呀，根本不想给一个身体健全的人为什么要乞讨。当时他就直接伸出手把钱抢过去了。还没完，他又走到我一吃饭的女同学前面。当时女同学前面是饭盒，中午时间紧，吃的快餐。那乞讨的直接把缸子摆在同学和饭盒中间，根本就是要钱，不给钱就不让你继续吃的那种。没办法，那同学也只好妥协，给了他一块钱。我们当时很无奈啊，又没办法，为什么世上会容忍这样的人存在？发姐你怎么看？最后朱6737373越来越好，发姐身体健康更漂亮。哎，这个措辞有点多哈。更漂亮是什么？更漂亮。谢谢 BGM 太大声吗？再调点。如果刚才没听到的话，我总结一下，就是他遇到了那种就是身体健全但是乞讨然后又强行抢钱的那种。首先其实呢，我觉得他这个话有些话说的有点重哈。他说为什么世界上会容忍这样的人存在啊？这世界上很多种人都存在，他这样是很不对的，是吧？但是你如果不允许他存在的话，稍微过分一点也不能判刑吧，是吧？也不能，一般来说也不能抓牢里去，他可能还巴不得抓牢里去。就说你打他也有点过分，是吧？你不能杀了他吧，是不是？我觉得对付这种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理他。你如果给了他钱，他下回还会找你要，是吧？像这种就是喜欢不劳而获的人，他不会说你给他钱他就放过你，他就会觉得哇，这里的人很好说话，我下回还要再来这里讨钱，是吧？就给他提供了一个营业场所，知道吗？我觉得如果说你们有时候不想跟这种乞讨者出现发生正面冲突的话，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叫那个老板，比方说你在学校吃饭，你就叫老师叫保安。如果你在馆子里吃饭，说实在的，如果说是在饭馆里的话，饭馆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会主动帮你驱赶这些。如果没有主动帮你的话，你稍微叫个服务人员说他影响我吃饭了，是吧？我靠，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你像抱怨几句，你说哎，你们这儿怎么有那个要饭的影响我们强行讨钱啊，是吧？你们再不管一下，我以后不到这儿来吃了，我们以后那把老板吓得屁滚尿流的，以后安保工作肯定做得很好。你不能说一边很讨厌他一边又给他钱，这样的话他还会来找你要钱的，是吧？就不要理他。他能把你怎么样？难道一个要饭的还打人吗？其实我最怕要饭的是他往你饭里吐口水啊！ 要你下回的话要就是强硬一点，不给就是不给，还敢抢的话你就叫保安，也不要对他动手。首先我说句可能不太好听的大实话啊，

处理方式是不对的。而且再说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去打了人家，人家万一讹上你了怎么办？是吗？你想一想，那就很烦了。不要跟一无所有之人拼命啊！不要对乞丐动手，把这些就是维护治安、维持秩序的工作交给保安、交给城管。你要做的只是不要给他们钱，就是这种好手好脚非要来半抢的形式来要钱的，就不能给他钱。其他没啥。下一封。谢谢nice 的火箭飞机，这个缩小一点。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昨天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是英语课，每节课前几分钟都要有一个同学做英语演讲。那天演讲的正好是我室友，他准备得很充分，有演讲，有 PPT， 有视频。但是在放视频的时候，可能是他电脑的播放器有自动播放下一个的功能，就自动播放了小黄片，而且是进度条走到一半正播到关键的打斗场景的那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五六秒。当时 班里场面一度十分沸腾，班里都是男的，没有女生。我靠，你这是少林寺吗？什么学校这么残酷无情啊，全是男的。哎呀，就算是那个什么理工科也没这么惨吧。你这是武警队吧，武警那种学员班吗？我们继续念啊。然后班里的老司机们开始不停开车，十多分钟后我们才安静下来。教我们英语的是个20多岁的女老师，我看她当时都快吓哭了，好在她最后稳定下来把课上完了。现在我那个室友很慌，是真的很慌，我看他已经有心理阴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求发姐帮他想想办法，出出主意，看他用不用跟老师道个歉，跟同学们道个歉之类的。最重要的是如何走出这个阴影。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年年18岁，祝发姐人亡永不落命，祝喜瑞斯日进斗金，祝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蓝尊永不到期。哎呀，最后这一段里面没有一句能够真正实现的，越来越美，年年18岁，永不落命，日进斗金，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看着有点伤感，不知为何。也 nice 的飞机。首先他说的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不一定就是段子，真的有可能发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教授易小星的微博。在教授易小星还没有大红特红的时候，他之前是一个工程界的一个人士，也就是某工吧，就是也是搞工程的。他有一次就是在那种总结大会上，也是上去播自己的 PPT， 然后就跟这位同学一样，播着播着就变成了武打片。后来场面就非常尴尬，最后草草收场。有人看得过吗？他那篇微博说的就是这个事情，然后领导对他，哎呀，都不说了。

些故事教育我们，就是第一，电脑里面的东西自己收好。第二，播放器也要设置好。不管做什么，特别是公众，公众是，比方说上台演讲啊，或者说给老师做汇报啊，这些公开场合的事情，记得多检查几遍，不要发生这些不必要的伤亡。哎呀，不过从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因为虽然我们这事儿不公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他都要看动作片，没有人不看。只是说你们这个同学，就是在不恰当的地方看了不恰当的片儿，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很变态是吗？或者说他真的大逆不道是吗？男同学嘛，都是这样。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算，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到绝路，你知道吗？什么叫绝路？就是说你不仅自动播放了，那不是一个传统的武打片，是两个男人的 solo 是吗？或者说是三个男人的 solo， 或者更多，就不叫 solo 了，这样，这是更惨的情况是吗？最惨最惨的情况，其实他自动播放的那个片儿，这位同学自己有出演，知道吗？就自己主演的片儿，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首映了，那才是最惨的，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糟糕，但是远远没到最惨，最惨。还可以抢救一下，还可以抢救一下，是吧？谢谢吃茄子了，都不会飞行。你们同学之间也不会太多嘲笑吧，是吧？你的男同学什么？谁没看过啊？跟我们女纯洁的女同学不一样。我想这事儿就是影响不好，但是本质上是还有救的，我觉得，对吧？这么一想，是不是就觉得好受了很多嘞？下一封了。

什么经女生流血一个月没有死。哎呀，你们这些起标题越来越 UC 了啊，什么被情感问题逼疯的少年。哎，发姐你好，我叫韩宝宝啊，是大一的学生，我看您视频很久了，您可以解决疑难杂症。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听说吧，女生都有姨妈，但是我媳妇儿的太怪异了，人家都是一个月一次，有时候一个月半啊。但是我媳妇儿太怪异了，我媳妇儿是三个月，有时候两个月多一点，这一次她又来了姨妈，那个血我瞬间诧异，比平时多很多，而且这一次她姨妈从二月中旬来了之后就没有走，她是不是得病了，会不会死啊，我该怎么办。啥？二月中旬来了到现在都没走，我靠，这个姨妈有点不懂事啊。我看这个发邮件的时间是3月19号，这你女朋友还好吗？真的还在吧。我靠，这不是姨妈呀，我这是，哎呀，都不好说了。哎，这血条有点长啊。

我从头说起啊，给大家科普一些生理卫生知识。他说，女生一个月一次或者一个半月一次，一个月一次是正常的，一个半月一次就不正常了。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大姨妈应该是28天一次，28天，小周天一个轮回。人体的更新周期也是28天，有个比较夸张的说法，就是说，人体的细胞就是每天都在更新嘛，28天一个大更新。准确的来说，现在的你已经不是28天以前的你了，有这么一个说法，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啊？所以我觉得，一个半月来一次也是有问题。我记得，还有个说法就是太瘦的女生，就是脂肪含量不够，就是 skinny 像骷髅一样的那种女生，她那个例假就会有问题，就很久都不来那种，身体不健康吗？但也有那种胖胖的也有问题的。我之前认识一个朋友，她就是胖胖的，但是2-3个月大姨妈才来做客一次。她那时候很得意，你知道吗？有一种我不知道是不是科学的说法，说如果人的一生大姨妈的次数是有限的，如果你就是有额度的，是吧？如果你按部就班，你就正常衰老。如果你不，人家一个月一次，你2个月一次，你就比人家老得慢一倍，就是这种不太科学的说法。他非常得意，是吗？但我看他的就整个脉象啊，就也没有。我觉得这方面还是问医生啊。我主要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种身体上的大事儿，还是有请真正的医生来说吧啊。你们这种情况了都还不去医院，天哪，我为祖国的未来感到忧心。我觉得你不太关心你女朋友。谢谢三水的飞机，2个飞机。你说你从2月中旬流血流到了3月下旬，然后你想到的方法是发邮件来问网上的女主播，然后我在4月1号看到了这封信。你说这个你女朋友还有救吗？啊，赶紧去医院啦，真是的，好急哦，搞不清楚那种事情的严重性啊。我觉得有什么身体健康的问题早去看医生，不要看直播麻醉自己。这肯定是身体有点问题了，心疼。

下一封，有房子和孩子的。发姐，我是浙大的学生，同时也是你的超级粉丝，我一直超级想去现场听你的演唱会。考虑到各种钱的因素，我特意做了一款 APP， 用演唱会众包的方式来解决费用问题，希望你能看一下我的邮件，真的是诚意满满。发姐，我现在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自从看了你的一次直播后，我就喜欢上你的直播风格了，但是我又是一名特别喜欢去演唱会现场感受那种氛围的人。不过我进了很多您的粉丝群，他们都说发姐不太可能去开演唱会，所以我想了很多发姐不开演唱会的因素，最大的问题还是演唱会费用的问题。哦，你错了。因此我特意做了一款类似演唱会众筹形式的 APP， 核心本质是众包，就是众筹呗，就是让粉丝们来决定发姐去哪里开演唱会，哪个城市筹备的款项达到开演唱会所需的费用，就前往哪个城市。我靠，那还得了呢，那不是被你们支配了，不要，好恐惧。我也在各种粉丝群里问过了，各位发姐粉丝的热情都很高涨，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让发姐增加更多的人气的方法，因为粉丝经济的传播价值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希望发姐能考虑一下这个建议，也希望发姐能给我一个回复。哎，这个孩子就是说技术型 有一定技术，缺乏一些人生的经验。且不说这是不是非法集资啊，就说他有没有想过，对吧？如果说哪个城市的粉丝出钱多，就去哪个粉丝，这样会不会显得太奇怪了？会不会最后沦为一场金钱的比拼？哎呀，说不清楚，我能想到的都不是什么好事，感觉最后会吵得不可开交，要打起来，那不得打起来？我出了一块钱，为什么他不唱我点的歌？这种夜间嘛，他的飞机，这不是把命运交给大众了吗？我跟你说，人啊，特别是人群，很多时候是盲目的。不能让一个群体来决定你的方向，很容易就掉沟里了。而且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开演唱会关键是要有自己的作品，你不能开个演唱会收钱还去都是唱别人的歌，这样的话会有版权问题，人家的歌凭什么拿给你唱，你还拿去收钱？这就好像等于是你下载了一个蓝光碟，是吗？你邀请了很多人来你家里看，是吗？你还收他们电影票钱，这种事情说实在的也算是违法的。只要人数一上去了，就会有人找你麻烦。这个东西肯定是违法的，就是说你唱别人的歌，翻唱别人的歌，没经过别人允许，然后你收了钱，这是违法的。但是别人如果不找你麻烦的话，那就没事儿。但是如果找你麻烦，你麻烦就大了，知道吧？不能这样做。就不能开个演唱会唱20遍童话镇吗？太可怕了。免费唱，免费开也不是很合适。我不是说免费开不好，我其实说想做一个这种的话，我也是想说，就是当让大家免费来没关系的，对吧？抽个奖是吧之类的。因为就是主要是完成一个心愿嘛之类的，不是说要盈利嘛？盈利我们主要靠直播间骗火箭哈。不是想靠线下怎么样？我们想做的纯粹一点，也不要搞太多，就是卖票，也不想太多广告植入，想做的纯粹一些。但是呢，现在就是
第一，你如果唱自己的歌没问题，只需要解决场地问题，还有一些乐队问题。但是你要唱别人的歌，就要经过别人的授权，这就麻烦了。你看杠姐开这么多场演唱会，都是唱的自己的歌，一点毛病没有。我估计如果说像斗鱼办一个就翻唱演唱会，然后收门票，一人收200块钱，请很多主播上去唱，我估计很多唱片公司也会来找斗鱼的麻烦，对吧？凭什么嘛，是吧？我出钱写歌，我出钱请人唱，我出钱制作，你拿来挣钱，说不过去，你知道吗？你如果就比方说你开演唱会唱了20首自己的歌，你翻唱一下别人的歌都还好，你不能说你唱20首别人的歌，唱一首自己的歌，那就问题就大了。我不太懂这个音乐的这个版权方面的问题，但是这肯定是存在的，何必就是给自己下套呢？其实啊，我们很多，我不方便说，但是你们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我有一些就是主播不一定是我们平台的啊，唱歌唱好了，唱别人的歌唱好了，最后版权方还不乐意的这种事儿都是存在的。你们记得当初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就是叫谁呢？那个一个两个农民工组合，好像是唱的那个叫什么《春天里》，你还记得吗？《春天里》，旭日阳刚，对对对，开始唱《春天里》，这选秀的嘛，唱《春天里》，唱的很火，大家很喜欢，然后他就经常去走穴。参加节目，参加演出，然后也唱《春天里》，然后还收钱。我靠，那么搞了几次，汪峰勃然大怒说不许你唱了，你差不多行了啊，你参加一下电视节目，你还走穴啊，你还卖钱了是吧？你搞清楚谁才是拥有者那种。你们可以查一下，这个都是有新闻的，就不能这么搞。汪峰肯定不高兴啊，凭什么嘛，我自己写的，我自己唱的，你们唱两句差不多行了。还有些人说，哇，旭日阳刚唱的比汪峰还好，哇，这首歌不是，要不是旭日阳刚唱的话，我根本不知道汪峰算什么呀，我觉得旭日阳刚才是原唱，是吧？汪峰气得皮裤都炸裂了，对不对？那肯定要搞你啊，是不是？还说什么要不是旭日阳刚唱这首歌我根本不知道呢，对吗？什么汪峰你应该感激一下，这首歌是他们唱火的，对吗？哎，你说人家听了会怎么样？不得疯。谢谢吃茄子狼的火箭。

实我觉得翻唱啊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就没有拿到版权的情况下被人说什么哇比原唱好听很多，天哪怎么怎么样，然后原唱一不开心，你这辈子别唱我这首歌了，那不是血亏吗？有时候哎，粉丝好心办坏事是吗？下一封邮件了，谢谢吃茄子了，谢谢代沟，谢谢风霜。这封邮件讲的是我应该跟他分手吗？嗨，光看到这个标题我就想回他，你应该选择原谅他呀，是吗？我还没看内容。发姐你好，事情是这样的，他是个211的高材生，很单纯。前段日子他迷上了算命，还加入了网上的一些群，后来拿我们俩的出

当年月日去合婚，合婚是什么意思？就是算卦的意思吗？他群友说他婚姻不顺，而我容易有桃色事故，甚至会惹上官司，然后他群友都劝他跟我分手。现实里我只有高中毕业啊，高中只谈了四个啊，想早点赚钱就没读大学，而且我跟他都付出了第一次，她是个很乖的女孩子，所以也没有强烈的分手迹象，但是我能看出来她有点动摇了，我很舍不得她，我应该怎么办？哎呀，你们这个邮件真是跌宕起伏啊，我不知道如何下口了，真的。怎么办？我觉得迷信肯定是不好的，但是也讲程度是吗？很多人都有一点小迷信，如果迷得很深，什么迷到那种要靠算命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本来很喜欢一个男孩子，算命的说这个男的不行，他就不要了，是吧？靠算命来指挥自己人生的方向的话，那就要不得。或者说本来身体不舒服要去看病，然后算命的说没问题，你就是命中有个大波什么过去了就好了之类，把这道符吃下去明天就好了，然后他就这么做了的话，我觉得这就要不得。还是看程度。我本质上是不相信算命的，我觉得大家信信星座和属相差不多了，是吧？不过你这个说法，什么只有高中毕业，高中只谈了四个，啊，看你这个。整篇邮件感觉你在黑211的高材生。所以现在要一个高中毕业的人去跟211的高材生说迷信是不对的，你要相信科学，你成绩这么好为什么这么傻，要选择这条路吗？感觉好像哪里不对。谢谢技师的45个免费礼物，谢谢一发千钧的飞机。看你这位同学写文章是吗？对泡妞挺有自信的，高中只谈了四个。我觉得能劝就劝，不行分了你也能找到新的，看好你哟的。觉得你们这个故事看着男默女泪的，不知道怎么说。

0: 下一封邮件。发姐你好，这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感情问题。看你直播好几个月了，最近感情有点纠结，你帮我分析分析。我本人28岁，旅居美国，大概20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聊得挺好，大概2个月后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吧。去年春节我也会去上海一起玩了几天，我也回去吧，打错了。但是在大概3个多月前吧，他的父亲发现他谈恋爱了，坚决反对，理由是一，年纪差距太大，妹子20岁，大二，我28岁，二是我在美国，他在中国，距离太远，坚决要我们分手。哎，我觉得爸爸说的有道理啊。妹子一开始不同意分手，和他老爸僵持了1个多月，他老爸态度坚决，开始克扣他生活费，没收手机电脑，想尽各种办法断绝我们的联系，基本上2-3天才能有机会联系一次。妹子觉得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了，有点想分手。上个月我特地回国去了上海4天，妹子都拒而不见，电话也不接， QQ 微信都不回，一直到我离开上海才跟我说了句心里烦不想见。我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先分手吧，等过2年大学毕业了找了工作了，老爸的约束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我再重新追你。妹子没回我，也就这样了。第二呢，以前初中暗恋的一个妹子算是初恋吧，过年后同学聚会时候重新遇到，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我正好分手，心情挺失落的，后来就约了妹子出来吃了几次饭，感觉妹子对我感觉也挺好。我妈很喜欢这个妹子，一直怂恿我追她，毕竟大家都28岁了，不小了，等不了那个2年，能结婚就结。发姐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上海那个妹子是真的很喜欢，也很舍不得，毕竟还要等2年，还不知道有没有希望。现在这个妹子结婚还是有希望，但是总感觉有些别扭，总觉得心里有愧。祝发姐越活越年轻，我会一直关注你。越活越年轻是什么祝福方式啊？现在的粉丝，我从头来说哈，你28岁旅居美国，20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你今年28岁是吧？妹子今年20岁，2015年的时候妹子才18岁，我靠，把18岁的妹子介绍给国外的26岁的男的，你这朋友对你挺好的呀啊！我个人觉得这本身就不太合适。第二，他爸爸反对那些理由，我觉得都是很成立的，是吗？年纪差距大，差8岁，还异国，关键在于其中有一点，他爸爸不同意你们俩的恋情。谢谢寒风的飞机。然后他爸爸对他实行了经济管制，这个妹子很烦。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在这时候不对妹子进行一些经济援助呢？你28岁了，在美国，估计经济条件还也不说多富裕嘛，小康应该有的。他爸爸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你不是应该正好啊，是吧？有破绽，你知道，就冲上去，就做好当好一个后爸嘛 ，stepfather 嘛，是吧？你这时候为什么就隔岸观火呢？是吧？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是吧？让妹子发现亲爸给的没有后爸多之类的，多好啊！你这时候又也没有帮忙，也没有出力，就想去见他，对？哎，你也可以向他的爸爸就是表一下决心，说我在美国 工作很稳定，然后我这个人很好，我的收入也很高，以后那个我把妹子接过来，我照顾她一辈子，还生个美国孙子，啊，你就是美国人的爷爷啦，开不开心啊之类的。这些事情总要做的嘛，是吗？你什么都不做，只让妹子一个人承受压力，当然不行啊。这表示诚意嘛，对不对？就是在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你要给出一些比较有力的证据，或者说有力的保证之类的，要向他们证明你自己是真心的，而且有那个能力，有那个信心做好这些事情才行，对吧？不能光愣着呀，说哎就不管事儿啊。而且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也不是特别深吧，什么2015年底两个月后，然后你见面也没见太多次，妹子一被克扣生活费就不想见你了，心里很烦，所以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呀。我觉得主要是异国，是吧？异国谈恋爱还是要讲究一个有未来，大家又不是约，是吧？这种未来比较不确定的时候是不太合适的。后来你说要去那个什么初中的同学，你说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我觉得有点奇怪，是吧？初中到28岁也有13年以上了吧，13年了吧，12、13年了吧。你这个妹子单身了12、13年吗？哎呀，这都是不是问题的问题，问题在于你在美国呀，你不是应该找美国的姑娘谈恋爱吗？或者说你以后确定要回国，你不能在你老在美国的时候你谈异国恋啊，这不靠谱。我单身多少年？18年啊，是吧？谢谢稚嫩的脸蛋。我觉得谈恋爱还是要计划好将来，比方说你要回国或者留在美国，都要有个说法。下一轰，希望发姐能看到。发姐好，我是一个临高考的高三生，最近情绪上出了点问题。我很喜欢发姐的直播，感觉你是一个很实在很开朗的人。我不开朗啊，希望能得到你的开导。我们是今年6月初高考，距今也就80天不到了，但我现在心里隐隐有些厌学情绪，原因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我们是高考新政实验点，在6月7号的高考前，我已经经历了2次高考，一次地理等级考和一次英语一考。啥呀？不懂，这是一针还二针吗？没懂。而2次下来我考的都不理想，所以我面临这样一个结果。比起身边一些同学，我已经在高考总分上落后了他们15分，这对我之后的状态影响很大。所幸及时调整，一模发挥不错， 所以父母老师都对我期望很大，但一个寒假过去，开学至今，每周的校内模拟考试中，我的考试结果都很差。现在填报志愿，发现理想的大学有些遥不可及，有点不敢面对家长、老师、同学。我当然知道这样的心理不对，试着努力摆脱，但很难自我开解，反而越来越烦恼，消极到了极点。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不爱跟人倾诉心事，所以负面情绪累积在心里有些愈演愈烈，现在写出来感觉心头舒服了不少，开导大概不必了，希望能萌发姐的祝福吧。哎，我觉得他的那个成绩不错呀，一个高三学生，这个写封邮件比很多那种大学的或者研究生通顺多了，也没什么错别字，我看好你啊，我觉得你还能考个好成绩，真的，就条理很通顺嘛，是吧？用词也比较合适，不像经常怎么发姐好，我是尖子生是吧？这里有几个错别字，不是我的问题，输入法的锅。就没有错别字，我已经可以拿来当优点说了，心疼我六七三七三的文化水平。谢谢吃饱，谢谢赞同。
1: 原来过得很快乐，使我一日未发觉，如能忘掉看望。
0: 我不知道现在的高考是怎么样的啊？我们以前有那种一甄二甄，所谓一甄二甄就是第一次甄段考试，第二次甄段考试，就跟高考一模一样的那种，考一样的科目，一样的类型，分数也一样。谢谢这很 nice 的飞机。你们叫模拟吗？我们那边叫甄段。哎，我其实当年的模拟考试都一般，我是那种考运还凑合的人，就是真正考试的时候要比平时考的要稍微高那么几十分那种人，也可能我是属于不见棺材不掉泪那种冥顽不灵的人，到最后关头我才急起来。我觉得从他的整个文章来看，是吧？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成绩很好的人，不在于他就写文章很通顺没有错别字，而在于他就说他为自己的学习成绩感到担心，然后他又说压力很大很紧张什么。我经常收到的邮件是什么？发姐，我不想读书，我想打游戏，我不想上大学，我想出去闯荡，我不想工作，我想写小说，经常都是那种。还有那种初中高中给我发邮件来说感情问题，把高中只交往了四个女朋友之类的，是吗？终于见到一个就是学生来说学习问题了，嗨，祖国的未来又有希望了。哎呀，谢谢深夜食堂的飞机。高考给人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不管是给好学生还是一般的学生。我觉得从你的整个状态来看，我觉得你能够考好，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如果有压力的话就吃东西吧，反正你们高中是吧，胖点没关系，考了好学校再健身吧啊。高中时候大家都长得丑长得胖，理解。希望你有压力的话不要厌学，可以学吃东西， 本高三都是胖子，大家都会紧张的。不要觉得这是个例。过去了就好了，努力一定会有结果的。不要觉得什么，哎呀，我背那么多又不会考怎么样？谢谢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试卷的飞机。好好读书，好好学习，好好复习，都是会有回报的。希望在两个月后，或者说再久一点，两个半月以后，收到你考得很好的邮件。考好了记得发来啊。但是不要压力太大。

太激烈了，换一首。谢谢缘起缘落，谢谢赞同，谢谢笑玉墨。下一封邮件，这个写的是发姐人美声甜，这一丝一念吗？发姐你好，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看你会不会看见，可是我还是想说出来。我和我女朋友处三年了，感情怎么说呢，就是在稳定和不稳定之间。我是初恋，所以很爱她。啊，不是初恋就不爱她了吗？但是感觉她并不是很爱我，也许只是喜欢我。前几天分手了，她说这三年来有19次想和我分手。记得这么清楚啊，我都不知道，可是我没有一次想和他分开。我是男生，和他在一起时，居然是我没有安全感，我怕失去他。他从来没有担心我会喜欢别人或是怎样，感觉两个人在一起，我的自信严重不足。今天分手的原因，是他在网上背着我给男主播发弹幕，问要睡他多少钱一晚，他要攒钱试试。这可能只是一句玩笑，但当时我非常的无助。我要不是知道他的 ID， 我都不相信他会说这样的话，所以我当时非常委婉的在问他你在干嘛。我说我看见你给男主播发的消息了，并给他看了截图。他觉得我在监视他，觉得不自由，也没有争吵，就这么把一段三年的感情结束了。我应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挽回他？真的好无助，特别不理解谈了三年的感情就这么的脆弱吗？我真的特别想挽回，发姐你觉得我俩合适在一起吗？

怎么说呢，她在网上发这条弹幕，从她有男朋友这个身份来说是很不合适的。你看到了截图给她，她第一反应应该说是吧，哎呀不好意思，那只是一句玩笑话，对不起，我以后不开这种过分的玩笑了。他的正常反应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毕竟这是从道理上来讲他理亏嘛，对不对？但是你说有多严重，没有多严重，并不是你捉奸在床，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态度呢，什么，他说你监视我不自由，他这么强硬的态度说明你们俩的关系当中你的地位是很低的，哪怕是他不对他都能怪到你头上来，说明你在这段关系里地位非常低，就啥事儿他说了算那种，他很强势。你也之前也说了你的自信严重不足，他说三年来有19次想和你分手，19次记得这么清楚，有点吓人啊。他为什么想和你分手？女人想和男的分手一般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觉得男的对他不好，说你对我很不好，我很不开心，你不关心我，你不在意我，你不宠我，你不照顾我，我很难受，我要跟你分手，这是一种心理状态。第二种想和你分手是说你不好，你配不上我，你怎么这么不上档次，我觉得我能找到更好的，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一般就这两种原因是吧？但还有更多的原因，就是常见的，比方说你们吵架了，吵架了就性格不合想分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吧？但是看你这种一脸懵说他跟我想分手都想了19次，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是吗？看来不是因为吵架，对不对？你也有点后知后觉啊。我个人就是冒昧的猜测一下，是不是你们俩就是他比你条件要好很多，不然你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为什么你这么没有家庭地位呢？可能你没有他优秀，然后感情也不深吧。其实如果你很爱他，他不爱你的话，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真的。看你愿不愿意再继续委屈自己了。其实，在外人看来，你委屈了自己，但是在你看来，你和你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呀，是吧？看怎么取舍了。如果说你找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他还很喜欢你的人，你也会觉得，哇，好烦，哎，整天黏着我，哎，我又不是很喜欢他，还长得又不是很好看，嗨，想分手，哎呀，那个女孩子好漂亮啊，那个女主播好漂亮，哎，家里的这个不好看，不喜欢，不温柔，不贤惠，看你嘛。差不多就这样了。下一封。
一下眼睛。谢谢 Joker 的飞机。我靠，花成这样了，吓死我！今天用了家里的眼影，不是上海的。我靠，花的好厉害 ，sorry， 没想到。谢谢 Nice 的飞机。

可能有点出油，不好意思。下一封。屌丝爱上富家女，发姐求帮忙。发姐，按岁数我可能叫你一声发妹儿，我今年28。叔叔你好啊，从农村出来，一步一步拼到资本主义国家，是 America 吗？谢谢如是的飞机。没谈过恋爱，在这里遇上了来自香港的富家女，可能是英国吧。她是我的学生，准确地说，人非常外向，慢慢地喜欢上了她。但是我感觉自己什么也给不了她，因为她什么都不缺。她生日我想带她出去吃饭，她却去夏威夷玩。她考完试我想和她一起几天，她又去了日本玩。我感觉我什么都给不了她，慢慢地觉得自己配不上她。虽然没在一起，但是我已经开始主动疏远她。今天又碰到了他，他说他要离开我在的城市了，我笑得很尴尬，心里有点难过。最后他竟然抱了我两次，说祝我以后好运。我当初说我喜欢他时，他说他有男朋友，但是在香港要分手了。我感觉是给我机会，但是自卑让我没有任何行动，现在很后悔，但也没办法了。发妹怎么办？真的有门当户对这一说吗？你都28岁了，还不知道门当户对的重要性吗？为什么就王子爱上灰姑娘，公主爱青蛙，美女与野兽都是童话故事？你猜为什么呀？都是童话故事啊，孩子。也就是说，现实中很少很少出现。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你听过这句歌词吗？童话里面，狮子还能跟野猪好好做朋友呢。每天谈笑风生，

我觉得两个人的经济状况相差很大的话，会出很多问题的。比方说你每年挣10万块啊，然后你的另一半每年挣100万，那你们俩要一起生活的话，要不然就是他负担一部分你的生活开支，或者大部分你的生活开支，要不然就是他把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到你那个水平上，那你们就可以一起生活。而且作为怎么说呢，如果你们是两个本来就认识的，然后那个他工作很努力，最后得到了高升，非常成功，然后年入100万，你年入10万，也不差了，只是说差你和他差的有点多，这样都还怎么说呢，还算是曾经有共同语言。如果你跟那种本身就是富家女，就是公主党，生下来就很有钱的人，你相处下来，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很多让你心塞的地方。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啊，我曾经有个房管，就交往了一个很有钱的女孩子，说家里有私人飞机的那种。他说那个女的跟他一起吃饭，本来那个他说就是，然后那个女孩子说随便吃点吧，然后男孩子就带她去吃路边的那个大排档，然后女孩子说啊这个怎么能吃啊，很脏的，我吃不了，吃了这个我一定会拉肚子。男的就觉得哦，这可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呀，是吧，类似的事情吧。就阶级还是一个很大的鸿沟的啊。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说你的朋友或者同学之间有个人特别特别有钱，有时候你跟他都聊不到一块去。谢谢清新恩的魔术师火箭。谢谢赵一发和霸气我小人。而且我看你这封邮件从头到尾你们俩好像并没有交往吧，是吧，就你还就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好像你单相思，就感觉就是你单相思啊，你单恋人家，人家也没说要跟你在一起，你现在在这里痛苦是不是稍微就是想太远了，想太多了啊。

国去读书，而且他们不是为了，特别是女孩子，他们去英国读书有时候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找门当户对的男孩子结婚，你知道吗？这个可以求证一下表哥。表哥就是帝国理工大学毕业的，他肯定遇到很多想要追求他、想要攀龙附凤的女孩子，他也拒绝了很多。真的，就是送出去不是为了读书，就是为了找稍微就是就合适的年轻人结婚。所以我觉得可能那个女孩子对你有点好感，但是确实不太适合，而且你们这还不还没有开始吧，你别想太多了。谢谢谢谢清新安的火箭。反正我周围也不是周围，从小到大认识一些家里比较富裕的，都是就成绩不好但家里特别有钱的，很多就去英国读书了，读完回来也就那么回事儿，英文还没我说的溜那种。我最记得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的同学，高中同学，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去英国读的书，回来有一年暑假回来，我们一起去 KTV， 然后我唱了首英文歌，她说哇发姐你英文歌唱得好好哦，比我英文好多了，然后她自己唱，她说哎呀不是很熟，我英文不好，哎呀别叫我唱了。他们有些不是出去学习的，你不要耽误人家的正事儿，是吧？你好好工作，好好充电，好好充实自己，是吧？希望你今后大有作为，但是不要误了人家的正事儿，是吧？真的，谢谢自从买了秋裤后。我又没说401啊，是你们在说401的啊。哎，401的老婆是不是在英国认识的？

谢富豪邪恶的福建。我发现好听党就是经常还是换台词。谢谢。

谢喜欢的超级火箭，谢谢谢谢办卡。哎呀，我其实特别喜欢柚子。The only exception。好久没唱了。

哎呀，你们这发的是彩虹啊！一夜19%的飞机。一天日月神教，好，谢许教主的大力支持。为什么是许教主呢？我今对哦，这个星期没有邮件，口水都用在讲年度上去了。

在众多的通透里面看到一句"小心王世平"。

0: 总你也飞去了吗？
1: 谢谢鹰毛，谢谢六月的橙的火箭。

0: 晚安六七三七三，晚安 Good Light， 第二次八八八可还行，
1: 拜拜，晚安六七三七三，大家可能周三见，看情况哈，我会通知的，拜。

谢谢喂喂喂央的游侠，谢谢 Toast Double 的游侠，谢谢芥末酱七号的游侠。要打起来。谢谢笨小孩的游侠。

谢谢女神凌云儿啊，开通的骑士和飞机，谢谢贤伟的菜花蛇的游侠。

谢谢佛曰不可狂的刘翔，谢谢抽空零二二三的刘翔，谢谢光怪陆离天下第一刘翔，谢谢 ZHY 四五七七的刘翔，谢谢发姐姐叫我做作业的天气，谢谢 XXARIEL 的游侠，谢谢 Stargo 二零幺六的飞机，谢谢大 Fire 的游侠，谢谢学法野鬼的游戏，等待你的归期。这个伴奏稍微有一点点杂音，比较老了。气球，谢谢诈尸四幺八零九四的飞机。

护车。谢谢大家的大头针，谢谢大家的气球。今天就要1亿，还请把微信推给你。

0: 哦，创造101啊。
1: 哦，好像最近很火啊，这个综艺。有点像 AKB48 是不是？好不好看？

谢谢小壳的火箭，谢谢 SONNDTTOO 的火箭，谢谢风风的飞机，谢谢屋顶下的狗的飞机，谢谢气功的四个飞机，谢谢无情灭霸贝贝的飞机。

我看到有的弹幕在说，为什么一群人刷李警官，好烦啊！哎呀，好了，晚安6737，拜拜拜拜，晚安晚安晚安，大家晚上见，拜了个拜，拜了个拜 ，see you，see ya，再见，晚安6737，see you next time，谢谢大家收看，拜。

0: 哎呀，今天干什么呢？我是不是从开播到现在一直不停的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哔哔叨到现在了，而且每一个字不重样呢？特别佩服我自己，就是这样，明明没有什么内容可以一直讲，还讲的挺有意思的，嗨，宾主尽欢呢，觥筹交错，Help yourself。什么叫划水？你到底见过真正的划水没有？我身后是什么这么亮？是太阳啊，sun，sun，it's sun。划水也讲天分的，跟滑冰一样的。真正的划水，我就在这玩，哎，玩手机了，玩手机了，然后时不时笑一个。啊，继续玩，继续划水，然后再抬头看一下，啊，谢谢火箭啊，继续玩。哎，这一关我打不过呀，要不你们给我充点值呗，我充点钻石，啊，谢谢火箭啊，啊，继续玩手机，这才叫打划水好吗？没有火箭。没事没事，我不怪你们，我不怪你们，我也不恨你们，我也不讨，甚至都不讨厌你们，是吧？我只是心疼你们。哼。我本来今天想开一下邮件的，但是我又想了一下，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些人同学反映，就是最近的邮件呢，问题都太统一了，无非就是人生三大苦恼：他喜不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他，我爸要我留在家，我又要想出去闯啊之类的。就有些同学审美疲劳，还有些同学对助理宝宝有意见，说：“嗨，选的邮件太不 exciting 了，我们要看变态，我们要看变态，我们要看变态，是吗？”哎，
1: 啊，
0: 我
1: 反
0: 对
1: 你，
0: 我
1: 反
0: 对
1: 你，
0: 我
1: 反
0: 对
1: 你，
0: 周围，
1: 哈哈哈哈哈哈，忘了，
2: 木瓜啊，
1: 木瓜
2: 沙拉，
1: 哦，棒哎，木瓜沙拉，哦，今天，
2: 那你溜不溜不了？
1: 哎，不要忘了呀，溜不
0: 溜了？所以什么情况？
1: 木瓜沙拉，我刚刚两个木来着。
0: 你们刚才不是说吗？那你们这些人，刚才是谁哭着喊着说，我们要看变态，我们要看变态，我们要看大变态。那现在啊，现在又说啊，辣眼睛啊，oh my eye。
1: 好认真的学生开始在记笔记喽。
0: 不是你们要看的吗？啊？嗯？哦？哎？自己叫的变态，哭着也要看完。
1: 木瓜沙拉，
0: 现在你们应该说好兴奋呐，好兴奋呐！
1: 木瓜沙拉，
0: 奶飞去哪儿了？奶飞好像有家里有点事儿，去处理了。我也不知道，因为上次本来说好要跟他一起那个照海报艺术照。然后那个我们公司，他跟我一个公司的嘛，就照法姆雷那个海报，结果他那个工作人员说他家里有事没来，我还以为是对我们其他几个女主播的这种一种保护政策，你知道吗？是吧？一起照艺术照，你知道对我们的伤害还是挺大的。但是牛铺的就给奶飞打电话说，哎，费儿啊，你是不是明天有事儿啊？你明天家里有事儿吧，是吧？要不你改天再来。结果这么多天没来，看来是真的有事儿。回家打弟弟，怎么回事？我以为只有你们才经常回家打弟弟呢。跟我说说，来来来来来，又到了那个什么， 又到了六七三七三最可爱的环节，就是你们跟我讲一点八卦，我跟你们讲一点八卦，大家都好开心的环节。弟弟是亲弟弟吗？是亲弟弟吗？谢谢 day day 大妖，你这个到底是读 day or hero 还是大妖 hero 啊？一个小疑问，你不用回答我，我就随便问问。是亲弟弟啊？哎，话说亲弟弟的话，你想刘菲儿，大家都知道是吧？是以就是说以游戏技术《炉石传说》为名的是吧？就为大家所周知的，就是刘菲儿最大的特点就是炉石打得特别好。如果是他的亲弟弟的话，到底是哪方面特别厉害呢？难道是守望先锋吗？有时候就不禁陷入沉思。你想，亲弟弟啊，同一个 DNA 下来的，姐姐炉石厉害，弟弟应该什么厉害呢？我不是，我看上去不像十几岁吗？现在的小孩发育很好，十几岁看上去就很厉害了。哎呀，我表姐才不会看直播呢，他们只会看那个什么，只会看韩剧和港剧。港剧小九九几岁？小九九好像是九几年来着，忘了。我看上去难道不像二十岁出头，或者说接近二十岁的样子吗？不像吗？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留齐刘海的原因？我跟你讲，齐刘海真的很减龄。虽然就是有些齐刘海看着不一定好看，就看着很傻、很村、很土，但是你留了齐刘海，看上去就会年轻一些。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阴拔的一个设定。但是我在想的话，我觉得我已经很年轻了，所以我决定把额头亮出来，就是为了融入一下女同事之间的那个氛围，免得别人年纪很大，我年纪很小，就显得不和谐，所以我就没有留齐刘海。真的。嗨，大家好，开播了半个小时，我说了几句真话。那银子有51万人，操！你用声音来判断人的年龄，不是有点傻吗？你见过林志玲吗？啊？用声音来判断年龄是最傻的一种行为。一般人的声音在那个二次发育之后就定下来了，声音就是定得很厉害的。你们还记得以前很多很多那种小故事，你还记得吗？就那种什么爸爸什么爸爸打电话好出差了很久，打电话回家，结果是儿子接的，爸爸没听出来是谁的声音，以为是隔壁老王，一回家就把妈给杀了。后来儿子说，你什么意思啊？说啊，你怎么不早说你是我儿子啊？我在房间里听见了男人的声音。没听过这种小故事吗？嗯，就说那个人类啊，我们人类在二次发育之后，不是雨后小故事，这是就是二次发育之后，声音基本上就定型了。那些萝莉音都是装出来的，都是装出来的。
2: 你们还记得吗？就是还有一个小故事，就说，老公出差半年了，然后回家的时候听见有那个，男人打呼噜的声音，然后就一言不发的走了。 这一走又是20年，20年后遇见了曾经的妻子，问说：“嘿，当年在你卧室里打呼的到底是谁？”啊，妻子说：“嗨，那不是瑞星小狮子吗？”没听过这种小故事吗？啊，嗨，只有你们这些小朋友还相信萝莉音。你们怎么会信萝莉音呢？嗯，声音代表年龄。你问过林志玲吗？而且声音都是假的。你看过 Papi 酱直播没？嗯，看过没？没看过就算了，别看了。其实刚听这个笑话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瑞星小狮子是什么意思。说我只听过非洲小狮子、迪士尼小狮子、狮子王小狮子，什么是瑞星小狮子呀？我长大了之后只知道有360杀毒和腾讯杀毒，瑞星是什么东西啊？后来我查了很久的那个

就是历史记载才知道有瑞星这回事。说狮子王都不年轻了，你到底是有多嫩呢啊？

0: 江民，江民是什么呀意思啊？我知道蛤，怎么就等一下，我把那个弹幕关一下。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靠我靠，观球不语真君子啊。
1: 好帅啊，你们也不给我他音量低，你
0: 我靠
1: 我
0: 靠，天哪，难怪不叫我去。
1: 我操，
2: 我要涂防晒，
0: 我葡萄牙语说的这么好，死活不让我去。
1: 我看到弹幕，我要涂防晒，弹幕说啥来着，我看不到。
0: 哎呀，涂防晒，我操，正确的涂防晒的方式是把背后的扣子解开了再涂哦。给你们告诉一个小常识，我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为国争光，为国争光。等一个断线，中间那个应该不会断掉吧？断掉的话就。
1: 你在上面，你擦了吗？
2: 没擦完，擦完没？
1: 这太他妈晒了！你们也不给我阴凉地，你们几个就。
3: 你进来，你进来。
0: 我。
1: 哎，
0: 掉沟里了吗？
4: 都不穿，你叫蔡姐穿，我靠！
0: 我靠！
4: 对，看到没？你穿蔡姐就
1: 发。
2: 来，我们一起去买
0: 来。哎，张婷，我算是明白人家为什么有266万关注，我只有100万。
3: 这个是潘的吧？
1: 你傻子！
2: 我给你看了。
0: 奶飞应该比他厉害，据我所知。但是有的看就不错了，对吧？你看着看着张琪格，想着奶飞，你还是人吗？爸爸，你还在那边送火箭，我看到了。不，送鱼丸，我看到了。
1: 谢谢。
0: 我112。
1: 给您量地好不好？我涂完防晒的。
0: 我都见过他们真人啊，但我奶飞不刘飞，我见的比较就彻底，就张琪格我就穿着衣服的时候见过。
1: 谁帮我涂下背啊？我的天！
3: 我来，
1: 谁帮我涂个背？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给放个，我来放点 BGM。
1: 真的多次
0: 放个 BGM。放那个。
1: 好香艳！哎，小白，你看，
3: 好意思，
2: 干嘛？
1: 我帮你涂。
3: 哎呦天！
2: 阿伦。
1: 太香艳了，
3: 哎，这个防晒霜可以了，
1: 没有，可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一。这是阿姨的腿，要比腿了吗？阿姨和那个张继格都特别高，1.7米，阳光沙滩。哎，我看见爸爸在那边送火箭啊！啊，你这鬼父是吗？你看那边什么？那边送礼物的不是舅舅就是爸爸，你们这些亲戚啊，对，外甥女都什么想法？

0: 新年快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酸妈妈，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还来看我的直播。主播真会玩，织女神篇每周六随缘更新。罗叔叔记得录好我的素材哟，谢谢。
0: 发姐，我有一个感情很好的发小，幼儿园就一起长大那种，我俩都是男的。小时候大家互相打打闹闹，搂搂抱抱都很正常，我也没想过什么。可是长大之后，他长到了1米9多，我只有1米75，走在路上他还是习惯跟小时候一样搭着我的肩膀，可是我已经搭不到他的肩了，这样画面就很尴尬。我俩都是直男，而且他都结婚了，但是我就觉得这样很奇怪，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说，希望发姐能给支个招，告诉我应该怎么跟他说不要再搂我的肩膀。我跟你讲哈，有几个方法可以缓解你们之间这个症状。第一，他1米9多，你1米75，你们俩走在一起其实很合适的，就很配那种，也难怪别人会乱想呢，也难怪画面很和谐。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让他不要再搂你的肩膀了，就是传统武术里面的一招叫做以毒攻毒。他下回搂你肩膀，你就去搂他的腰。他作为一个结了婚的人，肯定会怀疑你这个没有结婚的人，他以后肯定再也不会搂你肩膀了。如果在一起了，那也很好啊，就拯救了他的老婆嘛。人要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啊。如果你是一个 gay， 就不要强行和女孩子在一起，这是欺骗，知道吗？爸妈妈，我该怎么样才能和这个女生不再联系？要很平静的那种。我们从邮件里可以看出来，是这个女的是被介绍给这个楼主的，然后楼主帮她做了一些事情，比方说陪她看病买药，或者帮她写论文，但是他们两个不是男女朋友，对不对？后来出现了一个土豪，情节很相似了，给她买了单反和好几千的项链，然后楼主就被淘汰了。她不是新买了单反吗？你说你也喜欢摄影，找他借单反来玩一玩，每次他开口要你做什么，你就找他要单反。我估计没过多久你就会被平静的消失。他借了怎么办？
2: 借了就好好练习摄影啊，还在想什么？
3: 他把单反借给你了，你就能拿着单反去泡别的妹子了呀，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都借了车了，就开出去兜风啊！
4: 你就可以在朋友圈里发，我有一个高级单反，有没有漂亮妹子？我免费给你拍照，
3: 私房那种，我出房钱。
4: 怎么脑这么不灵活呀？哎呀，以后怎么创业呀？
0: 大约半年前，有一次在姥姥家吃饭，大人们吃饭聊天就说到学习上了，开始数落妹妹，说的她有些委屈。当时正是高三，压力正大，饭也不吃了，然后就进了卧室。我赶紧去劝他安慰他，他在我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是我很满足。
4: 看错行了。
0: 就在前一段日子，我感觉时机成熟就跟他表白了，可能会被所有人唾弃，被所有人戳脊梁骨，这些我都不怕，为了这份爱我能站在全世界的对立面。你又没有经济收入，你又没有房子，没工作，你怎么你站都站不起来。这几天没有他，我靠游戏麻醉自己。你可拉倒吧，对吧？你是靠游戏麻醉自己吧？你就是爱打游戏。你平时没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你不也天天麻醉自己吗？真的好痛苦。是因为连跪吗？你那时候是吧，忍着以泪洗面，妈妈还把电脑收走了， WiFi 给断了， 你都没有办法靠游戏来麻醉自己，我跟你讲。等开了学嘛，多看看你同学，或许问题就迎刃而解。女朋友背着我去拍私房，求发解支招。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两年了，平时相处的挺好的，就是最近她去拍了私房摄影，还是露的很多的那种，有的都露点了。我当时气坏了，就和他吵起来了。我就说你想干啥呀，还拍那玩意儿，脑袋里合计啥呢？他就说怎的，我就拍了，能处就处，不能处滚犊子。有一阵子痴迷摄影，也没有痴迷嘛，反正就是觉得摄影挺好玩的。我问一个我学摄影的朋友，他说哎呀，这种其实像这种拍人像的，特别是室内的，猫腻都很多，基本都是要那什么的啊。你可就是吧，你以为收50块一小时，结果收了人家好几亿是吗？那不是亏出血。而且就是一旦拍了这种照片之后，特别是你都说露点了，我觉得你跟他好好聊一聊。但是换言之，如果说是这个女孩子一心想要出名，觉得哪怕是我也愿意，只要想红，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话，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基本上也就走到尽头了。哈哈，感觉很怪，左边写的是李有德还血汗钱，这就不说了，这是人家有债务纠纷的房子。然后右边是他的邻居，墙上贴的也很奇怪，我给你们看一下吧。103里帅哥请进，自开。这是啥意思啊？你们知道吗？这是鸡窝，真的吗？楼凤，真的？我以为是麻将馆之类的呢。可是，如果这个是，哎，但是你们会不会猜错了呀？如果这个真的是就楼凤，什么兼职什么，左边就是法院拍卖的房子，法院工作人员没事就往这边走，然后右边就是妓院，还在墙上贴着说帅哥请进，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真的吗？自开是什么意思啊？我以为是自己推门开，自开是自己开的意思吗？就是说小本经营，就是本地特色那种，没有中间商，是这个意思吗？门没锁，哦，哎呀，这个、你们的行业术语太多，我才不敢进去呢，我才不进去，我又不是帅哥，我进去干嘛？人家还以为我找工作呢，那就糟糕了，是不是？还叫我进去，这好好的姑娘。我进去干嘛？申请兵。哎呦，看到有个弹幕好膨胀啊，说没有办法，家里的条件不容许我戴太差的表。孩子，你的等级多少？我看看，家里的条件容不容许你维持这么低的等级啊？那这位同学，你再发个言呢，我看看。哎呦，这逼装的真是有声有色的啊！谢谢刚才迷妹办的卡，老板这么有钱，办张卡呗，6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哎，装逼还是你们厉害，我平时都说大实话，十男九痔嘛，你们就别装了吧。You will know, you will see。没有吗？真的吗？确定吗？检查过吗？没有疼过吗？没有痛苦过吗？不要讳疾忌医哦。等到病入膏肓，那就治不了了。已经切掉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说切就切呢？是吗？你这些跟整容的有什么区别？为了自己一时爽快，就把身体的一部分切掉了，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
1: 这个邮件说：亲爱的发姐你好，我有一个重大的烦恼需要你来帮我化解。话说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眼看家里没人，我突然淫虫上脑，点开我的D盘，开始了没羞没躁的小运动。戴上耳机专注运动的我，感觉强奸了整个世界。就在我流经瓦卡油库内的时候，我妈突然回来推开了我的门。你能想象我一边跑着找内裤一边 biu biu biu 的情景吗？
5: 我在喷水，
1: 很有画面感啊！我看你这描述的，一边找跑着找内裤一边 biu biu biu。 其实怎么说来着，那个英雄联盟里面就是走一步打一步打一枪，那个叫什么来着，叫走 A 是不是？你这种是不是叫走 A 啊？他们告诉我要走 A， 就走一步射一下，走一步射一下。其次，不要戴着耳机两耳不闻床外事的练功。
6: 哦，还有给你们的是吧，给你们的Justin Bieber 放个假吧。这句话是最好笑的是吧，你们的 Justin Bieber 难道不是天天放假吗？是吧，什么时候忙过呀？啥时候上过班啊？是吗？有上岗证吗？找到工作了吗？就现在放假还不是在什么自己家里打工。
1: 今年我16岁，读书是肯定没有戏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梦想和目标，但是感觉就是不敢去做，也怕父母伤心。想要毕业以后去社会上打工赚钱。我从小有一个电竞梦，发姐你能帮我和卢本伟那个菜鸡安排一场父子局吗？很厉害嘛是吧，卢本伟在你面前只是个菜鸡。另外发姐你能帮我想想中考以后该怎么做吗？在这里还要引用一下老罗的一句名言，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打游戏的冲动误以为是打游戏的天赋是吗？不是的，不是会吃就会做，不是会打游戏就一定打得好。你敢称五五开是菜鸡？敢问你的啊段位是几何呀？啊，是不是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都这么轻狂啊？我最叛逆的时候，抵触心理最强的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就是13岁、12岁、16岁的时候，我已经被学习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是吧？书本、课本、月考、期中考，一模、两模、三模、三年，什么黄冈，什么海淀。这位同学是吗？如果你还在看直播的话，你真的打上了一区王者500点的话，卢本伟不养你，我养你。我成立一个67373战队，专门招收一区艾欧尼亚打上王者500点以上的孩子。好了，就这张图，我觉得很难受，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给的图不是这样的。这什么鬼呀、啊？老子给的图很 Q 的，这他妈啊，跟本人哪怕有一点点的相似吗？啊，这是谁呀、啊？谁认得出来？我有一句，不知当不当讲。还有同学说，没有痣啊，真正的失了痣。哼，我的双眼皮儿也不见了，我这啊。可以夹蚊子的这么大的双眼皮儿，我的眼睫毛呢？哎哎哎，把说 DC 老师的封一下，过分了啊！这跟 DC 老师有什么关系吗？啊！我去搜一下 DC 老师的微博 ，DC 老师有眼镜，不然真成一个人。这个发型也有点像。哎呀，我操！我的真是，真是

0: 些拉伸动作怎么看着这么难啊？到底是拉伸还是练瑜伽呀？
1: 哦，
0: 我靠，这个动作怎么做得了？你们做得到吗？这是拉伸吗？我试试。嗯，我只能弯到这里，你们能弯到多少？我看。不行了，我就不信你们能做到这个动作，你们可以吗？开玩笑，你们不信自己试试，这个动作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的。我们现在直播间有人均奥运会了吗？啊，人均奥运选手，好，你们都是可以做的，是吧？
2: 哦，那你们可以做这个动作，以后就不求人了呀，是吗？啊，难怪。
0: 你们看我前两天买的东西哈，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我买了一个什么刮胡刀是吗？
2: 持续抑制毛发再生，打造完美肌肤，让您肆意享受光滑如丝的美妙。
0: 如果你们当中有想的吗？有伪娘是吧？需要的话是吧？我可以给你们做个评测，就拿来弄胡子啊，美女胡子，你知道吗？就是有些小小毛绒毛在嘴唇周围。就说这个东西还有其他用处，你想想，它是抑制毛发再生。如果你们有那种不喜欢的室友啊，有一天他喝醉了是吧，你用着这个在他的头上什么头顶啊，或者后脑勺啊，或者眉毛的地方啊，不停地用是吧，一个月之后大仇就报了。西卡跟笑笑之间没有矛盾吧？就抑制毛发再生嘛，我们这一种产品有很多种用法。比如说你有时候看到室友买了这个东西，你以为室友是个娘炮是吗？或者是个伪娘，或者是个怎么样是吗？没想到他是有别的计划的。啊，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虽然有点长，但还是很劲爆。我们在上雅思课的时候认识，他大三暑假了来找我玩，我把家里人支出去，就我俩在家，白天吃吃喝喝玩玩，晚上睡觉。晚上睡觉我让他睡我房，我去父母房，但电脑在我房，我就先在那儿玩会儿，然后一起窝在床上看电影。闹着闹着我就把他压住了。哦，他有些小挣扎，但我脑子已经野兽化，床单都要滚烂了，就等着最后一步。哎呦，你们这些男的怎么这样啊，是吧？我起身去我父母家里拿兔兔，翻箱倒柜没找到上次乱翻零用钱时看到的兔兔，我回去说没有兔兔，今晚也没有卖的，就算了。好，进入贤者模式的我仔细想想，有点后悔自己的冲动了，明明不喜欢还这样，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把他安顿好睡了，我就去父母房里睡觉，第二天送走。不过还是要表扬你，一般到这一段情节的时候，一般男同学都会失去理智，就说虽然不喜欢，但是有便宜不占是笨蛋啊。你还是控制住了你自己。看完今天的直播之后，大家会不会临时去楼下便利店买五个兔兔，就买一盒兔兔在家以备不时之需啊？然后放到过期，保质期有5年啊。厂商也是很体谅大家。郎总还在说，哎呀，保质期一般有5年。郎总，你的形象啊，出现了一点偏差呀。就不喜欢还是不要，因为荷尔蒙的原因跟别人发展出不必要的支线剧情。 大姐，我女朋友在我面前和男性朋友 QQ 视频，互相说么么哒。然后我把手伸过去，还没碰到手机就被他甩回来了。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你把手伸过去。”

0: 我朋友看见了怎么办？我现在感觉非常的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就只好祭出我们的经典图了，是吧？嗯，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就啊，要不然原谅他吧。我们一步一步的说啊，他跟男性朋友视频，只要他们还穿着衣服，对吧？这个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为什么他不肯让你出镜呢？他在跟谁视频？对面那个人是谁？他有什么目的？他知不知道你是他男朋友？他知不知道他有男朋友？但是凡事呢，都有很多个角度。你现在觉得很难受，觉得好像被人欺骗了，被人背叛了，女朋友出轨了，被绿了。但你换个角度，或许你才是小三呢，对吧？你正在和他出轨，你是那个第三者。这么想是不是又兴奋起来了？哇，赚了！这下痛苦的就是对面那个男人，你跟他隔着视频摸摸打，我跟他在一个房间，是吧？哈哈，谁赢谁输已经不言而喻了，兄弟，可长点心吧。哎，我有没有六六的卡呀？
1: 有。
0: 糟糕，我六六卡过期了，太巧了，兜里就剩8块钱，全给六六了。来，办张卡，批量赠送，
2: 少量也，
0: 1314赠送。哎，吓死我了！你刚才点了一下，他都赠送成功。我说我操，难道我绑定了银行卡，他直接从里面扣？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吓人的，好吓人的！原来只赠送成功一个。哎呀哎呀，吓死了吓死了！请大家小心小心。我小时候喜欢看书，没想到吧，是吧？大家一看我这种书卷气很浓的形象，就气质啊，知道我小时候是一个喜欢看书不爱看电视的人。《鹿鼎记》，我心里面的《鹿鼎记》还是那个陈小春跟那个什么马什么来着，马谁什么马，那个小眼睛演乾隆那个什么马俊伟，谁在说马冬梅？马俊伟还马叉虫，那时候他那个陈小春主演韦小宝，演了20-30集还是30-40集，我也忘了，太小了。哎，我给你们搜一下那个歌，哦，这个应该是这个。哎，这是他的片尾曲，我想起来了，头顶呀平听，头顶一片绿。哎呀，可拉倒吧，有女朋友才能被出轨吧？你们这些维京人，不要代入感太强了。你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女朋友，哪来的绿啊？左手背叛了右手吗？所以了吗？我们还是很安全的。人类哭泣的时候，就有几个特征，是吧？眼眶要红，眼睛充血，然后掉眼泪，鼻子也红，然后还流鼻涕。但是他们就妆太浓了，或者说。就没有动情，没有真的哭，所以，哎，我在讲这个很严肃的事情，下面老是出现这种东西是干嘛呀？害得我老是分心，这怎么回事？我点进去看一看。What the fuck is that？ 批判是那个沙发，那很讨厌。我明明在讲那个演技呀，是吧？这是一个很学术、很严肃的事情。捣什么乱，而且根本就对不上嘛，你这刚才跳得这么妖娆，你这是在干嘛呀？算了，我又被骗了。哎，不看了。你唱和音啊？
3: 嗯。

0: 他那样，还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1: 哎，过年了，过年了，过年了，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谢谢大家。
0: 今天吃的很好，
1: 唱的也很好，大家也很满意吧？

0: 跟你说啊，最近我还去，其实我去年就报了驾照，去打算考驾照，报了驾校，报了驾照是怎么回事？然后不是碰上那个疫情了吗？全部都关门歇业，我就刚过了科目一，让大家说失望了，因为就是上海这边考试也是刚刚恢复，你科目一都没过，你还想摸车？买自动驾驶的车呀，就说那个不错，就那个什么特斯拉什么，就自动驾驶，而且还免费上牌，学赚啊！就我自己最开始的时候，我就直接去做那个科目一的那些考试题，就那个模拟考试嘛。我想想，我想看一下我这以我的天资，就完全不听讲，完全不看任何教程的情况下，能够正确率在多少？啊，怎么可能100分啊？大概正确率100%，就常识题基本都对。那种，比方说认什么这个线那个线的，我就靠蒙，还是对了挺多。还有那些什么标志，有些会认错。过了就是100分制嘛，然后大概有1500道题，在里面抽100道题给你做，然后你做对了。90分，1道题1分，然后你错10道以上你就回家再来。我考的一般，我错了几道题，我好像97分。咋了？90分及格，97又没什么那个。你看你这有些马上就来说98过的，99过的，哦。我其实自己在那个模拟考试的时候，有时候100，有时候98、97，差不多就平均水平嘛。还有一些那种不小心做错的题。当时我去考试的时候，这很扯，也没有很扯，我自己就是内心戏很多哈。当时我是就是比方说下午1点考试，要求提前半个小时到，我12点半就到了。但是由于我是一个好学生，就大概是12点不到我就到了，我想啊，在那儿再复习一下吧，就那种感觉，参加很久没考试了嘛，就毕业多年，参加那种啊月考、期末考的感觉，我想多复习一下嘛。结果那个警察叔叔看见我说：“来考试的吗？”我说：“是。”“那你现在考吗？”我说：“我是下一场的。”啊，没事儿，现在有位子考吗？就感觉像说哎排号那海底捞叫位一样的那种，来吧，哎，已经有那个有空桌子了，来考吧。当时我还第一回我拒绝了他，我说我想想，我说我要不要再复习一下，我说我去下洗手间，孟老师洗手间在那边，然后他说你去吧那边，我就去了一下，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说哎再复习一下吧，他说他说你不考啊，那我叫别人了，下一回吧，然后过了大概10几分钟，他说你考吗？哎，他说你考吧，哎呀反正还能考2次呢，我说行吧，我就直接去考了。但是考的时候不是那个疫情吗，要求戴口罩什么的，然后他问我有手套吗，我说没有，然后他就那个往旁边一指，他说呢20，然后我就看见旁边有一个人拿着手套，我说啊20块钱一个手套太贵了吧，然后我就去那边拿手套，然后我一想我没带钱，我的手机都交了，然后他说，我说这个怎么付钱，他说20号桌子，你在想啥，赶紧坐下来考试了，就我就被害妄想了，就我说哦，我说考呗，就递我一个那个一次性手套，我就有点小人之心了啊，还是好人多呀，就那韭菜就是自觉性太强了。他考完了之后，当时考完了之后就出来嘛，分数已经出来了，我就当时觉得还可以，没给6、7分就丢人那种感觉，觉得还行吧，就虽然没满分也没有那什么，然后我就去说哎登记一下可以回去了，但是我就把证件递给他，然后我就取下我的口罩，他就看一下证件，看一下我，说这小姑娘怎么回事，我说咋了，成绩不算数吗，怎么了，我说虽然是吧，我就显年轻。然后他说：“哎，你怎么把钱交了？”我说：“不是不交钱不让考试吗？”他说：“不是的。”他说：“科目4过了一起交。” 我说那我先交了能退吗？他哪呀，你还想啥呢，先交了就交了吧，交钱挺积极的。但这是科目一啊，其实可以不交钱直接考，这韭菜思维在那里。而且我刚刚踏出驾校的可能不到5米吧，我就接到了那个什么二手车网站的广告那个电话。但我心想卡点卡的可以厉害了，这哪个二手车我还没听清呢，反正就说我们这个二手车，其实二手车有时候容易雷呀、啊，容易爆雷。嗯，别弄我的命啊！就有时候他那个没那么正规，或者说看上去新新的，其实已经垂垂老人矣。还或者说交了钱，最后车不是你的，你以为你交的是那个买车的钱，其实你交的租车的钱，什么事故车呀、过水车，哇，好专业啊！泡水车，还有什么水车？那最近其实二手车好像是一个好的时期利好。车子能不能炒我不知道，能吗？你炒车，我觉得不太好吧，因为你停哪儿呢？你房子炒房，你就不用担心停房位对吧？你车你得停车呀，你停车也是成本啊，还得保养呢。你房子也不用保养，买车位，哎呀，真有钱。别墅的车库也就一般也就一辆车或者两辆车、三辆车的很少了，不如炒车位。这怎么说到就这科目一刚过就开始炒车了，哎呀，就是刚见到小姑娘的面就开始想孩子名字了，真是。这就是人啊，就太乐观了。那科目一那些题啊，我跟你说，就是那种常识题，特别扯。你知道该选那个，比方说啊，前面路段很拥堵，你应该怎么办？你的车道很堵，你旁边的车道很空，你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A， 静静的等待，按着次序走 ；B， 赶紧换到旁边空的车道去。是啊，这时候一般就正常人会选什么？但是实际上，就你只要按着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想法反着选就对了，就有点像那种什么视频网站的那种题目说，如果有人在弹幕上骂你，应该怎么办？当然是骂回去啊，对吧？但你不能这么选。做这种常识题就是有点这个感觉。前方有行人闯红灯，应该怎么办 ？A， 静静的等他走完再过。B， 朝他狂按喇叭说：“你他妈有毛病啊！你不知道红灯啊！”你选什么？C 撞上去啊！你看你们这些人，你是怎么过驾？怎么拿驾照的呀？建议好好查一下。
1: 还引人深思。

你们聊，你们聊。我有点像那种，现在有点那种，就台上表演，台下在聊天的那种。

好想你是什么歌？是董事长，我也想你。是那个哦，我觉得好，在我心中哈，好想你是类似于就是那个就是那种有点宅舞的歌，对吧？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那个比较那个比较羞耻的歌曲。而且是你的母语，所以你可能听不下去。

0: 哎，话说凤梨应该就是那个菠萝对不对？没有黑凤梨这个说法吧？还是有，我不知道。
1: 谢谢。谢谢我的发可以吗？再跟你说起来。

一些入天味的痕迹。有些人问这首歌怎么这么像《爱情转移》，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同一个人写的吧，同一个人唱的，就是粤语版和那个国语版不同的版本而已。

优质偶像王力宏。当年我以为他会跟李玟在一起呢，没想到最后跟那个弹钢琴的叫啥来着，成为了好朋友。

谢谢欧美歌手黎弓的歌日社群。哎，你叫这个名字，但是好像我们办了几次歌友会，就是好像你有参赛吗？这张梁咏琪，不对，梁静茹都有点不像了。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 rap 就有点那种对凤凰传奇的感觉，就差一个欧耶了。

也答应了。羡慕你被这么多长辈关心，谢谢诺姑姑与谈过机的飞机。

谢谢何鸭的飞机，谢谢金钥匙的飞机，谢谢阿斯基的飞机。小心得病，对你没有什么过多的建议。谢谢拉门，左边的雷乐的飞机。哎，你这有些同学就很烦，这个金钥匙嘛，有人起这个 ID 还比较说得过去，现在谁会起铁钥匙这个 ID？ 那不是就出场输一半吗？我靠，真的真的，这个谁愿意担当这个角色呀？啊，给那个铁钥匙唱首歌吧，是吧？执迷不悔，这也是我们很多邮件环节表达的中心思想。

0: 羊不悔。谢谢和鸭的飞机，谢谢做作家的似火年华续费了纸卷，
1: 谢谢发绿的铁钥匙的飞机。哎。

换啥工作？当警察吧。

0: 急忙忙的。啥工作不敢对我说？
1: 行吧。
0: 哎，晚上六七三天这么早睡觉啊？

完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下次直播请就看留意标题通知。那我先下啦，再见，拜拜。哎呀，我左眼老跳是怎么回事？

0: 啊，小猫咪，他们要听你叫一下。嗯，哎，不要弄我的线。小猫咪，你错没得？嗯，最近天天犯错误哈，也不要弄我的，不要勾我的衣服。哎，你怎么刚才在外面鬼叫鬼叫的啊？我进来就在那里卖萌呢，你还是很会打造人设哈，猫舍。哎呀，好重哦！你现在是不是13斤了？抱一下嘛，抱一下嘛。你抱不得吗？猫咪的工作就是，哎，我都要抱，必须抱，今天必须抱。你们这好可爱，看都看不到。看到了还是很可爱的，他就在那里扭来扭去不让抱。我跟你说，猫咪也是要工作的，你天吃我的用我的睡我的还不让抱。哎哎，抱一下嘛，抱一下，抱一下嘛，一下不要动，上班上班。咋了嘛，委屈你了吗？我抱一下你还很委屈吗？嗯，他就想下去，我要自由，我要自由，我要爱情，我不要抱。嗯，是吗？可惜没有摄像头啊，不然你看见我们小猫咪超可爱的样子。谁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猫咪啊？嗯，哎，你这个声音听上去好像我虐待你一样，我没有哈。你叫的可爱一点，来，喵，喵，喵，喵，该叫不叫，喵，喵，喵喵，你刚才不是在外面叫的很欢吗？喵 ，Hello， 喵，哎呀，不听话，好了好了好了，我放他出去了啊，要自由。哼，讨厌。
1: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哎，为什么我们，哎呀，就是说到什么活动，我们就以批评为主呢？就觉得我们斗鱼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不管是主播。从上到下到观众嘛，都是勇于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我们才一直能作为行业的领头羊，一直前进，一直向上努力进步，就是因为我们勇于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嘛。哎呦，我眼睛进了个渣子，我要滴个眼药水，不得行。

来了，回来了。哎呀，谢谢那个砧板部老人的火箭。说了啥？

就说排错队了是吧？谢谢 DIDGDCB 的飞机。不知道我蒙对了没有？我记得当年这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当年那个嘉年华不是也是排队很远嘛，就排很长的队，然后来和跟主播合影，有些观众就排错队了。有那个因为同一时间嘛，就是有些排我的排到提莫那边去了，就排提莫的拿着提莫的衣服排到跟前一看，我靠，这不是陈一发吗？但是还是就是说，哎呀，既然来都来了，还是找我合影签名了，都有的。毕竟就是时间差不多，地点差不多，就容易搞混，跑偏了你。这个，我都懂的，懂的。将就一下，有内鬼终止合影，我知道的都是你们知道的，我又没打听什么，真是。谢谢木槿英的饭卡。主要是，哎呀，其实本来觉得昨天年度结束之后，应该大家一起。就大家在上面全体人合个影，还好没有哈、啊，或者说就多留时间给那个给现场的观众一些就是交流互动啊，或者合影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的，因为第一，昨天在现场的人不算特别多，跟嘉年华简直没法比，所以就没有那个安保问题嘛。第二，来现场的都是高等级用户啊。这点面子不给，合影合了5分钟还是10分钟，现场突然开始赶人，说必须要清场了，对不起。虽然哎呀，只能说有各种因素嘛，不可抗。谢谢普通粉丝的高级车琴，谢谢幽恋红的飞机。据说那个好像还没水喝，是这样吗？就不发水的，皇帝体验极差。谢幽恋红的飞机，谢风烟炸起半的三个炸起三，谢谢铭记命运谜题的影响。没发水，我也没发水，我是找他们要的，水喝多了也不好，容易跑厕所。我中途轮到我要上场了，我突然想上厕所，啊，难受。谢谢卖竹鼠的，这个不是抠不抠？一瓶水能有多少钱？我坐个滴滴都给两瓶呢，你说开玩笑呢？唉，主要是可能就觉得安全问题嘛，因为在冬天的话，水也可能哪怕是矿泉水也可以成为一种武器。在那个台下坐着的都是深度用户，万一立场不同打起来了，就很难收场。你看那种安检啊，是吗？安检的时候不让带刀，不让带火柴，不让带打火机。但实际上在冬天的话，水比这些更可怕。你泼人家一身，到时候啊，一出门就冻上了。谢谢周总的火箭。而且要是喝完了看得不开心，往台上砸矿泉水瓶怎么办？也不太好，年度过成了泼水节，不好。啊，昨天最后差点打起来，真的吗？我咋不知道？我靠，你这个皇帝，你出来说一下，我也在现场啊。哎，我还走到最后面呢，因为挽留的群众太多了。谢谢周总的火箭。嗯，谁坠机了？

现场根本没多少人，是啊，因为毕竟那个现场只能坐1000个人左右，你算上主播，算上工作人员，算上大佬们，合作商，哎，这个又要干起来了，换，那确实就没多少人，啊，行，更干了，好，谢谢 King CLI 的飞机。就是确实留给观众的席位不多，然后你想1000把个人，在我们这里算纳米主播都算不上，现场的人不多，就这么的，做的精致路线，谢谢飞你说的火箭。谢谢木里夜月的骑士。其实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参加过什么年度盛典，这个场子到底大不大？他肯定不能搞那个，嘉年华那种大场子。嘉年华确实大，据说30几万人曾经，就人流达到了30几万人，但是大冬天的不能让大家全部在户外晃来晃去啊，就靠发抖取暖。夏天小伙子晒一晒黑一点就算了，大冬天不能啊，要是出什么就集体流感啊什么的，那我们不得被政府封杀了。所以我觉得冬天就是比较麻烦，不能搞户外，不能搞户外的话，户内的场子就不大了。这次年度在我看来，哎，怎么说呢，是比较有进步空间的，毕竟第一次办，大家其实也都做好了心理准备，虽然我其实还没有做好。我下的是年度的视频，谢谢。我靠，一个这个声音你们在干嘛呀？这地核的飞机，比较熟悉的声音，可怕。今天也不是今天了，这两天就看很多很多直播的，就是观众在说这次年度什么颜值区全军覆没什么的。哎呀，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摄像头问题。其实我台真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观众是什么逼样，是吗？什么口味，为什么不把摄像头好好弄一下呢？当时我在后台等着上台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哎，这不是都在吗？我说在旁边，我说哎呀，这次他做主持啊，没想到。然后金姐说是啊，他说咦，好像比直播的时候胖一点。我说是哦，我说直播的时候看着好瘦。结果一会儿他下台了，我们在那个化妆间相遇了。我一看，我操，人家真的很瘦，而且脸巨小，感觉只有我一半大。然后上镜拍成那个样子，当时我就泪流满面。我说哎呦，早知道跳槽了。谢谢正经员的饭卡。正经是没有诚实，他是真的不诚实。没，而且你就不说那个人的长相了，那都是其次的。就那个每个人脸上都像抹了猪油一样，是怎么回事？大家就是正常人，为什么要上台就好像脸上全反光呢？觉得很难受，那个光啊，太鸡巴强了，就是，对啊，感觉就是远光灯惩罚那种，很难受。基本就90%以上的人就上去，人脸上都是抹了猪油似的反光，哪有什么真的抹猪油的？而且那个摄像头把人弄得很扁，就是这么压扁了一下，我不知道怎么想的。灯光师可能是内鬼。不，我们退一万步说，确实啊，就技不如人，甘拜下风。确实我们长得磕碜啊，也不是真的盛世伟言，但是作为我台，你想搞这个盛典，你搞这个盛典来的都是一些名次比较好的呀，对不对？你来的都是你刷了钱的呀，都是你群众喜欢的呀，你不得
好好弄一下，你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对不对？哦，你是为了展现你真实的一面吗？你展现给谁看？敌台看吗？这搞不懂。就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你把人家小姐姐找那么照那么难看，你以后怎么盈利？还想上市？你上天台了？人家小姐姐都要。哎，下次你上去之后，人人都丑啊！大家一片说啊、哦，哎，钱白花了，哎呦哎呦哎呦，退款。你下回怎么办？大家都不来了，怎么办？谢谢 W911 的飞机，还是缺乏经验，缺乏经验。

哎，怎么说我夸我真的平易近人的？哎，你这个皇帝说话伤心了，不是应该说发姐虽然长成那个样子，但是真人超美吗？哎呀，什么叫平易近人？你还不如说我就是看上去很亲切呢，讨厌。谢谢 Peking 透的火箭。夸的夸的我心痛，我心痛。谢谢变成猪队友的飞机。哎呀，如果今后还是这种搞法的话，给以后在座的可能会去，也可或者可能出谋划策的同学说一下。大概怎么搞呢？首先要抹的白，然后要粉儿要厚，但是不能有任何闪粉儿。其次你要穿大概30厘米以上，25厘米以上的高跟，不然的话你就吃了大亏了。另外呢，最后的建议就是能不上就不上吧，是吗？怎么说呢？叫做山清水秀，来日方长，何必呢？哎，你们以为我说20厘米是开玩笑的吗？我给你们看一下，现在一般就是欧美明星啊，欧美明星大概是穿什么？大概是穿什么样的那个鞋？不是我跟你们开玩笑的。而且是欧美明星，欧美明星本来个子就比较高的那种，不是我们这种哈比人。谁不是驴蹄上台啊？我也穿得高，但是就还是稍微就怕摔嘛，没那么狠。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些前面就有10公分啊。这是你们都知道吧？这阿娇、Selina、章子怡，还不是以个子娇小出名的人，baby。冰冰，你看，就是大家缺乏经验啊。这不是恨天高了，这叫驴，哎呀，哎，就差不多恨天高的意思吧。贝嫂，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卖的，这要定做，我估计。我去逛了一圈那个连卡佛，还真没这样。人家那个，BA 啊，就是那个营业员啊，用非常鄙视的眼神，就看乡巴佬一样。他说：“现在我们不卖这种后防水台的。”那个鞋啦，那种过，早就过流行了，不好看。我说你这个牌子没有吗？他说我们这个商场都没有，现在不出这样的鞋子了，很难受。这几个你们也认识吧？这个是，哎，Alba，忘记他的那个全名了。再给你看个最夸张的，这是 Gaga，

0: 长见识了吧？
1: 嗯，
0: 刚才那是 Alba， 这是 Gaga 吗？这个是会崴脚啊，你看人家不是在扶着吗？人家欧美明星本来个子天生高都尚且如此，更别说我们这些霍比特人了。我这只是收集了一部分啊，就随便留了一下，随便发了一下图。谢谢虚怀的飞机，谢谢 DC 老师这一发的飞机。那天我去商场，准备选那个礼服嘛。其实我有一些备选的，但是我想去商场逛一逛，看看能不能就是找到更好的。我还叫上了直男燕燕同学陪我一起选，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男女差异很大嘛，审美方面。比方说他经常说我大红唇不好看，就不通透，要那种叫水晶果冻唇比较好看。还有说我还是留短发的时候，有刘海的时候比较好看。然后我叫他去逛那个上海最繁华的地段淮海中路吧，好像是。然后说一进，我就是那天我就是一副土财主的样子，我一进店就说，哎，你们这礼服拿给我看一下。我去那个迪奥门口挂了一个条仙女裙，但是我一看就很心动，嘿呀，我穿上就是小仙女本人了。我说你把那个拿给我试一下。其实那个奢侈品的那个 BA 啊，奢侈品的营业员还是挺有礼貌的，他们就是觉得你虽然买不起，但是还是会很客气的跟你讲话。给你看一下那条裙子。

是迪奥的那条裙子，看着挺好看的，我觉得有点范冰冰的感觉，穿上怎么也是一个白冰冰嘛，对吗？然后我就叫人家就说，哎，试一下。然后人家说这个裙子整个是走秀款，全店只有一件，而且不是您的码。不是您的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最小号，哈比人滚粗 K， 这是40码的，我一般穿36、这迪奥的那个偷偷拍的，对。然后这条裙子，但是我已经进去了嘛，我话都说出口了，我说我要试礼服，然后人家说只有一件没有我的码，我不能就是转身落荒而逃啊，我还是坐下来了。然后我说把其他裙子给我试一下吧。后来其他裙子它挂在那，你知道吗，它挂一般那种长裙礼服啊，在店里的都不是您的吧，一般来说每个店只有一件，然后就不是您的码，就40码。然后我试起来就腰线到了屁股那儿，很难受。而且你猜不到这个裙子要多少钱，这些裙子你知道多少钱吗？就这条，来来来，猜一猜，猜一猜，来吧来吧。当时我本来已经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但是他报出来的价格还是吓呆了我。这条裙子好像是16.5万还是18万来着，很可怕。我以为就是我不是没有逛，这我不是完全没有逛过奢侈品店的土包子，一般他们的衣服大概就2-3万左右，已经很夸张了。什么优衣库99能买3件呢？哎呀。就是他们这种奢侈品，一般奢侈品店一般连衣裙好点的2-3万，然后我想礼服翻个倍不得了了吧，妈要不到胎了，我说这5-6万7-8万不得了了，结果15-6万就大10几万，打扰了。还去了一家 Valentino 华伦天奴，为防你们不知道这个牌子的名字，中文名称。也是这种裙子，跟范冰冰穿的一毛一样的感觉，也是没有我的码啊，然后也是10几万，难受。

我那件其实也很贵，但是我缺乏经验，那件就不适合上镜，不适合去，可能适合拍照吧，或者适合真人，不适合去走什么东西。我那件就是不怕你们啊。那件是 Lovin 的，当时原价5万多，打折原价4万多，打折2万多，牙齿都咬碎了买下来的。那件是很纱的裙子，很飘逸，然后因为静电的关系，全贴在身上了。2万多何必租呢？租还要几千呢？退了哪能退？我丢得起那个人吗？我操！丑图都发遍全网了，我还要去人家说？哎，不好意思，这个能退吗？我才买不到7天。行走江湖，光明磊落，这种事儿不干的啊！谢谢。这些没人取的飞机，可能人家现在正在紧急拨通我的电话，说：“哎呀，求求范姐，别报我们品牌的名字啊！这条裙子我就送给他了，再给他10万的公关费。”谢谢没人取的飞机。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怎么说呢？说是。

酒店是不退的，只换。就是如果你回去有什么不舒服，是不让退的，只可以换款式或者说换码数，退是不能退的，这辈子不能退，知道了吧？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也是才知道。后来那条裙子是那个就大楼间的嘛，然后是作为备选，是那个服装师提供的。但是我其实很怕穿这种裙子，因为我觉得露太多就会显得胖。后来我发现我这个人其实是最胖的就在脸上，其他地方再露出来反而

我那件衣服还没有，我很宽松。最后的时候，当时他要，你们知道，他后面是那种绑带的，就是那种你们看过《泰坦尼克号》嘛，然后就有个女佣人在后面，就那抽就把你那个胸束起来，无法呼吸那种。但是因为我上去还要唱歌嘛，我就说我给他留宽松一点。嗯，比较缺乏经验，其实有时候在舞台上，不是说平时看着好就上台好，或者说平时看着不好上台就一定不好，这都是选择教训。嗯，我也不是，我没有，就还行吧，在普通人里面算很瘦的，在要上镜的人里面算个微胖吧。哈，我这个身高估计真的要上镜好看的话，还是要70左右。我给你们看一下，而且那个音响问题我也是很难受，我彩排了大概5、6、7、8遍吧，可能在反复的试音响，这可能10来遍我忘了，但是好像是第一遍的音响最好。谢谢色彩猫的飞机，谢谢在下芭蕉桑的飞机。第一遍我试了那个音响，我觉得我操，终于可以了，没想到后来这样。最开始我去现场的时候，我听那个音响，就低音有点瓮声瓮气，听不清楚那种。然后我唱那首歌就不是低音版嘛，唱完了，当时杠姐啊、莫姐啊，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在下面听，就觉得 OK， 没毛病。但是我真的上场的时候，我戴那个耳麦里面是全都炸了的，我一唱就耳朵快要炸开了，说不清，音响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据说开始我以为是低音问题，就是后来我一听那个小圆唱，我觉得高音那个音响也有问题。音响是玄学啊，我也不太懂。在现场的同学觉得跟嘉年华比谁哪个好点儿？就是问在现场的，直播就不问了。

小圆那首歌是全基本上全高音嘛，然后很燃的一首歌，应该当时就燃爆全场，但是因为一些就怕炸掉嘛，没有使出全部的功力，也在下八加三的飞机。来看看这个视频。这个是。旋转这个视频呢，稍等啊。

0: 其实也不是，有时候东西，一个东西啊，并不是跟一个东西的效果，并不是跟那个，跟价格有关系，不是说贵就一定好，主要是要调试，经验问题。我现在到现在都还不敢看那个我当时的回放，就处于一种鸵鸟心理，所有关于我的消息都不敢点开，关于我的回放都不去看。我就看了一下那个领奖的回放，领奖的回放我发现就是特别的仰视，为什么全都是拍那个就是远景，拍远景，拍全身，不给一个稍微近一点的镜头啊？建议不要看。好的好的好的。因为我在彩排的时候我是试过镜头的，当时他给的是一个近景，然后我觉得哎呦还行，就凑合看嘛。这是彩排的时候那个镜头，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换了。好像我唱歌，我那时候头发都很乱，还没有弄过。然后唱歌的时候有出现过这种，哎，这是录的人家的那个。唱歌的时候有出现过近景还是全远景啊？头发刚那时候刚洗，连梳都没梳，是没有出现过。好像从头到尾都是远景。谢谢那个 Fox 的姐姐。全员，哎呀，是没有声音，我就，哎呀，要放声音。这手机录的声音比较。也是瓮声瓮气，而且还是录的现场的声音，这是那个监视器的画面，是这样的。哎呀，是录的那个什么，录的别人的画面，手机画面是监听的。好了好了，对焦对不好，是。然后这个是好像是还有一个是，这是他们录的那个啥呀？
1: 2017娱乐，
0: 这是六六，这是我
1: 年度主机区主播，分区最佳主播陈一发财，分区优秀主播女流六六。
0: 这也没什么，哎呦，哎呀，哎呀，没注意到，好像小姐姐有点走光。谢谢韭菜的飞机。紧急终止，终止，终止录像。还没看过，骚子。我自己再看一下。

0: 这一段应该不会有那个，这是那个《守约先生》先生。
1: 大家好，我是陈一凡。首先谢谢，
0: 哎，感觉自己说话很紧张。
1: 游戏技术的认可。
0: 什么吃独食啊？我在调整那个。
1: 然后呢，我决定勤学苦练，坚持走技术路线。谢谢大家给我这个奖，谢谢主地区，谢谢673373。
0: 哎呀，
1: 谢谢六六，
2: 谢谢大周，然后
0: 谢谢陆向师傅123的主题，
2: 也祝福明年主题区再分出一个绝地区，谢谢。
0: 可以。哎，这个实力里，
3: 大家好，直播3年，
0: 哎，
3: 然后
0: 老大的声音还是好听啊。
3: 刚来到斗鱼的时候觉得斗鱼的超版真有眼光，这么快就把我们签约了。
0: 36行，行行出银。
3: 越来越多，我觉得观众确实也更有眼光啊，这么多喜欢我的。但是度过了3年之后，我发现其实我才是最有眼光的，因为我选择了斗鱼，然后认识了在座的大家和喜欢我的所有朋友，谢谢大家。
4: 说得太好了，再给他们一些尖叫声和掌声吧。
1: 粉丝们，我太开心了，因为我再次看到石沉大海组合站在一起。我希望明年再还能站一个壮壮。
4: 好啊，我
0: 好。其实我也我不知道你们现场听着怎么样，我觉得纳豆现场听着挺好听的，在直播间，而且我觉得看着也挺好看的。我不知道你们，哎呀，我给你们看。发一下我拍的，谢谢。你是小大 A 小 A 的飞机，哎，我是在现场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熊，开始我还以为是。谢谢大 A 小 A 的飞机，开始我还以为是那种3米的熊，当时我还跟那个就导演装逼，他问我你看见那个大熊了吗，我说看见了，我说我家也有一个，导演还就很奇怪的看了我一眼，当时我看到的是那种这么大的熊。熊，然后结果是这么大的，我他妈，人家导演心里肯定想，我说你家里能有这种熊，老子跟你姓。你，我以为是3米的那种熊，因为现场也看到了3米的那种熊，没想到不是，尴尬。哦，对了，我还跟坐在旁边的头尼讲合影了一张，给你们看一下。怎么发过去呢？这怎么给你看？头像在抓着他快要上台的时间给他拍了一张。哎，我把这个清晰度调一，那个亮度调低点。哎呦，也太低了，我坐他旁边嘛。但实际上交流不是特别多，因为我很紧张，一直在那儿背歌词啊什么的。幸好安排在头像旁边，有头有脸。什么叫不分胜负啊？等一下，我还是技不如人，好不好？看清楚，这明显的技不如人，谁在说不分胜负？报警了哈！哎呀，在峰哥面前还是啊，还是还输一手，输一手，输一手，输一手。输了。但是他要上台领奖之前，他还在说，他说我这个视频台词是不是念得特别尬？我说你是照着念的吧，他说啊， 他说就随便念了一下。他当时那个视频不是每个主播还要配音吗？但我觉得他上期说的挺好的。三巨头没合影吗？怎么合影啊？第一，我们都有节目，一会儿就要离开，一会儿就要离开。而且你知道，有节目跟没节目完全不一样，就是很紧张，心里面总是揣着事情，一会儿要背歌词啊，背台词。全程你们在看东西，你们在看那个看节目，我们在那里瑟瑟发抖，也不是瑟瑟发抖吧，就很紧张焦虑。而且还会看那个看直播嘛，一看那个画面，哇，再看一弹幕，就基本上就不聊了。就什么叫关键是装不下，土鳖。头降有多高啊？我觉得1.8米吧，具体多高不知道，应该1.8米，85有没有？谢谢启航。怎么心疼播放？怎么了？

凤凰难道是分割吗？哎，我应该记错了，凤凰应该是那个叫做"这只是个波波"的那个皇帝吧？说错说错。以前叫这只是个人名，是不是？一叫人皇，又叫波皇。嗨，我还是比较八卦的。黑心。当时直播间有一点，最高好像是1.6万贵族吧，公爵都上不了那个贵族榜的，只能看见国王和就是。大概十几个皇帝以及五六个国王，那是我见过贵族最多的一个房间，而且经常卡的不行。我那个斗鱼在后台运行，然后我的手机连微信都很卡，微信都按不动，卡惨了。特别是当时你不知道，一主持人一说要什么微。什么发弹幕抽1000鱼翅大奖，海量鱼翅大奖的时候我就头疼，还嫌不够卡了你啊！当然这个抽奖是好事，确实是手机承受不住。谢谢胖羊羊的飞机。波皇说左右都是567373的吗？真的吗？应该里面也有国师吧，主要是卡。就是怎么说呢？抽1000鱼翅，你让超级火箭情何以堪啊！一晚上不知道抽了几个1000鱼翅，就算你抽了10次吧，这造成的卡顿，你觉得值得吗？还不如抽点有纪念价值的。哎呀，等一下，我要吃一下独食。我看到冰冰给我发的当天的照片，他用单反拍的，我要先检阅一下，并不想如果照的不好看，就是给其他主播带来不好的影响嘛。我先检阅一下啊，谢谢图图好险恶的飞机和火箭。哎呀，冰冰，你这时候发给我这种照片，不是在搞事情吧？我要是直接看了，要那个传传，那不是成了一个巨大的节奏？我靠，你真他妈会出来发拍！怕了你了，怕了你了。还好我提前就是自己吃个独食，不然的话那不是完蛋，完犊子。我本无意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好，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啊，可怕极了。主要是当时灯光不好嘛，单反一拍出来，哇靠！这个能看一下哈，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三个是谁，好像是颜值区的小姐姐，这么远我看不清楚哈。这是我们那个冰冰拍的，谢谢金馆长和大姐姐的飞 game。然后这个是。魁大大还是木一 CC 还是春天，就是他们三个吧，我没记错的话，身材还是很霸道的。然后下一张呢是，这是那个三味真火，然后前面的是李尚尚，后面就是陶十五，陶十五身材很棒棒的。你不认识没关系，这个拍的比较远嘛。那颜值区小姐姐，反正你们都说不认识。李尚尚我是第一次见，其实我经常都会在化妆的时候就 OB 一下别的直播间，特别是唱歌的，就找一找
灵感，看看最近哪些歌比较好听嘛，然后也会挂一下三位的直播间，因为他开播比我早半个小时，正好是我化妆的时候。李尚尚我见到他真人，没想到他这么高，感觉他有1.9米，你知道吗？怎么这么高？就是他就是大大的拉高了他们三位中火的门槛，感觉如果要和他一起搞组合的话，女孩子也必须1.75米以上才行，不然的话站在一起就不和谐。看下一张是啥，这个是时尚区，然后这是那个B 总，然后这边是两个小姐姐，一下子想不起名字来了，好像也是丽雅还是谁来着，忘了。 B 总也很高，1.8米，下一张是，这是就是众生相了，这时候你们应该看得到很多很多野叔的水友了，看不到我哦，看到我了，我在这里，看到了吗？在这里，这里是我，生无可恋，旁边是头将，然后过去这是小袁，这是这些看不太清楚，然后这是主持人，后面很多是水友了。谢谢谢谢狐狸的两个火箭，哎呀，谢谢谢谢，我记得好像我们还合了影了，是不是？你就坐在我后面一点，这是你吗？我也记错了就尴尬了，毕竟我少年痴呆。谢谢狐狸的两个火箭。然后我看看下一张。下一张是，哎呀，女主播的，还在看全景吧？我把中间的单人照都略过了。这是那个纳豆的水友举的灯牌，举的啥？味豆打炒麻培，味豆打 call， 味豆打 call 陪伴永远。这是你们看得清吗？这是那个豆子他们那边水友给他做的灯牌，我有点散光看不清楚啊。谢谢狐狸53的火箭。然后我在这儿，这是杠姐，杠姐真的是耐得住温度啊，你看我们这些都是袒胸露臂的，她一个人穿个羽绒服在这里，我靠。你看旁边的小姐姐，这是宣子感知老师吗？宣子老师，这些小姐姐都穿得特别清凉，他一个人穿羽绒服，艺术家。其实我旁边就是少杰，但是不知为何他没来。啊，这是我们673G3的，看到几个发发发，不过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挡完了。这是提莫的灯牌，做的还是比较满的哈。再看下一张，哎，下一张也是全景，可以看，可以看。不是全景都不敢给你们看啊。这边都去 stand by 了。你们能找到自己吗？估计也找不到。不知道国师董事长他们坐在哪儿的。皇帝区在哪儿啊？你们知道皇帝区在哪儿吗？看着大家都就很融入。好，我再看下一张。这是纳豆在准备，是准备区。然后这是六六也穿羽绒服，然后这是银子，谢谢阿芝石的飞机。
我是没圈清楚。韩雪好看吗？韩雪我都没有看到，我早就见过她了，只是我这次没怎么看到她，因为她跟我上场的时间是比较衔接的，就是一前一后，她要上场的时候我就下去准备了，然后她下来的时候我就上场了差不多。所以这是小圆在表演时候的样子，看不太清，因为灯光太强了。这张蛮好看的，小圆的台风很近、啊，就那个好紧啊，那个。很瘦，很高，很帅气，有些看不太清楚的我就不放了啊。这是杠姐，杠姐现场就特别稳，她估计是全斗鱼现场表演最多的人了，经验丰富，没毛病，她不稳就没有谁稳了。她有好几张，哇，这是我。我是我们主题曲，看到了吗？这是六六，这是我，这是银子，看得清楚吗？给你们，我看图片的时候把自己拉小一点吧，拉瘦一点，你懂的。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哎，六六这身真的好看。不过他还穿高跟鞋，过分了。明知道我们主机区另外两位，哎，这个女人太好看了。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张。哎呦，有点尬，赶紧黑屏。这个拉回来比例。

为什么我才知道他们在我背后是这个表情啊？垂头，两个人都在，这几个人的表情怎么这么怪？给他们个特写。这老大是怎么回事？这好像两个人就生无可恋的样子，这个人还在吐舌头。犯规了。

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不太会唱这首歌。这是主持人他们。谢谢金城武的飞机，谢谢北北岛的飞机，谢谢二妹的飞机。哎呀，我觉得刚才那个主机区的画面就是很扎心啊！你说我们作为主机区代表，前面正在讲话呢，后面的同学怎么这么不认真听讲啊？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叫做塑料姐妹花还是保鲜膜姐妹花呢？说以为我在前面看不到，没想到我们有房管在上面偷拍。你在我后面做鬼脸，我已经知道了。我讲话讲得这么正经，你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还在那里吐舌头，难受。塑料姐妹花，谢谢日月神教之许教主的两个飞机。好气哦，一点都不尊重我这个冠军，是心里不服吗？哼，下回我们就开个自定义服务器，撒拉。对，超人猪，啊，这不是我吗？哎呀，根本拍不出来，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你这个角度基本就这样。哎，我还说有点驼背哈。我说这话是不是你们会说你才知道啊之类的？但是就是那个形体老师也是说，他说你最大的问题就是驼背。他说我也不指望你做什么动作了，因为毕竟你是站桩输出。而且你那个什么，长裙子也没有办法移动，没有办法就是做什么太多的动作。但是我呢，我如果就是站得很直的话，我就感觉很不放松。就唱歌的话会就那种憋着，这可能还是需要很多练习。哎呀，前面的路还很长着。什么叫你才知道？我操，我自己都说了，你们还跟着说。谢谢超可爱啦的飞机，这件裙子实际上是粉色的，就那种粉紫色的，这照出来是纯白，像那个婚纱一样。根本看不清了，大妈。好了，就基本操作。

哦，这韩雪，韩雪是，哇，韩雪姐姐很高，气质很好，哇，这人家站得笔直的，哎呀，我在那儿多加练习，进步，努力 ，fighting， 好，这韩雪姐姐好瘦，很瘦很瘦。你要看看人家，你可人家我们在化妆间，我们化妆间分三个化妆间，三种化妆间，场就是那种大厅里的化妆间，演员化妆间，演员化妆间 VIP 化妆间，韩雪化妆间，希望你们心中有数哈。大厅演员 VIP 韩雪，而且当时你知道吗，韩雪的化妆间跟 VIP 化妆间在一个地方，但是它中间呢有一条走道，而当韩雪化妆的时候那条走道都是封闭的，不准人经过，就很严格的。

我看到很多那种个子特别高的一米八几的那个男主播，他实际上是这么就是低下来救话筒的，但是这样才是对的，确实很有气质。这个怎么调啊？这个没法调啊！有些人说自己调整，这个没法调的。你看看它这个结构，你调起来很比较麻烦的。谢谢日月神教的飞机。要不你们说 YYF 就是低头吗？啊，你就说对了。我那个一下，后面是这个，这是后面稀稀拉拉的人了。这是有些人走了，还是说去后台了？我也不知道。这一片应该是那个，就等待上台领奖还是表演的这台空掉了，这台。哦，这是我，哎呦，哎呀，再 P 一下，可以冒充安格拉 baby 了。好了，我 P 装完了，放过我吧，再拉大一点。谢谢透过肥肠看日食的飞机。哎呀，我还是驼背儿的。下回再穿高一点，穿个这么高的。都跟你们说我很白了，跟衣服融为一体。好了好了，谢谢透过肥肠的飞机。

0: 下一个是
1: 笑得好僵硬，
0: 谢谢日月神教的两个飞机，
1: 也不算很驼背吧，啊哈，是有点，哎，好，我们看下一趴，下一个压缩包，我再先 review 一下。

谢众筹养发的鸡鸡，给自己留个好看点的那个，万一成了封面呢？我解压一下地儿。哎呀，这个就，这是红毯的，比较吓人的一批。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我先自己吃个独食哈。哎呀，感觉这一个压缩包都不能看啊。是黑粉的。

你知道吗？我现在一张照片都不能放出来，因为我如果只放好看的话，那大家就会说，哇，那些有些人为什么你没放？是不是因为长得丑？不行，所以我一张都不能放。给你们看个头像吧。男主播比较不拘小节吧，看个头像就行了。

我们就看男的，一个女的都不看。这个好像也是头降吧，主要是我们拍照的房管是个刀司令，所以那个这张看是头像很帅呀、啊，放一放怎么了？好了，哎呦，太可怕了！放张我好看一点的照片，那个超管赶紧截个图给我当封面吧，引流就靠这一波了。

0: 换个好看点的。好，就这样。哎呀，再唱一个歌，很多没拍。很多他没有，不是我不放。很多男主播这个人不拍的，这个人他只拍了女主播和头将，男主播他可能就是出于取向的关系，他一个都没拍。那我也没有办法从无中生有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没拍我就没法放，不是我不愿意放，男主播无所谓啊，就胖点丑点就算了呗，他不拍就没法放了，难为我了，太难为我了。
1: 说起来昨天也不是昨天，今天凌晨我今天听见楼上在那里发出一些很神奇的声音，就听着很像在做运动，但是那时候已经是凌晨5点钟了，我被震醒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听了一会儿，大概10几秒钟，它就消失了。我想，哎，可能是终点前的冲刺吧，不然也太快了，是吗？没想到过了大概10几分钟，它又开始了。然后又消失了，过了10几分钟，它又开始了。我简直不知道它是干什么。你说是施工吗？早上5、6点，怎么可能有人施工呢？真的不知道，我当时好奇心已经爆了。你说这是马拉松吗？怎么还没结束？害得我昨晚上失眠。真想当时录下来给你们听一下，但录也录不下来，因为太小声了，只能人耳能听见，录不下来那种。接力赛啊，4×100啊，不能吧？我们小区还有这种活动？我以为我们是正经小区呢，我才搬进来的。如果我们小区有接力赛的话，我要不然还是回人民广场算了。还是比较怕这种事情，这谁受得了啊？

说起最近的八卦是吗？前两天，也不是前两天，在昨天吧，各大群里开始传一张图，说北京扫黄打非，啪皮匠被抓了。当时我就真的是变成了非洲人民。哈，啪皮匠，你说他吸毒我信，毕竟很瘦是吗？涉黄是什么鬼了？为什么 Papi 酱会涉黄呢？怎么？但是我就觉得鬼扯，简直是。更莫名其妙的是，今天我微博下面有人问我，是不是我涉黄被抓了，怎么有一天没直播？他说2016年红遍大江南北的女屌丝网红涉黄，一想就应该是陈一发呀，正好他今天没直播，不知道被捞出来没有。啊，我操，这是啊，什么鬼，真的有人这么在微博下面留言，这个逻辑，哎，谢谢欢欢的经纪人，我怎么可能涉黄呢是吧？正经主播那还不是 得闹个大新闻啊。我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根据的，你们老以为我讲段子，我是真的收到线报，有人怀疑我，今天出来的啊，呸！谢谢经纪人的飞机。这是什么叫红遍大江南北的女屌丝网红啊？谁他妈是女屌丝？这个文案简直就是负分。开始我还在为 Papi 酱鸣不平，我说这是哪来的脏水到处乱泼，没想到这是好神奇，居然能够扯到我身上。哎，罗伯基还发来贺电，就像上回你们知道隔壁台的 CEO 就姓王的很有钱的那个人，也是有个很莫名其妙的事情。你们记得前阵子有个明星去世了，叫乔任梁去世了。开始就是说人家 有些谣言说大家什么 SM 玩窒息 play 然后不小心治过头了就死走，后来又说什么抑郁症，当时以为就过去了哈。再后来就传承就王老板把那个人派几个黑叔叔把他怎么害死了，然后王老板也是发了一条微博说啊，所以真的是这个谣言真是莫名其妙啊。哎呀，这你们脑洞怎么这么大呀？开始我还在想是不是 Papi 酱炒作，就是出一个负面新闻，就是完全跟他大家一听就觉得怎么可能那种负面新闻，但是又很夸张的负面新闻，然后扯到他身上，大家就全部就燃起了很大的兴趣，都关注度也上来了，然后再出来辟谣说我可是很正经的人，我科班出身，怎么形象这么好，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啊，大家辟个谣，怎么又炒了一波热度，对不对？因为逻辑思维嘛是吧，比较喜欢做这种事情。
董事长来了吗？董事长你好。所以最近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炒作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没给钱，别找我要钱，我也不是女屌丝，不涉黄，关键是不涉黄。谢谢梦从星河来到市场上，谢谢九个太阳，谢谢萝卜鸡，还是董事长把我捞出来的吗？这 Are you OK 是吗？你还好吗？莫名其妙，你们呢要有自己的判断呢，不要是吧，人家说风就是雨。

其实年纪小的时候就是有些想法特别单纯。我记得有一次是吧，我跟某个 EX 一起看电视，看那个新闻，新闻联播还是焦点访谈来着，讲到一对情侣，好像是女的肾出了问题，然后男的刚好能匹配，男的就把肾捐了给他。然后当时他就说，哇，真挚的爱情。我说这有什么吗？我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要是肾出了问题我也肯定捐给你，你哪出了问题我哪捐给你。他说真的吗？哇，发发你真是太好了。但我就随便这么一说，什么你要真让我那时候上手术台，我估计我就怂了。就但是就是年轻的时候嘛，就比较虎，你知道吗？但是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就觉得哇，救人命啊，这有什么不愿意的，少一个肾又不会死。

也不说秒怂嘛，当时我是真的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说的，是吧？但是我估计我要是真的遇到了这个问题，是吧，要怎么做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很多时候你怎么想的不一定真的能够做到，是吧？就好像减肥呀，是吧，好好学习啊，是吧，但你是不是这么想的呢？你确实是这么想的。先说前列腺出了问题怎么办，那就做好姐妹吧，是吧。

就是最近那个不是，好像古天乐要来直播了啊！我刚才唱的这首歌很像，就很怕笑场。从你的穿刺界

天天笑我粤语是吧？到时候我们看古天楼嘛。谢谢 YCK 布莱斯的飞鸽。请往前走，把被飞。汤丸蓝月不是被批评了吗？还又起来了。估计是那个师兄弟就来赶我，比较不太合适，其他的应该都 OK 吧。你看人家是吧，唱歌台上唱歌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应该怎么表现，我学习台上的，你学习台下的 OK。谢谢晋级的搬砖哥的十张卡。

比比看上去太平静了，不符合节目要求。看看人家外国友人。其实我很喜欢张宇当时参赛的一首歌曲。你也是这么看我直播的吗？就边看边下腰是那样吗？那种是叫什么？九九协议是啥？作为一个零五后的小朋友，我真的不知道九九协议是啥。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凌晨洛，你在说啥？

0: 你懂吗？所以 ATNight 和 Nightnight 都不能港哈。好了，不港就不港。我还以为是什么低G扫黄之类的，真不知道。
1: 哎呀，闹的高级车型。
0: 帮帮帮帮帮！你们有保密协议不能说。你们这些小朋友，应该出生到现在都没有签过保密协议吧？一般来说，哦，什么呀？老子还以为是那个，真的说不得呀！什么99年保密协议，我参与了地。

求保卫战，但是不能说。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们这些中二少年，臭不要脸的！老子还以为真的什么，哎呦，说不得！我心想，那一天那有什么说不得？又不是 A 天呐！我靠！真的中二，保卫地球！你们那时候出生了吗？就保卫地球。刚才有人煞有介事的说："发发，这个真的不能说。"我说："哦，好吗？"把我黑到去了。被骗到的都是我们这些10后。前两天我妈还给我打电话，说话就很随意那种。我说过年了嘛，过年了，我问他们吃那个吃年夜饭，不是吃年夜饭，就是吃那种过年的团年饭怎么吃？因为我妈那一辈很多很多兄弟姐妹，我妈是第六个，老六，6666。然后呢，他们每一年呢，他们兄弟姐妹还有一些孩子啊，都会。就吃个团年饭嘛，然后今年轮到我妈，我妈说就在家里吃，然后我家比较小嘛，我家就几十平米，没过100，嘿嘿，我说没过100，实际上连80都没有啊，我妈住的那个房子，但是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我们的工资不到10万是吧？实际上也不到1万。好了，不说这个了，伤心。然后我妈说："这个团年饭就在家里吃吧，反正家里比较小，就不叫小一辈来的了，就不叫那个，不叫我们这一辈的人来了，就叫他们那几个兄弟姐妹加老婆或者老公来就行了，不叫孩子来了。然后其他舅舅啊、舅妈这些就不同意，说："哎呀。"过年了，还是跟那个孩子一起吃吧。然后我妈就很郁闷，她说："啊，不是开始说好了在家里吃吗？我菜都准备了半年的份儿啊，你们不来吃我根本吃不完，这菜就要在冰箱里放半年。"当时我就批评我妈，我说："你这个出去吃嘛，出去吃好。"就比较方便呐，又多不了多少钱。出去吃，又有人收拾，又有人做，又有人伺候，不然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那不得好几天？我妈说："好吧，好吧，好吧，只好出去吃了。"她说："家里的菜可惜了。"然后给她打了8000块钱，我说。出去吃点好的，不是，也不知道8000块够不够。我觉得我妈太节约了，很不好。她就是平时叫她出去吃个饭，感觉像要把她怎么样一样，因为她总觉得，哎呀，能在家里吃，为什么要出去吃？家里的东西不比外面好吃，当然不比啦！你开玩笑吗？呀。就你那个手艺，哎，这上一辈嘛，总是舍不得出门吃饭。谢谢飘渺永恒1380的飞机。然后他又问我这次年夜饭怎么吃。以前我们一家三口嘛，会在一起吃个年夜饭，就是除夕嘛，然后看看春节晚会啊，然后我就回去打游戏啊之类的。但是今年嘛，不是我爸我妈 divorce 了吗？他说怎么办呢？怎么吃呢？我说："哎呀，我想一想。"然后我妈还在说，她说。
我就是他老说要到上海来帮我，你知道吗？就帮我做菜，帮我收拾家里什么的。但我就觉得，其实这样对他不太好嘛，因为我其实日夜颠倒，然后经常也不在家，也偶尔要出差嘛。我妈看到我这种生活，肯定觉得不可思议。天哪，一天只吃一顿，还在那里疯狂踩椭圆机，你不要命了吗？是吧？你是要当神仙吗？早上五点钟不睡，哇，下午三点钟还不起来，你在干啥子哦？那个得了哦？我觉得我妈应该没有办法接受我这个状态。还有什么在啊？你是干啥子哦？今早抓的脚在那边。而且我晚上还在那里边唱歌呀，还在那边尖叫啊，打游戏的时候嘛，我妈估计也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所以我其实希望她在重庆就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就是，但是我又很怕跟她说是不让她来，她觉得我嫌弃她。哇，她说啊，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了哇哇嘞，你不要我了吗？你不跟妈妈住一起吗？妈妈自能自往你了，我就很纠结，就怎么拒绝他，让他又让他就不难过。然后他说在生活上帮助我，我说生活上不用，我说我吃的很少，就睡的很少。然后他说在工作上帮我，但我心想，哎，你又不太会的。哎，也不能直说什么。我说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工作经验的。他说我学嘛，我学还不得行吗？我说哎呀，你都退休了，好好享福不行吗？我希望我妈就是好好，就找到自己生活的乐趣，而不是说把希望啊，把寄托呀、啊，都放在下一代上面，就是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了。其实我妈。他们这些不爱上网的人呢，就也不爱打游戏，他就爱打连连看啊。我就很担心他们的晚年生活。我妈又不怎么上网，也不怎么打游戏，也不爱跳广场舞，很担心她的晚年生活。我还在说，我说妈，你要不是去学一下那个驾照吧，学驾照，然后我给你买个车，也不买贵了啊，贵了买不起。买个十来万的车，然后你开着没事出去玩一下。然后他说我不会开啊，他说我年纪大了，学开车学得慢啊，他说你爸又怎么怎么样。哎呀，的言下之意我总觉得我妈还就是心中还有一些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我觉得他有时候就说话很难听，但就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说话很难听，你知道吗？他说你喊你爸爸没得事，每天在群头发一个表情，发一句话。他说不然的话他死了都没得人晓得的。就本来是关心他人，但是他这话说的就让人很难受。他叫你叫你爸每天在群里说句话呀，不然他死了都没人知道。你说这一片好心让别人听了很难受。

然后我叫我说我妈，你要不再去耍个朋友嘛，你也交个男朋友什么的啊，跟其他的那个跳广场舞的老头老太太一样的，看看人家老头儿对吧，老太婆都刷不赢还刷点的吗，你也去刷他。然后我妈说嗯，他不行，做不到，他说年纪大了很难再接受，他说再去接受再去习惯另外一个人，他说已经做不到了。可能女性在这方面有一种天生的劣势吧。我觉得男生啊，也不说男生嘛，男性不管是5岁到85岁都能很快的接受另一个女性，就是从哪里跌倒就马上就爬起来那种感觉，对不对？大概也就恢复期也就3个月吧，可能。有些，我跟你说，有些老头老太太啊，如果说离婚了，或者说有一方去世了，老头总是很快的找下一个老太太，而老太太不行。我们说大数据啊，当然有个例，有大数，我只说大数据。是你当然不是，你第一个老太太都还没找到呢。谢谢搜索吴彦祖的飞机。我不是，我没有，我还是个孩子，对吧？母胎 solo， 哪能跟你比啊？这。我妈以前就老跟我说这个，她说以前我们。我妈所在的单位嘛，就是那种国营单位，就包住房那种，一个单位有上千号人，然后全部就是包房子嘛，包住宅，然后所有的一个单位里的住一个小区，每天早上坐着那种单位公司里的车去上班，然后下班就坐公司里的车回来，全小区的人都认识。然后哇，那可太八卦了，你能想象吗？现在我连对门住的是男是女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人都不知道，但是以前每小区里每个人都认识。然后我妈以前就说，她说你看嘛，你看哪个屋头的老头儿，哇，就说有些老头啊，有些中年离异的男子啊，她说总是很快就找下一个。他你晓不晓得为啥子嘛？他说男的啊缺乏独立生活能力，他需要一个女的来照顾他。他说有些男的没得老婆了，哎呦，那个生活才是恼火哟，屋头是脏是乱，一天到晚上顿没得下顿呐。他不是想找老婆，他有时候想找个妈。啊，听不懂啦，就是有时候男生需要别人照顾他。

有点道理。但是实际上呢，有一些哈，也不光说男性，有些那种长得好看但是缺乏独立生活、独立工作能力的女性啊，也是很快就找下家了。就是比方说那些本来就是靠老公养的老婆，在跟老公分开之后，一般来说能很快的找到下一个老公，当然也跟她的颜值比较高才能被老公养，这一点分不开哈。我觉得可能特别独立或者特别内向的人是比较容易独身的，就是可能就一个人经济完全没问题，然后娱乐也完全没问题啊，在家里上上网打打游戏很开心了，网购哎呦外卖哎呀好吃，那就可以一个人过很久。有些人他不是说，有些人他就是不断。

的交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就不断的换伴侣的话，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感情需求很强烈，可能是他生活需求很强烈，就是他需要一个人在旁边陪他。有外卖，有家政阿姨，有网，有钱。其实有时候，比方说，不爱跟人交往，不爱养宠物，其实是一种，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这个观点正不正确啊。反正我就随便一说，仅代表个人的一些猜测，是不是他就更怕失去？就是因为怕失去，所以不敢去接受。就想嘛，比方说养宠物，哇，看到别人家养宠物好可爱哦，但自己不敢养，因为知道宠物的寿命实际上也就十来年。哇，到时候这么当家人一样的猫猫、猫咪、狗狗。要是去世了，总会去世的嘛，毕竟你要活100年，人家是活十几年，那不知道多难受，就怕失去，所以就不养了。我也不敢养，但我还有一个原因是比较懒嘛，我觉得自己都没有照顾好，不敢去养宠物。还有些就是不敢要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那些夫妇啊，就丁克的，有些是不喜欢孩子，有些是觉得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就说如果我不能给他一个很好的条件，我不能我还没准备好的话，我不能就随随便便的把他带来这个世上。啊，你云养猫啊，云养发吧。就并有时候就这个事情是反过来的，并不是说就好像说哇，有些人好像生了孩子，说明他其实长大了、成熟了，能够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了。其实也不是，他可能就措施没做好就生下来了，他也并没有很成熟，他也并没有把孩子教育得很好。这样，谢谢 Happy Fly 130的飞机，谢谢凉了的小乌龟的飞机。想的越多，有时候越不敢去做。哎，青蛙旅行，好吗？好吗？就不养孩子，就养青蛙吧，就。哈哈哈。谢谢发16的飞机。

我看是谁说自己离了。我前阵子看到一个真人秀，也不是真人秀，就是他纪实纪录片儿，纪录片儿，医院的纪录片儿，是记录我在熊老师的微博上看到的，就说一对小夫妻嘛，然后孩子早产了，早产呢就发育不是很全嘛。毕竟还没到时间就生下来了，可能养不活，也可能会有后遗症，但是就是医生劝他们先交10000块钱，就是抢救一下。他说以后的事情我们医生说不准，医生是绝对不会给你打保票的那种。然后他就医生就建议这个孩子的父亲还有孩子的爷爷说，对，生门，对对对，说你交10000块钱，我们尽力抢救这个孩子，过几天看看有没有希望。他说有可能就救过来了，有可能呢还需要更多的资金需求。他说你们可以先交10000块钱看看情况。然后那个父亲和那个爷爷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犹豫，就是一直沉默不说话，就觉得哎呀可能就经济状况不好吧。然后下面很多评论就说，我靠，你这10000几万块钱都出不起，你还要什么孩子。但是又有另外一方就说，哇，穷人都没有要孩子的自由了吗？穷人就没有生孩子的权利了吗？哎，都有道理嘛，所以大家还是好好工作。当爹的好像从来从头到尾没说话，那个爷爷在说。贫贱夫妻百事，是呀，就是学生时代的爱情，如果说可以称之为爱情的话，就比较纯粹嘛。大家天天就想着怎么玩，吃啥，玩啥，去哪儿玩。长出了社会，就想到要多了很多现实的烦恼。为什么要先交钱？你不交钱，医院怎么给你用药呢？你不知道吗？哎呀，一看你就是身体特别健康的孩子，羡慕你啊！你去医院还有不交钱的事儿？你只要医院，比方说你要住院，肯定是要先交保证金的，要交很大一部分钱，然后你的医药费、你的住院费从里面扣。这个事情呢，就不是说那个住医院不是下馆子先吃后结账，住院呢很多吃霸王餐的，这个医院也是没办法哈。以前就是那种后结账的，有些家庭比较贫困的那个患者啊，医好了之后就跑了，最后人家医院受不了了，说你先交钱吧，不好意思。因为你的医院又不是，你住院部又不是监狱，人家不可能随时随地看着你。有时候觉得有些那种家庭那个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啊，一想我靠，这个医院费用这么高，靠，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溜了。然后那个护士姐姐过来一看，这个床位怎么空了，我靠，还欠好几万医药费呢，完呢。这也是很现实的情况。也疼是怎么回事？干嘛呀你们？这个肯定就被，这好像是就部门负责吧。如果说你这个部门收的病人，你最后没把钱要到，你就自己从你的工资里面扣吧，好像是这样啊。
我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所以只能猜测。哦，壮壮啊，我没看那一段，我不知道。但是其实中国看病就很便宜了，我有个同学，高中同学，现在在国外读博士，好像在纽约那边。他看个病可太贵了，他在那边，给你看看。他好像什么贫血去看病，花了10000多美元，一个半月，可贵了。而且他那个朋友圈发的特别有意思，他说我1.5年没去体检了，刚仔细研究了我的8页体检报告，我以为我性格抑郁是吗？我比较忧伤是因为书读的多，灵魂太有层次，结果医生说是严重贫血和缺维他命。

命 B12，啊，我好受伤。原来贫血会造成抑郁啊，那我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呢？我也觉得我灵魂很有层次，我可太有层次了，是不是缺铁？请大家赞助我1万美元去美国看病。然后后来他还说什么？他说有一次治疗之后就往血液里输铁嘛。他输完铁之后觉得自己生机勃勃，打了鸡血一样，就走在路上就很想跟人吵架，就好像跟人火拼那种。现在亮的太阳1、2、3、4、5的班卡。哦，你们来，你们来。谢谢张爵的飞机。我以前是有点贫血的，我不知道现在还贫不贫血。我以前就是那种，就是蹲在地上啊，或者说坐在地上，然后我一站起来，坐久了站起来，猛一站起来，我就天旋地转，眼前发黑，就这种，但没有这么夸张，但就很难受。他们说是因为贫血。谢谢 Land Dog 的饭卡，都这样吗？哇，不要都这样好不好？就显得我很不我见犹怜了。别这样，我想自己就特别一些，你别学我，讨厌，抄袭了！哎呀，我很特别的，我贫血。你们这些死胖子，你们贫什么血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我是那个什么，就那个。我见犹怜啊，林黛玉，你也这样。不要学人家生病。我是林黛玉啊。谢谢精彩 Bravo 的办卡。你跟我你也忙，暴露年龄啊！

0: 有些人躺一躺是要收费的，这职业病哦。
1: 那些衣服好漂亮，
0: 酒粉还没凉的后衣巾，那些夏天的风的飞机，一些爱德华的罗的两个人出去，在我的样貌平平无奇的超大红线。哎，这个吃茄子的什么呀？谢谢这个吃茄子的顿号的飞机，挑衅房管啊？嗯，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过节吗？

个叫做野风哈，一听这个前奏就很有那种旷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 feel 啊。哎呀，谢谢尼采的飞机，孤独时代尼采的飞机。这是那个新龙门客栈的片尾曲呢。哎，野姿啊，你这有点难吧，好久没唱了，心虚。

谢谢泰勒的飞机。这首歌叫野风 Wild Wind。 谢谢云先生的两个飞机。谢谢唐宋云明清的高级扶持。

谢谢欢迎的火箭。刚才说到野，你们说要唱野子。哎呀，起风倒是真的难。历历万象，所有人都在刷发发发，你在刷历历万象。谢谢欢迎的两个火箭。

0: 就是星巴克的飞机。哎，觉不觉得这个女歌手有点像汤唯，那个眼睛这一块有一点点像。有一张照片像。
1: 最熟悉的街，主角却换了人演。

0: 再见不负遇见。
1: 谢谢四一的飞机，谢谢 NBBB 的花柴，谢谢孤独时代的小四月的刘霞，谢谢 Big Dog 王大狗王，王大狗的刘霞。感觉最火的那一段过去之后，我们才知道哪些歌是真的火。哎，我说的好绕啊。

哎，你们说这个幼稚的男孩是说的自己还是说的对方啊？这一句歌词是给了你一个期待的未来的那一个幼稚的男孩，还是说我？感觉好像都有角度。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的飞机，我以前一直以为说的是自己。

谢谢小壳的火箭，谢谢阿尺石的飞机。其实我开始唱这首歌哈，我也是觉得幼稚的男孩应该是说自己，但我又突然想起，就有时候你们还记得有首歌叫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吗？他说在33岁真爱是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但如果说爱人跟别人跑了，一般来说这都有角度，很好。谢谢夏天记得冬天的飞机。